0: 奋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3: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诛杀张方未罢兵，东海依然进关中，凤营圣驾回洛都，惠帝暴崩两残生。书接上回，河间王司马雍要召见大将张方手下的先夫人智府。当智府来到帐门口的时候，参军毕元把他给引进了一个密室，对他说：“张方要造反，有人说你知道，如今王爷要召见你，你将如何回答？”智府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实在没听说张将军要造反呢。帝元罢了一臣，休得骗我，智府指天发誓，我怎么敢骗您呢？帝元的语气这才平缓下来，我平日里知道你待人实诚，所以才特意相告，张方真的是要谋反，你没听说倒也罢了，但今天王爷问你，还应声称是就行了，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招来杀身之祸。交代完了，他就让智府去见司马雍。司马雍就问智府：“张方要谋反，你可知道？”智府说：“是。”司马雍又说：“那现在本王派你去取张方的人头，你能行吗？”智府说：“是。”司马雍顺手给他一封书信，说：“你把这信送给张方，顺便取其首级。”智府又说了一个“是”字，然后他就以送信为名，一刀就把张方的脑袋给砍下来了。智府提着张方的人头来向司马雍复命，司马雍非常高兴，当即就任命这个智府为安陵太守，并派人把张方的人头送到东海王司马越的军中，提出要息兵罢战，双方议和。河间王司马雍满以为把张方的人头一送去，东海王司马越肯定会答应议和，没想到司马越把人头收下之后不同意议和，不但不同意议和，而且还把使者臭骂了一顿，然后就给轰出来了。同时司马越还当即传令，派齐红卫先锋西营车驾，派宋昼取洛阳，派刘坤取荥阳。荥阳守将吕郎是张方的部将，所以刘坤提着张方的人头到那儿，吕郎就开城投降。宋昼奉命取洛阳，走到半道，叶中军将冯松前来相助，于是他们就合兵一处奔洛阳来了。占领洛阳的成都王司马颖一看大事不妙，便弃城而逃。河间王司马雍眼见此景，后悔的肠子都青了，我不该杀张方啊，张方真谋反了吗？把智府叫来仔细一盘问，根本没那么回事。司马雍气的把智府推出去就给杀了，他当即传令命彭绥刁墨率军迎敌，派马占郭伟在后边接应。彭绥刁墨率军出了函谷关，正好与司马越的前锋祁宏相遇。祁宏手下的军兵有好多都是鲜卑人，骁勇异常，一场激战，彭绥和刁墨就被杀得大败。祁宏一路挺进，来到灞水，和马展郭伟相遇，结果刚一接战，

国二将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有人慌报司马攸，说敌军已经入关，十分猖獗，大王您赶紧走吧。河间王司马攸到这个时候也顾不得旁人了，他翻鞍认镫，扬鞭策马，就逃进了太白山之中。祁宏杀入长安，无人敢挡，他任有鲜卑兵烧杀抢掠，奸淫妇女。这一下子古都长安就伤亡了20000多人啊。那些王公大臣们呢，都各自逃命去了，只有晋惠帝还在行宫之中无人保护。幸亏东海王司马越随后赶到，他下令禁止烧杀抢掠，禁止奸淫妇女，然后觐见惠帝，召集百官，继而这司马越任命太帝太保梁柳为镇西将军，镇守关中，自己亲率大军奉帝还都。回洛阳以后，晋惠帝一看，和昔日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不禁就老泪纵横。他深感寂寞，所以就急忙起草了一道诏书，把那个杨皇后又迎入宫中。这次还都洛阳，东海王司马越立了大功，所以就被晋封为太傅、录尚书事，也自然就有他执掌朝纲。范阳王司马萧被封为司空，仍然镇守邺城。宁北将军司马模被封为镇东大将军，仍然镇守许昌。幽州都督王俊被封为骠骑大将军，主持河北军务，兼领幽州刺史。还都洛阳没多久啊，有人来报，说是镇守荆州的那个车骑将军刘宏死了。司马越一听，深感惋惜。这个车骑将军刘宏文武兼备，德高望重，前几年他平定过张昌之乱，最近他又大败陈敏，力保荆州。那么这陈敏又是何许人也？这个陈敏呐，那是前几年讨伐石兵时候的一员大将。当时与他一同讨伐石兵的还有一个叫甘卓的人。前不久，当晋惠帝还在长安的时候，这个陈敏鼓动那个甘卓自称皇太帝，而拜自己为扬州刺史，然后他派部将攻城略地，就占领了江东。占领江东之后，他又让众将推举他为楚公、大都督、大司马加九锡书礼，继而他又假称奉了皇帝的密诏，溯江而上，兵犯荆州，说是要到长安奉迎车驾还都洛阳。镇守荆州的刘宏一看，马上就命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亮等人率军御敌。在武昌一战中，他们把陈敏杀得大败。正因为有此功勋，刚刚还都洛阳的晋朝廷才加封镇南将军刘宏为车骑将军。所以刘宏现在一死，辅政的东海王司马越等人就深感惋惜。不但他们深感惋惜，而且刘宏爱民如子，荆州当地的老百姓也都为之落泪。鉴于刘宏的汗马功劳，晋朝廷给他上了一个谥号叫元，并且追封他为新城郡公。不久又有人来报，说是范阳王司马萧病死了，成都王司马颖也自杀了。怎么回事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成都王司马颖弃洛阳而逃之后，本打算去长安，可走到华阴的时候，他听说河间王司马雍已经与东海王司马越议和了，又想到自己曾经不听司马雍的号令，所以就不敢西进。在华阴逗留了几天以后，他听说关中已破，车驾已经还都洛阳，

0: 于是就折回身来向南走。最后他走到新野，和荆州司马郭迈取得联系。因为这个时候刘宏已经死了，所以郭迈就想把司马颖接入襄阳，奉为一镇统帅。不料走漏风声，郭迈被刘宏的儿子刘凡所杀。没办法，成都王司马颖只好又拐回来，渡过黄河向北走。他打算去投奔自己原来的部将，如今的义军领袖龚师藩。谁知刚走到半道，他就被顿丘太守冯嵩生擒活捉，押送到了邺城。镇守邺城的是范阳王司马萧。司马萧一听说把司马颖给抓住了，喜出望外，他当即传令把司马颖给拘禁起来，准备向朝廷请功。义军领袖龚师藩听说雇主司马颖被押邺城，急得带着人马他就杀过来了。怎么？他要攻打邺城营救雇主。没想到范阳王司马萧命兖州刺史苟晞率军迎击，龚师藩和他打了两仗，第一仗被他杀得大败，第二仗竟然是横尸疆场，龚师藩阵亡了，并且几乎是全军覆没，只有他手下的大将吉桑和石勒落荒而逃。打败龚师藩以后，苟晞仍回兖州。又过了没几天，范阳王司马萧死了。因为邺城是成都王司马颖的老根据地，所以范阳王一死，长史刘瑜就恐怕老百姓来营救司马颖犯上作乱，于是他就假传圣旨赐司马颖自尽。到这个时候，司马颖别无选择，只好自行了结。他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也都被杀死。那么大的皇太帝成都王司马颖竟然落了这么一个悲惨的下场。自离洛阳逃亡以来，司马颖身边的旧友僚属全都跑光了，只有军师卢志不离左右。如今他死了，还是卢志给他收的尸。司马颖自杀以后，长史刘瑜开始为范阳王发丧，并且还把司马颖的死讯也一同上报朝廷。东海王司马越得知这个信之后，对卢志的忠义大加称赏，同时因为刘瑜能防患于未然而把他调入京城。刘瑜入营以后啊，很受司马越的信任，在他的推荐之下，东海王司马越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加封东营公司马腾为东燕王车骑将军，让他镇守邺城。正这个时候，有消息传来，说是河间王司马雍又重新露面，又占据关中。那么这些天来，河间王司马雍跑哪儿去了呢？这个司马雍哪儿也没去，他就在太白山中躲着。后来他的部将马占等人搜寻残兵败将混入长安，把司马越留守关中的那个镇西将军梁柳给杀了，继而他们就和史平太守梁迈一起到太白山中把河间王司马雍接出来迎入长安。偏赶这个时候，弘农太守裴义、秦国内史魏堪和安定太守贾雅等人又起兵进攻司马雍。马占、梁迈等大将立即率兵迎敌，但终因寡不敌众，他们横尸疆场。幸亏有镇守冯异的平北将军千秀赶来增援，才算把敌兵击退。如今太傅东海王司马彦一听说司马雍又要占据关中，赶紧就派都护祢黄引兵西讨。走到半道， 米晃听说晋公司马雍的三镇大将都吃了败仗，他就心里犯嘀咕，所以逗留不进，不敢再往前走。没想到这个时候，在司马雍的内部是耗子洞刀窝里反，长史杨腾想背叛司马雍，归顺司马越，所以就诈传司马雍的命令，让大将天秀起兵霸占。当天秀出营迎接的时候，他手起一刀，就把天秀的脑袋给砍下来了。杀了天秀之后，他就说这是奉令而行。当兵的一听，就更不服河间王司马雍，他们纷纷逃散。杨腾他把天秀的首级送进了米晃的大营。米晃一见人头，喜上眉梢，他刚要举兵进关，碰巧京师洛阳传来急诏，说是惠帝暴崩，太帝登基，要大赦天下，于是就只好原地待命。也许有人会问，这晋惠帝怎么突然就死了呢？其实啊，他是被毒死的，究竟是被谁毒死的不得而知，反正现在是东海王司马越执掌朝纲，他见皇上死了并不追究，而是赶忙让皇太帝豫章王司马炽继承皇位。统共算来，这个晋惠帝司马衷在位16年，享年48岁，继位的这个皇太帝司马炽那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幼子，他即位以后照例大赦天下，他就是晋怀帝。这个晋怀帝登基以后，仍然由太傅东海王司马越辅政，司马越请他下一道诏书，要征调河间王司马雍为司徒。司马雍考虑到自己困守长安不成中腿长久之计，所以接旨之后就出关东行，要进京上任。没想到走到新安，却被一波凶残的强盗活活掐死，他的三个儿子也被人家拳打脚踢，最后全部毙命。其实哪是强盗啊，分明是东海王司马越指使的爪牙。至此，由楚王司马伟、汝南王司马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勇、长沙王司马懿、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雍和东海王司马越这八个藩王挑下来的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以东海王司马越的最后胜利而宣告结束。这正所谓开国皇帝司马炎，立储分封非等闲，八王乱晋16载，名垂青史坐笑谈。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惠帝暴崩归皇权，怀帝继位仍无权，北方魏晋兴乱眼，平定江左一梦圆。书接上回，河间王司马雍被一波强盗活活掐死，他的三个儿子也都被打死。其实呢，根本不是什么强盗，乃是由东海王司马越派出来的爪牙所为。至此，八王之乱以东海王司马越的最后胜利而宣告结束。转过年来，晋怀帝突然降旨，除三族之刑，也就是废除一灭三族的刑法。那么这晋怀帝 怎么会突然来这一手呢？清河王司马谈被废了太子以后，他的舅舅吏部郎周穆和妹夫御史中丞诸葛梅还想拥立他，他们一同向东海王司马越进言，说是当今皇上得立为太帝，全出自河间王司马雍和张方的私人意愿，并不符合众人的心情，而清河王本为太子却无端被废，更何况先帝暴崩大多数都怀疑是太帝所为，所以你为什么不效仿伊尹、霍光而重新拥立清河王以安社稷呢？司马越一听就火了，把眼睛一瞪，大为一惊，汝等何敢多言，罪当斩首，推出去就把他俩给杀了。按说这是大逆不道的罪行，本该一灭三族，可因为周穆是司马越姑母家的儿子，也就跟他是姑表兄弟，所以司马越才奏请怀帝废除三族旧刑。因此说，看似这样一道推行仁政的诏旨，也还是有司马越暗中营私所致。把周穆和诸葛梅杀了以后，司马越就想，当今皇上已经24岁了，还没儿子，而这清河王司马谈看来还有一定的威望，这可对国家不利呀，怎么办呢？哎，有了，他奏请怀帝立清河王的弟弟司马全为太子。其实他哪是为国家考虑呀，分明是为自己考虑，要不他就立司马谈为太子不就得了吗？因为司马谈有威望，他不好控制，而立司马全为太子正好可以杜绝人话，瓦解司马谈的人气指数。闲言少叙，怀帝即位以后，因为手中没有实权，心里很不痛快，为了把权力收回来，他援引武帝时候的旧制，总按时升朝理政，并且还时不时的召见文武百官。东海王司马越一看，赶忙就请旨归藩镇守许昌去了。怀帝挺高兴，马上调南阳王司马模为征西大将军，主持秦雍梁益四州军务，镇守长安，改封东燕王司马腾为新蔡王，主持司冀二州军务，仍然让他镇守邺城。这个司马腾在前文书咱们也说过，他是东海王司马越的兄弟，前者东海王挟持惠帝征讨司马颖失败之后，他曾和安卑将军王俊一起联合乌桓兵和鲜卑兵进攻邺城，逼得司马颖卸甲还都。刘渊称王以后，他所驻守的并州屡遭劫掠，和刘渊打仗他又是一败涂地，最后没办法，他就跑到山东避难去了。后来他接到朝廷的圣旨，让他去镇守邺城，而让刘琨代替他做并州刺史，可把这司马腾给乐坏了。本来刘渊的兵才退去不久，这司马腾刚刚回到并州，现在一听说让他镇守邺城，如获大赦，还没等人家刘琨来并州呢，他就跑到邺城去了，也活该这司马腾倒霉。人家刘琨到并州上任，路上招募了500人马，一边打着一边走，到并州之后时间不长便基本安定了下来。可他呢，到邺城不久就升归纳事去了。怎么回事呢？公事办攻打邺城败亡之后，他手下的大将吉桑和石勒落荒而逃。逃哪儿去了呢？他们逃到了牧马院，也就是放马场。原来石勒做奴隶的时候就是在那儿放马，现在又跑那儿去了。在牧马院 他们又召集人马，举起一旗杀光。

鲁府，吉桑自称为大将军，封石勒为讨鲁将军，他们声言要为成都王司马颖报仇，转战到邺城。怎么声言为司马颖报仇呢？虽然是借口，但也有这说的，因为他们曾经是公师班的部下，而公师班又曾经是成都王司马颖的部下，而公师班也正是为了营救雇主才来攻打邺城，最后招致败亡的。吉桑和石勒杀奔邺城，早有人报给了刚刚到任的司马腾，司马腾赶忙调段丘太守冯嵩以守魏军，拒敌来兵。哪知道冯嵩一出战就被人家杀得大败，石勒他们长驱直入，很快就兵临邺城城下。司马腾呢，因为平时克扣军饷，部下皆有怨言，现在让人家守城就算犒劳一点，将士们也不买账，都一哄而散。司马腾没办法，只好单人独骑跑出邺城，没想到还被吉桑手下的大将李丰给碰上了。李丰一枪将司马腾挑于马下，然后将其斩首。他提着司马腾的人头来见吉桑，吉桑当然非常高兴，马上和石勒一起兵进邺城。在邺城，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并且还把成都王司马颖的棺椁写出来了，装到车上呼啸而去，大声喊叫着走了，上哪去了？他们从南京渡河要攻打兖州，早有人报给了东海王司马晏，他当即飞调兖州刺史苟晞和将军王赞等人前来讨伐吉桑和石勒。结果两军在阳平相遇，他们大大小小打了30多仗，互有杀伤，不分胜负。后来太傅东海王司马晏亲自领兵进屯官渡，声援苟晞和王赞等人。这个苟晞在前文书咱们也多次说过，他很会用兵，号称常胜将军。现在他一看两军相持不下，便深沟高垒，坚守不战。而以运动战见长的吉桑和石勒的人马最怕这手了，因为这样时间一长，必会兵不斗志，各有散心。苟晞呢，也正是利用这一点，他连日坐守，闭门不战，等吉桑石勒的军兵疲惫不堪的时候，他猛然出击，就把吉桑和石勒杀得大败。吉桑石勒搜寻残兵败将，渡河北逃，没想到又被冀州刺史丁绍一阵截杀，损失惨重。之后吉桑仍然回奔牧马院，石勒却逃往东平去了。这个时候东海王司马越才率兵回许昌，他奏请朝廷任命丁绍为宁北将军，监督冀州军事，任命苟晞为福军将军，主持青兖二州的军务，对于王赞也有奖赏，这咱不必细说。吉桑逃回牧马院之后，被司马腾的残部田真、田兰所杀。石勒逃往东平之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上党，碰巧这个时候胡人的布大、张卫都等人入居上党。布大是胡人对部落长的称呼，这个部落长姓张，叫卫都，所以称为布大张卫都。这个张卫都把上党给占领了，所以此时石勒回来就去求见他。见着张卫都之后，石勒把他夸奖了一番，也就是给张卫都戴高帽子。张卫都本来没什么谋略，只是靠着有把子力气才做了头目，听石勒这么一说，自然非常高兴。他认为石勒能言善辩，文武兼备，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因而也就对他言听计从。那么这石勒究竟想干什么呢？原来呀，他想去投奔刘渊，
可又恐怕自己一个人去被人瞧不起，所以就特来向贝都游说，劝他和自己一起去投奔刘渊。说了一番恭维的话之后，石勒话锋一转，切入正题，说刘禅宇举兵西进，所向无敌，唯有布大宁拒不相从，如能长久独立当然最可，但是布大，您扪心自问，有此能力吗？贝都沉吟了一下，而说我没有这个能力。石勒说，既然您没这个能力，那何不及早归顺，倘若迟疑不决，众心离散，反恐不妙啊。贝都一听有道理，当时就率领部众和石勒一起投奔刘渊来了。刘渊正在那招纳豪杰呢，一看石勒贝都来投，当然接纳，他加封石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任命张卫都为秦汉王，继而他命石勒又回上党，让他在那里招募胡人，说是不管招多少都归石勒统领，作为石勒的亲军。石勒把亲军招得差不多了，又回到刘渊的身边，回来一看刘渊正犯愁呢，一问才知道乌桓部长忽利度有2000多人在乐平一带出没不定，刘渊曾派人去招降，但是屡遭拒绝。石勒闻听此言，便给刘渊出了一个主意，他假意和刘渊闹翻，而后去投奔忽利度，和忽利度结为兄弟，并屡立战功，赢得了忽利度的信任和众将士的心悦诚服，然后他带领忽利度众人前来归顺刘渊。可把刘渊给乐坏了，他又加封石勒为都督，让他主持山东征讨诸军务，并且还把忽利度的所有部众都拨给石勒带领。这么一来，石勒也就如虎添翼，刘渊要再想控制他可没那么容易了。翻回头再说占据江东的楚公陈敏，这个陈敏占据江东已经一年多了，这一年多来他行政毫无章法，还纵令子弟行凶，以至于老百姓怨声载道，他手下的右将军顾荣深以为忧，劝他又不听，所以就总想找机会把他给收拾了。恰逢此时庐江内侍华坛给顾荣来了一封密信，在信中他对顾荣是连挖苦带讽刺。顾荣一看，当即就密约征东大将军刘准，让他兵发临江，并且还说自己愿为内应。于是刘准就派扬州刺史刘基领兵讨伐陈敏。陈敏闻讯之后，赶忙就找顾荣商议对策。顾荣说，你的两个兄弟广武将军陈敞和溧阳太守陈洪智勇双全，若是陈敞守乌江，陈洪守牛渚，虽有强敌10万也可高枕无忧。陈敏当即批准，把俩兄弟派出去了。谁知还没打呢，陈敞就被部将所杀，陈敏又赶紧派甘卓率所有精兵前去平乱。甘卓也就是前者被诈尊为皇太帝的那个人。陈敏自立为楚公之后，甘卓这皇太帝也就自然被撸了。现在陈敏就派着甘卓率所有精兵前去平乱。此时顾荣辞别陈敏，又来见甘卓，说是敏本庸才，政令反复，子弟又极其刁心，必败无疑，我等难道与他同归于尽不成？甘卓说，我也不愿意这样，只是上了陈敏的当，先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做媳妇儿，现在女儿在他手中，可如何是好？顾荣说，你如此这般也就成了。甘卓闻听就赶紧诈称自己有病，并派人给陈敏送信，
说是想见女儿一面。

0: 臣民不知有诈，就让甘卓的女儿出来探病。甘卓一见女儿来了，马上起兵反正。咱们书说简短，在里应外合的情况下，臣民兄弟均被斩首，江东得以平定。不久，晋朝廷降旨，任命琅琊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让他主持扬州军务，镇守建业。司马睿来到建业之后，在王导的辅佐之下，招贤纳士，收揽豪杰，因此深得人心。顾荣、纪瞻、周仪、卞胡、刘超、张凯、孔衍等江东名士先后投靠到了他的麾下。这个琅琊王司马睿还很善于纳谏，王导提出的礼贤下士、简易足用、清静为政、包容新旧等合理化建议，他都一一采纳并建筑实行。这正是深沟高垒占阳平，里应外合定江东，镇守建业招豪俊，从简如流是真龙。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八王乱晋争皇权，民不聊生如倒悬，遍地烽烟打天下，群雄并起创江山。书接上回，琅琊王司马睿奉旨主持扬州军务，镇守建业。他在王导的辅佐下招贤纳士，从简如流，一时之间手下英才济济，汇聚一堂。据说这个琅琊王司马睿名义上是司马晋的儿子，但实际上却是小吏牛金所生。因为司马晋的妃子夏侯氏貌若天仙，而小吏牛金又英俊潇洒，所以他们就瞅准机会勾搭成奸，生下了这个司马睿。司马晋一开始也怀疑，但一者因为爱妃貌美，二者因为看着孩子相貌非同寻常，所以就隐忍不发，认为自己的儿子。司马睿15岁那年，司马晋去世，因而他就承袭了他爹的爵位，被封为琅琊王。成都王司马颖在携驾还都的前夕，疑心甚重，不是司马睿的叔叔东安王司马瑶给杀了。司马睿见势不妙，就逃出邺城，回到了自己的藩镇。东海王司马越兴兵讨伐河间王司马雍的时候，他命司马睿和王导坐镇下邳，接济军需。此次奉调为扬州都督，镇守建业。这个琅琊王司马睿和他的军师王导就是从下邳启程赶到这儿来的。闲言少叙，江东有司马睿在这镇守，相对安定，可除江东之外，所有大晋国朝的疆土之上却都是遍地烽烟。怎么会这样呢？因为晋朝的内讧从来都没有间断，他们根本不体察民情，反而对老百姓还横征暴敛，老百姓活不下去，就只得背井离乡，到处流浪，甚至还铤而走险，揭竿起义。再加上自东汉以来，西北边疆匈奴、鲜卑、羯、敌、羌等少数民族陆续内迁，到这时又更加频繁，所以也就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在前文书咱们所提到的

雄是狄族人，刘渊是匈奴人，石勒是羯族人，而鲜卑人早在第一回书中就已经提及。大晋国朝遍地烽烟，无论谁当政都得面对这个现实啊。现在太傅东海王司马越虽已出镇许昌，但朝里的一切仍然由他主持，晋怀帝还是个傀儡。司马腾被杀以后，司马越派何玉为征北将军，命其镇守邺城，又调兖州刺史苟晞为青州刺史，并加封他为征东大将军、青州都督，赐爵东平郡公。司马越自己呢，则担任丞相、兖州牧，兼兖豫司冀幽并六州大都督。苟晞一看就猜透了司马越的心思，他呀是怕我在兖州拥兵自重，所以才把我调到青州。一看透司马越的心思，这苟晞的心里就有点不痛快。他本来就严刑好杀，奉调青州之后更是以杀人立威，以至于青州一带血流成河，苟晞也因此被人家送了个绰号叫屠伯，也就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这苟晞那是一员猛将，他有个兄弟叫苟纯，也很会带兵。有一次苟晞就派他兄弟苟纯镇压王弥起，结果全胜而归。当时啊，在清徐地区还有一支刘伶领导的义军，他们败在别将王赞之手。王弥和刘伶兵败之后都奉书降汉，投奔刘渊去了。正这个时候忽有探马来报，说是顿丘太守魏直被刘敏所破，率兵五六万人大猎兖州。紧接着太傅司马越的军令就到了，让苟晞进援兖州。于是苟晞就进军无言，而留自己的兄弟苟纯守青州。这苟纯嗜杀成性，比他哥哥有过者而无不及，所以青州的老百姓就编了个顺口溜，说是一狗不如一狗，小狗独过大狗。不久苟晞诛杀了魏直，得胜归来，可偏偏王弥又死灰复燃，党羽发展到好几万人。于是苟晞就又奉诏出征，因为连战未克，所以太傅司马越下令戒严，一阵怨城。单说太傅司马越为镇压起义正忙着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忽然听说前北中侯吕雍和度支校尉陈延等人要谋立清河王司马谈为太子，于是他就假传圣旨，把司马谈给抓到金庸城软禁了起来。就这他也不放心，后来他索性就命人把司马谈给毒死了。这个太傅司马越别看对内游刃有余，可对外他却一点咒念都没有。王弥二次起兵以后，攻必取，战必胜，他从小道突入许昌，然后又从许昌进逼洛阳，吓得司马越赶紧就调司马王斌率甲士五千入卫京师。而远在凉州的刺史张轨这时候也派大将北宫淳率兵进京擒王。这个张轨那是秦末汉初那个张耳的第十七世孙，他家居安定吴市，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平凉。公元301年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他刚到凉州的时候正赶上鲜卑人作乱，强盗横行，他当即调兵征讨，使凉州得以平定。现在他听说王弥兵犯洛阳，就派北宫淳前来增援。
在北宫船还没到洛阳的时候，司徒王衍率兵拒敌，被王弼杀得大败。北宫淳赶到以后，先面见王衍，与东海司马王斌会师，而后他率领100多名敢死队员，身先士卒，奋勇杀敌。王斌随后跟进，结果把王弼杀的是抱头鼠窜。王弼兵败之后，直接就去投奔刘渊去了。前者他只是奉书降汉，也就是派人给刘渊送去一封信，先打个招呼，人可没去。这次没办法，他就只好率领残部投奔刘渊来了。刘渊一看王弼来投，当即就任命他为司隶校尉，加官侍中，并且还任命他的部将王桑为散骑常侍。刘伶前者和王弼一样，也只是奉书降汉，现在一听说王弼亲自来了，他就亲自来拜见刘渊。刘渊呢，封他为平北将军，收了王弼和刘伶。刘渊自以为实力大增，所以就以王弼和刘伶为先导，派儿子刘聪率兵数千人同去偷袭河东，也就是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地区。没想到正赶上北宫淳从洛阳回师凉州，在路上他们兵戎相见，一场大战，刘聪折损了好几百人，收兵回营。刘渊一看儿子败回来了，就未免失望，因为并州一带有刘琨据守晋阳，无戏可乘。前者曾派将军刘颖前去进攻，就被人家打败，如今刘聪又打了败仗，所以说这刘渊就有点失望。侍中刘英、王玉眼见此景，就向刘渊进言，说是殿下自起兵以来专守偏方，王威未振，甚属可惜，诚使命将四出，决一大举，萧刘坤定河东，建帝号，鼓行南下，攻克长安，作为都城，再用关中士马袭远洛阳，易如反掌。昔日高皇帝建弘基荡平羌楚，便是这番谋划。刘渊一听，鼓掌称善，于是就亲同大军直取平阳。得平阳之后，再入河东，并移居浦子。仗郡四部的鲜卑人陆竹言、狄族人善征，都率众向刘渊投降。刘渊一看军威大振，就又派王弼和石勒分兵去攻打邺城。结果晋朝的征北将军何玉不战而逃，邺城也落入刘渊之手。刘渊喜上眉梢，在浦子城他祭告天地，面南背北，登基坐殿，自称大汉皇帝。他任命嫡子刘和为大司马，封梁王，任命尚书令刘欢乐为大司徒，封陈留王，任命御史大夫胡延义为大司空，封雁门郡国，并把浦子城作为大汉的国都。这一年是公元308年，而早在两年前，也就是公元306年，先与刘渊自称成都王的那个李雄已经改称大陈国皇帝。称帝之后，他依然任用蜀中的大地主、道教首领范长生为丞相，这咱不必细说。刘渊称帝，两河大战，他趁建国之余威，派石勒、刘伶连取魏郡、吉郡和顿丘郡，而后迁都平阳，也就是现在的山西临汾。迁都平阳之后，刘渊封他的三个儿子刘裕、刘龙、刘聪分别为齐王、鲁王和楚王。刘渊称帝建汉，对南边的晋朝虎视眈眈，可执掌晋廷大权的太傅司马越却不务防外，专务防内，真是可悲可叹的。这个太傅司马越出京之后，先是镇守许昌，
然后因王弥变乱一阵怨城，而后他又屯兵濮阳，迁居荥阳。现在他忽然又从荥阳带兵入朝，入朝之后见着晋怀帝，他愤然说道：老臣出守外藩，进京报主，不以陛下左右，多指臣为不忠，捏造飞言，意图作乱。臣此次进京，就是要清君侧，诛杀奸党。怀帝闻听大惊失色，赶忙就问何人作乱。司马越并不答言，而是向外边大呼一声：贾师何在？随着他这声喊，外边跑进来一员大将，那是平东将军王景。王景带着3000铁甲兵鱼贯而入，在司马越的指挥下，如狼似虎一般，把国舅散骑常侍王延、尚书何遂、太史令高唐冲、中书令妙郭、太子卿妙印等人一股脑全抓起来了。随后司马越向怀帝请旨，要对这些人施以极刑。晋怀帝一看，既不敢不从，又不忍相从，所以迟疑多时，未发一言。司马越见怀帝一言不发，暴跳如雷，他把大权交给王景，自己扬长而去。晋怀帝不禁仰天长叹，他拉住亲信妙波的手，涕泪横流。王景呢，在旁边还一再催促。怀帝实在没辙了，惨然说道：卿且带去，为朕寄与太傅，但能赦免且赦免。王景把妙波等人一并带出，然后司马越传令把这些人全部处死，一个不剩，都给杀了。记好，司马越又自己解除兖州牧师职，而改任司徒。他让大将何伦、王景各率所部军兵100多人宿卫宫廷，并把原来所有封侯爵的宫廷宿卫全部撤销。散骑常侍高导见司马越如此马虎，稍微有一点不满言论，便被司马越逼令自杀。从此以后，这个司马越便令朝野侧目，上下痛心，但他却不在乎，仍然留居京师，监制怀帝，无论大小政令都必须经他认可才能施行啊。按下进行咱先不表，单说刘渊手下的那个大将军石勒，石勒奉刘渊之命，率众10万多人在巨鹿常山驻守。在常山，他任用张斌为谋主，另立一个军子营，专纳豪俊，也就是专门接纳四方来仇的英雄豪杰呀。这个张斌从小就爱好读书，胸怀大志，常常自比为张良、张子房。当石勒兵进山中，也就是太行山以东地区的时候，他提剑来投，初次相见，石勒也没觉得这张斌有什么本事。可时间一长，张斌屡次献计都非同凡响，石勒就渐渐地把他以为亲信，并且不管什么事都征求他的意见。现在石勒正和张斌商量下一步如何进兵的时候，忽然接到刘渊的命令，让他作为前锋率军进攻湖关。同时刘渊还说得清楚，任命王弥为征东大将军，领青州牧，让他和楚王刘琮一同出兵，作为石勒的后援。石勒领命之后，催动人马就出发了。一路之上，他抢官夺宅，势如破竹，而晋朝的军兵是一败再败，早有人报进了洛阳。太傅司马越命淮南内史王旷、将军施荣、曹操率兵拒敌，结果王旷不听施荣的劝告，轻施暴进，一直碰上刘琮、王弥的人马，全军覆没。刘琮乘胜进兵，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6: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

0: 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2: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3: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2: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3: 最好的出路。
4: 下面播送纪念九一八事变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哈尔滨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日9时0分至9时10分在全市统一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发放顺序：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180秒，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持续180秒，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届时，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信号，防空警报示明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5: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6: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主办方，
5: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4: 上午好呀，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您在逛超市的时候啊，有没有发现一个神秘的信息，就是货架上哈，上面的一些牛奶呀、零食啊、面包啊，哎，价格贴着五折、三折这样的红色标签，可能旁边呢还印着一个临期的这样一个小字儿啊。有人说呢，这可能就是花一半的钱可以买同款，哎，是省钱党的捡漏天堂。哎，也有人担心啊，这临期就等于是不新鲜，怕花了钱呢还踩坑。哎，一直就说啊是智商税。有人呢说这里是羊毛党的捡漏天堂，花一半的钱享受同等的快乐。也有人说呢这是商家清库存的智商税哈。那么专挑精打细算的人来下手，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这些打折的商品啊又是从何而来？安全吗？又是有哪些朋友在默默的来进行购买？这些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消费的智慧和经济学原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深扒一下临期食品，哎，这折扣啊到底有多香啊？货源到底是从哪儿来？吃了安不安全？谁在抢着买？还有背后隐藏的减损经济学。那么超市啊、品牌呀、和我们的消费者呀，到底谁在这场时间游戏里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赚到了啊。话不多说，咱们先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经历哈。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我保持联络啊。视频直播呢，您可以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这样一个视频号，咱们就可以直接在视频留言下方进行留言互动啊。那么也可以说一说您身边的这些打折商品哈，您是怎样去购买或者说去处理的？我相信啊，有一部分人哈，家里面尤其是有孩子的啊，可能有老人都还差异一点啊，有孩子的这些听友们一定会这样，买来的这些商品可能都是保质期都是很新鲜的，但是呢，时间放久了之后就没吃，忘了。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啊，可能这个买来20多天了，哎，发现这个东西怎么放着这么长时间，我居然忘了没有吃。然后呢一看这个标签，哎，临期了，完了不能吃了，赶紧就扔掉。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那么今天咱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这种处理方法到底可不可取， 是否能构成一些浪费哈、啊？因为我们毕竟是真金白银把它花钱买回来，当时买的时候是心里想着这个东西它的味道啊，然后我是怎样去品尝它，然后和孩子怎么去分享它，结果呢买回来之后放那忘了，可能买的东西过多哈、啊，就把它给遗忘在角落，但是呢恰恰等我们再发现的时候它已经临期了，那这个时候是吃还是不吃，您到底是怎样去计算的，是扔掉还是这个皱着眉头咬着牙啊把它吃下去。其实吃下去之后呢，可能它对你的身体没有产生什么过多坏的影响，但是我们心里头就总是觉得不舒服。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都会深扒一下这样的临期商品吃和不吃您是怎样选择的，可以通过留言互动的方式和我保持联络。那我们呢在一首歌过后会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样一个您一直困扰的问题。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跟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您收到的频率呢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M837 哈，这是我们的中波调频。那么咱们呢还可以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就是关于临期商品的问题，您是怎么样去处理呢？哎，买回来这些好吃的东西，哎，忘了，然后呢等你想起来的时候，想去吃的时候，发现已经临期了啊，并不是过期，已经临期了。那么您是选择咬着牙

皱着眉给它消灭掉，还是我们说的这个直接哈就给它扔掉。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临期商品，您是怎么看待的哈？那首先我们来算一笔账吧，就不在这儿跟大家卖关子了哈。那么一罐原价的15元的牛奶哈，就15块钱的一瓶牛奶，然后临期呢可能它只卖5块钱，那这个一包啊可能动辄就二三十块钱的进口饼干，哎，临期呢可能就不到10块钱就能拿下，那这个折扣的力度通常是5折甚至是更低，那对于敏感的朋友来说吸引力可以说是巨大的。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哈，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在我上市场的时候哈，然后呢去买水果，哎，就听这个水果的摊贩啊和另一个这个他的朋友就两个人聊天，然后呢就说，哎，早上啊这一早上卖了100多块钱，然后呢我就听，因为做节目嘛，做经济类的节目对于经济哈这个数字就特别的敏感，那我就想听一听他是怎么样一上午赚了100多块钱的。这是他的净利润啊，并不是说毛利，毛利的话可能在200多块钱左右。那么这100多块钱他是怎么赚到的呢？他就是拿这个超市啊，或者说一些大型的商超哈，他已经临期的这些面包，然后拿到早市上去卖，在早市上可能也就是5块钱几个啊，或者10块钱3个这样的去售卖，排队的人他说老多了，然后呢，这个人挤人，人挨人哈，早市就他家最火。哎，你想想哈，真的是有一批这样的消费者去买这样的临期商品，确实他在价格上可以说有很大的折扣力度。你就比如说某品牌的一个面包，可能它是在几十块钱哈，假如说就是一个小蛋糕，它就要70-80块钱，但是呢在早市上我可能10块钱就卖了。那么这样一个大的折扣下来，真的会有一部分人去选择购买这样的临期商品，因为首先可能我们想的是它的口感大差不差啊，然后呢我们在想它的性价比真的是高啊，那我们可以买这样的一个这个商品回家，你是自己吃也好，还是和家人一起享用也好哈，因为它在保质期之内，所以呢我们可能会选择，哎，这个消耗它哈哈，就是把它吃掉啊，然后呢并不觉得身体会有太大的障碍。但是如果说这个商品是一直在家里面放着，放到它临期了，那可能我们心里会多少有点这个膈应哈，咱老百姓话讲啊叫膈应。那么这些商品到底是从哪儿来呢哈？它们是不是问题的商品？那么它的主要来源呢也要非常的清晰哈。第一呢，属于大型的商超系统性的库存这样一个周转啊，为了给新的商品进行腾地方，会将临期的这种保质期的商品呢进行集中的处理。二呢，是经销商或者说品牌方的一些尾货没来得及在保质期内完全的销售出去。那第三呢，是进口的这些食品哈，贸易商因为运输啊、报关啊这些流程比较长，上架的时候呢保质期啊可能本身就相对于紧张一些了，所以他们的身世哈，其实呢可能是很清白的啊，只是有点赶时间而已。那么我们也看一下啊，这个网友的一些留言，有一位这个叫啊，看 XY 啊，他呢就是他说啊，他说这个每周五晚上会去超市，哎，买一些这个临期的面包啊，有的是买一送一的，回家呢冻起来，然后呢还能再吃上一周。比正价省了20多块钱。还有一位说这个叫谨慎妈妈哈，她说呢不敢给孩子买临期的这些商品啊，怕这营养流失啊，哪怕是打3折也不敢碰。你看这个每一个人哈，他的消费观念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我们对于孩子进口的这个进到嘴里的哈，不是进口商品，是进到嘴里的这些商品，可能一定是要谨慎再谨慎的。那么从大家这种分享来看哈，临期的商品接受度是不一样的，有人是低

0: 着折扣来进行囤货啊。你像刚才这位 XY 哈、啊，他呢就说这个可以拿回去冻上啊，然后还能再吃十多天一个星期啊，没有问题。这也是一种保鲜的方法，可能在超市呢不方便，但是呢我们拿回家之后放在自己家的冰箱里就没有问题哈、啊。有人是不敢碰的，哪怕是这个，那先搞清楚哈、啊，咱们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临期食品？那么临期食品它到底是不是过期食品呢？我们先听一段录音啊，来给我们这个普及一下。
1: 前段时间长期吃临期产品是否有损健康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你知道临期的牛奶还能喝吗？一般情况下还在保质期内且牛奶没有发生质变都是可以喝的，但是对于一些肠胃功能不是特别好的人来说，喝了快过期的牛奶可能会出现肠胃功能紊乱，产生腹痛、腹泻等情况。另外，快过期的牛奶它的营养价值方面也会相对降低，所以在购买牛奶时一定要注意有效时间，尽快饮用哦。
0: 啊，那刚才呢也听到了哈，这是有关于针对于牛奶过期的这样一个录音啊。那大家呢也能分析出来哈、啊，临期食品不是过期食品。那么根据国家的标准啊，比如说保质期一年以上的，临期是最后的30天，它叫临期哈、啊。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一年以上哈、啊，保质期在一年以上，无论是这个乳制品啊，还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食品啊，它在包装袋上一定会有这生产日期。当然了，前一段时间看这个脱口秀啊，他就说这个生产日期很难找哈、啊，确实有的商品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到生产日期，看一看它的这个保质期是多长时间。如果说是这个一年啊，那么它的临期呢是最后的30天，也就是最后的一个月是它临期的时间。那临期是最后这个保质期呢半年到一年的，也就是12个月或者说6个月到12个月之间的哈、啊。那这个临期呢它是最后的20天。像牛奶这种短期的保鲜呢哈、啊、保质期是1到3个月，那么它的最后临期时间是10天。简单的就说呢，还在安全期食用的哈、啊。那但是快到保质期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哎，这一点呢大家可以先吃一个定心丸，它有可能在口感上不是那么的好啊，但是呢它还是属于保质期内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可以放心的来使用。用这个超市的实地数据调查哈来进行说话。海蒂呢上周就跑了几家超市哈，然后呢也去了几家便利店，发现这临期食品的折扣呢分为3个档啊。第一档呢属于轻微折扣，也就是8到9折啊。比如说呢有15天到期的食品啊，这种零食饮料啊，适合不想囤货只想尝鲜的人哈、啊。你想尝鲜，但是呢如果说它在保质期非常新鲜的话，可能它的价格要非常高啊，8到9折，那么便宜了一点，但是呢它快临期了，它已经是在临期范围内了哈。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下哈，这个平时可能觉得太贵，但是呢临期的时候我们可以买来尝鲜啊。第二档呢就是属于中度折扣，也就是5到7折，这个属于中度折扣啊。比如说还有10到7天这样一个酸奶就可能到期了，哎，还有熟食啊，哎，这属于大部分人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区间。那么如果说呢你觉得这个价格还合理，那也可以进行购买。第三档呢就属于深度折扣，深度折扣的时候我们就要拉响这个警报了啊，属于2到4折之间。那它可能就还有3天就到期的面包啊、盒饭呐、啊，甚至有当天到期的生鲜，就比如说肉类啊、水果啊这些啊，有些超市呢会在傍晚的时候进行清仓，比如原价20块钱的盒饭，晚上7点之后10块钱就能买到啊。还有一些像超市里卖的这些寿司啊，哎，这些都是2到4折之间，不信你晚上的时候，你早上去一次，你晚上去一次，它的价格区间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也可以针对这个价格啊来进行选择。 那这个线上啊，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除了超市的货架，现在还有专门的临期食品的一个 APP， 也就是 APP 哈。比如说某平台上原价60块钱进口的饼干，临期30天只需要25块钱，折扣对比度哈是要比线下还要大的，但是要注意啊，满额包邮，满额包邮啊，这是一个小小的陷阱哈、啊。但是呢，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线上嘛，毕竟如果说它这个卖的便宜了，它不到一定的这个价钱区间，可能它找跑腿或者说找这个送货的快这个。这个外卖员哈，他的价格呢可能要比他这个线下去售卖的话还要赔上很多，所以他一定要凑够数，凑够钱数才能够拿到这样一个折扣啊。那么我们也要小心，一不小心我们在这家选的时候可能就会选多，可能我们只想买一袋饼干啊，结果选来选去呢，可能又买了水啊，又买了其他的零食啊，又买了饮料啊，啊，又买了一些家里可能这个暂时用不上，但是就完全为了凑钱数能送上一单啊，所以呢可能会买多啊，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凑够这个钱数我们就立马停下啊。然后呢我们再看货源是从哪儿来啊，货源这个渠道呢，首先啊，第一超市和便利店，那么它的自身的库存，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货源哈、啊、比如说某品牌的这个薯片进多了，或者说季节性的食品，比如说春节的礼盒啊，哎，月饼啊，啊，粽子啊，哈、啊、这样过了旺季之后卖不完又没过期，就会移到临期的货架，避免直接扔掉，亏损成本。这个我们在某这个连锁的便利店里能够看到，哎，这样的临期商品其实它不临期的时候，只要是过了这个旺季之后，它就会卖得很便宜哈，我们这时候下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第二呢是渠道，第二种渠道哈是品牌方临期的库存，像有一些食品哈，品牌生产呢这个会多产一点，哎，避免断货，但是呢最后没有卖完，就会低价批发给专门的临期食品的这些经销商，再流向超市或者线上的一些平台，比如说某牛奶的这个品牌，每个月呢会有1%到2%的临期牛奶，通过这种方式呢进行处理，比直销要少亏损很多啊，这是商家的一些避免亏损的手段。当然了，我也在这个某平台上买到过咱们的熟食店的一些这个熟食哈、啊、我具体买的啥我就不说了，因为一说很有可能大家就直接想到是哪一家了，因为大家太经常吃这些熟食了，对于哈尔滨来说，这熟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啊！你是下酒菜也好，还是炒菜的配菜也好哈、啊，都是必不可少的。是什么我就不说了，但是呢，在平台上买的和你在线下上买的，它是两种这个不一样的感受哈、啊。也可能是因为它真空包装之后，这个食品啊，它发生了一些变化。也有可能呢是这个其他的方式哈，反正这个保鲜方法，哎，拿回来之后你不能说它是这个过期了还是怎么样哈，它还是新鲜的，但是口感上要稍微差一些。那么渠道三呢，就是属于进口食品，哎，你像这个滞港啊，过季呀、啊，这些进口零食酒类啊，可能是因为清关慢了几天哈、啊，或者是在国外应季款到国内就快临期了哈、啊，就比如说进口的巧克力啊，哎，保质期1年，清关花了8个月啊，到国内呢就只剩4个月的保质期，它就会打5折进行售卖啊。那么在这还是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不管是哪个渠道啊，只要包装没有破损，储存没有违规，比如说需要冷藏的，没常温存放哈、啊，都是符合安全标准的，大家不用怕啊。货源是这个货源的问题，它是只要储存得当啊，货源它也都是没问题的。 那么我们也是先是稍事休息一下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带着节目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和大家讨论一下。

这个专家眼里的这些临期食品的安全性和营养性啊，来给大家逐一的进行解读。那么您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和海蒂保持联络啊。那我们先听一首歌，至少还有你。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这里是能让你逛出新花样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刚刚呢，我们一直在进行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有关于临期商品哈，这样一个临期食品吧，确切的说哈，商品呢可能包含了很多，吃穿住用行都有商品，但是临期的食品哈，这是我们今天主要来聊的话题。很多听众都担心啊，临期食品快过期了，吃了会不会拉肚子啊？哎，会不会肠胃不舒服呀？会不会怎么样哈？身体会不会有一些反应？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这些视频啊，这个音频当中也听到了，像临期的牛奶啊，如果说肠胃功能本身就不是特别好的人，建议不要喝临期的牛奶，因为毕竟时间久了，它的这个口感上会相对差一些，尤其是酸奶啊，在临期的时候可能它会有一个质的改变，你像这临期的酸菜它也是一样的啊，时间越久可能它就越酸，所以说呢，肠胃功能不是特别好的人就不建议吃这些临期的商品哈。那么通过我们节目也是联系到了一些专家啊，他们给的这个一些回答呢，我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提炼。就比如说很多听友就担心，哎，吃了这个肚子的问题哈，吃完了之后临期商品，这个自己的肚子会不会不舒服啊？那专家回答呢，就是保质期呢是最佳的食用时期，不是安全截止时期哈。只要在保质期内储存得当，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冷藏食品没有解冻后之负冻啊，然后包装呢没有漏气，微生物指标啊卫生指标都是达标的，不会有安全问题。就举个例子来说，像冷藏的酸奶保质期是21天，你第20天吃和第10天吃安全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可能口感上会稍微有一点酸。确实就像我们这个酸菜呀啊酸奶呀，它都有这样的问题，时间越久啊，可能它的口感上要越浓郁一些，因为它本身就是发酵的嘛。然后还有像一些这个咸菜哈，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像我们在超市买的这些咸菜，哎，你在超市买的时候买回来就吃，和你放一段时间再吃，它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食品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是不断的在进行这个菌类的进行交合哈，所以呢我们吃的时候到吃到嘴里10天和第20天吃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它在临期内没有超过保质期就是可以吃的。有一位网友呢也问哈，说这个营养会不会流失，就比如说临期的维生素片啊牛奶呀，哎，营养成分会不会变少啊？确实哈，我们说的这个临期食品呢，不光是有吃的食物，可能还会有这些像这个保健品啊保养品啊，确实这个是我没想到的哈。那么专家也是给大家一个解释，说大部分的食品的营养流失呢是缓慢的，就比如说牛奶中的钙蛋白质在保质期内呢是几乎没有变化的，维生素 C 这类流失的成分呢可能会有轻微的下降，但不会完全没有营养，比如临期的像橙汁啊维生素 C 的这个可能比刚生产的要少10%，但是依然比喝这个白开水要能够补充一部分养分的啊，那肯定是白开水就为了单纯的解渴，那我们喝这些果汁啊肯定是为了补充一些东西啊，所以呢可能是比刚刚生产的要减少一些，但是它还是会有一定保存的啊。那也有朋友问说有没有哪些临期食品是不建议买的，专家也回答说两类是需要注意的，一是开封即食的这些短期的保质啊，这样一个食品，就比如说当天到期的凉拌菜呀、卤味啊，哪怕是没有过期，也建议当天吃完，别囤啊。第二呢，是 油脂类含量比较高的食品，比如说临期的坚果、油炸零食，比如说包装没有破损啊、有破损，可能呢会有氧化变质，这稳。

着，老百姓说就是有一股哈喇味儿哈。这种呢，哪怕是没有过期也别买，啊，即便不小心买了也别吃啊，闻到味儿不对了就赶紧扔掉吧，这是不能吃的。那么市场监管工作人员呢也补充哈，如果说买到了临期食品后发现有质量问题，就比如说发霉呀，哪怕没有过期也可以凭购物小票找到超市进行退换，这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这也是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明路哈。如果说买到了这些临期的商品没有过期，但是呢它的食品袋有破损，导致这个食品已经有发霉变质的这种情况了，我们也马上哈回到你购买的这家商超哈进行退换，这是咱们的合法权益啊。那么说到这些临期的商品之后，我们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一开始在节目当中说过的，这些临期的面包到底是谁在排队谁来买，这些临期的酸奶究竟是谁在喝，这些临期的食品究竟是谁在来消费啊。那么这个临期的食品背后的三方共赢啊，人群画像加减损的经济学，我们接下来的这一档哈，这一趴哈，来给大家进行揭晓临期食品主力的购买人群。那通过调查的数据显示啊，那么这个人群呢分为几大类。第一呢是属于学生党和刚工作的年轻人，占比呢是比较大的，占比在45%，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我一直是银发经济来消费这一部分商品，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哈，是年轻人在消费这一类。那预算呢可能是有限的啊，追求性价比，比如说临期的啊，买临期的是这些零食啊泡面啊，省下来的钱可能是去消费其他的商品啊。那么人群二啊，恰恰是我认为不应该出现的人群，就是宝妈啊，宝妈和家庭主妇占比呢是30%。我认为这个给孩子吃的可能是要越新鲜越好啊，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打算，买临期的这些米面油啊，哎，奶粉啊，注意就是保质期的这个时期是足够长的啊，家里人呢，哎，人多，哎，可以吃得很快，然后很快消耗掉，就不担心囤坏，能省不少的家用。确实这是一笔精打细算的小妙招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在听到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借鉴一下，不用追求它的日期到底是不是在一个新鲜的保质期，哪怕是零期，但是呢它也没有坏啊，我们依然是可以进行这个购买消费的哈。那么人群三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银发族啊，它的占比呢是15%。这种银发族啊，这一群人群，他的习惯呢是精打细算，喜欢买临期的蔬菜呀、肉类啊，当天买当天吃，哎，觉得新鲜又便宜啊，确实是这样啊。那么人群四呢，就是环保主义者，占比呢是10%。不是为了省钱，是觉得减少浪费，比如买临期的食品能避免食品被销毁，为环保出一份力。嗯，我觉得这个给了我们很多这些环保人士一个买临期食品的一个新的啊这样一个妙招哈，或者说给你一个新的创意。那么这个背后的减损经济学，像超市啊、品牌、消费者都赚了啊。对于超市品牌来说呢，减少了这沉默的成本哈，那食品一旦过期可能就是被销毁哈，相当于白生产、白进货、白浪费了人工哈，做成这临期食品的打折来卖，那虽然说利润比较低，但是呢能够收回一部分成本，比如说某超市每个月通过临期货架减少10万元的食品浪费损失。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就更这个用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款的产品，比如说原价30的哎进口的饼干，临期卖15，相当于花一半的钱享受同样的品质，尤其是适合快消的这种需求，比如说买了马上吃就不囤啊。那对于社会呢，减少了食品的浪费。根据联合国数据哈，全球每年有13亿吨食品被浪费。

掉了。临期的食品的流通呢，能让这一部分食品被利用，比如说某临期食品平台每年能减少5000吨食品的浪费，相当于拯救了10万吨的饭。那么海蒂也进行总结哈，这个所以这些临期的食品呢，不是智商税，也不是捡漏的天堂，而是理性消费的一种选择。只要你能在保质期内吃完啊，又能接受这个可能轻微口感的一些变化，那它就是性价比之王。如果家里人少，买了吃不完反而会浪费，那就没有必要买这些这个临期的食品哈。那么听到这儿呢，今天咱们这一期节目呢，把临期的食品从神秘货架哈聊成了透明选择，从折扣力度到货源，从安全性到营养性，再到背后的减损经济学。其实呢，整个的核心就一个哈，那临期食品是好东西，但是要看适不适合你哈。如果说你是一个快吃快买的人，那下次逛超市不妨咱们就留意一下临期的这些货架，说不定啊，咱就能省一笔小钱哈，积少成多，每次咱都这么买的话就省下一大笔钱。如果呢你是一个囤货党，又怕吃不完，那还是选择保质期比较长的正价的食品啊，更加稳妥一些。最后呢，给大家留一个小任务哈，咱们呢这个下回去超市时候，就不妨拍一些临期货架的照片，发在我们官方的微信平台后面哈，说一说你觉得最划算的临期食品是什么。咱们下期节目呢继续来聊一聊消费里的一些小智慧。那么今天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哈，感谢听友们的参与。这里呢是消费新主张，我是海蒂，每天上午的9点陪您花对每一分钱。咱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信立天下。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下面播送纪念918事变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哈尔滨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日9:00至9:10在全市统一进行人民防空警报市民。防空警报信号发放顺序为

0: 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180秒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持续180秒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届时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837频率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信号防空警报示明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分享。每一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每一个人也需要为自己的健康助力。我们呵护自身的身体健康就是为我们长远的健康做好了基础也为家庭幸福甚至是社会的进步都能做出自己这一份的力量。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特别和大家说到的一个话题可能朋友们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叫做心脏康复说到康复科可能大家会知道比如说像脑梗之后的这种康复神经系统还有呢像骨科之后的康复那骨折啦或者是骨痛等等这些康复说到心脏康复可能大家还不是特别的熟悉那心脏康复涉及到是哪些方面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需要做心脏康复心脏康复又是如何来进行的呢那我们是需要日常自己在家就可以还是只能够到医院专业的康复科来进行呢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一并来做详细的了解节目现场为大家进行健康直播的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朋友们有任何心脏方面的疾病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来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在上面进行文字留言我们都会及时的看到王主任呢也会给您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3: 你好
0: 欢迎王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以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过这样的健康科普知识那今天我们谈到的是心脏方面的叫心脏康复所以还是想请您来先和大家说一说心脏康复是怎么回事它的作用和重要性是什么
3: 就是现在吧咱们那个冠心病啊心衰呀、高血压呀、心梗的发病率啊心脑血管发病率这样居高不下虽然说咱们胸痛中心的建设哈胸痛中心建设以后心梗的就是急性期的死亡率下降了但是心梗以后它会出现心衰的并发症和心梗以后的恢复大家对这些心脏以后的康复治疗啊都比较就是就重症急性期的治疗但是术后的康复啊还有这些心衰的康复啊大家都比较不重视啊大家对这个心脏康复的理解也是比较有误区的但是什么是心脏康复呢主要是大家就是通过我们心脏康复团队给大家制定的一个综合性的个体化的啊闭环的一个诊疗的体系它包括了什么呢它包括预防和急性期的治疗还有术后的术后以后的那个康复治疗是一个闭环性的综合体系那么闭环性的这个体系它包括什么呢包括五大处方就是包括营养先包药物啊运动啊营养心理还有行为总共这五大处方这五大处方结合起来然后给大家一个综合性的评估啊适合的是哪些人呢适合的主要就是那个有冠心病的患者心绞痛的患者心肌梗死的患者还有心梗后支架的患者心衰的患者还有搭桥术后的患者瓣膜术后的患者这些所有的就是心血管疾病它都是比较适合的心脏康复的他这个目的就是要我们不仅要活着咱们从急性期治疗上我们活下来但是我们不仅要活着我们要活得好活得有质量然后把那个让年轻的我们能早日回归到工作

0: 啊，回归到社会，让老年人我们能啊，能给抱孙子、逗孙子玩，然后还能去旅游，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
1: 那您看，说到这些，这是我们在讲到什么叫做心脏康复，哪些人适用心脏康复。您刚才说到了预防急性期和康复期，就等于是急性发作之后的那个阶段。
0: 对，
1: 那这等于是涉及到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用一个百姓最通俗的说法叫头中尾啊。
0: 对， 对对。
1: 但是这样的一个您说到的闭环，需要的叫做医护的力量是不是也比较全面？
0: 对，医护的力量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心脏康复中心，它需要一个有心脏康复师，还有营养师，还有心理医师，还有那个心内科的专业团队。这样的话，还需要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搞的泛血管中心，主要就是搞预防这方面啊。以前的话，那个张院长也在各个电视台讲解了泛血管是第一概念。对，泛血管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发现急性期之前，我们把它的危险因素都查找出来，然后进行干预、进行治疗，这就是预防的一部分，防止它发生急性的心血管事件，这是预防的。那治疗急性期的治疗，比如说这个患者急性心衰发作了，我们要在医院的治疗，急性心梗或者是重度的心绞痛，那个冠脉狭窄比较严重，那么我们是要在医院内进行药物治疗或者是介入的治疗，这是急性期。那么我们急性期过后，这个就属于重度心，就属于心脏康复的重要内容了啊，
1: 重要阶段
0: 心脏康复的重要，这个重要阶段。有些人他心脏，比如说我们急性期治疗以后啊，他就不管了，回到家以后他药物也不吃啊，就那个随心所欲了。然后支架患者，你告诉他好好的吃药，好好的锻炼，他不听，他就听道听途说，就说哎呀，吃这个药吧，对身体有损伤啊，我就随便就停药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1: 本末倒置了。
0: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就要提高我们的随访能力，让我们提高我们心脏康复中心对患者的指导能力，因为他不可能总在我们医院，所以我们现在还建立了随访中心来指导患者在家的居家康复。是这样子的。
1: 那您看刚才在说到了心脏的各种疾病问题啊，预防的那块我们一会儿再来说，先刚才您提到的像比如心脏康复适合的这个范围，冠心病啊，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律衰竭，心律失常啊，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些还有什么支架搭桥。那这样你看冠心病，我们先把这几种疾病给大家呢概要性的介绍一下，让大家了解他们的不同或者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比如说冠心病，以前呢就好像得的心脏病，大家都觉得就是都去冠心病吧，其实不一样的啊。
0: 对，是的。
1: 那这个冠心病是说有个冠状动脉，对吗？
0: 对，就是咱们心脏那个血管，总共有三大支血管，从那个主动脉发出去，主动脉发出去有左主干发出前降支和回旋支，从右窦发出右冠，这是三个大的血管，这是心脏包围的心脏给心脏供血的这三个血管，这就叫冠状动脉。就是心给心脏供血的这主要的血管就叫冠状动脉。那么冠心病就是指我们的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叫冠心病。它包括什么？包括心肌梗死，包括心绞痛，包括微循环的病变，还包括冠脉痉挛啊，这些就是挺多种，不只是就是冠心病就那一种啊。
1: 心梗、心绞痛其实都是冠心病，
0: 都是冠心病的一种。
1: 那您看它的症状表现大体都会什么样？比如说这人冠心病，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心慌啊，什么还是哪一些？
0: 典型的表现啊，大家都知道，典型表现他会出现胸骨后或者心前区活动时的胸闷、胸痛啊。我一休息就缓解，劳累的时候出现啊，有时候还伴有左上肢、左肩和麻木和那个疼痛，或者是后背的疼痛感，这些是典型的疼痛。不典型的，有些老年人或者糖尿病的患者，他就表现为一活动气短、呼吸困难，都有可能是这些都有可能是。
1: 那心绞痛，
0: 这是心绞痛。
1: 心绞痛是属于发作的时候叫绞痛。
0: 对，绞痛。他没发作的时候，他和正常人一样，所以说一般人就不容易重视。有说，哎呀，我平常不发作，跟好人似的，我干嘛去看病啊？有这种人。但是如果说这种心绞痛不管，那我严重了， 这时候出现心绞痛的症状的时候，那我们的冠状动脉其实就狭窄到70%以上了，
1: 再往后就
0: 再往后
1: 风险了，
0: 逐渐往后发展就。

0: 会有风险，会发生着完全的闭塞，这时候就叫心肌梗死了。
1: 心肌梗死啊，心绞痛它的症状，我们听这个名啊，绞痛，它是那种像绞着的那种痛吗？是拧劲儿的痛吗？什么意思？
0: 这就是一个定义，但是它那个疼不是。典型的疼痛是性骨压榨性痛，就觉得压榨性的疼痛，就是说我觉得这块就像压个大石头似的
1: 啊。
0: 还有就是说烧灼痛，有的人就说我这一走道，这一从这胸骨后这一块就像吃了辣椒面似的，辣好好的
1: 啊。这种
0: 也是心绞痛
1: 啊，
0: 这也是心绞痛啊。就有时候我在门诊出现，他说哎呀，我是不是胃有毛病了？我一走道一干啥，这块就像吞了辣椒面似的，从这一直疼到这，有时候还伴有牙疼、牙龈疼
1: 啊。
0: 这都是
1: 这
0: 个心绞痛的一条线。哎
1: 啊，这个我觉得您给大家提示的非常的重要，
0: 挺多人当胃。
1: 对呀，因为你想那一说反着那种辣味儿，可能还会想我之前吃的辣，我比如说正好吃了辣，这往上反就是胃有毛病了，胃反酸了，就那个是吧？很容易出现。
0: 他这种情况需要和那个胃食管反流性疾病相鉴别。
1: 嗯
0: 啊，胃食管反流，它一种反酸也会出现辣好疼痛，然后可能遇到用着硝酸甘油啥的一缓解，它也缓解了
1: 啊，
0: 减轻张力以后它也往下走
1: 啊，
0: 哎，所以得典型得缓解一下。但是这种疼痛大多数是劳累的时候出现，比如说我快走啊，上个楼了，负重
1: 啊，
0: 这种出现的。
1: 嗯，
0: 但是不典型的，他要是说他休息的时候就出现了，那证明他心脏血管狭窄到就一定程度了。
1: 嗯，
0: 还有人表现就是咱们就见图下胃区这种疼痛，
1: 嗯，
0: 有挺多人就是因胃区疼痛表现就当着胃病了。我有一个患者疼了一宿胃区啊，
1: 就是胃
0: 疼，他就认为是胃疼，就在家吃药。第二天他觉得挺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去，一走道晕过去了
1: 啊，
0: 哦，晕过去了。他上这来找，他说他认识我一个朋友，就说你那个能不能找个大夫，找个那个不是心脏科，他要找的神经科大夫看。
1: 找神经科。
0: 我说你先找我看看啥情况吧
1: 啊。
0: 我一摸他脉搏，哎呀，你咋这么慢呢？
1: 嗯，
0: 然后我赶快给他做心电图，一看下臂心梗了，下臂心梗，它是右冠有问题，右冠有问题影响窦房结固能，它会导致血压下降，心率慢。哎，它这个慢，它这个晕是因为它心率慢，供血上不去了
1: 啊，
0: 不是神经系统出了问题
1: 啊。他还这首先想到的是晕了，找神经内科能懂一点算是啊。只要是晕是找神内，但是不是神经方面，也不是脑血管，
0: 不是脑血管
1: 的，
0: 是
1: 心脏的，
0: 心脏方面的，
1: 所以供血不足了，确实晕了。
0: 对对对，
1: 嗯。脑袋是那边血上不去了，
0: 供血上不去
1: 了。但这种胃疼真的好难鉴别，它就是，那它体现就是胃疼吗？其实
0: 你想想，如果说它和劳累负荷有关系，而且
1: 他说
0: 它
1: 疼一宿，那
0: 它
1: 等于是躺着呀，
0: 剧烈的疼痛
1: 啊，
0: 它疼得特别厉害，剧烈疼，它就吃止疼药对症处置了。但是咱们的胃疼一般很少能疼那么长时间
1: 啊，
0: 而且大多数和进食或者有关系，就是消化性溃疡，比如胃溃疡的话，它进食后它就会疼。那个十二指肠溃疡，它是空腹的时候疼。
1: 嗯，
0: 所以说咱这些就可以办那个鉴别
1: 一下。
0: 而且还有的人是怎么回事？还有伴有反酸、嗨气，这些都是鉴别的要点。
1: 嗯，如果没有这些，单纯的就觉得胃它疼得受不了，有可能是心脏。
0: 哎，有可能是心脏啊，
1: 这也算是心绞痛的一种。放射性疼痛是吗？
0: 啊，
1: 是吗？
0: 这就是他这个右冠的下臂的疼痛，就表现见一下，这是我们典型的一种疼痛。
1: 它不是放射性
0: 的，这不是放射的是从咱们胸骨后左前叫放射到左上肢、左肩这个 左肩
1: 或者牙，
0: 哎，牙龈疼，一直到有的是，哎，我一劳累就出现牙龈疼，那你就高度怀疑是不是心绞痛。
1: 嗯，
0: 咱们的牙疼不可能和劳累有关系。
1: 嗯，因为干活你也累不着牙。
0: 对，干活也累不着牙。
1: 那这种刚才说到的胃疼其实不是胃疼，是剑突下。您说他那个右冠，刚才说是右冠，
0: 对，心脏的右冠状动脉
1: 啊，
0: 又是出了问题。
1: 嗯，所以他就在那儿就疼，但是那块是胃区那
0: 对，
1: 大概的一个范围，
0: 咱们一般胃区就是在这块，
1: 所以就以为是胃疼。
0: 对，大多数人都认为是胃疼了。
1: 那你看，比如说像心梗的时候，他那种就是也是心。他那都已经心梗了，
0: 他持续时间长，他肯定就是心梗了。比如说这个疼能在30分钟之内缓解，含硝酸甘油缓解，那就是心绞痛。如果不得缓解，就有可能是心梗了。啊，心梗一般是伴有时间长啊，疼痛的比较重，然后含氟硝酸甘油它不缓解，再就是 心肌坏死标记物升高了，到医院检查
1: 啊、
0: 哦哦，
1: 那是
0: 心电图咱也能表现出来，就是 ST 段的抬高，还有非 ST 段抬高，非 ST 段抬高，心梗表现为那个 T 波倒置 ST 段下。

0: 大姨这些典型的症状、典型的表现。
1: 心衰是什么样的？是没劲儿吗？
0: 心衰它是这样子的，心衰它是各种原因，就各种心脏病的中末阶段。什么叫中末阶段？就是我这心脏功能就不行了、心脏是在咱们心脏中起，在人的体中起到一个泵的作用。它把心脏那个就是把那个有氧的血泵出去，供给全身的那用
1: 组织器官，
0: 但他这个泵血功能不行了，你全身的功能都得下降，然后泵血上不去，所以他就表现为首先表现为就是呼吸困难，一开始就表现乏力、没劲儿、夜尿增多，比如以前我能上二楼楼，现在我上不去了然后逐渐出现了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什么夜间阵发，我躺一会儿，躺了时间长了我就得坐起来就憋醒了然后逐渐我坐着休息的时候我也出现呼吸困难了，这叫心衰
1: 这种是心衰的表现。
0: 对，
1: 心律失常是跳的乱七八糟的，
0: 对，它有各种，对，各种心律失常，房早啦，失早啦，房颤啦，房速啦，好多好多种
1: 您看我们在说到了像支架搭桥，我看你还提到一个瓣膜置换术支架是等于比搭桥要轻一些的手术，是这意思吗？
0: 对，支架的患者是咱支架毕竟是一个介入治疗，从咱脑动脉直接过去一个小小小口，特别小，
1: 桡动脉就是我们的手腕上方
0: 的地方
1: 内侧这块，
0: 对对对，
1: 通过这个的血管吗？
0: 通过这个血管进行一个导管，然后进到心脏部分打造影剂打完造影剂显示心脏血管情况，逮到狭窄的地方，我们先用球囊扩张，再把一个支架放到一个它那个血管狭窄的地方，把那支架释放以后一扩张，把那个地方撑起来。这就是。
1: 然后大家可能想说，支架听支架就感觉好大一个东西
0: 特别小。
1: 对，其实它这属于一个微创手术。
0: 微创手术，
1: 你就从桡动脉这进去。
0: 就从桡动脉进去。
1: 所以现在这个手术应该是很简单，或者叫很小的一个手术吗？
0: 对，创伤非常小，
1: 创伤非常小，
0: 创伤非常小的手术。如果说这个患者典型的心绞痛症状，然后血管狭窄特别重，还能做支架，那证明他还是比较好的。有的人他做不了支架的情况下特别重，那就只能去做搭桥。
1: 然后支架呢，您刚才说很小，它大概是几厘毫米吗？厘米、
0: 毫米都是按毫米算，
1: 按毫米算，
0: 都是按毫米。
1: 长度大概是
0: 也是按毫米算，就根据位置的不同，各种长度
1: 长度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那它的这个粗细呢？
0: 大小也不一样，你血管你大小也都不一样，
1: 粗细也不一样，
0: 也不一样，
1: 但都按毫米算。
0: 对，
1: 所以它其实是个很小的，而且它是有弹力的，是吗？它像
0: 对对对，
1: 它像螺旋着那种铁丝螺旋着的那个状态
0: 是的，对对对，它都是钛合金的我要是带一个这个就好
1: 了，对对，带一个好能让大家看一下，对，所以这就是支架。听起来支架好像觉得很严重，其实做的手术的时候也没那么可怕，然后这个小支架其实也很小，
0: 对，
1: 你不管是需要多长的一块，它总不能是你想都按毫米算就是很小的了，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支架做完了之后是需要一直抗凝吗？
0: 抗血小板
1: 抗血小板，
0: 抗血小板咱吃的阿司匹林替格瑞诺还有玻璃维，这几种是抗血小板的抗凝的是那个啥，需要那个房颤的需要抗凝这个咱们需要双抗，支架以后术后双抗。有挺多患者就说，哎呀我不想支架，支架了得长期吃药，
1: 是，很多人有这个想法。
0: 你是冠心病的患者，那你也需要长期吃药支架和不支架吃药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第一年的时候我们需要双抗血小板，就是我除了吃一个阿司匹林以外还得把替格瑞诺或者是玻璃维再选一种但是过了一年以后如果支架复查都挺好，各个血管都挺好那么我们就可以停到玻璃维或者是替格瑞诺这样就提一种也是需要长期服用因为咱们这个冠心病动脉硬化只要开始了它就是一个进展性的疾病是一个慢性的疾病它不可能治愈我们支架只是一种手段救命的一种手段
1: 那这个支架一般是能一直跟随着生命的长度吗？
0: 对，只要你维护好了，一年也不是一年，一辈子就在那里了
1: 一辈子都在那里，一辈子都在那起作用。
0: 对对对，
1: 血管一直都在那儿撑着，撑着筋它不会萎缩，是吧？
0: 不会不会不会的。
1: 那这种您刚才说了搭桥就是支架是支不了了，
0: 对，
1: 就是狭窄程度太大了，撑不起来了。这个血管是这意思吗？
0: 是钙化比较重，但是它多支病变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不是有好几个血管吧它好几这几个血管全有问题这种情况比较重的情况我们就选择搭桥
1: 搭桥是重新搭起一个血管的桥梁
0: 对取一个就是前边我们有一个患者就实在是做不了做的搭桥就要取那个腿上的大眼睛脉
1: 要取
0: 一块血管
1: 取个血管
0: 把它那个血管堵的地方那个 越过去，从前面给它连到，

0: 里边，就是你那些有问题的血管让它不工作了。
1: 对，
0: 从
1: 那个
0: 然后你把新的一个搭桥给它拉上之后，它的血液就从那流通了，就不走原来的通路了，是吗？
1: 对对对，
0: 那些就等于废掉了。
1: 啊，对，因为它也不好使了，基本上也没啥。
0: 然后也不会再出现堵了这块，因为这不通过血液不通了。
1: 它是啥？它该走还是走
0: 啊？
1: 它就是血管狭窄，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嘛，咱再给它搭个桥。
0: 那它那块会不会再出现更堵了，然后影响到生命健康的？
1: 基本上不会
0: 啊，不会了。那大家有这么一个，
1: 因为你这桥血管是通的。
0: 我不知道那这种说法是不是从医学专业角度传来的，就是说搭桥一般是只有这根血管只有十年的寿命，是这意思吗？
1: 它是静脉血管，一般说就是十年，但是保护好了也有比这延长，因为我们很多血管，很多搭桥的患者看十年做血管这样也挺好的
0: 也挺好，可以继续用
1: 不一定，只是说那个最低使用时间吧。
0: 那如果是这根血管不能再用了，还需要再搭桥吗？
1: 对，
0: 是这样。这等于给大家解答一些问题的时候，也缓解大家一些压力。
1: 对，
0: 因为有的人可能说，那他只有十年，是不是十年之后我这人就没了？不是的
1: 啊，
0: 就是
1: 不是的。
0: 你要定期检查，他不行了还可以再搭桥，就是你的生命是可
1: 以
0: 继续保护。
1: 对对对，如果是动脉血管的话，他就用的比较长，但是得根据你具体的情况。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心脏康复，这也是心脏康复在我们心脏整个医治当中也现在看是不可或缺的。刚才补充一下，因为说到了一个叫做瓣膜修复置换，瓣膜置换术，这个是不是就属于大一点的手术？
1: 对，它属于开胸手术
0: 啊，这得开胸，
1: 也得开胸手术。现在也有介入的方法啊，但是介入方法大多数是不能开胸手术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心脏总共有二尖瓣啊，就是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是二尖瓣，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是三尖瓣，然后那个主动脉之间是半月瓣，主动脉瓣半月瓣，然后那个这个瓣膜如果出现问题，它就关闭不全。我们心脏左心室收缩的时候，它那个二尖瓣是要它要关闭，
0: 要关上
1: 心房了，得关上这个门，不让它倒流回去。它关不全了，它可能就倒流出去了。
0: 倒流出去的结果
1: 它就会引起左心房增大以后，逐渐引起心衰的症状然后它要是狭窄了以后，它血它又射不出去这种情况下，所以都是个问题，就有了那个瓣膜置换术，这都是外科领域的
0: 好，那这是等于是我们在说到了心脏的一些问题啊，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些科普。那今天我们重点是说到的心脏康复，那说心脏康复其实也可以称为叫心脏的健身房。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对于心脏康复如何进行，先想等会儿和大家说，因为我们要解答一些或者要解决一些大家的误区认识的误区方面，就是心脏康复大家现在就您临床经验来讲或者接触的患者来讲，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
1: 最大的误区就是比如说一说到康复就是术后了，或者是心衰那个得了急性心衰以后大家最大的误区就是
0: 得那个时候
1: 哎呀，我这得病了，我是不是就得在家静养啊？不能动了 其实也不是，他要是那个心脏康复医师和心内科医师都要根据你的情况进行评估，争取早日活动是对心脏最大的有益的那个最有益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老也不活动，大家都知道用进废退，
0: 是
1: 那么你的肌肉就会萎缩，力量就会减少。比如说你老也不活动的话，你下肢肌肉也不行，然后你老也不活动，你呼吸机各种胸肌啥的都呼吸机力量也没有力量。
0: 你看
1: 这
0: 心肌这是肌肉的。
1: 对对，它也是肌肉，所以我们平常教的那些健身操啦、扩胸运动的，都能锻炼到我们的胸部肌肉，来增加肌肉的力量，来增加呼吸的力量。这种情况下，你得了，就是同样一个人，经常锻炼的人和不经常的人，得到心衰以后，他肯定就完全不同的能力，他那个心脏的排出量，他也不一样
0: 所以不是得了心脏疾病之后就只能是休息，
1: 只能是卧床休息
0: 而是适当的运动。
1: 对，你卧床休息还有增加血栓的风险，是不是感染的风险都会增加
0: 这是大家的一个误区。
1: 再有个误区就是有的人轻的患者就是现在咱说的重的是要求静养，那轻的患者呢 哎呀，他觉得他好了 无所谓了，药也停了，我该干啥干啥去。还有的人进行了剧烈的运动，这种情况下你得判断你适不适合剧烈运动。如果不适合的情况下，你早期运动了，那么它会增加心肌负荷的改善，就是会增加心肌缺血，会导致心律失常，甚至发生危险我们有一个患者，就是他有危险因素是什么？吸烟、高血压但是呢，他是坚持运动的。但这个人好在就什么地方，就是他运动以后，他说哎呀不对，我最近怎么一运动就出现不像以前似的没啥事，我就觉得上边气儿有点那个乏力，没劲儿，胸闷。他一检查血管狭窄90%了。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解决了，他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如果他再继续运动下去，有可能就会出现猝死的情况。
0: 所以就等于是运动的这一块呢，大家一旦有了刚才说叫冠心病之类的，
1: 对，
0: 就是，
1: 我们得到专业的机构去评估你怎么去运动。
0: 就是或者是刚才您说什么心衰的那种情况，
1: 都得做评估。
0: 不管啥时候，大家都不只能一个。不是要完全静卧休息，另一个也不要剧烈的运动。
1: 对，
0: 有的人可能要尝试一下，我挺好的了，我要印证一下，你看我这么运动，我都很没有问题。其实，那只是还没到那根稻草。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些等于是心脏康复的两种误区。
1: 对，两种误区。
0: 但是您看，刚才我们在说到了康复的这块，直接就说到了运动，提到了这种误区。
1: 对，
0: 看来心脏康复和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1: 对，它那个心脏康复的核心就是运动康复。
0: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心脏康复的具体内容都有哪些。那在这儿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王主任呢，从事心血管内科工作已经是20多年了，具有的丰富临床经验，熟悉掌握心血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擅长的就是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力衰竭、恶性心律失常等危重症的抢救，掌握冠心病、心律失常、结构性心脏病的介入方面的技术，擅长心肺疾病的预防与康复，对冠心病、心力衰竭、高血压、肺心病的诊治都有着独到的经验。那发表论文呢，也是多篇，论著也有数部，获得了省市新技术呢，也是多项，参与省市的科研课题也有多项。在学术方面呢，是黑龙江省民族医药学会心脏康复专业委员会第二届理事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委员会心律失常委员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血管介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也是黑龙江省老年医学学会第一届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那这些特别多，不给大家过多介绍。那这里面都是涉及到了心脏方面，比如说胸痛还有心脏康复以及心力衰竭还有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心肺预防康复等等这些方面，这些学术我们在这方面呢，也可见我发现每一个医者在学术方面呢，也都有着很多的就是身兼数职
1: 对，
0: 看来就是在这些方面呢，我们需要做的专业的事情是非常的多，不光是要在临床叫做治病救人，
1: 对，
0: 还要在学术领域当中逐步的在深入研究更高层次的这种研究，也就解决更多解决大家遇到的现实问题，比如说以前解决不了的，那现在能解决。你看以前说什么支架打脚可能没有了，那现在都有了。那还有什么瓣膜置换呢？以前没有，可能现在都有了。那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叫做搭桥10年，大家说个期限，那可能以后还有更。就是它的底线更高的，这都是等于研究的这种方向和我们愿景，
1: 对
0: 吧？
1: 他可能会研究出人工血管，就不用取那个自己的血管
0: 不用取自己，你看是吧？所以就是我们等于是学术方面一直在进行研究，这是医者一生致力于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那现在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到了心脏康复，心脏康复的内容究竟都有哪些呢？
1: 其实心脏康复吧，它主要的核心就是五大处方。五大处方包括哪个呢？ 就是药物处方、
0: 嗯、
1: 运动处方、营养处方、心理处方和行为处方。
0: 嗯，
1: 那么这五大处方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0: 嗯， 嗯
1: 啊，所以说第一呢，就是咱们药物处方大家是非常熟悉的，就是我有病了就得吃药吧，
0: 吃药
1: 啊。
0: 嗯嗯，
1: 但是这个药怎么吃啊？我们需不需要就是随访，需不需要检查，还有那个我们药物怎么调整、
0: 嗯、
1: 这个不能自己随意的去更换它啊。比如说有些患者啊，高血压的患者，他总想什么呀，哎呀，好多好多高血压患者总想我是不是可以停药啊。
0: 嗯
1: 啊，是不是大家很多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对呀、
1: 啊、
0: 谁都想、
1: 谁都想我不想着，但是高血压它是原发性高血压的情况下，
0: 嗯，
1: 他就停药的可能性非常小。
0: 嗯
1: 啊，为什么讲它就是一个慢性的疾病？为啥叫原发性高血压？就是我们也找不到原因、
0: 嗯、
1: 啊，直到它和遗传有关系，直到和它饮食啊、肥胖啊、血脂高啊这些都有关系、
0: 嗯、
1: 我们控制这些因素可能能把我们的血压能更好的控制、
0: 嗯、
1: 啊。比如说有的人在夏天的时候，或者说我通过减肥调研，那么我的降压药用的少了，或者是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不吃降压药都是可以的，但是过了这段时间它可能还会再高起来，这个病是不能治愈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就需要长期的吃药、
0: 嗯、
1: 那么具体什么时候停药什么要咨询医生、
0: 嗯、
1: 然后比如说我们支架的患者，抗血小板还有降脂药，那我们要做到达标。什么叫达标呢？比如说我们刚做完支架的患者，我们有的患者就说我没有箭头是不是就对了，那不对，是我们刚做完支架或者急性心梗的患者，我们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我们要小于1.4的，不是在正常范围内、
0: 嗯、
1: 我们就正常了。
0: 嗯，
1: 就是普通的患者，普通的就是正常人，比如说你我咱俩啥危险因素都没有的情况下、
0: 嗯、
1: 那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要降点3.4，那也是最好的啊、
0: 嗯、
1: 不要让它升高，升高了那我们就动脉硬化就容易出现了
0: 啊
1: 所以说有的患者说我一直吃药为什么血管又堵了，他可能就是有挺多东西没控制好、
0: 嗯、
1: 啊，血脂不达标，再加上、
0: 嗯、
1: 烟酒也不戒，是吧、
0: 嗯、
1: 啊，这都是个危险因素，血压也不达标、
0: 嗯、
1: 啊，又出去也生活方式也不改善，这都是、
0: 嗯、
1: 这个这都是就是说导致你那个血管在加重的一些危险因素，还有那遗传因素咱没办法改善，咱就不提了。
0: 嗯，就只能是用药物控制、
1: 嗯、对，只能是用药物控制。
0: 嗯，这属于那这些算是预防康复吗？因为刚才说康复的时候、我们在谈
1: 这是药物处方康复、
0: 嗯、
1: 就是我们要遵循医嘱去吃药，不能随意停药，来延缓它的动脉硬化的进展、
0: 嗯、
1: 一是预防疾病发展，二是控制疾病的进展、
0: 嗯、
1: 啊，就预防发生和控制疾病进展、
0: 嗯、
1: 这个既属于预防又属于治疗、
0: 嗯、
1: 啊，又属于治疗又属于康复的一个方面、
0: 嗯、
1: 啊。
0: 这属于药物，
1: 对，药物方
0: 这
1: 处方。
0: 你看，药物方是放在了第一位、
1: 嗯，对，它是基础啊。我们治疗还是先一把药物，嗯、你要没有药物，我们就谈不上康复了。
0: 嗯、
1: 就是我啥药都不吃，光是运动能行吗？那也是不行的呀，
0: 啊、
1: 对吧？
0: 啊，
1: 所以说它药物它是基础、
0: 嗯。
1: 那我们心脏康复的中心核心的是什么？就是运动处方了。
0: 嗯、
1: 啊，它运动处方是那个整个心脏康复的中心的那个、核心，但是我们不是上那个。随便去运动的、
0: 嗯、
1: 就是心脏康复中心它都是有那个心肺运动啊、六分钟步行试验这些专业的监测手段、
0: 嗯、
1: 通过这些评估以后我们得出这个患者能进行什么运动啊、
0: 嗯、
1: 就是给他进行就是评估以后再给他进行运动啊、
0: 嗯、
1: 这样的话就降低了它的危险性啊、
0: 嗯、就是你一个不会造成你的运动量不够，
1: 对、
0: 嗯、也不会让你的运动量过量。那这个评估是说一个患者到那儿进行检查的时候，或者是他的病已经确诊了之后，我们要做这个药物给他进行，比如说方案已经给好了，
1: 嗯，
0: 然后告诉你适合运动，你的运动应该怎么做，就直接会给他进行一个评估吗？还是这个患者的要求说我能不能在这儿做一个评估？所有心内科都可以做这种运动评估吗？
1: 我们心脏康复中心才可以做
0: 啊，心脏康复中心
1: 才可以，心脏康复中心才可以做。这个康复是根据医师的判断以后才能进行做、
0: 嗯、
1: 比如说他急性期我们也不敢给他做呀，做康复、
0: 嗯、
1: 他这也是带运动性的、
0: 嗯、
1: 所以说你得评估他能不能耐受了以后才去给他做
0: 那有一些可能他没有那种急性期，比如说就是像我们说冠心病的患者，他还没有那么重，他也没有什么什么心绞痛急性发作之后的这种情况，或者心梗急救之后的这个情况，那他再去做检查的时候，你们会推荐说你上心脏康复科去做一个运动评估吗？
1: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注意患者要是有运，比如说我们强调他需要运动的情况下，我们最好是做一个运动的康复评估。康复评估以后，比如说他适合什么运动，根据他的评估结果，我们就告诉他适合什么运动，这样的话就更安全一些。
0: 然后怎么去把握这个量，还有这个强度，
1: 对
0: 啊，比如说这指数这些，
1: 就是比如说那些低危的患者。比如说呢，就是普通的一个高血压啦、糖尿病的患者、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他在家运动，那么我们还有也是有一个原则的啊，
0: 什么原
1: 则？就是我们不能说，就是比如说咱们经常吃完饭我散散步，这个其实达不到他的运动量的啊，达不到运动量。
0: 散步只能是消化消化食。
1: 对，这达不到他的运动量。就是老年特别岁数特别大的人还可以，那就是我们这些。就是说不是特别老的那个六十五六岁还能运动起来的五六十岁，那么中老年人，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根据简单的一个心率法和那个疲劳法来计算。心率法就是有两个公式，一个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我平时静息的时候，如果说是70的话，那么我运动起来应该是达到90+20，运动起来+20，这种情况下既不过量，我们还能达到运动量。就是
0: 70+20呗，
1: 对，
0: 就
1: 是你基础心率，比如我静息
0: 加二十，
1: 我正坐着呢，我测个心率啊，我运动起来要达到这个心率啊，不能超过这个心率，这比较安全。这个啊，要不就是啥呀？170减去年龄，比如说我60岁的话，那170减了就110次每天运动起来。再就一个
0: 90的话，好像确实那个量不太大呀。
1: 对，90不太大，就是你，但是他基础心率也是低的呀。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啥，我自己的疲劳感觉法，疲劳感觉就是我要微微感到有点吃力，但是呢，我这时候说话能连续的说话，不断续，微微出汗啊，不能说，但是我这时候唱歌唱不了了。但是我说话不受影响，这个运动量是能达到你锻炼的目的的，就是简单的咱在家评估的这几种方法，
0: 而且这个可能适合于你平时不怎么运动，然后你这个运动起来，还有你的年龄，像您说中老年人，
1: 对，
0: 但是你像经常健身的人，那他这种运动量可能就小了，
1: 对，他就可以用高强度的运动，
0: 所以这个都根据不同的。
1: 对
0: 不同的状况哈、年龄啊，身体状态啊，你平时的运动强度的积累啊，这些相关。但是您刚才提到的是一个安全线，
1: 对，
0: 是吧？
1: 是这安全线，
0: 就在这种程度上不会出问题。
1: 对，
0: 那后面的这个强度还是要因人而异了。
1: 对，因人而异。比如说我自己锻炼一段时间以后，哎，我觉得这些又变成比较轻松了，我就可以增加一下运动量了。
0: 对，运动就是要循序渐进的。
1: 循序渐进，对。
0: 比如说你以前没有什么的运动量，那你现在开始运动，你不能一下子吃一个胖子，说我就一下子我要达到一个非常强的运动量，那是不行的。你第二天可能你也运动不动了。
1: 对，
0: 你可能就哪块都伤了，所以。像您刚才提到，我第一周我可能这个运动量，哎，感觉还好，我没有那么疲惫，第二天还精神饱满，但是我运动的时候还觉得有一点疲劳了，那一周之后这个强度不够了，我们再加点强度，
1: 再加点强度，
0: 对，这个是一个科学的运动方式，
1: 对，
0: 这个不只是什么样的人哈，你是健康人也好，也是刚才提到的心脏需要心脏康复的人也好，
1: 这个是都适合的，
0: 那这是等于我们叫做运动康复，运动康复的这块适合的运动。大概选一选呢？
1: 比如说我们运动就是要有氧运动、抗阻运动啊，再加上柔韧性训练，这些都是可以，但是根据具体的情况。但是在家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这些各种那个器械的时候，我们就出现就是推荐的就是普通人，就是那些就快走啊，骑个自行车啦，都是可以的。就是快走，有时候在家做那简单的，就是就从刚开始，我指的刚开始的人，就他刚做抗阻运动不行，可以就是踮脚背、靠墙站，这些都
0: 是抗阻，
1: 哎，这是抗阻，就是简单刚开始的时候，就等到你锻炼一个月以后，你可以进行复杂的那些抗阻运动啊。每个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患者，他各种检查都没问题，他就是迷走神经亢进。什么叫迷走神经？
0: 对呀、
1: 人家。人家是白天的时候交感神经亢进，咱才能适应各种工作，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他是白天的时候迷走神经亢进，就整天就 就懒洋洋的，你就走道了，他就觉得累。
0: 嗯
1: 这种情况下你就适合逐渐的增加，先做康组，不是做有氧了。你做有氧他就是累呀，他走不动啊。就是那时候我们给那个一个就是专门搞心理的那个老师在一起就研究，就是让他做这种先做就是踮脚然后靠桥站，逐渐增加运动，逐渐他就有一力量了，他肌肉有了力量以后，然后他再做他再去做抗阻运动去，然后他再去做有氧去的。这种情况下我碰着好几个患者了，我经过这种锻炼发现他们的能力都提高了就在活动就没那么累了挺多患者是这种情况。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可能大家运动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说你平时累你一运动就累，那你就是平时运动太少了，你得坚持，你咬牙停停。其实我们方向反了，你何不
1: 对，
0: 不要做这个让你很累的，
1: 先做一些简单的抗阻，增加你的肌肉力量，
0: 增
1: 加你的那个交感神经兴奋性
0: 然后你再做有氧运动，你可能真的就没那么累了抗阻运动您刚才提到比如说靠墙站就是踮脚，
1: 简单的踮脚，
0: 简单的那抗阻我们是比如说叫手拉的
1: 那个弹力带了然后再叫小哑铃了
0: 对，这些都叫抗阻，
1: 这都叫抗阻，就是抵抗身体与身体相反的运动，这就叫抗阻。
0: 就比如说在健身房那些器械
1: 都
0: 叫抗阻，
1: 都叫抗阻。咱们在
0: 家
1: 就是简单的，
0: 对，你去跳操了，
1: 那都叫有氧，
0: 对，你做一个瑜伽了，
1: 瑜伽
0: 是
1: 叫
0: 运动。哎，那健身房里面骑自行车那个叫有氧和无氧，那也是有氧
1: 那就叫有氧。
0: 那也有氧，其实有以前吧，可能觉得有氧好像是挺舒适的，其实不是，有氧是很累的，
1: 是很累的。
0: 对，你看那个自行车骑的，不是我们正常骑自行车，都要站起来那样骑，
1: 对对对，
0: 很辛苦很累，但那叫有氧，
1: 那叫有氧。
0: 然后像快走，可能骑车就我们说正常的，你在道上骑那自行车就没那么的辛苦，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些也叫有氧。
1: 对对 对，
0: 游泳也叫有氧，
1: 对，也叫有氧。
0: 游泳是个，我看游泳是一直医者特别推荐的一项运动。
1: 你看运动有氧的是它是有氧运动，但是你在水里的时候是不是还得抵抗阻力呢？对吧？
0: 那就两种都有。
1: 对对对，所以说特别是提倡这个游泳
0: 而且它还不费膝盖
1: 对，不费膝盖
0: 不管你体重是重的还是轻的，都不费膝盖。
1: 都行。就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就减肥，他就靠游泳，为啥？他脚跟长骨刺，他其他运动做不了，他就只能去做那个游泳运动去，效果也非常好。
0: 所以这个，
1: 但是贵在坚持这个东西，就是
0: 对，就刚才谈了这么多的运动，都是贵在坚持。
1: 对对，
0: 那这是说到了叫做运动康复，运动康复实际上就是锻炼我们的心肌能力，是吧？
1: 对，就是通过我们的运动，就是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让我们那个心脏活力重启，然后让我们就是说把我们那个疾病就是达到转归的目的，让我们早日的就能回归到社会，能我们再去工作去这是我们
0: 的
1: 目的。
0: 心脏重新强大起来。
1: 对。
0: 什么样情况之下要停止运动呢？
1: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一定穿着比较舒适之点这点得提醒大家。再就是如果说我们运动的时候突然出现有点胸闷胸痛或者是头晕恶心出汗。
0: 大汗，
1: 对，大汗淋漓，就稍微出一点汗那是正常的，不是腰微微出汗嘛，大汗的，然后再出现心率明显的增加，比如血压增高到180、170这种情况下，突然升高大很大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要停止，立即停止运动。如果休息半个小时不缓解，那么晚上就要就医
0: 休息半个小时还没缓解，这个时候就不简单了，
1: 对，
0: 赶快上医院找专业医生，
1: 找专业的医生。
0: 那您看我们一般说运动时间点，您看运动大概还是什么时候合适？好像我记得有中医讲过，说叫做早晨白天属阳，晚上属阴，说早晨适合，就是白天你适合运动，晚上实际上适合别运动阳，因为属阴了。那你
1: 其实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讲我们不提倡早晨去运动早晨就是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都好发生在早晨凌晨以后那个时候是啥？咱们睡觉的时候是迷走神经亢进，白天那时候是交感神经亢进。交感神经让你心率快，血管收缩；迷走神经是让你放松心率慢，让你停下来但是要早晨就那种早晨的时候要清醒的时候，我们这两个神经就在打架
0: 他俩开始
1: 对，开始打架的时候，交感神经要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就要容易出现血管收缩、心率加快，那这时候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的急性事件。所以我们。 我们那个心脏病的医生，就是心内科医生，不主张早晨5、6点钟老早起来就去锻炼去，又去是还上森林里头，森林里头不是光合作用嘛？它早晨太阳没出来之前，它是排二氧化碳，它不是氧气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从西医的角度讲，我们不提倡早晨5、6点钟去锻炼，有挺多人就是在这之前，我看现在报道的少了。我记得以前我刚上学的时候，刚上班的时候，经常出现说出去锻炼去，一下子猝死在外边，哎，就是这种情况啊。
0: 早晨不适合
1: 的，对，早晨不适合。你看我们提醒的，白天以后，其实我们主张2点以后，10点到11点这个阶段啊，就是我们天气比较暖和了，然后还没到太饥饿的时候。这种时间段是比较好的
0: 啊，那这和中医也是有点类似，说白天
1: 下午是2点到4点、这个时候是比较好的。
0: 下午2点到4点，
1: 对对对对，我是
0: 这两个时间段，
1: 这两个时间段是
0: 都不太适合上班族，
1: 都不太适合上班族。上班族指的是咱们晚上
0: 过早或晚，
1: 过早或晚，
0: 那就过早或晚的话，应该选择相对应该选择哪个晚上哈？
1: 晚上。
0: 嗯，
1: 早晨还是不太适合
0: 啊，早上还不太适合。虽然我们时间可能就是一早一晚，但相对来讲，安全性可靠性的还是要晚上，
1: 还是要晚。但是晚上你
0: 不
1: 要是
0: 太
1: 累，不能超过9点了。你9点以后你再去锻炼，整个身体都处于交感神经兴奋，
0: 交感神经兴奋了，
1: 睡不着觉了，
0: 对，
1: 影响你睡。
0: 迷走神经被干败了，
1: 对，
0: 睡不着觉了，是那种情况吗？
1: 是的，所以我们晚上9点以后不提倡有剧烈的运动啊，
0: 这就等于给大家运动处方的讲得很细了啊。那我们再说营养处方，这也是刚才您提到的一个，
1: 对对对，
0: 是吗？
1: 是，营养处方其实就得有专业的营养师去给我们进行评估。
0: 哎，
1: 其实大家，这个吧，其实不管是就是说从咱们健康的角度，就是平常人健康角度，还是心衰冠心病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个吃饭的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主要的。有些人哈，哎呀，就是为了减肥吃的全是素的，都营养不良了导致的。
0: 对
1: 啊，有些人他不管不顾的吃那些肉啊也多，油腻的甜食也多，又是肥胖，对身体都特别不好。
0: 对，我发现很多时候大家就都走极端，就像你提的，要么就完全吃素。其实吃素大家还忽略了一点，就是我们的脂肪，他认为脂肪都不需要了，但是好像肝脏很需要脂肪去干啥。然后蛋白才能更好的合成，
1: 这样的情况下，你那个那些免疫球蛋白都是需要这些能量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下就会营养就会就免疫力就会下降，
0: 而且还会有的人说吃素吃出来脂肪肝。
1: 对，有的人他
0: 代谢
1: 不
0: 出去
1: 了啊，他代谢能力他也下降了啊。有些人你看吃素的人，他反倒有的人还那个血脂还高，为什么？
0: 对，
1: 他本身的代谢是一部分，他不光是吃进去的啊，吃进去的占20%，然后那个咱自身代谢功能它占了很大一部分，
0: 所以肉也肉
1: 也可以吃，
0: 有力量
1: 的
0: 给你代谢，就看吃啥肉，
1: 提供蛋白质，可以提供各种营养素，但是所以说你看你怎么吃，要均衡，这个就是我们要根据自身患者要吸入多少的热量了，然后根据体内那个营养师会给你出去一个专门的一个营养方案啊，这个就需要我们专业的营养师去处理。
0: 哎呀，我们都缺一个家庭医生啊，
1: 对，就缺一个家庭。我前两天要考营养师，我发现那些计算的给我累的，我还没学好。
0: 你看，一个医生啊，主任级别到现在还要再学习，还要去考营养师
1: 啊，
0: 就为的就是给我们普通老百姓算营养
1: 啊。对，就是说我能在那个查房的时候看着这个心衰的患者，看着这个心绞痛、心梗的患者，能告诉他怎么吃会更有营养，既不那个既能给他提供营养成分，又不是又不至于让他导致心脏那个动脉硬化负担损害这些所以说这些我们营养师是非常重要的。
0: 我们太喜欢这样的医生了。
1: 有些营养师做到以后，他说我有一个患者高血压，严格按照我那控制饮食，他已经2年没吃高降压药，都控制住了。哎，我说这也是非常好的。
0: 是，
1: 因为高血压这个不光是有遗传的因素，他那个外在的因素也非常重要。我就有一个北京的一个老师，他家就是什么，他家就是高血压家族史，所有的他那些爷爷奶爷爷辈儿的哈，就是到50多岁都出现脑出血，就因为高血压死于脑出血。到他这边，因为他就因为这事儿，他就立志要学医，学医以后他就研究， 他吃的那真是叫清汤寡水，就一点、
0: 啊、
1: 盐很少、
0: 啊、
1: 然后油也很少、
0: 嗯、
1: 结果他50多岁的时候还给我们讲课也挺好，
0: 血压都正常
1: 讲课的，对，血压都正常、
0: 嗯、
1: 都
0: 长期的这种健康管理，
1: 对、
0: 啊、
1: 这个营养吧，这个营养那个管理它也是一个贵在坚持的一个过程，就挺多人，对，也是很难、
0: 嗯、
1: 就是我自己也想就是控制体重方面能更好一点，但是有时候也是、
0: 嗯、
1: 哎呀看着好吃就馋呢，
0: 是这人的
1: 这人的
0: 正常心
1: 常情啊，
0: 正常情，嗯，但是这块呢确实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还有根据年龄确实要调整这个饮食的变化，
1: 对，
0: 嗯， 嗯，那再有心理处方，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得心理干预了呀？
1: 就是有挺多人得到心脏病以后他崩溃了，
0: 嗯
1: 嗯啊、嗯，就比如说有一个人支架以后，他就总觉得，哎呀，我支架了，我是不是就不行了？
0: 啊、
1: 嗯嗯，然后我这一动，我会不会支架掉下来？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0: 啊、心理负担
1: 啊，心理负担特别重，嗯、有的晚上都不敢睡觉，
0: 你睡觉做梦、
1: 哦、
0: 是吧？
1: 就是就怕那支架掉了，就怕突然血管再堵上了
0: 啊！睡梦中时候、
1: 哎、
0: 在睡梦中
1: 我
0: 在
1: 后来
0: 出现危险，
1: 我们碰着这种患者、
0: 嗯、
1: 有，我记得当时我刚学那个心内科研究生的时候，
0: 嗯。
1: 就一个患者天天给我打电话，就因为这件事儿
0: 啊，
1: 啊就睡不着觉
0: 焦虑了，
1: 我怎么安慰他呢？我就告诉他支架不会掉，他已经和你的那个血管长在一起了
0: 啊，
1: 他也不懂
0: 他也不信，
1: 嗯，后来我想了一个招，这不有就我说现在不有蹦极吗，
0: 啊，
1: 我说你去蹦极去他都掉不下来
0: 啊，
1: 啊，从那以后他不给我打电话
0: 啊，是吗？啊，那个经验从那个时候就积累了，
1: 哎，对，那个时候就、嗯、我实在不知道咋理解他了，有一次吧我说你从就是这大楼上跳下去，就是就说过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给我骂了，说你才跳楼自杀的、
0: 嗯、啊，对呀、啊，这种
1: 哎呀，
0: 这种
1: 这个
0: 方
1: 法实在是不太行。
0: 嗯，
1: 我就琢磨，后来琢磨出蹦极这个事儿来、
0: 啊，蹦极啊，就这种强度都不会脱落。
1: 还有的人就是啥情况，
0: 啊、
1: 我各种检查、各种指标全都正常，心脏血管也没问题，
0: 嗯、
1: 他就觉得他胸闷、上不来气儿、心慌，总觉得哎呀有点事儿我就不行了、
0: 嗯。
1: 这种情况下，其实他心里也产生了疾病，他也需要心理去开导他去。
0: 嗯，
1: 嗯嗯，有的人就是得了心衰以后，他老呼吸困难呢，呼吸困难、
0: 嗯、
1: 他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活不了了，轻虚、
0: 嗯、
1: 我这给家里增加负担了、
0: 嗯、
1: 啊，你说我天天吃药我还不能干活、
0: 嗯、
1: 啊，就是给增加了心脏心增加的家庭的那个经济负担和劳力负担，还得有人陪着我、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他们负担特别大、
0: 嗯、
1: 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心理医师去给他做开导疏解、
0: 嗯、
1: 啊，让他有一个好的心情、
0: 嗯、
1: 人家说好的心情就病也治好了一半，你心情好了、
0: 嗯、
1: 就是你心情好了，就是我们就是做过一项压力实验，就是在浙江的时候、
0: 嗯、
1: 就把几个人就是叫放在一个房间里，给他带上心电图监测、
0: 嗯、
1: 啊，不停的给他压力，一开始他心电图都是正常的，压力增加了以后你发现出现了 ST 段的改变，他就是出现了，就是给他增加压力以后影响他心脏的血管收缩、
0: 嗯、
1: 影响的心率变化、
0: 嗯、
1: 会导致他那个心脏血管的变化，也是这种情况。
0: 嗯，嗯，
1: 有一次我去开会去，有个老师讲了一下哈，
0: 嗯，
1: 我们有一个，他说他有一个27岁的一个小女孩，做了冠脉造影，
0: 嗯，
1: 血管特别的糟糕。一般女性、
0: 啊、
1: 一般女性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0: 而且才20多岁、
1: 啊，才20多岁呀、啊，男性20多岁都很少出现，
0: 嗯、
1: 甭说是女性了、
0: 嗯，
1: 因为女性的雌激素对咱们心脏血管是一个保护作用。
0: 嗯，
1: 哎。我看他弟弟也挺好，看他爸他妈，他爸他妈都挺好。
0: 嗯、
1: 后来一了解，这个小姑娘就压力大、
0: 嗯，
1: 工作中压力大，啥都抢争第一，啥、
0: 嗯、
1: 家里啥事都他管、
0: 嗯。
1: 哎，他那弟弟就是啥事我不管的，我吃好喝好玩好就行。哎，他弟弟啥事没有，他妈、
0: 嗯、
1: 他爸他妈也啥事没有，一家人全靠他操心。
0: 20多岁，
1: 所以说他
0: 撑起一个家真不容易。
1: 所以说
0: 心脏都不行了。
1: 所以说我们都觉得这个心理压力啊，还是
0: 造成影响，
1: 对这个、
0: 嗯、
1: 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嗯、
0: 啊。所以也要需要有一个叫做。
1: 心
0: 理康复的这部分、
1: 哎、
0: 就等于是我们心脏康复里面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叫做心理处方。
1: 对、
0: 哎，刚才您还提了一个叫做行为处方，
1: 行为处
0: 方
1: 就
0: 是
1: 指的我们
0: 自律了呗。
1: 对，就指的自律，比如说、烟酒，控制我们的体重、
0: 嗯、
1: 还有控制好我们的睡眠、
0: 嗯、
1: 啊，这些都是，你看现在的年轻人都熬夜，
0: 嗯，
1: 都熬夜的情况下他就容易 导致你交感神经兴奋的，
0: 嗯
1: 啊，交感神经兴奋，你晚上不睡觉，成天导致心肌损伤、血管内皮损伤，
0: 嗯、
1: 再加上他那是有挺多人是有宴环境在一起玩，在网吧打游戏啥的，
0: 嗯
1: 啊，这种情况下刺激血管内皮，他虽然没有在这之前，他虽然没有严重的狭窄，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小的斑块破裂，啪一下就堵到那块形成一个血栓。
0: 啊，
1: 我们治过了一个患者，就是这个患者他特别胖，特别肥胖，
0: 嗯、
1: 然后。他就减肥的情况下正在减肥，后来减肥觉得太痛苦了，
0: 嗯，
1: 然后正好就找几个人聚了聚，喝了8瓶的啤酒、
0: 嗯、
1: 然后又在烟的环境里给大家聚，到晚上就不行了，就觉得胸痛、
0: 嗯、
1: 然后就来我们医院了，一看这不心梗了吗，
0: 啊、
1: 哦，给他把他血栓一抽，胸囊都没扩的情况下，他血管就恢复正常了，就证明他是一个小小的斑块，他不是狭窄的基础上他破裂的，年轻人大多数都这样啊，血栓抽出去就好了
0: 啊，他不是血管狭窄，
1: 需要支架的这种情况。结果这个孩子，我让他减肥，他也不减，我让他干啥，他就

0: 讲了这些，也给大家进行了更多的健康安全提示。所以我们说，血管健康、心脑健康和我们日常当中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还有我们的健康管理都是息息相关。今天也特别感谢我们来自于心内科的专家，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那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1: 对对，
0: 一直在那儿。那么。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7: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7: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7: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8: 让青春立业。
9: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10: 各位听众，现在播发纪念918事变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哈尔滨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号9时至9时10分，在全市统一进行人民防空警报市民。防空警报信号发放顺序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180秒；空袭警报，

0: 鸣6秒，停6秒，持续180秒。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届时，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信号。防空警报示明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3: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提示您啊，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那提示大家，如果选择文字留言的方式的话，一定要尽可能完整的来表述您的问题，这样也方便我们的律师啊，给您提供更加切实可靠的法律方面的意见。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有请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和大家打一声招呼，欢迎您何律师。
4: 大家好，我是何小飞何律师，很高兴再次做客直播间。
3: 欢迎何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和大家呢来分享相应的法律方面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重点啊要关注到的是法院的判决书。我们都知道，法院的判决书呢，当最终生效的时候呢，它不仅仅代表的是是非曲直的裁断，更是一份必须兑现的法律承诺。然而在现实中呢，总会有人试图着用各种方式逃避这份责任，让胜诉方的权益悬在了半空，让法律的尊严面临着挑战。那么当拒不执行从消极对抗升级为故意规避，甚至是转移隐匿财产，这些啊不仅仅是对于债权人的伤害，更是对司法权威的公然蔑视。那么这些行为触犯了什么样的法律的红线，又将会付出怎样的沉痛代价呢？今天我们邀请何小飞律师走进直播间，通过案例的形式和我们大家具体来分析。首先呢，请何律师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案例情况哈。
4: 好的，主持人，我先说一下这个一个咱们拒执方面的案例，这是咱们哈尔滨香坊法院办的一个案例。案件的基本情况是这样子的。刘某呢诉田某某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香坊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8年1月19日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田某某偿还刘某某本金69万余元及所欠的利息。宣判后，田某某不服上诉，案件经哈尔滨市中院审理后呢，于2018年4月18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也就是说，刘某某已经成功取得了生效的判决，让田某某给钱了。那接下来呢，是2018年的4月4日，这个时间中院还没有下判决呢，被告田某某同意另一个债权人，因为他负债比较多，然后于某依据二人2017年4月19日在哈尔滨市公证处办理的公证书，将其名下唯一一套位于哈尔滨市香坊区的房产，由于某代为其以8万元的价格将房产出售给了于某的妻子，以抵

0: 抵消拖欠于某的50000元债务。于某同时偿还田某以该房屋为抵押向哈尔滨市农商银行贷款的70000余元及拖欠的物业费、取暖费等1000余元。也就是说，他这个当时的判决，也是判完没有判的时候呢，对方也是有公证的债权文书的，然后拿这个房子呢给抵了债，并且拿房屋的相应的余值呢还了银行的贷款，还了物业费、取暖费这些费用，说白了也是还欠了。2018年5月8日，因被告人田某某拒不履行义务，申请执行人，也就是本案当时的原告刘某，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向相房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呢，在执行的立案以后呢，他给田某某呢，在2018年5月21日做出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责令田某某履行生效的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并且呢，报告呢，这个报告令的7日内，这个让他提供呢，在1年之内的财产的情况，并且呢，冻结了这个田某的银行存款，裁定是下了69万多，冻结期限1年，但最后实际冻结的只有2000余元。上诉的法律文书呢送达以后呢，田某没有执行法院的上效判决。2018年的7月2日，相房法院呢作出执行决定，决定将田某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也就是说不按法院的判决去履行的话，法院会把他拉失信的。上列法律文书呢都送达完了，田某还是没有履行生效的判决。2018年9月5日，相房法院作出决定书，以田某拒不执行生效的判决决定，对田某进行了拘留15天。然后他15天拘留完，刚好也就是15天以后了，9月20号，那么法院把这个移送给了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将田某某进行了刑事立案。10月9号呢，田某的亲属呢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因为他转的房屋呢，当时转的那个房屋的价值还是比较低的，一共是8万块钱嘛。然后呢，他的亲属就给他还了10万块钱，把转让的房屋的钱的对应的差不多的价格就给还上了。然后呢，刘某呢给出了一个谅解。后来检察院呢认为这还是构成刑事犯罪了，然后呢就起诉到了相房法院。2019年9月4日，相房法院审理后认为，田某某对于法院判决的判决书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认为情节是严重的，所以呢，田某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但是鉴于他呢到案后呢能够如实的供述，有坦白，所以进行了从轻。因为毕竟家属呢也给了一些这个申请执行人一个补偿嘛。然后一审宣判呢就从轻处理了，最终判田某某呢就是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呢1年。
1: 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的情况哈，可以说这个案例呢是几经波折，问题的关键点呢就在于这个法院判决之后啊没有被得到及时的一个履行啊，而最终引发的这样后续的一个情况，最终呢法院是以拒不执行啊这个判决裁定罪啊，对这个相关人员呢是处以了刑事处罚的这样一个判决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围绕着这个案例啊，何律师呢也要重点和大家来谈到的就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那么咱们先从这个罪名说起吧，何律师，那到底什么叫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呢？
0: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也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拒执罪。这个罪名呢也是我国的刑法规定的一个罪名，这个罪名主要是用于惩戒那种有能力执行法院的生效的判决裁定，但是呢故意呢拒不执行，而且要达到情节严重的一个行为。它主要是考虑到一他的能力，二他拒绝，而主观上得有一个恶意，然后呢有一定的 后果严重。

0: 情节的严重性。
1: 嗯，而且在我们平时的节目当中啊，也会有听众呢打来电话，就是说自己呢已经通过诉讼的方式已经胜诉了，但是呢在执行环节过程中啊就遇到了一定的问题，对方呢可能会故意的隐匿转移财产啊，或者是拒不配合等等，其实这个情况下他就可能会涉嫌到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了，是吧何律师？
0: 是的，主持人。
1: 嗯，那你看咱们现在都是围绕着法院的最终判决结果哈，那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有的时候没有进行法院判决，是在庭前调解的，那么如果法院给出具调解书了，这个情况下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还适用吗？
0: 嗯，也是适用的，主持人。因为那个法律上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虽然说是判决裁定，它实际上呢主要是到法院执行那个环节有一定的执行这个财产呢或者义务之类的都是包含的。比如有时候有的人欠款的时候呢，他只拿这个法院他没有走了一个支付令，法院下了一个支付令，
1: 嗯，
0: 或者呢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就是走了一个调解，那么出了一个调解书，有的可能还会约定他不走法院，走的是仲裁。仲裁的话就是比如说咱们哈尔滨仲裁委做出了一个生效的仲裁文书，或者呢就是法律上还规定有一些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文书。公证文书这些文书它只要是进入到法院的执行程序，那么法院呢也裁定了说这些属于有一定的执行效力的文书是往下走执行，它都是涉及按这个罪名都有可能会涉及的。
1: 嗯，其实这也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保障了哈，能够保障相关的权益人依法呢能够这个维护自身的权益。当然了，说到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哈，有一个先提条件，刚才呢何律师也是重点提到了，就是对方是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情况我们到底怎么去判断呢何律师？
0: 实际上就是判断这个有能力无能力这个这个还是有一些咱们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来具体分析的。实际上拒执罪啊，它这个核心的重点难点也就是对方有没有能力以及是不是拒不执行。
1: 嗯，
0: 那么他有能力的执行的范围，他可以全部的执行能力，也可以说部分的执行能力。比如说刚才那个案例哦，他判了60多万，将近70万。但是他卖的呢是将近10来万的房子，那么他这个转移啊，他是部分，他有部分的履行能力，所以说你不有部分履行能力，你转移了，同样也会被涉及刑事犯罪。比如说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判完以后，他可能会把钱存到别人的，就是亲戚朋友的账户啊，或者真的后来又买房了、买车了。当我登记在亲戚朋友的名下，或者呢钱呢有大量的银行进账，就是说在法院判决之前，后来呢法院判决以后呢，他就是这个卡里的钱呢都进完以后都转出去了，然后呢比如说购买奢侈品啊，这种价格比较昂贵的，这个一般都会认，就是说在查证属实的情况下都会认定他有能力去执行而拒不执行。那当然了，就有的被执行人可能说我正常的买菜，我真没有钱呢，我正常的买菜呀、打车呀，这种生活日常生活的支出，这种的法院一般会不会考虑说他这种情况下是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因为法院在判断的时候往往要扣除被执行人及他抚养的亲属的生活必需品，也就是说即使是老赖，他呢也有养活自己跟抚养亲属的一个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法院在具体掌控每一个案件的时候，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都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根据证据来权衡来掌握。
1: 嗯，而且在刚才啊何律师您和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当中，这个田某某啊，他在上诉期间就是2018年4月4号二审判决之前他转移的房产，那么这时候判决还没有最终生效，为什么他的行为仍然是被认定为是对生效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呢何律师？
0: 嗯，主持人还是比较心细的哈，确实是这样。大部分的判决是判完以后的，那么实践操作中呢，有些人直到这个人要告他了，他也可能就是说，有些老百姓呢，他也不懂，他也不申请财产保全，然后呢，这个被

0: 到可能就会抓住这个机会，在这段时间赶紧转移。那么，这个就是判决没下来之前，如果说转移财产，不代表说不构成犯罪，有可能也是会构成拒止罪的。这个法院他衡量的时候呢，他是要考虑这个逃避这个履行的义务是不是在诉讼开始以后。如果说是在诉讼开始以后，判决生效之前的这些转移隐匿，那么如果说在判决生效以后，经过查证属实了，那么法院要求他执行，那他不执行，那也是可以认定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那么这个法院一般情况下是怎么去权衡这个时间点的呢？就是一般以诉讼文书，法院给对方送达了，比如说起诉状啊、应诉通知啊、举证通知啊，这些常规都是我让你应诉了，然后你对方你收到了，法院是就认为他这种的是已经知道了。那有的人就是在法院这个审理的过程中转移，所以审理过程中把判决生效之前转移，也不代表说必然是安全的，也有可能涉及这个罪名。
1: 嗯，是这样的哈。而且何律师啊，我们在回顾这个案例当中也看到，这个房产呢是以80000元的低价哈抵偿了50000元的债务，而且交易对象呢是债权人的妻子。那么法院呢也是认为这个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和可能存在恶意串通的这样一个认定哈。那么这个关键证据我们是怎么来掌握的？尤其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就这个房产交易过程中它还是有一个公证文书的，我们知道公证文书是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的，但是为什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公证文书却没有发挥一个关键的作用呢？何律师？
0: 是这样，主持人，咱们法律的文书是有执行力的，公证的文书呢必须到还款期满进入到这个执行程序以后，它同样也有执行力。那么法院的文书它是有公信力跟权威性，那么你不能说法院这边在审着呢，可能这个人真的有别的外债，他为了图省心说我留一个，其他的我跟我关系好的我能还的我都还，先还了，把你们关系好的先解决，这个是不行的。你这个公证文书，你也要进入到法院执行环节，才有说这个有强制力。那你没有进入到执行环节呢，有可能还款期还没满呢，你把没有到期的钱先还了，然后我这法院的到期的你眼瞅着要执行了，你先转移了。这个法院在确定证据的时候，那就具体的案件要具体分析了，他可能得需要在这个罪名在确定之前，法官要干很多的活，他不是说我看你后面转了我就当然的怎么样，他得权衡调取整个全部的证据。比如说我这个判决你一审你判完了，然后呢二审呢你拖着上诉，然后他这个刚好呢是在上诉期法院判决还没有下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财产给转移了，那眼瞅着判决要生效了，他就咔嚓一转移，那就相当于法院这判决没有判完了白判呗，他就没有东西了呗。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故意，法院认为他是涉及到故意逃避，所以进行了追究。而且呢就是说公证文书正常他比如说这个人他法院判完了，这个人呢有公证文书，实际上呢进入到执行的时候啊，因为他这个刚才说的是一个个人嘛，个人他不像那个公司有时候可能按查封的顺序啊之类的，那他现有的个人的话实际上是可以参与分配，也就是说你的公证文书真的到执行那一步，实际上那个债权人也可以申请执行然后参与分配，而不能说你单独把我跟谁关系好我就把所有剩的都给另一个人，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这个也是法院进行惩罚的有一定的理由跟初衷在里头。
1: 好的，那通过何律师呢对这个案例的这样一个分析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对于相应的法律情形有了更加清晰而全面的了解和认知。我们在这儿呢提示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也可以通过

0: 过节目的互动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风景，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大家呢有法律问题咨询，可以继续呢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听众朋友所提出的问题哈。有听众呢留言咨询说，想问一下律师，劳动仲裁的流程及费用啊，那何律师简单的为他说一下。
6: 劳动仲裁一般情况下就是先到用人单位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先申请仲裁，因为这个对仲裁委员会的结果不服的，他再向那个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这个劳动这个行为地的法院去起诉，可能会涉及到一审二审都有可能。也但是他这个跟咱们平时的诉讼不一样的就是这个仲裁是有一个前置程序，先仲裁后诉讼，多了一个程序。费用的话还真仲裁是没有不用花钱的，但是呢如果说是劳动去法院，他收费，但是案件收费比较便宜，10块钱一件。如果说比较简单的简易程序呢，它是减半收取，就收5块钱。仲裁是比较省费用的，主要是照顾劳动者这边的这个维权。
5: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再来看后面的问题，这位听众的咨询说，买二手房一年多了，现在发现承重墙被拆了1米多，想咨询律师是否可以起诉要求退房。
6: 那就得看他当时买房的时候对这个事承重墙被拆这个事儿他是不是知情。那么还有呢，有可能也会要考虑这个，因为你这买卖合同已经如果说履行了，房子也给你了，你钱也给了，可能房子也过户了，这正常的情况下是属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了。那他刚才说的可能涉及到要我不要了，我要解除合同，那这个合同的解除涉及到一个这个对方有是否违约，是不是根本

0: 本违约。那这个最后能不能认定为根本违约，可能是这房子这个拆承重墙的这部分拆除啊，能不能对于它的这个房屋的这个质量啊安全呢，能不能产生一个根本性的这个作用，这个具体的法院就得根据证据来全部衡量了。不必然说能必然解除。
1: 我们导播呢也是给我补充了一句信息哈。这位听众呢在表述的时候有两方面考虑。一个呢是因为一年多这个房子降价了啊，认为自己亏钱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怕这房子未来出现问题，自己会担责。那前面呢这个价格的事呢我们就不纠结说了哈。我们主要说后面这个他的另外一个疑问，就是现在发现这承重墙呢是被拆了大约一米多。那么如果后续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他作为现任的房主，他需要担责吗？还是原房主来担责呢？何律师？
0: 正常的情况下，现房主也有可能担责，因为他原来的房主呢，可能是说我把它拆了，改变了这种规划呀设计的原始的情况，可能给这个房子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你原房主，你现房主呢，实际上是相当于现在房屋的所有权人跟房屋的管理人。如果说你明知道发现了有这个安全隐患的话，而不采取一定的措施避免这个安全隐患的发生，实际上也不排除说将来真出现事儿的时候要担责。至于说这承重墙拆除它这个能不能影响到这个房屋的这个安全性跟质量，将来如果走到诉讼可能涉及到一个鉴定的问题，因为比较专业嘛这个事儿。
1: 好，那这个问题就为他解答到这儿了哈。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位听众的咨询说，别人和我起了纠纷，在拉扯中啊把我的胳膊抓坏了，并不严重，只是破皮儿了，想问一下律师，这种情况下报警可以处罚他吗？
0: 那就得看可以报警试试，因为根据治安管理条例，违反治安的这种，你比如说相互的打架斗殴啊之类的，都有可能被处罚。但是呢这个处罚呢他也得根据这个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证据情况，就可能说纠纷的发生可能也不仅仅是一方的，不排除说对方那边也认为有损害，处罚有可能你报案的时候不排除说处罚是两边的。
1: 而且这个破皮儿了哈，咱老百姓话可能讲并不严重啊，可能是在拉扯中啊，可能说手指甲刮到了什么之类的哈。这个破皮儿了，在这个处罚标准当中，它能算是轻微伤吗？何律师？
0: 得看那个哪儿破皮儿，比如说脸破皮儿、烙疤啦或者啥的，具体的得看具体情况，那个受伤位置。常规的四肢啊、身上啊这种破皮，然后面积小的话，肯定跟轻微伤是够不上的。
1: 哦，是这样的哈。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也是在解答问题过程中啊，对于相应的情况有了更多的认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和大家正在分享的这个案例哈。那何律师呢和大家讲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经过了几番的过程哈，就是田某某呢他是经历了法院判决之后呢是不履行，之后呢又不报告，不报告财产，之后法院把他纳入了失信，最终司法拘留，又到了刑事立案啊，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何律师啊为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哪些具体的行为相互叠加，那最终呢让这个田某某构成了拒止罪、情节严重的一个入罪门槛呢？何律师？
0: 法院他在衡量这个拒止这个罪名的时候啊，他会考虑，比如说刚才说那个田某某刚才是卖了个房嘛，就卖房呢相当于把这个房屋给转移了，或者呢就是法律上是这么规定，对于那种隐匿、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的转让财产或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这种，一般可能明显低于市场价，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那么这种情况就有可能会认为达到了情节严重，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么这个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这个就非常关键了，就是说这个人如果说他随便转，我虽然法院下判了，但是呢我有的是钱，我在判决之前我爱卖啥卖啥，你后面的执行我有财产保障，那这种情况下 可能就

0: 不会涉及本遂。那刚才说到的那个案例里的田某某，他就是属于自己没有别的了，就这么唯一一套住房了，也没有别的财产了。然后呢，他把他一执行，他一转移，那么导致法院的判决相当于可能就成了一纸空文。所以这个法院认为呢，情节严重，是也能不能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这个是法院决定要不要追究他刑事责任的一个这个标准之一。
1: 这个就是
0: 情节是很严重的了。
1: 来认定这个情节严重和特别严重哈，这样一个区别。那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那法院是如何来进行量刑呢？
0: 这个量刑那就得具体看每一个罪名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这个罪名不算是那种特别重的罪名。往往呢，就是咱们刑法呢，它是规定，这个涉及到这个罪名的话，它要区分这个情节是严重还是特别严重。如果说是对于情节那种一般严重的这种呢，法律上规定是3年以里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也就是说，这个罪名如果说情节严重，但是呢后果呢就是不是太严重，3年以里就够了。拘役呢就是6个月以里，罚金呢有可能就或者是罚款，不必然说是必须给他关进去。那么如果说是达到了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呢，那么有可能就要3到7年。这种情况下就会并且呢要并处罚金。那就也就是说情节严重的他有可能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呢不仅是3到7年，还要并处罚金。法院就得权衡这个严重还是特别严重。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有的可能是单位犯罪的，也是不是说单位就拉倒了，这个单位的主管人员跟直接的负责人员也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的。
1: 而且呢，何律师啊，我们在关注到这起案件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就是法院呢是先民事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上了失信呐，而且还给他拘留了哈，之后呢才进行刑事处理这样一个处理的流程。那您认为这对于这个警示老赖啊，包括节约司法资源啊，有没有意义哈？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申请人来讲，我们应该如何去推动这一个流程的衔接，就是我们怎样启动啊，我的这个事儿长期对方是老赖，长期拒不执行，我呢想推动启动这个程序进入到刑事阶段，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正常吧，这个罪名嘛，因为他刚才咱们说到的是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那么前提条件是他得有先拒不执行。这就是刚才我那个咱们分享案例里面法院采取了各种措施，而这个措施呢就是我已经在执行的过程中下达了一些措施让你督促你去执行，但是呢你不执行，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升级到刑事。而升级到刑事呢，有的案件这个常规的话哦，它是这个法院根据这个他们执行过程中发现的线索，然后呢把这个案件卷宗整理以后呢移送到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去立案。但有的案件呢可能不排除说法院不移送，法院认为不够啊，但是呢老百姓觉得这就够了呀，为什么你不移呀？这种情况下老百姓自己也可以去公安机关进行报案。但是呢公安机关报案以后呢，他有可能公安机关就是立案了，往下侦查了，也有可能呢就是这个因为这个罪名吧在实践生活中也是有一定的复杂性，就看证据情况了。公安机关也有可能觉得证据不够不立案，或者呢就是老百姓去报案呢，或者法院移送啊，材料交上去以后呢也不答复，就那放着了，也不排除。那这种情况下一般情况就是公安机关确定不立案，或者呢60天不给任何书面答复的情况下，或者呢到了检察院认为这不够起诉条件，他就是那个没给起诉，老百姓是可以提起自诉的。也就是说我认为仍然这个是够了，它侵害了我的人身权财产权。

0: 我仍然认为他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他可以启动像咱们民事立案一样启动一个自诉，自诉呢一般情况下由执行法院，就是执行的法院所在地去这个审理这个案件。那前期也就是说刚才说到了，可以法院移，也可以老百姓自己去报案，报完案以后谁也不管，公安机关不管，也可以直接去法院直接起诉，它是有多种启动的方式的。
1: 好，这个呢也是让我们有更多的了解了哈。而且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啊，田某某的亲属呢是在一审判决之前呢是代偿了10万元，并且呢获得了谅解，最终呢田某某是获得获判这个缓刑哈。那何律师，您认为这个部分履行和获得谅解，这些对于量刑有多大的影响？如果他判决之前就是一分都没还啊，那预计这个刑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何律师？
0: 现在是这样，这种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实际上就是法院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啊，目的可能也都是为了往下执行。就像刚才说的，不管是自诉还是这个执行，如果说对于那种一审判决，就是你法院进行了审理，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如果说是全部履行或者部分履行，情节较轻微的，就是最轻的那一种，可能就是可以从轻乃至免除处罚。对于那种自诉的人，这种跟对方和解了，他也是可以撤回这个自诉，法院不是说硬性的下判。那么一般情况下走到检察院起诉这个环节，大部分实践中可能都是说你和解了，因为流程已经开始走了，其实免除处罚的可能性还是相对低的，判缓刑的几率会相对高一些。但是呢，这个比如说咱们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这个刑事的量刑，它是要根据情节轻重，比如说你有没有坦白呀，有没有自首啊，有没有立功啊，有没有这个获得谅解呀，是不是认罪认罚呀之类的，它是综合多方面因素来判断给他量刑。但是一般情况下这个谅解呀，和解呀之类的，或者就是最多的这个法院最多的权衡百分比，即使是在认罪认罚的情况下，也不能说超过基准刑的60%，也就是说他从轻有个封顶最多60%的这个减免。如果说根据他这种情况不和解的话，可能会在一年之内，可能8-9个月的判决是这个相对客观一些的。
1: 而且他这个案件当中牵扯了很多人哈，那何律师，就是被执行人以外的人可能会涉嫌到这个罪名吗？就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0: 这个是也是有可能的，大部分的这个罪名它是主要是针对这个被执行人，但是呢也有可能就是我近期我正在追究的一个，就是去外地法院，就是不是咱们当地法院的，我现在有一个案件，我现在就要求这个去这个先是去要求公安机关，这个去也去公安机关报案了，然后呢同样呢也是去法院递交了，要求法院移送了。我那个案件也跟这个有点类似，当时呢这个法院呢就是判完以后啊，21年判完到25年一直没有执行，后来我发现呢他这个中间也是把这个法院判决以后把财产给转移了，他可能就抵债了，抵债以后呢，至于说有些是真的假的，转移这边肯定是真的了，至于说抵债的那些人知不知道涉不涉及犯罪，那就得看情况了。比如说你案外的人，法律明确规定啊，你如果说案外的人，你明知道这个人他负有义务而拒不执行，但是呢跟他通谋协助他隐匿转移财产，那导致呢最后呢判决裁定没办法执行，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也是按拒不执行的判决裁定罪的共犯论处。
1: 也就是说他不是被执行人，但是他参与了转移的这个环节，他就有可能。
0: 看他是不是明知故意，他明知道这个人确实要转移，他还配合他转移，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就是共犯了。
1: 嗯，
0: 那实践操作中呢，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有些案件，比如说那个判决执行了以后呢，担保人要执行这个人，担保人跑出来说，那我拿这个财产给你法院担保，你别对这个人进行怎么怎么措施了，然后呢去法院呢就是做了笔录，提供了担保财产，后来呢到了执行的时候呢，他又反悔了，把这个财产转移了，也不排除说这个担保人他也涉嫌这个罪名了。他本来这个判决跟他没关系，他跑出来他又担保了，然后呢可能呢就是他的担保，然后法院不对那个执行人采取一些措施，最后他又担保人可能转移财产。还有一个比如说咱们有时候有些案件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协助执行，比如说这个被执行人呢，这个工资他一般是由单位发放的，法院可能给那个或者呢第三方有债权，这个别人也欠被执行人，法院知道线索以后呢，他可能给或者咱们房屋的这个房屋买卖可能都要过户，过户的话不动产机构可能就是协助执行人，有可能呢开发商会成为一个协助执行人，说你别给人家办。那这种协助执行人呢，他如果说收到了法院的协助通知，那么不协助法院，但比如说该发工资单位给发到别的卡里了，然后呢这个房子呢，这个你法院给我下了协助我也不管，我该给过户的过户了，这种情况下协助的人也可能会涉及刑事犯罪。
1: 好的，那我们对此也是有了一个很充分的了解哈。因为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啊，可能对于我们多数人来讲呢还不是那么特别的熟悉。在今天的何律师的讲解和介绍过程中呢，我们是逐渐的啊对于这一项罪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当然了，我们对于在案件当中啊涉及到的，比如说像被执行人呢，还有申请执行人，会有哪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呢，稍后时间我们也请何律师和大家来陆续的分享。
2: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3: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

0: 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何律师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那么涉及到债务纠纷，经过法院的判决之后呢，这个田某某啊，他呢是经历了不履行、不报告财产、纳入到失信、司法拘留，最终刑事立案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其实针对于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田某某啊，因为债务的纠纷，最终呢因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法院呢处以了刑事的处罚。在这个案件当中，田某某呢本来是想保住房产，但结果呢却触犯了刑事犯罪。那下一时间呢，我们请何小飞律师啊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尤其呢是作为律师啊，您在给面临执行的当事人有哪些关键的建议，能够避免踩中拒执罪的雷区，尤其是关于像财产处置啊包括债务清偿的顺序啊，怎么和债权人进行沟通等方面，那你有哪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呢，何律师？
1: 是这样，主持人，如果说是对于那种已经进入到诉讼程序的已经有外债的当事人，实际上呢是对于不建议他们开展对于财产处分相应的一些活动。如果说他是为了开展这些活动呢，可能尽量的在法院的参与下开展会更稳妥一些。比如说刚才这个人他可能是说转移了，把这个房子转移了，那有的人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我欠这个人钱，但别人欠我钱，或者呢我这欠的钱呢我可能还有担保，他不仅仅是说这个罪名就是简单的一个事儿，他可能比如说他放弃自己的债权，放弃有债权的担保，这种恶意的无偿的处分了原来的权利，或者呢另一个比如说这个人可能欠我钱，他正常呢明年就要还，但是呢我为了把这个耗着，我让那个人呢过五六年以后再还我，把原来我能回收债权的这个期限拖长，这种呢也有可能。就有的人可能说我不转让，但是呢我为了把我的钱霍霍出去，那我出高价把别人，比如说我正常10万块钱的房子，我花50万给他买过来，这种的有可能也是会涉及刑事犯罪的。那尽量的，如果说到了刑事犯罪的这个到执行这一步啊，尽量的这个财产还是不动为好。比如说你这个人可能是没有钱，法院给你下了一个报告财产的东西，你别说我啥也不管，我法院给我发了，我犯人不管，那能如实汇报的还是要汇报，即使说不构成的这个罪名不汇报，法院实际上也可以对他采取一些拘留啊罚款的这些措施，只是现在有些法院可能就不采取，比如说有的涉及到房屋的这个迁出到卖房的时候，有的可能就我家里我找个人住着，年纪大的老太太，其实我们做执行的时候啥人都有，这个法院熟不熟识的问题，你比如说我就这房子我就站着，我就不给，我就不腾退，那法院有可能给你下处罚，下通知说你限你多长时间内进行腾空，你不腾空有可能进行去拘留，最后他最后也不处理，有可能这就涉及到拒执了。那如果说是那种有的人可能更甚，就是为了说我躲避这个外债，乃至说我做个虚假的诉讼啊仲裁呀、进行公证，把我这个通过法律文书的这个形式给转移，这种情况下，那如果说查证属实，就是刚才可能会涉及到情节特别严重3到7年的那种告，
0: 这样的刑期也就更严重了哈。而且今天何律师和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当中，刘某呢发现田某某转移房产，他本身就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所以呢在节目最后啊，我们请何律师呢给大家做一做提示啊，尤其是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转移隐匿财产嫌疑时，我们应该怎么去高效合法的收集固定证据，然后怎么有效的向执行法院去反映，并且能够推动这个刑事立案的，何律师？
1: 这个情况下其实有时候当事人自己收集证据比较困难，那么有 就更多的可能是需要法院去协助，有些有经济条件的这个当事人呢，也可以找一下这个专业的律师去提供一些帮助。比如说这个财产人家转移，可能不动产部门，因为法院他执行，他很少说我去给你找他之前干嘛了，他。

0: 一般都是现状，我到执行这个环节的时候我现在怎么样，可是很多的钱可能是在执行之前就转移了，所以比如说调他以前的这个交易记录啊，银行的或者不动产的，或者呢就是自己也得，当事人也得自己操点心，法院的法官他可能办好多的案件，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在咱们案件上费心，一定要自己多打听，如果说有线索不请律师的话，可以申请法院去哪个地方调取，然后法院去调完了以后都可以作为咱们的线索，因为有时候老百姓自己去谁也不给的，
1: 是这样的哈。所以呢我们在实践当中呢要更多的啊来寻求专业法律人士的这样的帮助，才能推动我们更加有效的啊实现自己的这个法律的诉求。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何小飞律师啊是和我们大家呢分享这样一个案件哈。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田某某就如同是一面镜子一样，当逃避执行从这个小聪明啊最终呢变成受到刑事处罚，付出了这样一个大的代价。六个月的刑期和最终的这样一个形成终身的案底相比啊，那要远远比履行69万元债务沉重的多。所以呢他也是警醒着所有的人，生效的判决它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须履行的法律底线。唯一住房也不是挡箭牌，还有就是什么恶意转移财产啊，那最终呢都将会触发拒执罪的立件。在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刑事追责不仅呢是为当事人刘某呢挽回了部分的权益，而且更彰显了司法从不纵容法律白条的决心。我们希望所有的胜诉者啊能够不再焦虑执行难，也希望所有的债务人能够不惧啊，能够直面自己的责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是非常感谢何小飞律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和介绍，让我们对于拒不履行啊这个判决裁定罪有了更加清晰全面的了解和认知。非常感谢何律师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何律师。
0: 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希望之后的节目当中呢能够继续邀请到何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6: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7: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8: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9: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8: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9: 最好的出路。
10: 下面播送纪念918事变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哈尔滨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号9点至9点10分，在全市统一进行人民防空警报市民。防空警报信号发放顺序：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180秒；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持续180秒；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届时，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信号。防空警报市民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实

0: 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1: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提醒您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让我们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2: 董倩中午好。
1: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有些听友说，我就想找张顾问帮我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帮我买卖房产，缩短我的买房卖房周期，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0: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 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节目的首先时间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交给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2: 南科绿荫，这个房子的使用面积是30米，四楼西向，一室一厅，房主卖14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中兴家园爱建的，这个是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30米，六楼南北，私产，建成是10年，没有装修，100万，13946068938。道外的长春街和北齐道街的交口，使用面积65米，三室一厅，东西向，私产，97年的中装，55万8，18746014512。红旗新区红桥校的房子，41米，四楼南北，私产，97年的简装，49万。还有一个这个米数的六楼南向卖39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江上一品两室明厅，建筑113米，16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高装，80万，17703647661。凡奇科技风华校的房子，三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39米，使用82米，八楼顶南北西向，私产，这个房子建成是2002年的中装，房主卖80万，17703647661。红旗小区的房子使用面积是40米，二楼南北，私产，94年的高装，房主卖39万8，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蒙科冠底两室明厅，建筑134米，11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装，172万。这个是在南岗的军工附近，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 阿什河街花园校的房子，它是靠近儿童公园的，57米的使用面积，二楼南北，私产96年的中装，135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松花江上两室明厅，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146米，南北向，私产，它是官江房，13楼，简装。房主现在的报价是298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海富康城两室明厅，建筑113米，四楼南北，私产05年的中装，85万，17703647661。和平三道街在九中附近，36米的使用面积，二楼东西，私产，86年的简装，21万，13946068938。报答文化家园，这个房子是报答文化家园，使用面积是53米，三楼南北，私产，建成是08年，中装，房主卖49万8，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银泰城三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31米，南北向，三室明厅，21年的没有装修，21楼，135万，18746014512。上西雅轩，这个房子是两室明厅，哈西的，建筑面积103米，16楼，南北向，私产，14年简装，83万，17703647661。中发利苑三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34米，四楼西南向，私产，97年简装，62万，13946068938。盛和天下以两室明厅，建筑128米，八楼南北，私产，19年的高装，198万，13946068938。宝宇天一蓝湾两室明厅，建筑107米，16楼西北向，私产，14年的高装，135万，18746014512。华轩美景两室明厅，建筑92米，18楼西南向，私产，02年的简装，房主卖8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这个是虹桥校，太海花园也是虹桥校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99米，1楼半，南北向，私产，02年的简装，75万，13946068938。道里的松托小区39米，二楼南北，私产，88年的简装，26万，18746014512。叶志林两室明厅，建筑面积89米，23楼南北东，私产，14年的高装，87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三楼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装，88万。这个是做文化学校，年租金8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泰山公寓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78米，4楼，顶楼是18楼，南北向，私产，03年的中装，95万，18745041433。文道花园两室明厅，建筑117米，4楼南北，私产，14年的中装，79万，13946068938。亚麻小区两室一厅， 使用面积38米，5楼南向，3楼南向，私产，88年的中装，60万。这个是风华的双校区，18745041433，会展家园，虹桥校的房。

0: 房子三室一厅，92米，建筑面积4楼东西，私产06年的中装，50万。1394600-8938。
1: 好的，今天大家听到了我们的房产专家张工也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另外，我们线下有听友出售多套明月浪漫城的洋房项目，它这个总层高是6层。顶层举价4.9米，1到5层是3.2米，顶层是带露台的，1楼是带独立独门独院的。如果大家想在松北啊、利民啊买改善型的户型，选择4室3室的，可以看一看这个明月浪漫城的洋房项目。具体的情况，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线下听友13208015678，13208015678，这是一个改善的啊，就适合想住这个低密洋房的人群。其实我刚才有在听张顾问分享的这些高性价比的这个房源项目，我发现好像很多，比如说5-6十万的、7-8十万的，张顾问你现在分享的比较多。
0: 对，因为现在就是这个价位区间的是刚需的户型。
1: 选购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是不是？
0: 对，它是主流户型。
1: 对，你看我刚才就在认真听你这分享的每一套，就是特别贵的很少。
0: 对，特别贵的房子需求量也少。
1: 嗯，
0: 你看有些大房子看着非常好，但是卖起来特别难，可能1年2年都卖不出去。
1: 也得碰。所以这个大家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无论您是什么样职业人群，不是说我们节目就服务于啊5-6十万或者7-8十万，或者说我这手里边就几万块钱我也想买房子，没问题，你也找我们。如果大家说我是这个改善人群，我就想买好房子，你有需要你也可以来找我们。我们服务于不同的职业人群，只要大家有需要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那今天节目时间段来跟大家分享是最近的一起家庭房产纠纷呢，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我在节目里边再跟大家一起追溯一下啊。说20多年前，当时刘老汉所在的单位进行了房改，允许职工购买居住的房屋，但是老人啊当时手里边拿不出足够的钱，于是家里的大女儿刘云拿出了58000元，加上父亲的工龄优惠，全款买下了这套房子。为了明确房子的归属，当时啊全家人就共同签订了一份书面证明，这份证明上就明确写着房子是由大女儿出资购买，但供父母养老居住，等两位老人百年之后，这套房产由大女儿来继承。不仅如此，家里的另外两个女儿也在这份证明上是签了字，表示知晓并同意这个约定。随后啊这套房子就顺理成章地登记在了父亲刘老汉的名下。在此的十几年时间里，这套房子啊是一直由两位老人来居住的，一家人也是相安无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房价的大幅上涨，这套房子的市场价值已经飙到了400多万。面对巨大的房产增值，大女儿刘云与父母之间产生了矛盾。据说啊，大女儿曾经提议将房子卖掉，让父母搬去养老院居住，但两位老人是坚决不同意，表示想在自己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子里终老。因为这个分歧，大女儿与父母彻底闹翻，双方也是断绝来往。大女儿此后也没有再上门去探望或者是照顾老人。两位老人啊，晚年生病，日常起居以及看病陪护，基本都是靠一直陪伴在身边的两个小女儿来贴心照料的。看着大女儿冷漠的态度，老人心里十分寒心。为了回报两个小女儿的孝心，父亲在生前私自将这套房子对外出售，拿到了400多万元的售房款。随后老人立下遗嘱，明确表示大女儿未尽赡养义务，剥夺她的继承权，并将这笔巨款全部分给了两个小女儿。等到两位老人相继离世之后啊，大女儿刘云拿出了当年全家人签字的那份证明，将两个妹妹告上了法庭，要求拿回属于自己的全部售房款。在法庭上，两个妹妹啊觉得十分委屈，她们表示大姐多年来对父母是不管不顾，没有尽到赡养义务，父母把钱留给尽心尽孝的姐妹两个是合情合理的。不过法院在审理之后认为，当年全家人签订的这个证明属于是合法有效的财产约定，具有合同性质，大女儿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父母只享有居住权，没有权利单方面变卖房产或者是更改归属。至于大女儿后期没有尽到赡养义务， 义务，这是属于道德层面的问题，且当年的协议中并没有把赡养作为继承房产的前提条件，因此不能以此推翻此前的书面约定。最终法院做出了终审判决，判定两个妹妹需要返还全部400多万元的售房款给大姐。目前败诉的两个妹妹对这个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已经向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这起家庭纠纷的最终走向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张国，你听明白了吧？
0: 嗯，
1: 就是老人之前在买这套房子的时候是由大女儿来出资的，出了大部分的钱。
0: 嗯，
1: 然后呢就约定说以后老人百年之后这套房子依然是由大女儿来归属，虽然房产证登记在这个老人的名下了，但是他有这个证明了。
0: 对，其实这个证明吧，当时写的就不尽完善。
1: 嗯，
0: 因为这个大女儿虽然出资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房子是老人单位分的房子，
1: 嗯，
0: 他出资这个钱应该属于公产买断的钱，
1: 嗯，
0: 他只是出资了一部分，
1: 嗯，
0: 这个房子老人还是占有大部分的，
1: 嗯，
0: 当时家里这个协议就说给他了，
1: 嗯，
0: 但是拿着这个协议呢，走上法庭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占理了，
1: 嗯，像张贵说的，没有其他约定，
0: 没有其他约定，
1: 你要一定要赡养老人呢，或者怎么样呢？
0: 对呀、啊，再一个、
1: 嗯，
0: 这个房子不应该写他自己独立占有，
1: 嗯，
0: 因为毕竟是老人单位分的房子。
1: 不是，你这就说明啥？张官，这个合同他们不会签。
0: 嗯、对，就是合同没签。
1: 你家里自己人的，当时签可能也没想那么多。
0: 对，
1: 签就签了，真走到这法律层面了，
0: 嗯，
1: 就有问题了。
0: 对，
1: 我记得张官前两天跟我说，他也是帮人去看合同，
0: 对，
1: 签这个，
0: 嗯，
1: 然后就也是发现当中有问题了，
0: 有问题了
1: 啊、就涉及到什么？就是后续的这个税费的问题，
0: 对，
1: 到底归谁的问题？
0: 嗯，
1: 然后张官一看就发现问题了，
0: 对呀、啊这个，
1: 就是帮助卖家规避了几十万，嗯、是吧？
0: 对。几十万的损失，
1: 嗯，
0: 就是税费是比较大
1: 的。你俩当初签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不懂，他没想到，嗯、
0: 对，
1: 对吧？
0: 你不明白
1: 后续还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在里边？
0: 对，
1: 后续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不明白人签就签完了，等到你就像张文说，你后续真要是走这个流程，走到法律层面，就是按照你这个合同来断定的。
0: 对，
1: 那你像这个我们这起事件不也是吗？
0: 嗯。就是以书面的合同为准，
1: 对，
0: 要不说他这个协议签的就不正确，
1: 对，
0: 应该说是父亲跟这个大女儿共有的房产，
1: 嗯，
0: 不完全属于他，
1: 嗯，这样就好了，
0: 对呀，
1: 嗯，你说你拿着这个合同先走到法律层面上，现在这个姐妹俩败诉了，
0: 对，
1: 对吧？人就是按照这个合同来。
0: 定的，
1: 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就是如果现在你涉及到，比如说我要是做公证也好，或者签这个合同也好，你也得找一个像张棍庄懂的人儿帮你看一看，
0: 嗯、对
1: 对不对啊？
0: 就是嗯、
1: 你这个需要怎么样完善哈、啊，或者是存在什么样的隐患？
0: 对，把。利益最大化不说，
1: 嗯，
0: 就是一定要明晰，
1: 嗯，
0: 就是由于这个合同，
1: 嗯，
0: 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1: 嗯，
0: 你应该想明白，
1: 嗯，嗯但为啥？就是因为没签过，他想不到，
0: 对，他
1: 有的时候他不懂，
0: 对，
1: 就像你那天说的，帮他们看这个合同似的，
0: 对呀，
1: 他没交过，不知
0: 道
1: 后续，哎呀，我还存在这么大的税费呢。
0: 这个合同里边的有些，
1: 嗯，
0: 这个。专业的术语吧，
1: 对，
0: 老百姓不明白，
1: 对，
0: 你像我们签合同都说的非常直白，
1: 嗯，
0: 往往就是在房主啥也不管的情况下，
1: 嗯，
0: 就在合同里注明，
1: 嗯，
0: 房主净得多少多少钱，
1: 嗯。嗯
0: 其他交任何费用与房主无关。
1: 嗯，所以
0: 这点是必须
1: 至关重要的。
0: 对，
1: 嗯，
0: 在没有过户的房产的情况下，
1: 嗯，
0: 一定要注明，
1: 嗯，
0: 就是这个房子，假设说是做公证，
1: 嗯，
0: 房主没更名，
1: 嗯，
0: 把房子交给买家了，
1: 嗯，
0: 买家虽然付钱了，
1: 嗯，
0: 但是要注明这个自从买家接手这个房子之后，关于这个房子发生的所有的问题，你像跑水了、漏电了、火灾了，各种隐患，
1: 跟我没关系，
0: 买家承担。
1: 嗯，
0: 这句话一定得写上。
1: 嗯，
0: 防止以后有官司。
1: 对，你就像张哥说，可能你少了这一句话，
0: 对，
1: 后续出现问题了，就
0: 有
1: 可能找到你。
0: 对呀、啊，因为你是产权人。
1: 所以，但是有时候真的就是想不到。没有经历也想不到这样的情况会发生，
0: 大家不明白。
1: 对，所以我在这里边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听友，如果说您最近也涉及到这个办手续啊、签合同，这个合同是至关重要的，最后就是决定的也是看你的这个合同到底是怎么标注、怎么注明的。所以如果大家不懂，你 您都可以来问一问我们房产专家张顾问，可以让张顾问帮您看一看，通过他的专家视角帮助大家避免一些隐患在里边。当然如果您就是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帮您看一看房子的具体价格，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当中，让张顾问给您进行一个在线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然后大家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马上就可以帮助您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这个价格是对于您的房源有最终的指导意义的。大家不要看说我们邻居家卖多少钱，或者说啊，我听说谁谁谁家卖多少钱，可能那个不是特别准确，因为我们知道同一栋房子可能楼层不一样，有的价格相差的就比较多。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需要想找张顾问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涉及到您这套房产的具体价格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冯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你好。
2: 你好，张顾问好。
3: 你好。
2: 哎，我有一个房子想请您评估一下。
3: 您说。
2: 是在厢房区，文治头道街24号。
3: 文治小区。文治小区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是72.11米。
3: 使用50。
2: 使用50，将近51。
3: 几楼？
2: 6楼。
3: 顶楼是几楼？
2: 顶楼8楼。
3: 啥朝向？
2: 东西向，通
3: 透的。东西私产。
2: 对。
3: 哪年的？
2: 97年。
3: 简装？
2: 就算简装吧。
3: 俩屋的。
2: 中简装，对，2室1厅。
3: 你这房子有煤气管道吗？
2: 有。
3: 原来没有是吧？
2: 不对，都有。
3: 都有。现在的价格55。
2: 55就是到手价。
3: 对，工农兵小学、对吧？
2: 对，工农兵49、校区房。
3: 对，就这价格。
2: 好的，谢谢张顾问。
1: 好的，感
2: 谢
1: 参与，我们再会。
2: 谢谢
1: 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让张顾问给您做一个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再有一个，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也有些老年朋友像我们刚才这个陈女士一样，手里边握有一套老房子啊，都是老破小的这种。那如果说大家现在这个又上了年纪了，尽可能的我们给他做一个整合，要不你就换成一套，要不干脆我就是住一套，剩下那些套我全都出售，直接换成我这个资金，然后以备不时之需。就是我们在卖房子过程当中，会有很多老年人会发现，就是现在我的卖房子不像我想象那样，可能我今天用钱，我今天就能把房子卖出去，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可能卖房周期会相对来说长一些。所以大家呢可以做一个提前量，如果有什么样的打算啊，想做一个整合也好啊，出手也好呀，大家都可以来问问张顾问，提前把你的房子是出售啊，还是兑换呀，都是可以的。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张顾问，我想咨询一下一个房子。
3: 您说。
4: 就是在道外区的红城小区。
3: 嗯。
4: 那个5号楼那块，说可以说门牌号吗？
3: 可以，不用说，您就说多大的就行。
4: 那个，他那个是顶楼的7楼，阁楼房子，100平的建筑面积。
3: 嗯。
4: 完了是个简装吧，就是
3: 啥朝向？
4: 南北向。
3: 南北向，私产，08年的。
4: 07年08年的。
3: 装修有吗？
4: 装修就简单装修的。
3: 嗯，超不过25。
4: 啊，
3: 我认为也就20万。
4: 你这块帮就是评估也帮卖房吗？
3: 可以帮您卖。
4: 那能帮我登记一下吗？
3: 好的，
4: 那张顾问谢谢你啊。
3: 好的，
1: 没有问题。我们是可以帮助大家卖房子的，只要常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大家都知道张顾问线下是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帮助您出售，帮助您代卖，尽可能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这两部热线电话。然后也正是我们每天房源太多了哈，不可能把每一套房源都拿到我们的线上节目来宣传，如果 果你有需要，说我正好也想求购房源，我有自己的具体要求，你也可以在线跟张坤提，然后我们帮助你去寻找适合您的房源项目，这样也节省大家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您看房子啊，或者是你筛选房源比较费时费力，尤其是有一些老年人可能腿脚又不是特别好，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房子适合我，那这样可以让大家节省很多弯路，我们直接在线下就帮助你寻找适合您的房源，直接筛选出来您自己再去看。所以如果说无论您是买房也好还是卖房也好，只要你有需要，您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3: 你好，请讲。
5: 我是有一个那个安子片的房子，安平街104号。
3: 多大米数的？
5: 21米使用。
3: 21米几楼？
5: 建筑28，对，3楼。
3: 啥朝向？
5: 朝着，那朝向是，朝着，就是安发桥。
3: 朝着安发桥，你是在安发桥的哪一侧呢？
5: 安平街这侧。
3: 不是安平街这侧，你是往印度电影院这边还是往？
5: 印度电影院这边。
3: 那朝着安发桥应该是偏哪一向？
5: 啊，对，是
3: 资产。
5: 嗯，
3: 建成。你这是安平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5: 安平安祥。
3: 安祥，那也是刚过安发桥没多远儿。
5: 啊，对，91年吧，应该是92。
3: 简装。
5: 啊，对。
3: 15万。
5: 15万。
3: 对。
5: 啊，好好好。
1: 好吧，供您先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有请三号线展先生的热线。你好，展先生。
6: 你好。
3: 你好，请讲。
6: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的这个龙府家园3号楼5单元的101。
3: 龙府家园，你是先锋路那个龙府家园吗？
6: 哎，对，咸丰路的
3: 龙府家园。多大米数的？
6: 38平。
3: 38平是使用面积？
6: 使用面积。
3: 5楼啊？
6: 1楼。
3: 1楼啥朝向？
6: 西朝阳。
3: 单西向。房子俩屋的。装修咋样？
6: 以前老式的装潢。
3: 25万。
6: 啊。25万，谢谢啊。
3: 哎，好的。
1: 好的，恭请参考，我们再会。有一些听友就是我就是想趁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来咨询一下我家房子大市值，我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了解一下现在到底我们家房子在市场当中的价格，那你就直接拨打热线电话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马上帮助大家做一个评估。评估完之后，有些听友说我其实是想卖的，而且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你可以继续问问张顾问，你说我这个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让张顾问帮助您代卖。我们现在有专业的工作团队，那工作人员会根据您的房源情况不同渠道帮助大家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只要有这种需要，您都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二号线郭女士的热线。你好，郭女士。
7: 哎，你好。我想麻烦问一下那个大众新城，然后05年的房子。
3: 大众新城多大米数的？
7: 是使用面积是48，然后南北向的4楼。
3: 48米，4楼南北。
7: 对。
3: 建成是06。
7: 对，就06年初。
3: 装修咋样？
7: 简装。
3: 36万。
7: 哦，好，谢谢。
3: 哎，好的，
1: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这个张顾问评估完这个价格是仅供您参考的。有很多听友这样一个疑惑说，那张顾问评估完这个价格，我想卖的话，是不是一定要按照他说的这个价格卖？并不是，您的房子您做主，您要是想卖的话，具体卖多少钱，您自己定好以后直接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就可以。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听友是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卖出去。 您说我认可再低一些，我就要尽快出手，那也是没有问题，就看大家自己的这种意愿了。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包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比如说您最近正在签合同，您是买房卖房，这个有什么问题，我建议大家提前来问张棍，别等到你这个合同已经签完了，今天听我们的节目说，哎呀，有些问题我是不是得格外备注一下，我得写清楚了，可能就为时已晚了。所以说大家有问题建议提前问，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樊先生，你好。
8: 你好。
3: 你好，请讲。
8: 我有一个和平路的房子。
3: 和平路哪个位置？
8: 131号，就是木兰街。对，
3: 和平路131号是红岩校。
8: 对对对。
3: 多大米数的？
8: 使用面积69米。
3: 几楼？
8: 4楼。
3: 啥朝向？
8: 朝向是，是西北方向。
3: 西北向。
8: 嗯。

0: 建成是哪年的？
1: 建成2001年。
0: 装修咋样？
1: 就是2001年那个过去的装修。
0: 简装80万。
1: 嗯。
0: 你是俩屋还是仨屋？
1: 我原来是20万的，20万改成这个俩屋了。
0: 嗯，我说这价就不低了啊。
1: 啊，你们能推荐吗？
0: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1: 那好了，谢谢啊。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
3: 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有请一号线宋女士的热线。你好，宋女士。
4: 哎，你好，主持人和那个教授。
0: 你好。
4: 那个你好，那个我有一个房子，想让你麻烦你给我评估一下。
0: 您说哪里的？
4: 那个、金色路园小区。
0: 金色路园。
4: 就是、会展。
0: 我知道，那个在香山路上。
4: 对对对，香山路上，他那个我那个是建筑面积99.75，是二楼，不是电梯的房子，是二楼。
0: 二楼南北还是东西？
4: 南北，南北通透的。
0: 南北，你是两室的吗？
4: 对，
0: 两室明厅。
4: 对，
0: 路园是04的。
4: 房子呀。
0: 建成是不04？
4: 哎，我都忘了哪年了，因为我建成之后吧，因为我不是屋里全实木装修嘛，
0: 嗯，
4: 都等它干了以后，反正我们那小区，我感觉好像没几家像我家这种实木装修。
0: 你这房子年限应该我说的应该差不了，装修就是中装呗，这么多年了。
4: 对对，就是
0: 也得有20年了，现在的价格，我个人认为超不过75了。
4: 哦，75哈，
0: 对，最多这个价。
4: 哦，我就寻思这不是，哎呀，看看吧，那能卖就卖，租能多少钱呢？
0: 你租的话也过不了2000。
4: 啥都有，啥都有，
0: 啥都有，过不了2000。
4: 哦。
0: 还得说这个地点比较好，对于出租来说，离地铁近。
4: 对。离地铁近，离会展近。
0: 对。
4: 行。那谢谢你啊。
0: 哎，好的。
3: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
4: 哎，
3: 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
5: 我想问，我家是马家街13号。
0: 马家街13号是铁岭校吗？
5: 哎，对对对。
0: 多大米数的？
5: 建筑面积94。
0: 建筑94，几楼？
5: 4楼。
0: 南北还是东西？
5: 南北三室一厅一位。
0: 三室一厅哪年？94年的。
5: 85年。
0: 85，装修咋样？
5: 就是精装吧。
0: 精装哪年装的呢？
5: 那有十来年了。
0: 那也就算是中装了，因为这么多年了，中装不能说精装了。因为这个铁岭校现在最多85。
5: 啊。那就是建筑面积10000块钱都不到，
0: 卖不上了，
5: 是不是？
0: 现在那么高卖不到了，咱这房龄也在这摆着呢。
5: 好的
3: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如果也想让张棍帮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帮您看一看您的房子好不好卖，还有一些听友可能也有这样的顾虑啊，是我这房子现在出售好呢，还是我出租好呀？这个大家都可以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而且尤其是急于出售听友，我们张棍还可以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刚才张棍，找你评估的这一套房源，您觉得好出售吗？
0: 你像路园这个房子吧，位置还可以，但是价格如果合理的话，还能卖得出去，你像马家街铁岭校这个房子，今年的校区房卖得不理想，所有的校区房卖得都不好，
3: 你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虹桥的，
0: 虹桥的房子现在都已经达到使用面积1万1米了。原来高点的时候建筑都11000-12000。你说得差多些？
3: 差很多。所以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房子当下市值，想让张棍帮您评估，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您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也是最便捷的。对。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刘先生，你好。
6: 张顾问好。

0: 哎，你好。
1: 哎，主持人好，我有个房子，我想那个让张工给我评估一下。
0: 您说吧，哪里的？
1: 在民生路双鹤小区。
0: 双鹤是中山路小学。
1: 对。
0: 多大米数？
1: 是113。
0: 建筑面积？
1: 对，这是建面。
0: 几楼？
1: 五层。
0: 南北还是东西？
1: 南北。
0: 南北。建成是99年，对吗？
1: 2000年。
0: 两室明庭暗庭。
1: 三室暗庭。
0: 三室暗庭，装修咋样？
1: 当时装修的。
0: 中建装，现在最多90。
1: 现在。
0: 嗯。
1: 那谢谢你啊。
0: 哎，
1: 谢谢你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一些听友就是了解完房价可能还要再考虑考虑，没有关系啊。如果你急于出售，你就跟张棍提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0: 你好，请讲。
3: 啊，我想评估一下厢房，中北村城37。
0: 中北村城多大米数的？
3: 37，使用是72，我建筑108，12楼。
0: 12楼，南北。
3: 东西。
0: 东西，建成是2008年，
3: 2005-2006吧，应该是。
0: 装修咋样？
3: 装修应该就是2010年前后装修，什么吊顶啊，啥玩意儿的。
0: 115。
3: 嗯。总价是吧？
0: 对，115万。
3: 嗯，好，谢谢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4: 哎、
2: 你好，陈先生。
0: 你好，
4: 哎，你好，主任，你好，张工人，你好，
0: 你好，
4: 我想咨询个房子，是群力盛和天下公寓，
0: 盛和天下的公寓多大米数的？
4: 建面85，
0: 公寓一屋的，几楼？
4: 对，一室一厅，22。
0: 22楼啥朝向？
4: 朝北。
0: 北向，能关江吗？
4: 能。
0: 建成是一几的？
4: 15应该是。
0: 装修咋样？
4: 装修带的精装，但是出了点小问题，底下那个地脚线还有那个壁纸啥的有点坏了。
0: 你这房子是出租还是做民宿呢？
4: 现在自住。
0: 自住。这个价格超不过95。
4: 超不过95。
0: 对
4: 啊，行，那我想卖，你能帮？
0: 可以，节目结束之后联系您。
4: 哎，行，好嘞，张棍，谢谢。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代卖，直接跟张棍提，我们线下就可以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有卖房子的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李先生，你好。
5: 你好，我有一个房子咨询一下。
0: 您说。
5: 群力家园，
0: 群力家园，你是哪个区的？
5: 地区，哎，地西地地区。
0: 地区多大米数的？
5: 109.8。
0: 几楼？
5: 15楼。
0: 南北还是东西？
5: 南北。
0: 南北，两室明厅。
5: 给改成一室一大厅了。
0: 你这么大房子，你为啥改一室的？
5: 啊，就是当时跟老人住嘛。
0: 装修咋样？
5: 装修，用的材料都很不错。
0: 95万。
5: 95万啊。
0: 对。
5: 啊，那好，谢谢。
0: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如果想找张棍给你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困惑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这两部热线电话。还有听友说，我就是想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让张棍帮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我好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也没有问题，你把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帮您评估了。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6: 你好，
0: 你好，请讲。
6: 我想咨询房价。
0: 你说。
6: 金瑞林城
0: 多大米数的？
6: 建筑100。
0: 几楼？
6: 3楼。
0: 顶楼是几楼？
6: 32。
0: 32楼的3楼，南北向。
6: 对。
0: 建成是哪年的？
6: 18年。
0: 装修咋样？
6: 属于 全屋地砖算精装。

0: 吗？不算吧。
1: 嗯，中装吧，
0: 中装
1: 两室明厅。
0: 对。
1: 最多吧，嗯，我觉得七十五。
0: 最多七十五啊。
1: 对，因为你这楼层矮。
0: 但是我不挡光，那个我那个楼一点光不挡。
1: 不挡光，楼层矮也不好卖。
0: 啊啊。
1: 嗯。
0: 行行好，谢谢。
1: 好的，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哎，我金色城邦二期有套房子。
1: 金色城邦，多大米数的？
3: 我那是一楼门市招，属于是96米。
1: 96米是使用还是建筑？
3: 建筑。
1: 建筑96，使用有多少呢？
3: 使用没多少，使用大概也到90左右。
1: 90左右，一楼。
3: 一楼，但是我这就是小区门口的商铺照。
1: 商铺照，有产权证吗？
3: 有，马上要下来。
1: 你这门市现在经营啥呢？
3: 现在是租给别人家开那个宠物店。
1: 嗯，能租到4万吗？
3: 租不到，2万多块钱。
1: 2万多块钱，你这个。位置还是偏一点儿，
3: 对，二期那个比较偏的。
1: 嗯，价格呢，现在看还不会很高，65。
3: 65左右是不是？
1: 嗯，对。
3: 那这个价钱能不好出手？
1: 不能好出手，你得碰客户，因为商服卖起来就不快。
3: 哦，对，比较慢一些是吧？
1: 对，你就碰一碰吧。
3: 那好，谢谢啊。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房产业内的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还有什么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张顾问聊到的这种房产继承啊、房产买卖、房产评估，我们节目当中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哎，我这个是宣庆小区的。
1: 宣庆哪栋的？
4: 16栋的。
1: 多大米数？
4: 71米多，使用面积。
1: 几楼？
4: 这样的，3楼。
1: 3楼，南北还是？
4: 东西。
1: 东西。东西私产。宣庆93的，
4: 94的，
1: 装修咋样？
4: 就是，这好多年以前就属于中装呗。
1: 55。
4: 嗯，那个，如果我还有一个是那个宣西小区，是那个宣西小区的4楼。
1: 你这是哪栋的？
4: 宣西是56栋的。
1: 56栋在。
4: 黄河路和宣庆街交口的。
1: 嗯，这个是4楼，多大米数的？
4: 使用56。
1: 使用56，4楼啥朝向？
4: 东西。
1: 东西临不临桥？东西应该不临。
4: 他不临桥，对，他在院儿，在什么里面？他但是能看见。
1: 装修咋样？
4: 也是中等装修。
1: 48万。
4: 48万。
1: 这个米数小，好卖一点。
4: 哦，但是它有一个窗户吧，跟那个对面的那个楼那个墙稍稍有一点对着，
1: 那就是赶角了。
4: 它不赶角，它就是对，这那个窗户稍稍赶点角，这个是对那别的楼的那个。
1: 对，你就是赶角这个房，那要是有毛病的话，可能也就42-43万。
4: 42-43万哈。
1: 嗯，
4: 好，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现在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王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张顾问啊，
1: 你好，
5: 评估一下房子，就是安部小区南区，
1: 哪区的？
5: 南区。
1: 哪栋的？
5: 就是靠教堂那个。
1: 多大米数的？
5: 建筑61，使用37，2楼。
1: 啥朝向？
5: 西向。
1: 单西向。
5: 对。
1: 哪年的？
5: 2000年。
1: 装修咋样？
5: 就是简装。
1: 27万。
5: 27万。
1: 对。
5: 哎，谢谢张顾问。哎，好。
2: 嗯，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您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是吗？
6: 是。
1: 嗯，您说。
6: 就那个，我说那个建筑41，那个是个大开间，它没有卧室，就一个大开间。
1: 是，那就是公寓上。

0: 儿的。
1: 对对对对。
0: 嗯，基本上就是我说那个价格。啊。
1: 那个是二。
0: 你那个公寓
1: 那
0: 个吧，是不是一梯挺多户，长走廊的？
1: 不是不是，四户。
0: 啊，那四户还可以。
1: 嗯，就那个那个二梯那个是建筑60，那个是50，是吗？
0: 50，那个是50万，对。
1: 好了，麻烦你，谢谢。
0: 哎，好的。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1: 谢谢。
2: 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的是一号线韩女士的热线。你好，韩女士。
3: 我有个房子，我想卖。
0: 您说吧，哪里的？
3: 我在道里经纬八道街10号。
0: 经纬八道街，多大米数的？
3: 使用面积是38.6米。
0: 38.6米，你是几楼的？
3: 4楼的。
0: 4楼啥朝向？
3: 西面。
0: 带西向。
3: 对，阳台也在那边。
0: 哪年房子？
3: 85吧。
0: 85年的简装。
3: 中装。
0: 30万。
3: 我想租呢。
0: 你要
3: 租
0: 的话，这个4楼能租到1200。
3: 租也行，卖也行。
0: 嗯，好的。
3: 你给我登上去就行。
2: 嗯，
0: 好。
2: 保持电话畅通啊，韩女士，我们现在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
3: 好，
2: 嗯，好，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我们张棍综合节目当中呢，帮助大家进行二手房评估，然后有找张棍帮助您代卖房产的听友大一定要记好，就是你保持您的电话畅通，节目过后我们都会有专业人员跟您电话对接，然后呢详细帮助大家记录您的房源信息，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为什么说大家趁着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找张棍给评估，让张棍帮助您代卖，可以在线上节目当中帮助大家同时做一个线上的宣传和推广，也是让我们更多收音机前听友听得见，这样的话呢可能一举多得，正好我们收音机前有想买房子听友，哎，直接给你就对接上了，我们直接在节目里边就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有请四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您说。
4: 我那个刚才那个房子，我也帮我挂上卖吧。
0: 我知道格兰云天那个是吧？
4: 啊，对对对。
0: 哎，那好了。
4: 我就想卖的最低45万，行不？
0: 行。有合适的给你联系。
4: 哎呀，谢谢。
0: 好的，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张棍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房产，像有些听友说，哎，我这个卖房已经卖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也帮我想想办法？您直接跟张棍提，我们张棍线下都会有他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大家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电话回访详细记录，把大家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这种需要，都可以继续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一号线李女士的热线。你好，李女士。
5: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5: 道里大业小区。
0: 道里的
5: 大业
0: 小
5: 区，
0: 大业小区在哪条街中？有点
5: 河梁街。
0: 我只想起来了，大业小区也叫河梁小区。
5: 对对对。
0: 多大米数的？
5: 90米使用面积。
0: 90，建筑130几，
5: 130来米，我没记清。
0: 你是几楼的？
5: 3楼。
0: 3楼，南北还是东西？
5: 南北。
0: 南北两室明厅。
5: 俩卫生间，完了明厅。
0: 房子是2000年的吧？
5: 对。
0: 装修咋样？
5: 才装的，就是全是品牌的这些东西。
0: 80万。
5: 80万呢？
0: 对。
5: 哎呦天哪，我不装我也能卖那些。
0: 你现在不装的话你可卖不到了。
5: 我们一装点什么要买我没卖。
0: 那是你之前，现在的市场卖不到。
2: 现在这个市场，张顾问，就是我们也有很多听友有这样疑惑，说我之前我们邻居都卖多少多少。为什么到我现在这块，我一找你评估，现在价格都变这么低呢？
6: 现在的市场就这样，房子在下行，而且尤其是今年下行的特别厉害。比去年的同期比，就以100万的房子为例，得降10万。
2: 大家听听这个价格，
6: 对，得降
2: 10万。你100万，你降10万，你想想这个现在这个水平是什么样子的？
6: 对呀，
2: 就不能。

0: 同日而语了，你不能光听说，哎，去年我们邻居家他卖多少多少，现在不一样了。甚至像张棍说，你降了10万，你还卖不出去。
1: 对，房价不是说你想象的说邻居家卖多少钱了，可能人家就赶上那好时候了。
0: 嗯，
1: 你现在就不是那个时候了。
0: 嗯，
1: 现在吧，我的建议就是，要不你接受现在的市场，市场的价格，否则的话你就别卖，也别挂了，就等一等，看一看过几年能什么样，
0: 但是
1: 市场能不能好。
0: 张棍有一点说的是得过几年，
1: 对，明年也不会有大的起色，
0: 就是除非你不着急，
1: 对，你不着急你就持有
0: 就
1: 等，对，
0: 但是如果你要是着急的话，
1: 那就没办法了，市场就这样，你肯定卖不到想象。
0: 对，你要想跟张棍说，哎，张棍，你说我等2-3个月能不能有个大起色？
1: 这个不能。
0: 对，
1: 前两天有一个听众给我打电话，
0: 他说
1: 的，我觉得你评估的都够高的了啊，很多人还不接受。他说给我急的，我都想打电话说他。他说的啊，这个价你能卖出去都不错，你让他们去卖去，看他能不能卖出去。
0: 就是了解市场人都知道现在的价格是什么样，但是有些人不了解，那我的东西毕竟是好东西。
1: 对呀，我为啥这么便宜？
0: 对，
1: 很多人就认为，
0: 而且就、
1: 你是不往给我压价啊？
0: 对，
1: 你看，经常有人问你们收房子吗？其实说实话，就你那个房子那个价格，哪有人收啊？现在收房子的价格都得低成什么样呢？110多米的房子、还是好楼层的，两室明厅的房子，也就能出到40万。
0: 40，
1: 多了都没人要。
0: 所以说这个价格只能是这个样子哈。
1: 就是
0: 你要接受你就接受，你不接受你没有办法。
1: 说一个直观的，大家能想象出来的，以前的房子使用面积1米加10万，
0: 是往上加，
1: 加10万，现在是使用面积1米减10万，就是三五十米的房子都这样了，就原来你40米的房子你能卖50万，现在就是30万，就差出来20万，
0: 就是现在就是市场的现状哈，
1: 对，
0: 当然这也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但是没有办法。
1: 其实我们也希望市场好，
0: 对，对，那市场一好，交易量也就上来了。
1: 对呀、你看现在房子虽然是在降价，但交易非常差。
0: 对，所以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这样，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只要你跟房子有关的任何疑难问题，你都可以去找张棍。
1: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买卖的问题，疑难的产权问题，或者说你想贷款的，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0: 你可以先加张棍的微信啊，跟张棍进行线下联系。如果说你就是想找张棍评估房子价格，可以在我们每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另外线下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免费在我们的粉丝互动群当中进行发布。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在群里分享，大家可以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6: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7: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8: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7: 月亮不说话，他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8: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9: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0: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7: 月亮已经圆了，
8: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7: 中秋了，
8: 回家吧，
11: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3: 一本好书，
1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4: 贴出招聘启事的是秦孝公啊，秦国的领导。一提到秦国，我们都会想到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天下，以一个

非常强大的面目示人，但在秦孝公时期，地处西北的秦国还是个蛮夷小国，人民还没开化，中原诸国文明发达之时，他们还在树上待着呢。在春秋时期，秦国并不是最强大的国家，但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秦国成为春秋时期发展最快的国家。早在秦穆公执政时期，曾任用谋臣百里奚，使秦国强盛一时。由于秦国地处中原之北，与戎狄、羌等北方诸民族混居，所以华夏诸侯国一直视秦为戎狄国，禁止会盟中原。会盟其实是一种标志，是一个诸侯国的国际地位的象征。就好像一个人，你说你是贵族谁信呢？不穿貂皮谁知道你是贵夫人呢？能够参加会盟的诸侯国国际地位都很高，好像我们今天什么企业高端的峰会，参加的都是知名企业，像王老五烧烤啊、牛大壮小吃部这类小作坊，那是根本没有机会的。当时的秦国呢，就相当于牛大壮小吃部这种角色，而且又与强魏接壤。吴起在的时候，一度把秦国打得屁滚尿流啊！阴晋之战，魏国五万大破秦国50万，秦国元气大伤。面对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秦孝公总结历史经验，最后得出结论，唯有变法才能图强。变法是需要人才的，所以秦孝公下了内阁招聘启事。公孙鞅觉得这是个机会，恰好一个哥们儿在秦孝公的麾下混得不错啊，虽然这人有点残缺，但是说句话还是好使的。公孙鞅第一次面试的时候略显紧张，不知从何说起，这东一耙西一扫着说了老半天，最后秦孝公很不给面子，他居然睡着了。好在公孙鞅与景监的关系不错，又求见了一次，总结了上次失败的经验，说了一通与汤文武的治国方法，秦孝公有点变化，但也不大。公孙鞅无奈呀，厚着脸皮又求见了一次，秦孝公求贤如渴，又给了他一次机会。但公孙鞅知道中国人最朴素的哲学思想，事不过三的道理，这是最后一次，成败在此一举。公孙鞅总结前两次失败的经验，准确地分析出秦孝公的内心所想。秦孝公求贤无非是想让秦国强大，扭转不利的局势，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进驻中原。既然如此，春秋五霸的治国方法再适合不过了。果然秦孝公很感兴趣，于数日不厌，最后宣布公孙鞅被录用了。公孙鞅用的是最朴素的成功之道，一次不行再来一次，就好像吃一个饼还饿，那就再吃一个，总有吃饱的时候。由此可见，成功就是一次次不断的尝试。苦学多年，几经辗转，今日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公孙鞅踌躇满志地望着大秦的天空，这里才是他施展才华的地方，这里才是他改变历史的地方。不久后，秦孝公打算变法。变法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会有很大的阻力，会有相当一部分人站出来反对。秦孝公是英明的领导，他变法的决心与公孙鞅渴望成功的信心不谋而合。有了国君的支持，公孙鞅信心百倍，变法坚定如石。所以公孙鞅在面对甘龙等贵族的代言人的反对下，喊出了一句治世不一道，变国不法古的时代最强音。大秦帝国从此走上了国富兵强的霸王之路，为秦国统一中国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不久，新法制定完毕，
但颁布下去恐怕民众不

进府。公孙鞅想了个绝招，袭墓为信。这时的秦国人民真是没开化，公孙鞅花了50斤就搞定了他们。看来秦国被视为蛮族，那是一点也不冤了。公孙鞅在菜市场门口立了一根木头，贴告示说谁把他扛到北门赏10斤。老百姓们很奇怪呀，没人敢动。接着又出了告示说扛到北门赏50斤。然后有个农民工把木头扛到了北门，公孙鞅立刻下命给他50斤，以此表明他能说到做到。从此树立了千金难买的威信。公元前356年，公孙鞅下令变法。一个强大的帝国就在公孙鞅的折腾中诞生了。变法具体如下。经济措施方面，一，废井田开阡陌，从法律上废除了井田制度，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允许开荒。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商业是一个国家的命脉，重农抑商好像很难理解，其实不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主要经济来源还是以农业为主，商人呢，有种偷奸耍滑的意思，广大的土地不去开垦，摆地摊有什么用呢？公孙鞅鼓励小农经济的根本原因是为战争做后勤保障。三，统一度量衡。政治施作方面，一，立军功，实行20等爵制。二，除世卿制、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三，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但这条制度坑苦了华夏好几千年了。四，推行县制。五，定秦律，焚书明法。从这套制度上，我们可以看出公孙鞅的性格是刻薄少恩，太史公评价的非常准确。公孙鞅这么一折腾，那把全国人民得罪了个底儿朝上。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公孙鞅不会有好下场。新法推行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最大的阻力来自秦国的旧贵族势力。一场变法派与守旧派的争端开始了。这件事的主要起因是太子犯法。中国有句古话叫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纯属无稽之谈，不知欺骗了多少人。没见过哪个天子因为犯法被用刑的，充其量只是打打龙袍意思意思。现在太子犯法了，不排除背后有人鼓捣，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变法可能要遭受失败。摆在公孙鞅面前的是一道复杂的数学题。对太子若是用刑，那第一个不答应的就是秦孝公啊。未来大秦国的国君总不能是个三级残废吧，那也太丢面子了。若不用刑，全国人民那可都在看着呢。怎么办呢？关键时刻，公孙鞅再次发挥了准确的洞察力。能成为历史名人，公孙鞅身上具备常人所不及的能力。这种能力术语叫做才华。嘿，这个你不服不行。经常听到有人抱怨呐，我要是有人捧，一样能走红啊，不次于周杰伦。能成为名人，一定要有其超常的一面。我就不信了。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街坊邻居不拥戴，走到哪儿都招人烦，三脚踹不出来一个屁的人，就能成为历史的名人，那这个世界该要疯狂到了什么程度？公孙鞅准确地分析出来，历来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上面的人都不守法，那平民百姓焉能服气啊？这个棘手的问题恰恰给公孙鞅杀一儆百的机会。公孙鞅处理的方法很果断，既然不能对太子用刑，
那就拿太子的属官开刀。

反正这场斗争中总会有人要失去什么。公子虔失去了他的鼻子，公孙贾在脸上纹了刺青，放在今天会被理解为某种艺术吧。情形是往脸上刺字，然后涂上墨，嘿，一辈子也洗不掉，绝对是一种摧残精神的刑罚。一个人受了情刑，就相当于脸上写着犯人两个字，那对找工作呀找对象啊肯定都有影响，增强个体的心理自卑感。心理脆弱的人甚至可能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这么做之后，公孙鞅的确镇住了秦国上下，也同样为他埋下了祸根。于是新法开始推行，虽然新法过于严酷，但成效是显而易见的。新法几年，秦国百姓家给人足，臣民勇于攻战而怯于私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国势蒸蒸日上，俨然成为太平盛世啊。两年之后，秦从雍迁都到200多里外的咸阳。迁都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受到不可抗拒的自然环境影响，比如缺水、地震、沙尘暴、台风、酷热、洪水等等。如果以上自然灾害每一样在一年发生一次，嗨，那这是什么鬼地方啊？没法待啊，必须得迁都。第二种情况是敌军入侵，国都的位置不利于防御，因为后者原因迁都的历史上屡见不鲜。不过秦国迁都，以上两种原因都不是。秦国迁都的主要目的是实行军事扩张，说白了就是要开干了。公元前350年，秦国第二次下令变法，公元前340年对魏发动变法后的第一次扩张战争。虎狼的生存原则是一旦养肥了那就要去吃人，秦国无疑是这种动物。现在国富兵强，是到对外扩张的时候了。秦孝公与公孙鞅同时看到了这一步，迁都多年，他们一直在等待着机会。公元前341年，机会来了，齐魏两国爆发了马陵之战，结果魏国大败，魏太子申被擒，主将庞涓自杀。机会通常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说的一点都没错。秦国变法16年后，国富兵强，是该到了成就霸业的时候了。公孙鞅分析时局指出，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负心疾，非魏病秦，秦即病魏。从地理位置上看，秦魏势必要火拼。公孙鞅发动攻魏战争无外乎两种原因，第一，他要试验下变法的成效，第二，他是要证明给魏惠王看，当初你不用我是多么的错误。秦孝公听过公孙鞅的分析之后一拍即合，他懂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道理，下令出兵，任命公孙鞅为前线总指挥。战争还没打响，结局已经分晓了，魏国战胜的机会很渺茫。马陵之战刚过，元气尚未恢复，就要面对韬光养晦16年的秦国。魏惠王被弄得焦头烂额，一听对方的主将是公孙鞅，这心里凉了半截。魏惠王一定是度过了很多的无眠之夜呀，当领导有时候真不容易。在此之前，公孙鞅还没上过战场，但作为孙膑、庞涓的同门师兄，他也具备统领全军的能力。秦魏这场决定性的战役实际上寥寥数笔，魏国派出公子昂拒敌，两军相聚，大战一触即发，互通名姓之后，结果发现都认识，还曾经都是哥们儿。公孙鞅给公子昂写了一封信，大致的意思是，哎，咱们以前都处得不错，好哥们儿，如今呢，各为其主，实在不忍心相互攻击。
不如啊，咱们订立会盟，叙叙旧，痛痛快快喝几杯，然后各自撤兵回家多好。公子昂接到这封信之后非常高兴，从两国的基本利益出发，他认为公孙鞅说的对呀，真是好哥们儿。更够意思的还在后边，公子昂前往会盟，老朋友相见，免不了寒暄几句，然后感情铁，咱们喝吐血。公子昂还沉浸在故友相见的喜悦之中，想着兵不血刃凯旋回国的场景。酒过三巡，局势急转直下，他没想到老朋友公孙鞅会对他下手啊，左右埋伏的士兵突然袭击了公子昂。这时他才看清了公孙鞅的真正面目，可惜已经晚了。面对这样的局面，公子昂叫苦不迭呀，公孙鞅啊，公孙鞅，你可真够意思。俘虏了魏公子昂之后，秦军趁机打垮了魏军，压着公子昂班师回朝了。公孙鞅知道兵者诡道也的真正含义，虽然赢了，但是有胜之不武的意思。公孙鞅利用与公子昂的交情，然后诱骗他前来会盟，再俘虏他，从情理上讲做得确实不地道。如果说公孙鞅耍诈不地道，倒不如说公子昂太嫩了，这位仁兄也不过是喝喝小酒听听小曲的公子哥。两军对阵那是国际大事，秦国趁魏国新败前来进犯，目的很明显，那就是来揍你的，怎么可能因为哥们义气喝两杯酒就和平解决了？由此可见，哥们义气有时候根本靠不住。公子昂幼稚到了极点，竟然连兵不厌诈的道理都不懂，被生擒活捉，不值得同情。战争失利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安邑，魏惠王听了之后肠子都悔绿了，当初悔不听公叔做的话。魏惠王的军队多次被秦军击溃，国内空虚，非常害怕，于是各让河西地区奉献给秦国作为讲和的条件。公孙鞅破魏还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从这以后人们才称呼他为商鞅。变法成功，出师大捷，封土列侯，任何一项功绩拿出来都值得别人羡慕一辈子的。天命之年的商鞅混到这份上，也算是位极人臣，功成名就。可是他的新法在秦国积怨太深，着实得罪了不少人，但这些人都没有反抗，原因是商鞅背后还有个威严的秦孝公啊。上天还是垂青于商鞅的，有个赵良的能人给他提了个醒。这赵良的确是个能人，在与商鞅的对话中分析时局，直陈利弊，引经据典，说的商鞅接不上来话呀。像君上将贪商于之父，宠秦国之教，续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危哉呀。这样的话其实不是危言耸听，商鞅所作所为积怨太深。赵良说了好半天的核心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商鞅，你离开秦国吧。这是很不错的建议，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但商鞅没有采纳。他离开了秦国，那等于离开了自己的辉煌之地啊！一个人努力一辈子才到这种地步，那岂能说走就走？赵良会见商鞅之后五个月，秦国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对商鞅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秦孝公驾崩了，新君登基，即秦惠文王。那些曾经深受其害的人对商鞅展开疯狂的报复，率先发难的是公子虔呢，
这位老兄念念不忘贝哥的鼻

一不做二不休，告发商鞅的手段也很直接，谋反，一句完全可以将商鞅置之死地的罪名。商鞅封土列侯如此强大，秦孝公为了后世着想，也应当对商鞅下手啊。秦孝公没对他下手，一是不想惹上恶名，再者早可能看到了他一死，商鞅也活不了多久。不是所有的领导都配英明二字的，秦孝公那是当之无愧。公子虔实际上是太子党啊，与秦惠文王沆瀣一气，就算公子虔不告发商鞅，那秦惠文王早晚也要借个由的对他下手。这次公子虔发难，没准儿那就是受到领导的暗示啊。秦惠文王下了逮捕令，假如五个月前他听从赵良的建议，飞鸟尽，良弓藏，找个消停的地方隐居起来，也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商鞅星夜逃跑。商鞅逃到边关，舟车劳顿地想要住旅店。秦国新法规定，住旅店必须出示身份证，这是他自己制定的法令啊。如果旅店接纳黑户，就得连坐犯法。商鞅出门太急了，没带身份证，竟然被拒之门外。所谓自食其果，然也。商鞅无奈逃到魏国，魏国人怨恨他欺骗了公子昂，打败魏军，拒绝收留他。不知道是哪个哥们儿出了个高招，把商鞅送还给秦国。商鞅回到秦国之后举目无亲呐、秦国又四下捉拿他，没办法，只有躲到自己的封地里去。面对这种窘况，商鞅率领他的属下发动士兵，准备攻打郑国谋求生路。这是没办法的办法，黔驴技穷，狗急跳墙。结果秦军大军压境，打败了商鞅，在郑国将商鞅五马分尸。秦惠文王为了挽回当年失去的面子，下令诛杀了商鞅的全家。一代伟大的改革家最后落得个谋反的恶名，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太史公评价商鞅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当初用帝王之道游说孝公，凭借着虚事浮说，凭靠着国君宠臣太监的推荐，等到被任用，刑罚公子虔，欺骗魏将公子昂，不听赵良的规劝，足以证明商君残忍少恩，最终还是在秦国落得个谋反的恶名。这个是有原因的。太史公对商鞅车裂而死非但没有同情，反而有些不屑。这段对商鞅的评价的话，其实意思只有四个字，咎由自取。不过中国恰恰是因为有这样的人在，才使得华夏文明屹立在世界的最高峰。第十七章，苏秦篇，忽悠永无止境。苏秦沉静地说，我给你讲个故事。有个官员在他乡上班，一之妻与人私通，当他要回来之际，奸夫忧之。妻曰，勿忧，我已做毒酒试之。举三日，其夫果至，奸夫做好一桌菜肴，接风洗尘。妻使妾举毒酒进之，妾欲言酒中有毒，则恐其主主母，不说吧，则恐其主父被毒死。于是假装摔倒，顺便将酒泼掉，主父大怒，赏了他50鞭子。当有人在燕王面前诋毁他时，苏秦就讲了刚才的那个小故事。苏秦暗喻自己是那个挨鞭子的小妾，以此来反驳燕王，若不忠言耳，岂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

苏秦自从给燕国打工，他一辈子的行动都在诠释信如尾生这四个字。尾生是个情种，他与情人约会，情人还没来，正赶上发洪水了，于是尾生抱着柱子至死也不肯离去。春节晚会上有一档大家熟悉的语言类节目，顾名思义是小品啊相声什么的。纵观全世界，为什么只有中国才有小品才有相声呢？而法国只有歌剧，美国只有哑剧，日本只有相扑呢？原因还在于中国的语言异常发达。几千年前，中国已经诞生了靠嘴皮子吃饭的职业，辩士。著名的辩士称为纵横家，放在今天那就是名嘴。他们共同的特征是游说，通俗的说就是忽悠。苏秦，东周洛阳宣里人，纵横家的杰出代表人物。苏秦和别人一样，都是一双眼睛两条腿，他也不比谁多一只手。早在鬼谷子门下学习之时，也没表现出超常的才能。多年寒窗苦，苏秦毕业了，学成下山，按照武侠小说里的情节推理，投得名师门下，苦学多年，学成下山势必要轰动整个江湖。然而苏秦没有，他混得挺惨，八个字概括，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出去混了好些年，结果狼狈不堪的回家了。由此可见，苏秦上学没好好学习，属于课上睡大觉包夜到通宵的主，可算是悔过自新，发愤图强，正儿八经的上了两天学，还赶上休了个大礼拜。估计这时的苏秦在外边是实在混不下去了，再不回家那就得饿死他乡。真不知道苏秦鼓起了多大的勇气回的家。回家后，家人的表现如他的预料，兄嫂、弟妹、妻妾、七大姑、八大姨、东西两院、左邻右舍都在讥笑他。他嫂子说，周国人的习俗是治理产业，努力从事工商，追求那十分之二的盈利为事业。如今你丢掉老本行，非要去干耍嘴皮子的事，穷困潦倒啊，活该呀。嫂子说的还挺客气，差点没说你混到这份上，痛痛快快收拾收拾去世得了，家里养不起你这种造粪机器。人混到了这个份上，真不如替好人死了。苏秦没死，事实证明在鬼谷子门下混了多年，还是学到了一招半式。你看人家这厚脸皮的功夫造诣多深，非常适合做市场销售。苏秦听到恶毒的讥讽，仰天长叹道，读书不能显富贵，书读得再多有什么用啊。按照常理理解，能说出这等话来，势必要弃书从商，或者干点别的，成就一番事业。然而苏秦他了人家说完了之后，继续读书。非常之人就有不同之处，学了这么多年，苏秦悟出了一个道理，书贵精不贵多，努力的读懂一本书比富有诗书包罗万象好使。后世的赵普早就明白这一点，所以人家偷工减料只读半本书，美其名曰半部论语治天下。苏秦读的是一本书，他参透了这本书的精华，悟出了纵横的道理，才使得苏秦成为纵横夜空上最璀璨最耀眼的一颗明星。这本书的名字叫音符。音符乍一听还以为是本音乐书。苏秦的理想不是成为贝多芬呢，这本书传说是姜子牙写的，玄机内敛，奇谋深奥，冠绝古今，通晓天下之道，是了不得的旷世奇书。据说普通人看了能延年益寿，
学子读了能纵横天下。压箱底儿的这本书给苏秦带来了莫大的喜悦，他似乎看到了希望，几曾一度把他垫桌子，如今才发现古旧的黄皮书才是好东西。只有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它具备好东西的价值。苏秦发现了能够横扫江湖的武功宝典之后，夜以继日发奋读书。苏秦读书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但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苏秦也因为读书累了，趴在桌子上睡着过。醒了之后，苏秦很气愤，骂自己没出息。有一天他读书困倦的时候突然惊醒，醒来发现是被扎了一下。苏秦是很伟大的，痛醒的经历使他开创性的发明了一招读书的绝世神功，锥刺股，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要不怎么说人家是伟人呢？这个你不服不行。苏秦就发明出来锥刺股这等带有自虐倾向严重的激励学习的方法。一本书参悟之后，苏秦呢差点没残疾，大腿扎得鲜血淋漓，体无完肤。放在今天，这种自虐式的激励方法固然不可取，但那种学习精神再过一千年一样是榜样。苏秦有了这种精神，那不成功才怪了。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抱怨社会，抱怨老天，不是老天不公平了，那就是运气太差了，好事一桩也没摊上。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啊，个人主观不努力，总是客观找原因。如果真有一天天上掉馅饼了，那也可能是铁饼消化不了，还是得找找自身的原因。看人家苏秦，面对家人的嘲讽从未自暴自弃，反而把这种嘲讽当成激励学习的动力，坚韧不拔，直到成功。忽然有一天，苏秦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啊。那时战国的天空忽然变了颜色，临行时苏秦郑重地对他大哥说，这本书你留下。苏老大接过泛黄的音符，愣了半晌，大哥，苏家有这本书，后世子孙不愁吃穿呐。良久，苏秦望着远处的天空，他的声音也仿佛来自远山的那一边，飘渺不定，但字字清晰。大哥，我走了，混不成名，誓不还。苏秦走了，如同学了盖世武功的世外高手，羽翼丰满，是到该下山的时候了，干点事业，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苏老大不明白，这看似孱弱的弟弟为什么倔强的像缸里的石头呢？而他选择的事业不被人们所理解，却不改初衷，一条道走到黑。他永远都不明白深藏在苏秦内心的一种坚韧不拔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一直激励他走向成功。这种力量叫做执着。就业难同样摆在苏秦的面前，他也一样经历的很长一段时间的冬歇期。苏秦呢，是当时中央政府管辖内的人，在这里苏秦的人气儿不好，因此没有被中央政府任用，也没办法，他去了秦国。商鞅死后，他踌躇满志地来到秦国，推销自己的理想。秦惠文王说得挺客气啊，羽毛未成不可以高飞，言下之意是我们单位啊，不要你这样的高材生，你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吧。正所谓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呀，打击不能令他屈服，
因为苏秦经受太多的打击了。

有时面试受挫要比面试被录用还要有意义。锻炼你意志的同时，真正工作了，这种意志会在特定的条件下转换为动力，使你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苏秦在秦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他的理论不成熟，而是秦惠文王反感游说的，只能说苏秦的运气不佳。到了赵国，赵肃侯他老弟凤阳君还看不上他。一个人呐，若是看不上另一个人，就算上帝活了也没招，这是任何伟人也改变不了的难题。苏秦冷静地分析天下局势，与其到大企业，那不如到小作坊。当今天下呀，诸侯林立，呈两极分化的状态，在东以齐国为首，在西以秦国为首。凡以齐国为首联合他国抗击秦国的外交计划称为合纵，秦国率领他国攻打齐国称为连横。合纵连横中的主要诸侯国为楚、魏、赵、韩、燕五国，实力超乎其他的诸侯国，即为战国七雄。而在七雄中，燕国的实力最弱。苏秦是属于那种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人，哈，虽然单位小点，待遇丝毫不逊色大企业呀。于是苏秦就去了燕国。纵横家说白了，嘿，就是忽悠。好像领导忽悠员工叫管理，学校忽悠学生叫教育，女人忽悠男人叫勾引一般。便是忽悠国君叫游说，游说成名的就变成了纵横家。苏秦游说燕王和赵本山忽悠范伟，原理上啊都差不多，来简单的分析一下。首先要引起对方的注意。小品卖拐当中，赵本山利用与高秀敏搭档引起了范伟的注意，相比之下苏秦惨了一点，他老哥一个呀，但他也有办法引起燕王的注意，那就是恭维。名词叫恭维，俗称呢就是拍马屁。这拍马屁的学问相当大，曾有一位青年为此专门撰写了一本《马屁经》的处世哲学书，我读过，感觉仁兄说的也挺有道理。有些人呢对拍马屁非常鄙视，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刚到一个单位看不惯这种行为，那只能说你太幼稚。如果连这点本事都没有的话，那很难混得下去。当你无法改变环境的时候，只能去适应。要不中国怎么有句古话叫入乡随俗呢？跟中国人打交道就得学点中国人的处事原则，八面玲珑，圆滑世故，但内心有种原则，处理任何关系都不违背内心的原则，这就是中国人最高的处世哲学，外圆内方。若是不安马屁之道，此人定吃大亏矣。游说的楷模，辨识的榜样，苏秦当然深谙此道。他拍燕王的马屁说，燕东有朝鲜，北有临湖，西有云中，地方两千余里，兵甲数十万，此所谓天府者也。经过苏秦拍苍蝇般的一拍，燕王很高兴，笑得嘴都合不上，引起对方的注意，这一招算是成功了。紧接着就是恐吓。卖拐中赵本山的一句话令对方毛骨悚然啊，这腿肯定有毛病，为了表示有病的程度，附加一句发现就晚期，这招把他命名为程度加重。苏秦也一样，先说这腿肯定有病，他说燕国为什么能安居乐业呀，燕国不被侵犯的原因在于秦赵两国彼此攻伐，削弱了国力，燕国在其后呢牵制

继而为了表示加重程度，苏秦又说，如今赵国公燕用不上一个月便能挺进都城，而秦国公燕是在千里之外，所以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赵国。最后一招，解决方法。分析出了这腿有病，发现救晚期以后啊，听着害怕了。无论是范伟还是燕王，那都会问怎么办呢？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啊？赵本山老师的选择是架拐，苏秦也给燕国架了拐。他分析指出，与赵从亲，天下唯一，则燕国必无患矣。苏秦忽悠的方法总结一下为：引起注意，进行恐吓，程度加重，解决方法。忽悠之入门绝学，销售之基本策略。苏秦懂得营销之道，经过步步深入的忽悠，好人也被忽悠瘸了，达到了目的。燕王听其计，赠送金银，委以重任。苏秦在燕国淘到了第一桶金，他最落魄的时候，燕王信用他，甭管是不是苏秦忽悠了燕王，但老板重用，苏秦感激，他从此登上了战国的政治舞台，开始实现他合纵抗秦的政治抱负。正是这策略将秦国逼得15年未出函谷关呐，城府之深，令人啧舌。苏秦得到燕王的器重之后，开始为他的合纵抗秦奔走呼号。当时的六国中，赵国实力很强大，当初看不上他苏秦的凤阳君已经挂了。天时地利，苏秦开始转运。苏秦直陈利弊，赵国的位置最关键，处于关键的地方，牵一发而动全身，联合六国制衡秦国，成就霸业。赵王被他忽悠的也给苏秦钱财，器重之，让苏秦去联合其他的诸侯国。争取到赵国的赞同之后，苏秦兵不血刃达成合纵联盟。苏秦在实际工作中，根据忽悠的对象性格不同以及智商的高低，分别开创性的加了几招啊，比如威逼、讽刺、羞愧等等，后来总结为四个字：积、羞、利、诱。这四字诀，你若是能很好的利用、合理的施展，平步青云，那不在话下。经过苏秦的努力，六国从和而并立也。苏秦为从盟主，并向六国。便是做到这个份上，已经是登峰造极了。一个人同时兼任六国丞相，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才能？苏秦完成合纵之后，北上赵国前去复命，恰好经过洛阳，苏秦的家乡啊。苏秦望着家乡的方向，感慨良多。出门在外好几年，是到回家看看的时候了。实际上，苏秦回家主要是为了炫耀，当年落魄的不成样子，如今混得挺好，怎么的也得来一个衣锦还乡不是？他这一回家不要紧，吓坏了中央政府的地主啊。由于苏秦随行的车辆马匹满载行装，各诸侯派来的送行的县长书记啥的那不老少，场面相当的隆重，俨然是帝王级的待遇。管辖洛阳的周天子早已名存实亡啊，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养老的地方。周显王一听苏秦从这里路过，二话没说，命令三军仪仗队为苏大人开路，派使臣出城到郊外迎接。好家伙，苏秦这回可算是出尽风头，扬眉吐气了。苏秦到家一看啊，还是老样子，三间茅草房，两铺大长炕，大哥田间耕，七嫂过台转，好几年也没变样。这时的苏秦不再是当年

吃不饱饭落魄归家的苏季子了。他是六国丞相，极其显贵，炫赫一时。苏秦的亲戚邻居见到他匍匐在地，恭恭敬敬地伺候。苏秦笑着对嫂子说，哈，大嫂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他大嫂不敢正视，急忙狗一样地爬过来，战战兢兢地听着，仿佛一个罪人在等候法庭的审判。苏秦道，当初你对我傲慢无礼，现在怎么这么恭顺了呢？他嫂子哪里还敢正式回答呀，一句位高多金粉饰过去。苏秦见此情景，由衷地感慨道，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啊。这是苏秦面对事态变幻的由衷感言。其实苏秦说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人到什么时候都要自强。苏秦北上赵国复命，被封为武安君，然后把盟约交给了秦国。秦国拒之，不敢出函谷关15年。苏秦为了找工作，悬梁刺股，日夜苦读，为了合纵奔走呼号。如今合纵成功，身挂六国相印，位极人臣，显赫一时。可是苏秦不会忘记他的老东家燕国，因为合纵之后，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秦国派使臣欺骗齐魏，联合攻打赵国，试图破坏合纵联盟。齐魏被秦国忽悠上当，攻打赵国，赵王责备苏秦，苏秦恐惧，回到燕国。回到燕国就等于回了家呀。苏秦离开赵国之际，本就脆弱的合纵联盟已经名存实亡了。合纵联盟土崩瓦解，这里有很多的原因。各国之所以联合，只因为利益的所在，一天两天还行，长此下去难免分赃不均呢。加上各国之间本就有仇，所以这种看似坚固的政治联盟，实际上如同易碎的玻璃般脆弱。燕国是当初他发迹的地方，他的老东家是七雄中实力最差的。但苏秦是个很怀旧的人，面对此种形势，他不能不设身处地地为弱旅燕国着想。苏秦分析时局，指出燕国的切肤之害乃齐也，时刻有吞并之心，秦之威胁远远小于齐，因而亡齐乃是上策。纵然此举为秦扩张铺路，也是多年之后的事了，当务之急必须遏制齐国的吞并。可以看得出来，苏秦的合纵抗秦根本实质是连横灭齐，因为燕国的形势已经迫在眉睫了。齐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这一年燕文侯卒，太子立，是为燕义王。义王出立，齐宣王趁着燕国发丧之际攻燕，取十城。刚刚回到燕国，苏秦觉得应当为燕国做点事儿。面对燕义王的责问，苏秦自告奋勇地说，请让我替大王把失去的土地给要回来。怎么可能呢？燕国满朝文武心里都在质问，莫非是苏秦在说大话吗？苏秦既然敢这般说，他就具备这种实力。生活中常见到一些狂人，说话办事都很狂妄，不招人得意，但是你细琢磨，这类人具备狂妄的资本，当然啊，有社会背景的不算在内。苏秦出使齐国，所谓著名的纵横家无非就是那么几招。苏秦见到齐宣王，故伎重施，引起注意，
啊，进行恐吓，程度加深解决方法。首先引起注意，这时苏秦的游说之术练就的已经炉火纯青了，不用张嘴说话便能引起对方的注意。苏秦见了齐王，拜了两拜，弯下腰去向齐王表示庆贺，继而扬起头来又向齐王表示哀悼。什么叫大师？这就是大师啊，一举一动都令你心惊胆战。齐王很纳闷，千里迢迢来的苏秦莫非是给寡人来演哑剧来了？齐王不解地问，为什么庆贺和哀悼相继这么快呢？引起注意成功，接下来的是恐吓恫吓。苏秦道，臣听说饥饿的人宁愿饥饿也不吃乌头，是因为越是能填饱肚子就和饿死没啥区别。如今燕国虽弱，但那是秦国的女婿，大王虽然占了燕国十座城池的便宜，可是你知道吗，你这样做等于与秦国结仇啊。接着是程度加重，强秦国在燕国后面做后援，从而招致天下的精锐部队来攻击你，你说这和吃乌头有什么区别？成功，水到渠成。接下来是解决方法。这齐宣王一想也是这么回事，若非苏先生提醒，这齐国肯定要吃大亏啊。那依先生之建议该怎么办呢？苏秦道，很简单，如听臣之意见，便是将十座城池还给燕国，这样一来燕国白白收回失地，自然高兴，燕国高兴了，那秦国也就高兴了，由此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吗？在这件事上，苏秦创新了一招，叫做狐假虎威。苏秦之所以要回失地，主要是抬出强秦与天下诸侯来恫吓威胁齐国。从地理位置上来看，秦国与齐国之间还隔着魏、韩、赵好几个诸侯国，就算一旦开战，秦国率天下诸侯攻打齐国，那秦桧还有三个铁哥们呢，这么大个齐国就没有盟友了吗？不可思议啊。苏秦没费吹灰之力就要回了燕国的十座城市。人怕出名，猪怕壮，你一旦有所作为了，你不用琢磨别人，那别人都在算计你呀。中国的处世哲学就是这样的，所谓中庸，翻译过来无非是快刀割韭菜一边齐，大家都半斤对八两，在圈子里不允许有太出众的人。一个单位经常消灭两种人，一是羊，二是狼。羊因为它太弱没有能力，只能被消灭，狼因为它太强，搞得其他员工心里不平衡，不利于安定团结，所以经常被消灭。这种管理方式实际上是中庸思想一边齐的典型案例。苏秦也一样，齐国发动军队，劳民伤财，牺牲了很大的利益，夺取燕国的十座城池，竟然被苏秦几句话给要回来了。换了谁，那看着都来气呀。圈子里一旦有人做了出头鸟，猎人的枪口便会瞄准你，士大夫们开始在燕王面前说坏话，一点创新都没有，除了进献谗言别的不会，但是很简单的方法通常很有效。所以苏秦才给燕王讲了开篇的那个故事，仅仅要回失地表明心迹还是不够的。七雄中实力最弱的燕国之所以延长国祚近百年，在于苏秦还有连横王齐的后招。正当这个节骨眼上，一件意外的事儿发生了。

0: 精华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5: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6: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7: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8: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7: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8: 最好的出路。
9: 穿过人潮汹涌的火阑珊。
1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8: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0: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8: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8: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8: 让青春立业。
11: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0: 下面播送纪念918事变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哈尔滨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日9:00至9:10，在全市统一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发放顺序：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180秒。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持续180秒。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届时，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信号。防空警报示明，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12: 畅游在无

0: 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每一座美丽的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 FM90.4 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我是大家的好朋友主持人新月。
2: 大家好，
3: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这一时间段的电波当中了。在这一时间段呢，大家不光能够通过传统的这么一个收音机啊、半导体，包括咱们车载电台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呢，我们还通过融合媒体的方式啊，在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的识别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微信的识别号和抖音啊，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和新运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和情况。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呢，和咱们的听众网友进行一个积极的这么一个反馈以及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咱们先听首歌啊，在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一起畅游大美吉林啊，这个长春的文旅的这么一个情况，以及长春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带领着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来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准备好了吗？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探寻那些在大街小巷里隐藏着的属于一个城市的美丽故事。今天我们来到吉林省长春市，继续来游览这里的各个美妙的博物馆。
2: 确实是，咱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很多长春博物馆啊，包括咱们的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啊，等等等等。今天呢，就想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长春啊，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很重要，同时啊，这个它有一个能够反映整个城市历史文化变迁的这么一个这个博物馆，就是咱们今天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提到的长影旧址博物馆。
1: 对对对，
2: 长春电影制片厂
1: 啊，
2: 是不是啊？
1: 对，一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啊，会掀起很多人童年的记忆也好啊，或者年轻时的记忆也罢。总之呢，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很多作品啊，到现在仍然印刻在一代人的记忆当中，
2: 对，
1: 能够有一个时代的象征啊。
2: 现在咱都知道，这个平时的时候大家出去玩，

0: 到这博物馆都打卡嘛，网红景
1: 嗯，
0: 点，
1: 对对对对
0: 这
1: 对，
0: 个也算是一个
1: 非常
0: 非
1: 典
0: 常
1: 型
0: 重
1: 的，
0: 要的啊，这个网红打卡的。突然有一年啊，它就火了。为什么火了？可能是网友啊，发现能力非常强，就找到以前那时候刚建国之后那些老译制片，发现说这些译制片怎么都是东北口音啊，东北啊。后来发现啊，都是长
1: 长
0: 影
1: 影
0: 啊进行一个译制的，那肯定啊，他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口音的啊。然后甚至是对这个老一辈的这么一个电影爱好者来说呀，长影旧址博物馆呢，你要走一趟的情况下，也是怀旧的这么一个旅程吧。因为这里边陈列着的每一张海报、每一句经典台词、每一段动人的旋律呢，都能够瞬间的勾起啊，咱们那些叔叔阿姨心中深藏已久的珍贵的回忆。而且呢，对于我们年轻的一代来讲啊，这座博物馆呢，则成为了一扇通往电影历史深处的大门，让年轻的朋友们得以一窥中国电影的发展的历程，深刻的感受得到前辈电影人的卓越的艺术追求和崇高的精神风貌，是不是？
1: 长春电影制片厂啊，曾经有过非常非常多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呢，不管是在中国电影史上啊，还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曾经被铭刻进了这段记忆当中。
0: 确实是啊，
1: 对，
0: 那
1: 它
0: 时候咱中国也没有几个电影制片厂，是不是？
1: 是这样，是这
0: 你
1: 样。
0: 看咱现在咱仔细想啊，长影，然后西影、西岸，然后那个去之后，还有这个北影，那是肯定得有的了，是不
1: 那
0: 是？
1: 不用说，
0: 可能是我记忆当中的是那个上海电影制片厂，然后好像一些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城市有电影制片厂，剩下的一般
1: 对，
0: 的城市好像里面没有，是不是？然后因为它历史存在年头比较长，它就像辛云老师所提到了，拍了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这么一个影视作品，是不
1: 那
0: 是
1: 是非常脍炙人口。我给大家说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吧。我一说名字，大家马上恨不得就是连那个乐曲声啊，还有那个主要角色的形象都能想得起来啊。首先说，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朝鲜战争，上甘岭战役改编的这样一个作品《上甘岭》。大家怎么样？这个作品应该算是在中国抗战题材电视作品、电影作品当中的一个佼佼者，而且不能说是第一个里程碑，但也是独树一帜的、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作品。那你像战争题材的，还包括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啊，我说了这里的一个人物王成，大家是不是就能想到了？
0: 英雄儿女，
1: 哎，对对对，英
0: 对，
1: 雄儿女。
0: 英雄儿女是长影的啊，它里面你忘了那个英雄赞歌那首歌
1: 啊，对
0: 啊，
1: 的，烽烟滚滚唱英雄，对不
0: 哎，
1: 对？
0: 对，
1: 哎，
0: 是他妹妹唱的，王芳的时候我记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那时候
1: 四
0: 唱的，
1: 面青山侧耳听，这曾经在这个那个年代，那是风靡大街小巷的一个作品哈，《英
0: 对，
1: 雄儿女
0: 确实是，
1: 》。
0: 因为你还有很多的，咱小时候看的《平原游击队》《双
1: 对，
0: 枪李向阳》是不是都知
1: 对，
0: 道
1: 这些都是。
0: 啊？然后这个保密局的枪声，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剧中那个这些经典的影视作品，甚至是老一辈人连台词都能背下来，因为那个时候他看的可能变数比较多啊。大家那时候娱乐生活相对来说比较匮乏的情况下，就看电影那就了不地了啊。在我小的时候就看过露天电影，然后后期呢这个有那个俱乐部了之后有电影院了，然后能够看电影了。但是那些电影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老的一些片子啊。然后后期呢慢慢就喜欢上了这个看电影，然后现在咱就不用说了，现在这个电影院啊，你看遍地都是。然后一整新的这么一个影视作品，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了这个哪吒，是不是？大家都知
1: 是
0: 道啊，
1: 这样，是这样，
0: 等等等等，
1: 对
0: 这
1: 对。
0: 个那个刚才我说那个译制片列宁在1918，
1: 哦，
0: 那
1: 这个
0: 个就
1: 是
0: 典
1: 长，
0: 型的译制片，
1: 啊，
0: 就
1: 这
0: 是
1: 是长影的作品，这个我就不知
0: 对
1: 道
0: 对，他一你仔细找那老电影，现在抖音跟那个里边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朋友把它找出来了，里边的人物对白全是东北口音，是吧？因为那时候那个咱们这个头
1: 都
0: 翻
1: 是
0: 译的
1: 长影
0: 全是
1: 翻译
0: 对，
1: 的，
0: 全是本地人嘛，是不是？
1: 对对
0: 然
1: 对。
0: 后等等等等，就包括近两年比较火的那个小黑，那个叫什么《驯龙高手》，那里边那小那个就是长影翻译的
1: 哎呦，是
0: 啊，
1: 吗？
0: 对对对啊，就长影这个在翻译译制片这一块呢很厉害，是不是？然后呢，也是这个等等等等的一些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作品。那么咱们今天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 就把这些东西都展出陈列出来了啊。
1: 对对对对对，嗯，
0: 长影旧址博物馆建筑的前身啊，是这个株式会社满洲硬化协会，那时候在
1: 这个
0: 满洲上 啊，
1: 最早是
0: 日系的啊，日系的啊，
1: 嗯，
0: 然后始建于1937年，1945年呢，咱们都知道咱东北解放比较早一些啊，
1: 嗯，
0: 1945年啊，中国共产党接收这个满映，就是满洲的这个放映啊，就是成立了东北电影公司，
1: 嗯，
0: 并在1946年将它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
1: 啊，
0: 然后经过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在1955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式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
1: 嗯，1955年
0: 正式更名，
1: 嗯，
0: 然后时光轮转，半个世纪过去了，
1: 嗯，
0: 在咱们20世纪末期，就是1999年啊，
1: 嗯，
0: 这一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基础上，成立了长春集团，长影集团正式上线了，
1: 哦，
0: 就是改制了，就是因为，
1: 哦，
0: 我跟徐云老师接触比较深，在哪儿呢？我们这个现在，我们所在的单位啊，也有一些其他的兄弟的城市也已经改制了，
1: 嗯，
0: 包括一些地方就叫这个，广电集团了，
1: 是
0: 不是啊？
1: 是
0: 就这种啊，
1: 嗯。
0: 然后呢，在2011年。长影集团启动了长影老厂区的这么一个改造工程，然后长影集团呢就秉持着修旧如旧的这么一个核心理念，
1: 嗯嗯，
0: 这个核心理念特别好，你修完之后太新了，这个东西你就缺乏这种历史的厚重感了，是不是，啊，你给他整的一进去高大上了那种，那咱们在平凡的
1: 参观这个博物馆的目的就是来感受那段历史，
0: 对，
1: 所以他就修旧如旧才能还原原貌，
0: 对对对对对，于是呢就最终铸就了这座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面积呢很大，46137平方米，整体厂区内含长影的这么一个电影艺术馆、摄影棚展示区、电影院以及音乐厅，还有长影文化街区等等多种多样的元素。那里边去之后啊，贼出片儿，拍完之后就随手一拍，尤其是它那个灯光不是那种白炽灯，不是那种现在的 LED 的，全是那种黄色的灯光，
1: 嗯，
0: 你有时候一照那时候去之后，光影交错间感觉穿梭时空了。哎呦，我曾经刷到过很多的这些博主啊，就自己到那儿去里面去玩去，然后刷的那个照的那个照片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好，
1: 嗯，
0: 绝对是怎么说呀，就算是不可多得这么一个网红打卡地吧，是不是，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这个现在改建成了一个算是小博物馆也好啊，还是说它是一个景区也好哈，它作为长春电影制片厂，从它最开始发端到后来发展繁荣，包括后来变迁这样一个艺术殿堂啊，这个博物馆呢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级的重点保护单位了，它现在也是一个4A级的旅游景区
0: 啊，4A级、啊，
1: 对，4A级的旅游景区，同时它也是咱们国家工业遗产的一个旅游基地，
0: 哦，
1: 对，是这样，
0: 这因为咱们东北老工业基地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是的，这里呢通过保存了很多文物啊，还有很多艺术展览，包括电影互动等等多种形式，可以展现出长影曾经的那一段辉煌历史，也包括它塑造过的太多太多不可磨灭的艺术成就，
0: 确实是啊，
1: 哎，嗯，
0: 跟大家说一说吧，可能大家有些朋友对长影不是很了解，说一说若干个第一吧，是不是
1: 啊，
0: 啊这个长影辉煌过，
1: 嗯，
0: 然后历史呢比较悠久，
1: 嗯，
0: 它不仅呢是咱们新中国电影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咱们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在这儿呢诞生了新中国人民电影的第一部多集新闻纪录片，
1: 哦，
0: 第一部啊，多集新闻纪录片，第一部木偶片，
1: 嗯，
0: 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动画片，第一部短故事片和第一部长故事片和第一部译制片，
1: 哎呦，这么多！
0: 就是你发现啊，它都是第一，短故事第一，长故事第一，译制片第一，然后去之后动画片第一，科教片第一，木偶片也第一。
1: 嗯，
0: 你说吧，你是这个太可怕了，是不是？
1: 那就是在那个年代啊，电影产业刚刚蓬勃发展，刚刚开始崛起、蓬勃发展这个阶段，长影曾经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排头兵、火车头，不可替代的江湖地位。
0: 确实是老大，
1: 嗯，
0: 老大啊！
1: 是是是。
0: 长影旧址博物馆内的每一幅图片呢，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也静静地诉说着咱们中国电影从萌芽 到壮大的这么一个艰辛历程。
1: 嗯，嗯，
0: 因为确实是咱们中国电影发展很不容易。
1: 嗯，
0: 那时候去以前一年才拍几部片儿啊，是不是？
1: 是啊，
0: 那时候好多年才拍那一部，各种各样的啊，然后创造了很多很多的这么一个这个咱们的这个电影行业的这么一个工作者，也创造了很多的这么一个这个智慧闪光点，进行一个这么一个电影的拍摄。然后呢，这个里边呢有很多的手稿啊、手记呀、啊、视频呐、啊，这种多样化的影视资料、
1: 嗯，
0: 也将咱们市民百姓啊带回到那个光影交织的这么一个年代。
1: 是，
0: 甚至刚才我说这个手记，它有一个单独的展区、
1: 哦，
0: 就展示了老一辈电影人对于艺术的执着追求和不懈的探索。
1: 嗯，
0: 然后他。因为那时候也没电脑，也没手机，全是手写。
1: 嗯，
0: 手写那时候一写就一后打一后打的一个个的笔记本，然后这个字迹就跟老一辈的咱们这个先辈的这个信念一样啊。确实是我曾经啊，记着那个时候，有一个咱们拍那个科幻片，我看了一个纪录片讲的那个拍科幻片，
1: 嗯嗯，
0: 需要有一个爆炸场景，
1: 哦，
0: 就是那种这个要蘑菇云的怎么办？没有，那时候也没有特效啊。那时候、
1: 嗯、那怎么办呢？
0: 那怎么办、啊？他弄了一个鱼缸，
1: 啊、
0: 然后里边有水、
1: 啊，
0: 然后调配那种特制的墨水滴到这个鱼缸里，正好倒着拍之后就形成那种，它那个水，你钢笔水滴到里边、
1: 啊，明白了，
0: 慢慢底下越来越大嘛，顶上入水的是少，底下是大，它倒过来拍，那个摄像机倒过来拍摄之后，整体就呈现出那种蘑菇云的那种感觉，是吧？啊，哎呦，这就是集体的老一辈的咱们电影人的智慧啊！
1: 嗯、
0: 我感觉我特别感动，
1: 是
0: 就是发扬咱们的这么一个聪明才智。然后在这个视频资料区里边呢，这个就得说是这个博物馆的灵魂了。经典的影片的片段在银幕上缓缓流淌，哎呦，从最早期的黑白片到后来的彩色片，从战争题材到咱们生活喜剧，每一部作品呢都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咱们观众的眼球，触动了这么一个观众的整体的心灵，是不是？
1: 嗯、是这样、
0: 嗯、
1: 啊，他的很多形象啊，就像刚才客说的这些，从战争题材啊到生活喜剧啊，从黑白到彩色，他有很多人物形象啊，都在大家心中树立起了一个丰碑啊。这个人物形象大家觉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这也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哈，长影啊，在咱们中国电影史上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高度，一个作用哈。
0: 嗯，确实是啊。
1: 嗯，参观这个长影这个旧址的博物馆呢，对于很多参观者啊，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呢，其实啊，到这儿呢，不仅仅是说打卡拍照，到此一游，但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开启一场电影制作的奥秘探索之旅。
0: 嗯，
1: 我不知道客去没去过哈、啊，我到那儿去过，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0: 你早说你到那儿去过呀、
1: 啊，
0: 我真没去过，我到长春还真没去过啊。然后，那我到那个去了另一个地方，
1: 嗯、
0: 也叫长影。
1: 嗯，
0: 是长影世纪城是玩的那个地方、
1: 啊、
0: 你知道吗？孩子到那去之后能看那什么4D 电影的那种，然后是吹风吹风喷水的那种。
1: 嗯，
0: 然后他这个是两个地方嘛，那个就有点像游乐园性质的了。我没去过这个博物馆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嗯。博物馆里面呢，它有很多塑像，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就是它曾经、
0: 雕塑是不是、啊？
1: 对，它曾经塑造过的一些电影当中的典型人物。大家一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哈，大家现在一说某某某电影制片厂，印象比较深刻的，嗷、哦、一个大狮子出来啊，或者说是一个 Z 型的一个龙吧，一个胶片出来。
0: 那咱、
1: 啊、这些
0: 中国电影集团嘛，就是那个龙型的嘛、啊、
1: 对对对。一说到长影哈，我一说如果说长影，好多人哎呀什么来着什么来着，好像就在嘴边眼前。就是想不起来说不出来、
0: 嗯、
1: 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三个人物站在那儿朝着同一个方向啊，有一个是女士手里抱着孩子的，有一个手是伸向远方的，中间的一位解放军战士呢是扛着枪的，他们都向斜前方45度啊，目光炯炯，然后他们的身体姿态呢也是朝着一个前方啊，在这个向前的一个趋势，这个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它一个最典型的一个 logo 式的一个图片。
0: 你说这么多，我小时候都记不住，我就记着出了好几个小人，黄色的，就知道是长影的了，是不是吧？
1: 那
0: 黄色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是贼经典，你知道吧？几个人黄色的，你知道吧？但是西云老师一说，咱们就知道他里边这个各个的这个职业，他这个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嗯，
1: 你看他塑造的很多作品都是那个年代的作品，人物形象都是那个年代的人物形象，所以呢，他的这个典型的 logo 式的一个图片也是很有那个年代的特点的。
0: 嗯，确实是啊。
1: 啊，的确是这样。那么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啊历史的人物在这里栩栩如生的出现。在展馆内呢，也经过了一系列的精心的修复啊、修缮呢、啊，有很多电影当中出现过的道具在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带大家穿越到电影制作的幕后，亲身体验在银幕上见过的那些神奇的瞬间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样子。
0: 嗯，确实是啊，里边分了很多展区，
1: 嗯嗯，
0: 还有就是咱们提到这个摄影棚区，
1: 好，
0: 一整这个演员不就说就进棚了吗？进棚了，
1: 嗯嗯，
0: 这就是搭建的那种，有的时候这个甚至是咱们之前以前小时候看的情景喜剧，就是在棚子里边搭建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嗯，
0: 就各种各样的。然后呢，摄影棚区呢就展示了很多的这些道具啊，
1: 嗯，
0: 那时候现在分很细，什么什么这个服装，什么道具，这道具那时候感觉都可神奇了，就是哎呦，全是假的，但是做的这个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模一样。那枪，这连枪管都没有，那里边还能搭大冒火星，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那个在摄影棚区呢，就能感受得到，看着里边的一些这个具体这么一个道具。还有呢，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区域啊，叫拟音互动室，拟音。
1: 哎
0: 啊，以前咱叫配音啊，尤其是译制片的必须得需要配音。现在也有一些影视作品需要配音，比如说啊，我跟新韵我们两个这个演个电视剧，那，啊，原声认为这个原声可能收声第一是不是特别好，第二是呢这个声音条件呢，因为我们两个这个声音条件毕竟是没有人家专业这个配音演员那么好听，就是我说这个演员啊，这样，然后去之后他拍完这片子又找很多的这么一个配音演员
1: 专业配音
0: 来配音，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拟音呢就是跟这个印象类似，他在里边通什么叫拟模拟，
1: 是的，
0: 最拿出各种各样的神奇的这么一个东西，模拟出自然界的风雨雷电呢。
1: 我见过，
0: 啊，
1: 我见过这个拟音的录制，
0: 我见过，
1: 嗯，
0: 拿两个葱抖一抖，刷刷刷，呼呼呼的，然后打个喘，然后磨一磨板，哎呦，我这一看，给我整懵了，你知道吗？我是太漂亮了，人家要不说这个，咱们这个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尽的啊！这个拟音工作室，还有就是。现在当然不需要了啊，原来叫洗印车间，
1: 嗯，
0: 是冲洗那底片的
1: 啊。
0: 以前的时候那个电影放啊，那个我不知道秦云老师记不记得啊，我记得老清楚了，就是一大盘跟那个袋似的那种放的，那么那个放映机啊，
1: 我当然记得，
0: 放映机，你要赶上点背的时候，哎呀我的妈呀，我都不提了，你看电影比较火的电影情况下，
1: 嗯，
0: 这个电影院没有，那个电影院放上集，这个电影院之后你要放到他放下集的时候，你这个上集放完了之后你就得等着，
1: 嗯，
0: 等骑自行车或者是给那个下集给拿过来，中间间隔你就在电影院里边等着，那种大的那种就是那个这个底片呗，相当于因为这个摄影跟这个摄像它基本上它是相通的嘛，然后这里边就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冲洗底片呐，印制拷贝呀，哎呀，就直接。从这个电影里边胶片的这么一个生产的这么一个工厂，大家呢也可以了解到冲洗剪辑的这么一个拼接的过程，然后你就能够知道它具体啊，它这个电影它是怎么做出来的，是不是？现在都是数字的了，现在我看它那后期那剪辑拍好几百个小时的素材之后，到里边就是跟咱们使的那个这个软件，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有些个这个剪辑软件，就拿剪辑软件就直接拿鼠标就操作了。以前这是手动的，我看过那个纪录片，那个老师傅就拿剪子咔咔给你拼接，然后拼接之后，然后做出了那个，然后再重新再拷贝一盘，就那么不容易啊，
1: 嗯，
0: 确实是，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刚才我们所有讲述的这些啊，都陈列在长影博物馆啊，长影旧址博物馆，准确说叫长影旧址博物馆当中。在这儿呢，大家既可以看到很多历史的印记，同时呢，也能感受到长影包括中国电影的现状和未来。 啊，也推荐大家到长春的时候呢，到这里去看一看啊。在这里呢，咱们一起去把这个在这里呢，它是将成为激发长春文旅促销的一个新的一个支撑点。同时呢，这个光影交织的圣地啊，也能激发很多电影爱好者啊，还有这个很多对于历史上这些老物件爱好者的共鸣，在那儿呢，大家也可以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重点推。

0: 推荐的就是这个叫长影旧址博物馆。嗯，
1: 长影旧址博物馆不光能看，
0: 对对对，
1: 现在升级了，也能参与到其中了。
0: 嗯，
1: 甚至是就有点类似于咱们那个玩那个游戏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现在年轻的男女玩那个叫什么？
0: 剧本。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里边呢，就把一些这个经典电影，包括保密局的枪声啊、上甘岭啊，然后这个白毛女的片段呢，改编出来，然后就是叫长影 NPC 沉浸式游览，就是让你能够参与到其中，这个就特别好。所以说呢，刚才新云老师也提到了，欢迎啊，全国各地四海八荒的各位好朋友到长影，咱们旧址博物馆，咱们去看一看，走一走，转一转。说完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隐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 4119.55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95 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四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豹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地段街小黄楼， 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 D 段街 75-77 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三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两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D 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三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 D 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两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畅游城市间。怎么样，今天带大家畅游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觉得好玩吗？吸引到你了吗？
2: 确实是，听着讲述我感觉反正挺吸引我的，是吧？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有没有心动啊，可以到长春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咱们去看一看，是不是？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
1: 好的，
2: 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咱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
1: 再见，
2: 不听不散吧。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
1: 北京时间15: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

0: 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8: 一本好书，
7: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9: 杀张方未罢兵，东海依然进关中，奉迎圣驾回洛都，惠帝暴崩了残生。书接上回，河间王司马雍要召见大将张方手下的先夫人智府。当智府来到帐门口的时候，参军毕元把他给引进了一个密室，对他说，张方要造反，有人说你知道，如今王爷要召见你，你将如何回答？智府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实在没听说张将军要造反呢。帝元把脸一沉，休得骗我，智府指天发誓，我怎么敢骗您呢？帝元的语气这才平缓下来，我平日里知道你待人实诚，所以才特意相告，张方真的是要谋反，你没听说倒也罢了，但今天王爷问你，你只管应声称是就行了，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招来杀身之祸。交代完了，他就让智府去见司马雍。司马雍就问智府，张方要谋反，你可知道？智府说是。司马雍又说，那现在本王派你去取张方的人头，你能行吗？智府说是。司马雍顺手给他一封书信，说你把这信送给张方，顺便取其首级。智府又说了一个是字，然后他就以送信为名，一刀就把张方的脑袋给砍下来了。智府提着张方的人头来向司马雍复命，司马雍非常高兴，当即就任命这个智府为安陵太守，并派人把张方的人头送到东海王司马越的军中，提出要息兵罢战，双方议和。河间王司马雍满以为把张方的人头一送去，东海王司马越肯定会答应议和，没想到司马越把人头收下之后不同意议和，不但不同意议和，而且还把使者臭骂了一顿，然后就给轰出来了。同时司马越还当机传令，派祁红为先锋西营车驾，派宋昼取

洛阳，派刘坤去荥阳。荥阳守将吕郎是张方的部将，所以刘坤提着张方的人头到那儿，吕郎就开城投降。宋昼奉命取洛阳，走到半道，叶中军将冯松前来相助，于是他们就合兵一处，奔洛阳来了。占领洛阳的成都王司马颖一看大事不妙，便弃城而逃。河间王司马雍眼见此景，后悔的肠子都青了，我不该杀张方啊，张方真谋反了吗？把智府叫来仔细一盘问，根本没那么回事。司马雍气的把智府推出去就给杀了，他当即传令命彭绥刁拨率军迎敌，派马占郭伟在后边接应。彭绥刁拨率军出了函谷关，正好与司马越的前锋祁宏相遇。祁宏手下的军兵有好多都是鲜卑人，骁勇异常，一场激战彭绥和刁拨就被杀得大败。祁宏一路挺进来到霸水，和马展郭伟相遇，结果刚一接战，这马郭二将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有人慌报司马雍说敌军已经入关，十分猖獗，大王您赶紧走吧。河间王司马雍到这个时候也顾不得旁人了，他翻鞍认镫，扬鞭策马，就逃进了太白山之中。祁宏杀入长安，无人敢挡，他任有鲜卑兵烧杀抢掠，奸淫妇女，这一下子古都长安就伤亡了20000多人呐、啊！那些王公大臣们呢，都各自逃命去了，只有晋惠帝还在行宫之中无人保护。幸亏东海王司马越随后赶到，他下令禁止烧杀抢掠，禁止奸淫妇女，然后觐见惠帝，召集百官，继而这司马越任命太帝太保梁柳为镇西将军，镇守关中，自己亲率大军奉帝还都。回洛阳以后，晋惠帝一看和昔日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不禁就老泪纵横，他深感寂寞，所以就急忙起草了一道诏书，把那个杨皇后又迎入宫中。这次还都洛阳，东海王司马越立了大功，所以就被晋封为太傅、录尚书事，也自然就有他执掌朝纲。范阳王司马萧被封为司空，仍然镇守邺城。宁北将军司马模被封为镇东大将军，仍然镇守许昌。幽州都督王俊被封为骠骑大将军，主持河北军务，兼领幽州刺史。还都洛阳没多久啊，有人来报说是镇守荆州的那个车骑将军刘宏死了。司马越一听深感惋惜，这个车骑将军刘宏文武兼备，德高望重，前一年他平定过张昌之乱，最近他又大败陈敏，力保荆州。那么这陈敏又是何许人也？这个陈敏呢、啊、那是前几年讨伐石兵时候的一员大将，当时与他一同讨伐石兵的还有一个叫甘卓的人。前不久当晋惠帝还在长安的时候，这个陈敏鼓动那个甘卓自称皇太帝，而拜自己为扬州刺史，然后他派部将攻城略地，就占领了江东。占领江东之后，他又让众将推举他为楚公、大都督、大司马加九锡书礼，继而他又假称奉了皇帝的密诏，溯江而上，兵犯荆州，说是要到长安奉迎车驾还都洛阳。镇守荆州的刘宏一看，马上就命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亮等人率军御敌。在武昌一战中，

臣民杀得大败。正因为有此功勋，刚刚还都洛阳的晋朝廷才加封镇南将军刘宏为车骑将军。所以刘宏现在一死，辅政的东海王司马越等人就深感惋惜。不但他们深感惋惜，而且刘宏爱民如子，荆州当地的老百姓也都为之落泪。鉴于刘宏的汗马功劳，晋朝廷给他上了一个谥号叫宇文，并且追封他为新城郡公。不久又有人来报说是范阳王司马萧病死了，成都王司马颖也自杀了。怎么回事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成都王司马颖弃洛阳而逃之后，本打算去长安，可走到华阴的时候，他听说河间王司马雍已经与东海王司马越议和了，又想到自己曾经不听司马雍的号令，所以就不敢西进。在华阴逗留了几天以后，他听说关中已破，车驾已经还都洛阳，于是就折回身来向南走。最后他走到新野，和荆州司马郭迈取得联系。因为这个时候刘宏已经死了，所以郭迈就想把司马颖接入襄阳，奉为一镇统帅。不料走漏风声，郭迈被刘宏的儿子刘凡所杀。没办法，成都王司马颖只好又拐回来渡过黄河向北走。他打算去投奔自己原来的部将，如今的义军领袖公师藩。谁知刚走到半道，他就被断桥太守冯松生擒活捉，押送到了邺城。镇守邺城的是范阳王司马萧。司马萧一听说把司马颖给抓住了，喜出望外，他当即传令把司马颖给拘禁起来，准备向朝廷请功。义军领袖公师藩听说雇主司马颖被押邺城，急得带着人马他就杀过来了。怎么？他要攻打邺城营救雇主。没想到范阳王司马萧命兖州刺史苟晞率军迎击，公师藩和他打了两仗，第一仗被他杀得大败，第二仗竟然是横尸疆场，公师藩阵亡了，并且几乎是全军覆没，只有他手下的大将吉桑和石勒落荒而逃。打败公师藩以后，苟晞仍回兖州。又过了没几天，范阳王司马萧死了。因为邺城是成都王司马颖的老根据地，所以范阳王一死，长史刘虞就恐怕老百姓来营救司马颖犯上作乱，于是他就假传圣旨赐司马颖自尽。到这个时候，司马颖别无选择，只好自行了结。他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也都被杀死。那么大的皇太帝成都王司马颖竟然落了这么一个悲惨的下场。自离洛阳逃亡以来，司马颖身边的旧友僚属全都跑光了，只有军师卢志不离左右。如今他死了，还是卢志给他收的尸。司马颖自杀以后，长史刘虞开始为范阳王发丧，并且还把司马颖的死讯也一同上报朝廷。东海王司马越得知这个信之后，对卢志的忠义大加称赏，同时因为刘虞能防患于未然而把他调入京城。刘虞入京以后啊，很受司马越的信任，在他的推荐之下，东海王司马越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加封东营公司马腾为东燕王车骑将军，让他镇守邺城。正这个时候，有消息传来，说是河间。

0: 王司马雍又重新露面，又占据关中。那么这些天来，何监王司马雍跑哪儿去了呢？这个司马雍哪儿也没去，他就在太白山中躲着。后来他的部将马占等人搜寻残兵败将，混入长安，把司马越留守关中的那个镇西将军梁柳给杀了，继而他们就和史平太守梁迈一起到太白山中把何监王司马雍接出来迎入长安。偏赶这个时候，弘农太守裴义、秦国内史魏堪和安定太守贾雅等人又起兵进攻司马雍，马占、梁迈等大将立即率兵迎敌，但终因寡不敌众，他们横尸疆场。幸亏有镇守冯异的平北将军千秀赶来增援，才算把敌兵击退。如今太傅东海王司马彦一听说司马雍又要占据关中，赶紧就派都护祢幌引兵西逃。走到半道，祢幌听说进攻司马雍的三镇大将都吃了败仗，他就心里犯嘀咕，所以逗留不进，不敢再往前走。没想到这个时候，在司马雍的内部是耗子洞刀窝里反，长史杨腾想背叛司马雍，归顺司马越，所以就诈传司马雍的命令，让大将天秀起兵霸占。当天秀出营迎接的时候，他手起一刀，就把天秀的脑袋给砍下来了。杀了天秀之后，他就说这是奉令而行。当兵的一听，就更不服何监王司马雍，他们纷纷逃散。杨腾他把天秀的首级送进了祢幌的大营，祢幌一见人头喜上眉梢，他刚要举兵进关，碰巧京师洛阳传来急诏，说是惠帝暴崩，太帝登基，要大赦天下，于是就只好原地待命。也许有人会问，这晋惠帝怎么突然就死了呢？其实啊，他是被毒死的，究竟是被谁毒死的不得而知，反正现在是东海王司马越执掌朝纲，他见皇上死了并不追究，而是赶忙让皇太帝豫章王司马炽继承皇位。统共算来，这个晋惠帝司马衷在位16年，享年48岁。继位的这个皇太帝司马炽，那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幼子。他即位以后，照例大赦天下，他就是晋怀帝。这个晋怀帝登基以后，仍然由太傅东海王司马越辅政。司马越请他下一道诏书，要征调河间王司马雍为司徒。司马雍考虑到自己困守长安不成中匪长久之计，所以接旨之后就出关东行，要进京上任。没想到走到新安，却被一波凶残的强盗活活掐死，他的三个儿子也被人家拳打脚踢，最后全部毙命。其实哪是强盗啊，分明是东海王司马越指使的爪牙。至此，由楚王司马伟、汝南王司马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勇、长沙王司马懿、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雍和东海王司马越这八个藩王挑起来的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以东海王司马越的最后胜利而宣告结束。这正所谓开国皇帝司马炎，立储分封非等闲，八王乱晋16载，名垂青史作笑谈。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 书香哈尔滨，结束。

0: 有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惠帝暴崩归皇权，怀帝继位仍无权，北方魏晋兴乱眼，平定江左一梦圆。书接上回，河间王司马雍被一波强盗活活掐死，他的三个儿子也都被打死。其实呢，根本不是什么强盗，乃是由东海王司马越派出来的爪牙所为。至此，八王之乱以东海王司马越的最后胜利而宣告结束。转过年来，晋怀帝突然降旨，除三族之刑，也就是废除夷灭三族的刑法。那么这晋怀帝怎么会突然来这一手呢？清河王司马谈被废了太子以后，他的舅舅吏部郎周牧和妹夫御史中丞诸葛梅还想拥立他，他们一同向东海王司马越进言，说是当今皇上得立为太帝，全出自河间王司马雍和张方的私人意愿，并不符合众人的心情，而清河王本为太子却无端被废，更何况先帝暴崩大多数都怀疑是太帝所为，所以你为什么不效仿伊尹、霍光而重新拥立清河王以安社稷呢？司马越一听就火了，把眼睛一瞪，大为一惊，汝等何敢多言，罪当斩首，推出去就把他俩给杀了。按说这是大逆不道的罪行，本该夷灭三族，可因为周牧是司马越姑母家的儿子，也就跟他是姑表兄弟，所以司马越才奏请怀帝废除三族旧刑。因此说，看似这样一道推行仁政的诏旨，也还是有司马越暗中营私所致。把周牧和诸葛梅杀了以后，司马越就想，当今皇上已经24岁了，还没儿子，而这清河王司马谈看来还有一定的威望，这可对国家不利呀，怎么办呢？哎，有了，他奏请怀帝立清河王的弟弟司马全为太子。其实他哪是为国家考虑呀，分明是为自己考虑，要不他就立司马谈为太子不就得了吗？因为司马谈有威望，他不好控制，而立司马全为太子正好可以杜绝人话，瓦解司马谈的人气指数。闲言少叙，怀帝即位以后，因为手中没有实权，心里很不痛快，为了把权力收回来，他援引武帝时候的旧制，总按时升朝理政，并且还时不时地召见文武百官。东海王司马越一看，赶忙就请旨归藩镇守许昌去了。怀帝挺高兴，马上调南阳王司马模为征西大将军，主持秦雍梁益四州军务，镇守长安，改封东燕王司马腾为新蔡王，主持司隘二州军务，仍然让他镇守邺城。这个司马腾在前文书咱们也说过，他是东海王司马越的兄弟，前者东海王挟持惠帝征讨司马颖失败之后，他曾和安卑将军王军一起联合乌桓兵和鲜卑兵进攻邺城，逼得司马颖携驾还都。刘渊称王以后，他所驻守的并州屡遭劫掠，和刘渊打仗

就是一败涂地，最后没办法，他就跑到山东避难去了。后来他接到朝廷的圣旨，让他去镇守邺城，而让刘琨代替他做并州刺史。可把这司马承给乐坏了。本来刘渊的兵才退去不久，这司马承刚刚回到并州，现在一听说让他镇守邺城，如火大赦。还没等人家刘琨来并州呢，他就跑到邺城去了，也活该这司马承倒霉。人家刘琨到并州上任，路上招募了500人马，一边打着一边走。到并州之后时间不长，便基本安定了下来。可他呢，到邺城不久就升归纳事去了。怎么回事呢？公事办攻打邺城败亡之后，他手下的大将吉桑和石勒落荒而逃。逃哪儿去了呢？他们逃到了牧马院，也就是放马场。原来石勒做奴隶的时候就是在那儿放马，现在又跑那儿去了。在牧马院，他们又召集人马，举起一旗，杀官夺府。吉桑自称为大将军，封石勒为讨虏将军。他们声言要为成都王司马颖报仇，转战到邺城。怎么声言为司马颖报仇呢？虽然是借口，但也有点说道。因为他们曾经是公事班的部下，而公事班又曾经是成都王司马颖的部下，而公事班也正是为了营救雇主才来攻打邺城，最后招致败亡的。吉桑和石勒杀奔邺城，早有人报给了刚刚到任的司马腾。司马腾赶忙调段丘太守冯松以守魏军，拒敌来兵。哪知道冯松一出战就被人家杀了大败，石勒他们长驱直入，很快就兵临邺城城下。司马腾呢，因为平时克扣军饷，部下也有怨言，现在让人家守城就算犒劳一点，将士们也不买账，都一哄而散。司马腾没办法，只好单人独骑跑出邺城，没想到还被吉桑手下的大将李丰给碰上了。李丰一枪将司马腾挑于马下，然后将其斩首。他提着司马腾的人头来见吉桑，吉桑当然非常高兴，马上和石勒一起兵进邺城。在邺城，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并且还把成都王司马颖的棺椁写出来了，装到车上呼啸而去，大声喊叫着走了。上哪儿去了？他们从南京渡河要攻打兖州，早有人报给了东海王司马越，他当即飞调兖州刺史苟晞和将军王赞等人前来讨伐吉桑和石勒。结果两军在阳平相遇，他们大大小小打了30多仗，互有杀伤，不分胜负。后来太傅东海王司马越亲自领兵进屯官渡，声援苟晞和王赞等人。这个苟晞在前文书咱们也多次说过，他很会用兵，号称常胜将军。现在他一看两军相持不下，便深沟高垒，坚守不战。而以运动战见长的吉桑和石勒的人马最怕这手了，因为这样时间一长，必会兵不斗志，各有散心。苟晞呢，也正是利用这一点，他连日坐守，闭门不战，等吉桑石勒的军兵疲惫不堪的时候，他猛然出击，就把吉桑和石勒杀了大败。吉桑石勒搜寻残兵败将，渡河北逃，没想到又被冀州刺史丁绍一阵截杀，损失惨重。之后吉桑仍然回奔牧马院，石勒却逃往东平去了。这个时候东海王司马越才率兵回许昌，他奏请朝廷任命丁绍为宁北将军，监督冀州军事，
任命苟熙为福军将军，主持青眼二州的军务，对于王赞也有奖赏，这咱不必细说。狄桑逃回牧马院之后，被司马腾的残部田真、田兰所杀。石勒逃往东平之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上党。碰巧这个时候，胡人的布大、张卫都等人陆续上党。布大是胡人对部落长的称呼，这个部落长姓张，叫卫都，所以称为布大张卫都。这个张卫都把上党给占领了，所以此时石勒回来就去求见他。见着张卫都之后，石勒把他夸奖了一番，也就是给张卫都戴高帽子。张卫都本来没什么谋略，只是靠着有把子力气才做了头目。听石勒这么一说，自然非常高兴。他认为石勒能言善辩，文武兼备，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因而也就对他言听计从。那么这石勒究竟想干什么呢？原来呀，他想去投奔刘渊，可又恐怕自己一个人去被人瞧不起，所以就特来向卫都游说，劝他和自己一起去投奔刘渊。说了一番恭维的话之后，石勒话锋一转，切入正题，说刘禅宇举兵激进，所向无敌，唯有布大宁拒不相从，如能长久独立当然最好，但是布大，您扪心自问，有此能力吗？贝都沉吟了一下，而说我没有这个能力。石勒说，既然您没这个能力，那何不及早归顺？倘若迟疑不决，众心离散，反恐不妙啊。贝都一听有道理，当时就率领部众和石勒一起投奔刘渊来了。刘渊正在那招纳豪杰呢，一看石勒贝都来投，当然接纳。他加封石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任命张卫都为秦汉王，继而他命石勒又回上党，让他在那里招募胡人，说是不管招多少都归石勒统领，作为石勒的亲军。石勒把亲军招得差不多了，又回到刘渊的身边。回来一看，刘渊正犯愁呢，一问才知道乌桓部长弗利度有2000多人在乐平一带出没不定，刘渊曾派人去招降，但是屡遭拒绝。石勒闻听此言，便给刘渊出了一个主意，他假意和刘渊闹掰，而后去投奔弗利度，和弗利度结为兄弟，并屡立战功，赢得了弗利度的信任和众将士的心悦诚服。然后他带领弗利度众人前来归顺刘渊，可把刘渊给乐坏了。他又加封石勒为都督，让他主持山东征讨诸军务，并且还把弗利度的所有部众都拨给石勒带领。这么一来，石勒也就如虎添翼，刘渊要再想控制他可没那么容易了。翻回头再说占据江东的楚公陈敏，这个陈敏占据江东已经一年多了，这一年多来他行政毫无章法，还纵令子弟行凶，以至于老百姓怨声载道。他手下的右将军顾荣深以为忧，劝他又不听，所以就总想找机会把他给收拾了。恰逢此时庐江内侍华坛给顾荣来了一封密信，在信中他对顾荣是连挖苦带讽刺。顾荣一看，当即就密约征东大将军刘准，让他兵访临江，并且还说自己愿为内应。于是刘准就派扬州刺史刘基领兵讨伐陈敏。陈敏闻讯之后赶忙就找顾荣商议对策。
顾荣说，你的两个兄弟广武将军陈昶和溧阳太守陈洪

0: 勇双全，若是陈长守乌江，陈洪守牛渚，虽有强敌十万，也可高枕无忧。陈敏当即批准，把俩兄弟派出去了。谁知还没打呢，陈长就被部将所杀，陈敏又赶紧派甘卓率所有精兵前去平乱。甘卓也就是前者被诈尊为皇太帝的那个人。陈敏自立为楚公之后，甘卓这皇太帝也就自然被撸了。现在陈敏就派着甘卓率所有精兵前去平乱。此时顾荣辞别陈敏，又来见甘卓，说是敏本庸才，政令反复，子弟又极其骄矜，必败无疑，我等难道与他同归于尽不成？甘卓说，我也不愿意这样，只是上了陈敏的当，先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做媳妇，现在女儿在他手中，可如何是好？顾荣说，你如此这般也就成了。甘卓闻听，就赶紧诈称自己有病，并派人给陈敏送信，说是想见女儿一面。陈敏不知有诈，就让甘卓的女儿出来探病。甘卓一见女儿来了，马上起兵反正。咱们书说简短，在里应外合的情况下，陈敏兄弟均被斩首，江东得以平定。不久晋朝廷降旨，任命琅琊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让他主持扬州军务，镇守建业。司马睿来到建业之后，在王导的辅佐之下，招贤纳士，收揽豪杰，因此深得人心。顾荣、纪瞻、周仪、卞胡、刘超、张凯、孔衍等江东名士先后投靠到了他的麾下。这个琅琊王司马睿还很善于纳谏，王导提出的礼贤下士、简易足用、清静为政、包容新旧等合理化建议，他都一一采纳并建筑实行。这正是深沟高垒占阳平，里应外合定江东，镇守建业招豪俊，从简如流是真龙。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八王乱晋争皇权，民不聊生如倒悬，遍地烽烟打天下，群雄并起创江山。书接上回，琅琊王司马睿奉旨主持扬州军务，镇守建业。他在王导的辅佐下招贤纳士，从简如流，一时之间手下英才济济，汇聚一堂。据说这个琅琊王司马睿名义上是司马晋的儿子，但实际上却是小吏牛津所生。因为司马晋的妃子夏侯氏貌若天仙，而小吏牛津又英俊潇洒，所以他们就瞅准机会勾搭成奸，生下了这个司马睿。司马晋一开始也怀疑，但一者因为爱妃貌美，二者因为看着孩子相貌非同寻常，所以就隐忍不发，认为自己的儿子。司马睿15岁那年，司马晋去世，因而他就承袭了他爹的爵位，被封为琅琊王。成都王司马颖在携驾还都的前夕，疑心甚重，把这司马睿的叔叔东安王司马瑶给杀了。司马睿见势不妙， 就

逃出邺城，回到了自己的藩镇。东海王司马越兴兵讨伐河间王司马雍的时候，他命司马睿和王导坐镇下邳，接济军需。此次奉调为扬州都督，镇守建业。这个琅琊王司马睿和他的军师王导，就是从下邳启程赶到这儿来的。闲言少叙，江东有司马睿在这镇守，相对安定。可除江东之外，所有大晋国朝的疆土之上，却都是遍地烽烟。怎么会这样呢？因为晋朝的内讧从来都没有间断，他们根本不体察民情，反而对老百姓还横征暴敛。老百姓活不下去，就只得背井离乡，到处流浪，甚至还铤而走险，揭竿起义。再加上自东汉以来，西北边疆匈奴、鲜卑、羯、狄、羌等少数民族陆续内迁，到这时又更加频繁，所以也就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在前文书咱们所提到的李雄是狄族人，刘渊是匈奴人，石勒是羯族人，而鲜卑人早在第一回书中就已经提及。大晋国朝遍地烽烟，无论谁当政都得面对这个现实啊。现在太傅东海王司马越虽已出镇许昌，但朝里的一切仍然由他主持，晋怀帝还是个傀儡。司马腾被杀以后，司马越派何玉为征北将军，命其镇守邺城，又调兖州刺史苟晞为青州刺史，并加封他为征东大将军、青州都督，赐爵东平郡公。司马越自己呢，则担任丞相、兖州牧，兼兖豫司冀幽并六州大都督。苟晞一看就猜透了司马越的心思，他呀是怕我在兖州拥兵自重，所以才把我调到青州。一看透司马越的心思，这苟晞的心里就有点不痛快。他本来就严刑好杀，奉调青州之后更是以杀人立威，以至于青州一带血流成河。苟晞也因此被人家送了个绰号叫屠伯，也就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这苟晞那是一员猛将，他有个兄弟叫苟纯，也很会带兵。有一次苟晞就派他兄弟苟纯镇压王弥起，结果全胜而归。当时啊，在清徐地区还有一支刘伶领导的义军，他们败在别将王赞之手。王弥和刘伶兵败之后都奉书降汉，投奔刘渊去了。正这个时候，忽有探马来报，说是顿丘太守魏直被刘民所破，率兵五六万人大掠兖州。紧接着太傅司马越的军令就到了，让苟晞进援兖州。于是苟晞就进军无言，而留自己的兄弟苟纯守青州。这苟纯嗜杀成性，比他哥哥有过者而无不及，所以青州的老百姓就编了个顺口溜，说是一狗不如一狗，小狗独过大狗。不久苟晞诛杀了魏直，得胜归来。可偏偏王弥又死灰复燃，党羽发展到好几万人。于是苟晞就又奉诏出征，因为连战未克，所以太傅司马越下令戒严，一阵怨城。单说太傅司马越为镇压起义正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忽然听说前北中侯吕雍和度支校尉陈延等人要谋立清河王司马谈为太子，于是他就假传圣。

旨，把司马谈给抓到金庸城软禁了起来。就这他也不放心，后来他索性就命人把司马谈给毒死了。这个太傅司马越，别看对内游刃有余，可对外他却一点咒念都没有。王弥二次起兵以后，攻必取，战必胜，他从小道突入许昌，然后又从许昌进逼洛阳，吓得司马越赶紧就调司马王斌率甲士五千入卫京师。而远在凉州的刺史张轨，这时候也派大将北宫淳率兵进京擒王。这个张轨，那是秦末汉初那个张耳的第十七世孙，他家居安定吴市，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平凉。公元301年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他刚到凉州的时候，正赶上鲜卑人作乱，强盗横行，他当即调兵征讨，使凉州得以平定。现在他听说王弥兵犯洛阳，就派北宫淳前来增援。在北宫淳还没到洛阳的时候，司徒王衍率兵拒敌，被王弥杀得大败。北宫淳赶到以后，先面见王衍，与东海司马王斌会师，而后他率领100多名敢死队员，身先士卒，奋勇杀敌。王斌随后跟进，结果把王弥杀的是抱头鼠窜。王弥兵败之后，直接就去投奔刘渊去了。前者他只是奉书降汉，也就是派人给刘渊送去一封信，先打个招呼，人可没去。这次没办法，他就只好率领残部投奔刘渊来了。刘渊一看王弥来投，当即就任命他为司隶校尉，加官侍中，并且还任命他的部将王桑为散骑常侍。刘伶前者和王弥一样，也只是奉书降汉，现在一听说王弥亲自来了，他就亲自来拜见刘渊。刘渊呢，封他为平北将军，收了王弥和刘伶，刘渊自以为实力大增，所以就以王弥和刘伶为先导，派儿子刘聪率兵数千人同去偷袭河东，也就是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地区。没想到正赶上北宫淳从洛阳回师凉州，在路上他们兵戎相见，一场大战，刘聪折损了好几百人，收兵回营。刘渊一看儿子败回来了，就未免失望，因为并州一带有刘琨据守晋阳，无戏可乘。前者曾派将军刘颖前去进攻，就被人家打败了。如今刘聪又打了败仗，所以说这刘渊就有点失望。侍中刘英、王玉眼见此景，就向刘渊进言，说是殿下自起兵以来专守偏方，王威未振，甚属可惜，诚使命将四出，决一大举，削刘琨，定河东，建帝号，鼓行南下，攻克长安，作为都城，再用关中士马席卷洛阳，易如反掌。昔日高皇帝建弘基荡平羌楚，便是这番谋划。刘渊一听，鼓掌称善，于是就亲同大军直取平阳。得平阳之后，再入河东，并移居浦子。仗郡四部的鲜卑人陆竹言、狄族人善征，都率众向刘渊投降。刘渊一看军威大振，就又派王弥和石勒分兵去攻打邺城。结果晋朝的征北将军何玉不战而逃，邺城也落入刘渊之手。刘渊喜上眉梢，在蒲子城他祭告天地，面南背北，登基坐殿，自称大汉皇帝。他任命嫡子刘和为大司马，封梁王，任命尚书令刘欢乐为大司徒，封陈留王，
任命御史大夫胡延义为大司空，封雁门郡国，并把婆子城作为大汉的国都。这一年是公元308年，而早在两年前，也就是公元306年，先与刘渊自称成都王的那个李雄已经改称大陈国皇帝。称帝之后，他依然任用蜀中的大地主道教首领范长生为丞相，这咱不必细说。刘渊称帝，两河大战，他趁燕国之余威，派石勒、刘伶连取魏郡、吉郡和顿丘郡，而后迁都平阳，也就是现在的山西临汾。迁都平阳之后，刘渊封他的三个儿子刘裕、刘龙、刘聪分别为齐王、鲁王和楚王。刘渊称帝建汉，对南边的晋朝虎视眈眈，可执掌晋廷大权的太傅司马越却不务防外，专务防内，真是可悲可叹的。这个太傅司马越出京之后，先是镇守许昌，然后因王弥变乱一阵怨城，而后他又屯兵濮阳，迁居荥阳，现在他忽然又从荥阳带兵入朝。入朝之后见着晋怀帝，他愤然说道：老臣出守外藩，进京报主，不以陛下左右，多指臣为不忠，捏造飞言，意图作乱。臣此次进京就是要清君侧，诛杀奸党。怀帝闻听大惊失色，赶忙就问何人作乱。司马越并不答言，而是向外边大呼一声：贾氏何在？随着他这声喊，外边跑进来一员大将，那是平东将军王景。王景带着3000铁甲兵鱼贯而入，在司马越的指挥下，如狼似虎一般把国舅散骑常侍王延、尚书何遂、太史令高唐冲、中书令妙郭、太傅卿妙印等人一股脑全抓起来了。随后司马越向怀帝请旨，要对这些人施以极刑。晋怀帝一看，既不敢不从，又不忍相从，所以迟疑多时，未发一言。司马越见怀帝一言不发，暴跳如雷，他把大权交给王景，自己扬长而去。晋怀帝不禁仰天长叹，他拉住亲信妙郭的手，涕泪横流。王景呢，在旁边嘿在催促。怀帝实在没辙了，惨然说道：卿且带去，为朕寄与太傅，但能赦免且赦免。王景把妙波等人一并带出，然后司马越传令把这些人全部处死，一个不剩，都给杀了。记好，司马越又自己解除兖州牧师职，而改任司徒。他让大将何伦、王景各率所部军兵100多人宿卫宫廷，并把原来所有封侯爵的宫廷宿卫全部撤销。散骑常侍高导见司马越如此马虎，稍微有一点不满言论，便被司马越逼令自杀。从此以后，这个司马越便令朝野侧目，上下吐信，但他却不在乎，仍然留居京师，监制怀帝，无论大小政令都必须经他认可才能施行啊。按下禁停咱先不表，单说刘渊手下的那个大将军石勒，石勒奉刘渊之命率众10万多人在巨鹿长山驻守。在长山，他任用张斌为谋主，另立一个军子营，专纳豪俊，也就是专门接纳四方来仇的英雄豪杰呀。这个张斌从小就爱好读书，胸怀大志，常常自贬。

谓张良、张子房。当石勒兵进山中，也就是太行山以东地区的时候，他提剑来投，初次相见，石勒也没觉得这张斌有什么本事。可时间一长，张斌屡次献计都非同凡响，石勒就渐渐地把他以为亲信，并且不管什么事都征求他的意见。现在石勒正和张斌商量下一步如何进兵的时候，忽然接到刘渊的命令，让他作为前锋率军进攻湖关。同时刘渊还说得清楚，任命王弥为征东大将军领青州部，让他和楚王刘聪一同出兵作为石勒的后援。石勒领命之后，催动人马就出发了。一路之上，他抢关夺寨，势如破竹，而晋朝的军兵是一败再败，早有人报进了洛阳。太傅司马越命淮南内史王旷、将军施荣、曹操率兵拒敌，结果王旷不听施荣的劝告，轻施暴进，一直碰上刘聪、王弥的人马，全军覆没。刘聪乘胜进兵，上党太守庞纯举湖关投降。刘渊连得捷报，喜出望外，又进而命刘聪等人进攻洛阳。晋廷命平北将军曹武率军抵抗，也是连连败北。刘聪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他催动三军一路挺进，没想到中了人家的诈降之计，是损失惨重。这正是刘渊伐晋定江山，抢关夺寨谭啸天，得意忘形中诡计，损失惨重不可言。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

0: 他跟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进入到家有少年心心理健康课堂，我们请到程珊珊老师。今天我们的话题定位在拖延二字上，我想这是我们家长非常关注的一个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尤其是和家有青少年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最想要解决和一直困扰不得其法的一件事情。那程珊珊老师是青少年及其家庭咨询专家，系统式家庭治疗个案累计时长5000小时，团体工作累计时长是7000小时。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啊，线上线下我们进行沟通。线上呢，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线下呢，你可以通过添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家有少年心珊珊心理加油站。那在这个群里面呢，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线上在群里面跟珊珊老师进行互动。那么家有少年心，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拥有青少年的过程当中，可能是异曲同工，可能是遇到的问题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陪伴孩子健康成长，度过这个特殊时期的。那么不妨我们家长在一起探讨起来，就是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指导方向。好，首先有请我们程珊珊老师。珊珊你好。
2: 主持人好。
1: 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拖延。那这个拖延这个话题，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可能都遇到过，尤其是家有少年的啊，甚至是不是说少年有孩子的都遇到这个问题。
2: 我就很拖延啊，终于等到了拖延这个机会。
1: 但是这个事儿又不愿意公开说。
2: 对，因为很多人觉得拖延是懒，
1: 嗯，
2: 所以就是不太好意思承认我有拖延这个情况。但是我想做一个一直拖延的人，我很想给拖延这个事情跟大家科普清楚。
1: 嗯，
2: 就是拖延其实往往是很勤奋的人，
1: 嗯，
2: 就他们花大量的时间在焦虑上在回避啊，自我批评啊，其实这个一整套的过程比直接去做这件事儿还要累。但是他的能量，他做事的意愿，他的勤奋度是很好的，只不过是我们没有把它归正到那个该放的位置上。
1: 嗯，也就是没落实在行动上。
2: 对，
1: 他一直在想，但不代表他不勤奋，想也是一种很辛苦的事情，
2: 非常消耗。
1: 那这么多年做绘画心理哈，那在这里面我们最终给了一个目标性的一个定位，就是说拖延并不是懒，对吧？
2: 完全不是。
1: 所以在这个不是懒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用一个什么词来替代它？
2: 它是一个保护机制
1: 啊。
2: 我经常有来访说，哎呀我太懒了。我们经常会听见好多咨询师都在一遍一遍的跟来访者强调这件事儿，包括我做发展性工作也跟孩子们强调这件事儿，也跟家长强调，孩子不是懒，你也不是懒，那个懒是一个保护机制。

0: 那也就是说，他只是回避性的不做，并不是真不想做，
1: 他是非常想做。
0: 非常想
1: 您
0: 做。
1: 发现有些拖延，我们容易出现拖延严重的时候，
0: 嗯。
1: 经常有连线说，哎，写论文，啊，那个面试，啊，高考什么各种复习，
0: 嗯，
1: 那往往是最重要的那些我们很在意的事儿，很
0: 嗯，
1: 想做好的事儿，就是拖延最严重的地方就出现在这些地方，我们最在乎的事儿上。
0: 那我们可以理解说是那个，他实际上是觉得自己做不好，不敢去行动吗？
1: 不完全是，也有
0: 嗯。
1: 相反的，也有的是觉得有一些幻想，觉得我可能一做就会做得超级好，所以不敢去做。那个原因其实有点复杂，但是整体来说，因为那件事儿可能我做完了，意味着跟别人也有很大关联，比如说被批评了，然后被期待了，或者被用来比较了。如果这件事儿只跟自己相关，大概率他不会拖延的。
0: 也就是压力很大，
1: 可以这么说，就
0: 嗯，
1: 是本质上是不想让别人看见我做完这个事儿，
0: 嗯，
1: 或者做这个事儿的过程。
0: 嗯，但是他内心确实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1: 对，就
0: 确
1: 是
0: 实很大的压力，而且这个压力于他而言的话，其实他也想，把这个压力给解决掉，但他又好像没有这个能力去解决，
1: 这个痛苦就痛苦在这儿，
0: 嗯。
1: 就是越是拖延，我们越恨自己拖延，
0: 嗯，
1: 然后就成了恶性循环了嘛，然后我越焦虑，越拖延，越拖延，我还慢慢产生了自责了，然后越自责，这个自责使我的那个焦虑更重了。
0: 我现在理解了，实际上就拖延的人他是最痛苦的。
1: 对，
0: 我们往往以为这个孩子，你看磨磨蹭蹭的哈，家长快急死了，然后怎么说怎么整都不听。
1: 他很难受，
0: 其实难受的人是那个孩子，甚至是他比家长要难受好几倍。
1: 他如果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情绪，
0: 嗯，
1: 可能我们就直接是说出来，
0: 嗯，
1: 啊，或者是我们直接的表达，或者我直接拒绝，我就不做这件事情。但是你看那个孩子，他又不拒绝，他又不行动，他的内心一定是那个单一的一个行动表达不了了，
0: 嗯，嗯，嗯。
1: 就是好几股劲儿一起缠在这儿，然后导致我把我给限制到这儿
0: 也就是说，实际上，
1: 了。
0: 这个拖延，它本身它也是一种，
1: 痛苦，是很痛苦的那个过程。
0: 它难以解决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所以是雪上加霜。对于他想做的那件事情而言，那对于孩子而言，他意识到这是雪上加霜吗？他是不是会把这个拖延，甚至是这个雪上加霜这个痛苦，再转化成其他的什么无意识的情况之下？
1: 孩子要想意识到这个是有困难的。
0: 嗯，
1: 我们通常孩子会按家长的、按大人的描述去认定自己的行为。
0: 嗯，
1: 有些孩子，他来了的时候，他就说我很懒。那个心，那个是很让人心疼的。我们就知道没有无缘无故的懒，他仔细要拆分好几次，他才能拆分清楚。我原来是又想把这个事儿干得很好，我又害怕，然后这过程又有相冲的力量，
0: 嗯，嗯，嗯。
1: 然后对抗的力量，所以他要拆，他要层层的去打开自己的内心，才能被自己了解，说我不是懒。有的孩子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的那个自我建设、心理建设，原来就说我就是懒，啊，谁说我也整不了？他可能要经过一段的心理成长，我们就发现孩子有力量了，不是一下从懒变得不懒了，他可能从某一次别人再说他懒的时候，咔一拍桌子，我不是懒，我是不愿意整。我不愿意在你们这种逼迫下整，好，他能把自己的情绪、那个动机搅在这儿的这一团动机，至少一层两层，遇到哪个情境能说明白哪层，就了解自己。然后这个拖延其实，它就像有两个对抗的力量。你看，我们如果说完全不做，我不做这个选择，我不愿意干这个事儿，这个选择不会，我不会因为这件事儿被别人说懒的，就会说我不喜欢这个事儿。
0: 我就是不想做，我很
1: 对，
0: 坦然的承认我不想做，
1: 我跟这事儿没有关系。
0: 我做的决定就是不做，
1: 对，
0: 但实际上拖延是我想做，但是
1: 我
0: 我还没做到。
1: 卡在那儿，
0: 嗯，
1: 就是我又想做又不离开又做不成。
0: 嗯，
1: 它是两个对抗的力量，一个力量是我们的那个行动，那个行动力，一个力量是往下拽的，一个力量往上走，就两个力量这么拉扯着。
0: 那我现在似乎好像有点理解说为什么越是拖延的孩子到后来厌学的可能性就越大，是因为这个痛苦拉扯他时间太长了，于是他把这个痛苦转移到学习上了，是学习给我带来的这个痛苦，所以他就认为学习是不好的。
1: 对，有
0: 会不会是就是本身就是这个拖延把他在对于学习的兴趣给拖垮了？
1: 很可能会拖垮、
0: 嗯、
1: 是个误解，就是把他的行动力拖垮了。
0: 哎，对，
1: 就我们像我的行动力正常不能正常的去生发、
0: 嗯、
1: 去起效了。
0: 对，
1: 然后这个拖延一直在这对抗着，两个力量一直这么对冲着，其实你看着它表面是没动，实际上它很辛苦。
0: 嗯
1: 嗯，
0: 所以大家你看啊，关于拖延家里面有什么样的表现方式，你可以发微信给我，让珊珊老师帮助你去来判断一下、
1: 嗯、
0: 到底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拖延是来自于哪里，它什么背后的、
1: 嗯、
0: 就是根本的原因导致它拖延，比如说是我不会做，或者是我怕做不好，或者是我觉得这个太难，再或者说我要想把它做成更好啊等等，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只要挖掘它背后的这个原因，它解决它的这个可能性会大。而且我突然间想到一点，就是如果你挖掘到后面的这个原因之后告诉给孩子，孩子是不是就能看到？
1: 一定是的。
0: 是吧？当他看到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没有那么痛苦了。
1: 孩子其实看到自己的处境，我们经常把、
0: 嗯、
1: 我经常把拖延和行动比喻成两颗种子。
0: 嗯，
1: 就一颗种子是向上长的这个拖延，这个行动力，一颗种子是那个杂草，
0: 嗯，
1: 然后它俩相伴着生长，有的时候这个杂草过于茂盛了，可能会影响这个种子长，
0: 嗯，
1: 但其实它俩是不能分开的。就是我们看到有好多孩子，他就是行动力特别好，一直往前冲，那冲到某一个点，他也会出现他因为没有那个拖延的缓冲而出现的问题的，
0: 嗯，对。那所以说这两颗种子于我们而言的话，它同时都在长，
1: 嗯，
0: 是这意思吗？
1: 它最健康的情况是两颗一起长。
0: 嗯
1: 嗯，
0: 那如果说不健康，就是有的长有的没长，就拖延的种子在长，而那颗推进它行动的那个种子却没长，那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结果。
1: 对，那就是完全被碾压的
0: 啊。
1: 那其实行动的这个部分它每个人都有，
0: 嗯，
1: 每个孩子都有，他想往前冲，
0: 嗯，
1: 想被看见，
0: 嗯，
1: 我想试一试，
0: 嗯，
1: 所有的孩子都会经常的发起那个我想要试一试的那个意愿。
0: 嗯，
1: 那拖延的这个种子其实是在我们试一个未知的事情的一个保护，
0: 嗯，
1: 就是让我们免于失败，免于被评价，免于受伤。
0: 嗯，
1: 然后两颗种子它们同时长的时候，这个行动力的种子如果它萎缩了啊，它就会觉得你拖延是不对的，
0: 嗯，
1: 他就会说你不能这么懒，你不能拖延，
0: 嗯，
1: 啊，你不上进，
0: 嗯，
1: 就这些道德上的评判标准就来了。
0: 嗯
1: 嗯，那其实拖延那个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帮助这个孩子的生命力更完整的去绽放，那只是他的方式是收缩的，不是说拖延是完全不好的，它是非常健康的一个部分。
0: 怎么讲它是好的一面呢？
1: 只不过是行动力那个种子是向上长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拖延就像旁边的小杂草，
0: 嗯，
1: 它只要不过分啊，它是起到一个舒缓呐，啊，放松啊，调剂啊，
0: 嗯，
1: 协调啊，不让这个行动一直是没有保护的，一直往前冲的那个状态。
0: 嗯
1: 啊，包括应对挫败，然后应对长期的难的复杂的任务的时候，这个拖延它其实等同于休息、休整、调试、思考、暂停，就等同于这些，只不过它是收缩，不是所有收缩向下的力量都不好。
0: 嗯
1: 嗯，
0: 那怎么办呢？
1: 就是千万不要有那种要把拖延消灭的想法。
0: 哦，那可不是，现在的家长可真的是想要把它
1: 消灭
0: 的，
1: 包括孩子
0: 一定要是消灭它呀。
1: 嗯
0: 嗯，
1: 就是我有的时候在课堂上问我说，小朋友们你们溜号过吗？那个有的小孩子就，我可不留号，我从未留号过，我从来一次都没留号过。
0: 嗯，他不想承认，也不愿意承认，而且他心里知道留号是不好的。
1: 其实留号就是好的。
0: 为什么好？
1: 就是我们的注意力是这样的，孩子的注意力它分好多种，就是像我们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有点像那个科研工作者，
0: 嗯，
1: 大夫手术要做很精微很细小，或者是 我小时候看见奶奶姥姥认那个针，
0: 嗯，
1: 啊，她要干一个很精细的事儿，
0: 嗯，
1: 然后这个过程她需要是高度集中的注意力，
0: 嗯，
1: 但是想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我们看有的大夫一台手术好长时间，那是很消耗很累的，然后

0: 果让我们长年累月的用这样的注意力生活，人是活不成的，就累垮了嘛。但孩子们听课是长年累月都在听的，
1: 对。
0: 但是孩子会在听课的过程中崇拜像医生手术那么高度集中的注意力，
1: 嗯，
0: 就会认为那种注意力才是好的，
1: 嗯。
0: 我们看见有些孩子这样的坐的溜直溜直看着老师，然后老师喊他名他听不着，
1: 哎，看似在专注，他确实很专注，嗯。
0: 但是人的这个大脑他就专注不了那么长时间呢，
1: 嗯。所以说我们在说小朋友啊，幼儿园的小孩他的专注时间可能也就是15分钟，
0: 对
1: 对。那你要到了小学可能会长一点，会到30分钟40分钟，但他做不到一个小时他都很专注。
0: 你发现我们大人开会听课学习也是这样，
1: 也是这样的。
0: 我们最关键的时刻非常细，一点儿也不能错的时候，可能也就是那个超过半个点你就非常消耗了，那个脑力的消耗比干体力活还要累，
1: 嗯。
0: 然后十多分钟是成年人也在这个高度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十多分钟你怎么得缓一缓松一松，
1: 嗯，啊，喝口水，
0: 对
1: 啊，
0: 嗯，然后这样的状态下它才是一个健康的注意力。
1: 嗯，
0: 我们日常孩子听课需要用的注意力就是烧烤店，咱俩面对面撸串，旁边人如果太大声我能听着，
1: 嗯，
0: 然后我专心听你的话我也能听着，然后旁边有人过穿得很好看我也能看见，那这个注意力就足够听课学习了。但是孩子们不满意，孩子们和家长们往往会有个错觉，会认为拖延是不好的，溜号是不好的，这些都是要完全消灭的，
1: 嗯，
0: 就是这些错误的认知破坏了孩子的注意力和学习的那个持久的耐力。
1: 那我们要告诉孩子怎么办？
0: 就是我通常会告诉孩子们，我溜号了是很正常的，说明我的脑袋里面有一个很活泼的小猴子，这小猴子一有点热闹事儿，他就去了。可能旁边有的小孩鼓秋格尺啦，整啥了，外面有什么卖糖葫芦的了，那我很快速的溜过去了。如果老师这边讲的东西很重要，我很快的能溜回来，这就是一个很健康的猴子，很健康的注意力。
1: 嗯，
0: 如果是这个小孩是老师讲的多枯燥，讲的多腻歪，我都时刻注意力就盯在他身上，这个对孩子来说是一个虐待，是一个非常变态的一个训练。
1: 嗯，
0: 那是会让孩子慢慢消磨掉自己的那个判断人格里边那个能让自己放松。你说我天长日久这样训练，等到我想让他放松的时候，好，给你10分钟你放松吧，
1: 嗯，
0: 那个不是一个活的思维
1: 啊，哦，
0: 就是一个像典型的像一个傀儡一样的那个状态，他不能有自己的感受。
1: 嗯，
0: 他的注意力如果是那样的话，即使学得好也是不长久，也是很痛苦的。
1: 嗯，所以说就是孩子们一定要知道，我溜号可能我需要放松一下，这个是正常的，就千万不要自我否定。实际上他否定拖延就是否定自己。
0: 真的有一个成年人之前给我打电话说，哎呀，我拖延。我说你什么原因要咨询？他说我拖延，我效率极低。我说你什么样的工作性质，工作多久了，一天工作多少时间，工作强度是怎么样的？一说之后，我说的，哎呀，多长时间没休息了？他说，15、16年吧。我说，
1: 15、16年没有休息，然后他拖延，没有效率。
0: 嗯，
1: 那实际上他是，
0: 我说你要再不拖延，那不得猝死啊？那不，
1: 嗯，
0: 这个拖延就是来救你命的呀。
1: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他拖延，在这种情况之下，它是一件好事。
0: 非常好，
1: 是提醒他。
0: 对，
1: 所以人是需要休息的。为什么周一到周五工作，周六周日要休息？
0: 如果我们看一个机器它转不动了，
1: 嗯，
0: 转得慢了，
1: 嗯，
0: 打印机卡纸了，
1: 嗯，
0: 我们能知道给它散散热，拔了歇一歇，
1: 嗯，
0: 但是好多人在工作状态下是感觉不到自己那个过热过载。
1: 是的，
0: 我原来就有一个同事，他工作把电脑干死机了，
1: 嗯，
0: 然后夸夸敲那个电脑，说把那个电脑给我拿过来，然后说，
1: 电脑这个死机了，休息去了，然后另外一个电脑接上了，但是他没有休息。
0: 休息。然后那个状态下，你想那个人的效率如果一直是高效的，那是很可怕的。
1: 说这些年特别流行一种形式，就是就是养生的一种方法叫冥想。啊，比如说你冥想，早上冥想15分钟、30分钟等等，
0: 嗯，
1: 在冥想的过程当中，就一定要抛开所有的，比如说你的工作呀、生活呀各方面你遇到的事情，在那30分钟里面什么都不要想。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休息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对，但是那孩子

0: 他可能在这个时候他并不能体会说啊，我需要养生了。但是我们要怎么告诉给孩子说你这个是拖延，但是不是慢。这里面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慢和拖延它也是不一样的两个词，对不对？
1: 拖延跟慢完全不一样，
0: 是吧？
1: 就是慢，如果它只是慢，
0: 嗯
1: 啊，它能完成，它没有那么痛苦，
0: 嗯
1: 啊，就是他想把这个事儿想得更细，他想舒服一点，不那么耗竭的干完，啊，或者是他觉得没有那么紧迫，我想质量更高一点，
0: 嗯，
1: 啊，那我想更思考一下，也有更多可能，这个慢不是毛病，
0: 嗯，
1: 啊，然后，但是拖延如果他对抗到那儿没做，啊，慢如果形成了一个，卡住了，影响质量了，影响交付了，影响完成了。那可能会有一点点拖延的，
0: 比如说就是今天这一个作业本来是30分钟可以写完，
1: 嗯，
0: 它拖延到一个小时仍然没有写完。
1: 不，如果这个事儿就是有的孩子是这样的，有的孩子说我今天晚上慢慢悠悠写点，明天早上写点，
0: 嗯，
1: 最终到老师教的时候我能教上，
0: 嗯，
1: 就是他有自己的节奏，这叫慢。如果说他妈妈的节奏，妈妈都没有时间等他，这个慢完全呈现出来，然后妈妈觉得他慢，妈妈认为今天晚上应该全写完，
0: 嗯，
1: 然后应该到家的第一时间都写完，
0: 对，
1: 啊，全写完再去玩，那这个几乎都判定不出来，他是因为刚开始有点慢，被妈妈的这个干预动作互动慢慢给搞成拖延了，还是他原本那个行为是拖延，大概率应该是跟这个互动有关的，
0: 嗯。
1: 我刚看有个人连麦，咱们在这个期间不连麦啊，
0: 哦，
1: 以后连的时候会告诉大家，
0: 好吧，嗯，对，大家可以有什么问题在公屏上留出来，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
1: 嗯，
0: 你可以进到群里面，也可以你把你的想要问的这个事情呢就是给我发到我的微信上面，用文字，这样的话，
1: 嗯，
0: 珊珊老师就能看得到，然后咱们一起探讨好吗？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
1: 嗯，
0: 所以刚才我们今天说家有少年心，我们讲的这个话题是拖延，但是拖延我们敢想到的是本身它是休息的一种，同时呢它还是对于我们行动力来讲它是一种对自我的一种消耗，但是你想要把它解决掉，你就要接纳拖延对于你而言不完全是坏事，但是你还同时要区别慢和拖延是两个概念，
1: 嗯，
0: 那我们要是区别这个慢的话或者是拖延的话，我们把它区分开来又把它关联开，怎么去做到它呢？
1: 我们可以在判断，您可以判断你自己或者你的孩子是不是拖延，
0: 嗯，
1: 这样就想慢，它像一个小蜗牛，慢慢的在往前走，
0: 嗯
1: 啊，缓慢的在进行。那拖延像一只老虎、豹子，很快的动物，在笼子里反复的窜，
0: 嗯，
1: 在原地没动，但是非常快，非常躁，啊，人这个事情没往前推进，但他整个内心是非常翻卷的，
0: 嗯，
1: 他其实是快速的在把自己拖进内耗里面，那大脑的人躺着瞅着躺平了，啊，放弃了，放挺了。实际上大脑里面是快速的在焦虑的，可能一个事儿想一半，下一个事儿来了，
0: 嗯，
1: 那我们要去应对它，第一步就是我们先看见它，先不能批评自己，
0: 嗯，
1: 就是不能说你怎么一动没动呢，啊，那其实你就想我在这很焦虑，但是我没往前行动的时候，我就像一只那个豹子被关进笼子里了，我时刻在跑，但我只是没往前走成，
0: 嗯，
1: 那个时候一定不要批评自己，
0: 那要怎么办，
1: 就是在看这个笼子，这个拖延它在保护我啥呢，
0: 问他，
1: 对，问自己，
0: 我在保护我什么，我怎么了，
1: 我有啥面对不了的呢，
0: 嗯，
1: 有什么东西在阻碍我呢，
0: 嗯，
1: 那很多人拖延不是因为他不想做，就是怕做不好嘛，那害怕被评价，很典型的有一个小孩，他说我从小到大被别人夸聪明，这个就是他的笼子，
0: 嗯，我聪明，但是这件事情来了，我要是不用聪明的这种方式给他表达出来，那我都丢人啊。
1: 对，
0: 那我还不如慢点做，慢点去承认这个。
1: 或者说我不干
0: 啊，或者不干。
1: 对，这个小孩他说我从小就是我妈描述我的话就是我家孩子聪明，但学不学就比别人强。
0: 嗯，
1: 这个就是他的笼子，束缚住他的行动力了的这个叫什么呢？给他手脚绑住了的这个观念上的。

0: 标签，可以说
1: 这个观念直接能把他的行动力给锁死。
0: 嗯，
1: 就是把他一个很快速能力很强的孩子锁在笼子里。
0: 嗯，
1: 那他的困境是我必须要带学不学，还得比别人强，但是低年级可以，随着量大任务重任务难他做不到了。他说我必须要像那些普通的好像没我这么聪明的孩子一样吭哧瘪肚努力的去学。他说但是对我来说那样意味着我笨了，就是我丢人。
0: 嗯， 嗯，
1: 我必须得是不使你们那么大劲儿，还得学得比你们好。
0: 嗯，
1: 这样的话我才是我，才是妈妈口里描述的那个我。
0: 嗯，
1: 那他的焦虑就在于他带着这样的观念慢慢的他不如那些笨孩子了。
0: 是因为他比别的孩子要有更多一重压力啊和枷锁呀。
1: 对，
0: 嗯，他带着枷锁往前走，他一定很累的呀。
1: 对，所以他最后我们要想这个孩子的拖延改善的话，那妈妈用的方式就是你看你这么聪明，你脑瓜好使，你就是不用。其实妈妈不知道，妈妈的观念行为暗示已经把孩子锁在这儿了。
0: 嗯，
1: 就是要打开这个观念，其实就这个钥匙在孩子自己手里。如果能做家庭咨询，那家长给他打开也是更快的。
0: 嗯，
1: 未成年的话，
0: 嗯，
1: 如果一旦成年了，家长来辅助他，他自己打开。
0: 嗯，
1: 就是他要看见我也可以像别人一样付出努力才能行，别人也不是，就是每个人的智力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主要的差别在于我做不做，
0: 嗯，
1: 我认不认真的做。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会给孩子一个误解，就是说你很聪明，但是这个孩子就他反复的证明说我很聪明我不用学，但实际上其实学习是一个非常需要付出和坚持，需要毅力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他会认为说这个我不用学就会。
1: 这个就是我们
0: 误区，
1: 要鼓励孩子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孩子很小哈，从小开始鼓励孩子，一定不能说我听说了，得鼓励式教育，我就咔咔夸。
0: 嗯，
1: 有的真的这个夸就把孩子给坑了，就是你要夸他的动作，
0: 嗯，
1: 夸他的结果，
0: 他做了什么，
1: 夸他真的，哪怕他打一个鸡蛋哈，要想帮妈妈煎鸡蛋，打得满桌子满哪都是，夸他鸡蛋打得很均匀，但是这个桌子确实弄脏了。
0: 嗯，
1: 就是客观的把现实告诉他，然后再教他一点点去擦这个桌子。
0: 嗯，
1: 不能光夸我的孩子聪明啊，其实光夸这些状态会把孩子洗长大之后，这个夸的你夸的这个方向就是个小笼子。
0: 嗯，而且他不知道这个聪明到底能够代表什么，而反倒是有一些孩子把这个聪明用在了什么其他的小聪明上去，并没有真正的把这个，像家长说你没有把这个聪明用到你的比如说真正的大智慧上，比如他要知道聪明是指的是什么呢，懂得自己现在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比如学习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需要我付出的，需要毅力的，需要坚持的，需要就是承受很多的这个压力，如果
1: 需要失败的
0: 不是说我一直会都会表现很好的，如果说是真正的聪明的话，他会了解学习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他误解成我的聪明就是不用太付出，
1: 不做
0: 啊，不是用他不用太付出自然而然就来了，那这个聪明家长要是夸的话，那本身他就是给他了一个误导。
1: 对，
0: 是吧？
1: 而且这些误导就慢慢成为他长大之后做某个事儿卡到那儿了，拖延了。
0: 嗯，
1: 其实就是到那儿，他到了那个家庭给他的观念的笼子的位置了。
0: 嗯，
1: 这个笼子如果不突破的话，他这一步就没有办法往前走了。
0: 嗯，
1: 那有的家庭主妇、成年人，甚至就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他到了他那个笼子的地方，可能有的人的笼子远一点，有的人的笼子近一点。
0: 嗯，
1: 总之他到了他拖延的位置。啊，比如说我进职称啊，我要争取什么什么事儿啊，啊，我要不要往前很跨越的发展一下呀？
0: 嗯，
1: 那犹犹豫豫退回来，这个停在这儿来回耗竭，我完全不想他，那是涉及不到的。
0: 嗯，
1: 我想又做不了，想又做不了，只要在这个笼子里打转了，一定是早年的一些观点、观念、价值观该迭代了。
0: 嗯，那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的家长看到孩子拖延了，
1: 嗯，
0: 我们得，如果他自己没有看见，家长需要帮助他看见。那如果家长也做不到，但是知道这是拖延的话，那你可以找专业的人员帮助你去打开这个钥匙，去看见他。第一步是看。

0: 看见它，那我看见我在拖延了，那下面呢？下面怎么办呢？就不能一直拖延着吧？
1: 嗯，对呀，我们不能一直就是没准备好，永远在这准备。
0: 对呀，
1: 说但是第二步其实就是我们把步子放小，
0: 嗯，
1: 我们不做大的计划，就不一下子走很完美的那个结果，
0: 嗯，
1: 那就是那个小到不可能失败的那种小动作，
0: 嗯，
1: 可以立刻开始，随时开始，开始这个事儿不对我有什么困扰，
0: 嗯，
1: 然后别人也没有什么发觉，
0: 嗯，
1: 越小越好。
0: 为什么是小呢？为什么是最小的那个呢？
1: 因为拖延最害怕就是完整计划，大计划，那个计划越大压力越大，然后越不想开始，
0: 嗯，
1: 就不敢开始了。
0: 就是把那个计划拆分小的，我很容易能做到的。
1: 对，小到你不可能失败了，
0: 嗯，
1: 然后再做，小到就可以很举手之劳，很容易就能行动下来。
0: 嗯，你举个例子呢？
1: 我们原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朋友，他写作业，那个他形成这个拖延过程对大家应该会有参考作用。爸爸妈妈很忙，老人带他，然后放学放到补课班，好找他这个最小动作是什么。补课班写完了学校的作业，补课班的老师会给他留作业，
0: 嗯，
1: 留完了作业呢再写完了再留，再写完了再留。因为补课班那个地方很小嘛，补课班老师又不想孩子多了都写完了起来闹，所以就用作业稳定你一直在这待着的好管。然后这个孩子慢慢就学尖了，
0: 就发现了我写的越快作业
1: 越
0: 多，
1: 对，所以他就开始磨蹭着写，
0: 嗯，
1: 那从最开始放学可能六点放学到这儿，然后要八点爷爷接，那他这期间他可能六点半写完学校作业了，老师不断给他留，到后来他到八点学校的作业他都写不完，到九点学校作业也写不完。完了爷爷应对这个事儿的办法就是爷爷来补课班看一眼，问补课老师写完了吗，老师说没写完，爷爷就转身走了。然后再过遛弯再遛半个点，爷爷再问写完了吗，
0: 没写完，
1: 没写完，完爷爷又走了，就什么时候写完什么时候带回家，那个爷爷都不会多看这个孩子一眼的。然后就越磨越慢，就是老师就说这孩子妈妈送来的时候就这个诉求，说我们家孩子拖延。那最后他来的时候他上了一学期吧，走的时候他很快的就把学校作业能写完，但是他中间画了好多画，画的我要把补课班的门钉上，拿木板钉死，
0: 嗯，
1: 然后放把火把补课班老师烧死在里头。
0: 那最后他是怎么来到你的身边去了解这件事情呢？
1: 他就是因为拖延，妈妈
0: 就是实在解决不了了，
1: 对，妈妈
0: 越来越严重。
1: 对，妈妈说我又不能回去，我工作很忙，然后我们就找这个拖延的原因，
0: 嗯，
1: 给这孩子找的最小最小的动作，
0: 嗯，
1: 就是家长可能会不愿意听这个最小举措是啥。
0: 对，你给他找到了什么？
1: 拒绝。
0: 什么意思？
1: 就是这个孩子之前他说他是一个非常乖的孩子，然后他就是因为拒绝不了老师留的作业，然后拒绝不了爷爷不接他，他说我跟爷爷商量早接我，爷爷不会听的，然后给妈妈打电话妈妈也不会同意的，就是妈妈爷爷补课班老师他们仨商量好了，
0: 嗯，
1: 不写完绝对不让我走，我拒绝是没有用的，
0: 嗯，
1: 然后他也很乖，他原来就一直用这种我听话我乖获得大人的这个认可，大人让干啥就干啥，如果他是一个老师给我卷子我就不写我就满地爬这样的孩子，他最后也不会拖延，他就是那个乖乖的，老师给我我就写，给我我就写。最后他那个潜意识为了救他嘛，就让他拖延，你磨蹭着慢慢写，他就看题我都看不到头，就是那个脑子都已经让拖得破碎了。他看这个题干看一半，他说我忘了前面说的啥了，然后再回来看，然后看到一半又忘了，再回来看。
0: 嗯，就光读题就得读很长时间，很多遍。
1: 对，这个时候家长老师会给他放一些叫什么道德评判的帽子，就像我们说懒呐、脑子好使不用啊、故意捣蛋呐、然后这些词儿其实我们在里这个心理的这个标准里面判断里面没有这些词儿，这些词儿是带点贬损的，就带点我说你你不听，我想侮辱你一下，
0: 嗯，
1: 就是这种负义的词儿，它不是一个描述人的状态为了帮助人的负义， 的解释。那其实

0: 实这个孩子最后给的动作，我说你就是练拒绝呀，不写
1: 啊，
0: 嗯，
1: 就是你给他找到了最小的一个行动或者最小的一步就是拒绝，你给我留我就是不写、
0: 嗯、不写，
1: 那不写能行吗？
0: 然后他就说不行，我从小就最听话，你知道他后面出来一系列他因为听话遭的罪，就是同学霸凌他，同学骂他，他说我从小我妈妈教育我得乖得文明，不能说难听的话，
1: 嗯，
0: 同学骂他八句他就坐着听着，然后就是满脑袋冒汗说不出来一句话，然后他就说到最后到啥程度，这孩说我老远的看见那个孩子过来我就害怕的浑身发抖，那个孩子也不打他也不骂他，就是也不是去真的身体上肢体上去欺负他，
1: 他就是看见他他就害怕，
0: 对，人家不骂他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孩子
1: 也害
0: 怕，对，因为
1: 所以你看这个拖延他背后他会隐藏着这么多，他不仅仅是在这一个作业上这个事儿，其实他背后还隐藏了很多让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0: 因为他的拖延来自于无条件接受，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让给他找的最小的动作是拒绝呢？
1: 嗯，
0: 因为他原来就是我能做到的做不到的愿意干的不愿意干的我全听话
1: 啊，也就是说我作业写完了就是再给我一个我再写，再给我一个再写，其实是源于他是无条件接受，
0: 对，你看这个小孩接受到什么程度，我们去给他找的最小动作就是啥也不用想，就不教就不写就不做，
1: 嗯，
0: 然后经过了一段这样的时间之后他可以跟别人一样快速完成，完成之后他就说跟他爷说6:30放学8:00必须接我回家，不管我写没写完到这个点必须接我回家，
1: 嗯，
0: 然后爷爷就是妈妈爷爷老师都认可这个情况，然后到点就接回家，他其实到不了8:00他就写
1: 完了，他就写完了、
0: 嗯、
1: 其实在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
0: 对，然后他到这个期间如果提早写完了也是老师知道他不会起来乱跑，他写完了他就坐那儿、
1: 嗯、
0: 是粘个粘贴啊干个啥呀卖个单儿，
1: 嗯，
0: 就是跟他沟通你不要去吵别人没写完的，
1: 嗯，
0: 他其实是比别人快的孩子，
1: 那我觉得珊珊我觉得这个最小的这一步很难
0: 找到，每个人不一样，
1: 不一样，对、
0: 嗯、
1: 每一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所以家长如果想要靠这个找到的话，我觉得这需要很专业很科学的方法才能找到，
0: 所以大家都能找到的，大家自己在家就能找到的、
1: 嗯、
0: 就是那个不是完整计划我立刻就能干，那拒绝就是我立刻就能干
1: 拆分，
0: 哪怕这个事儿对整体没有改善、
1: 嗯、
0: 立刻就能干那个事儿，虽然小但它就像一把钥匙一样，
1: 比如
0: 这个拒绝
1: 这个，
0: 对，如果让妈妈自己找说、
1: 嗯、
0: 哎呀那我商量他呀，
1: 你比如说我在家今天啊我有同样的感受，今天上午我没有工作、
0: 嗯嗯、
1: 然后我就在想那我今天要在上午的时候打扫一下房间，
0: 嗯，
1: 做一家务，但是呢吃完早饭孩子上完学之后回来之后我就坐在沙发上我就不爱动了，对，直到今天到快中午的时候、
0: 嗯、
1: 我还没有打扫房间呢其实我内心就说哎呀你看我这一上午就浪费掉了，房间本来要可以打扫的结果就没有打扫了，我对自己是产生了深深的自责，
0: 可以小到那样，
1: 对，比如说那你说在这个里面假如我意识到我在拖延，我坐在沙发上我就是动不了怎么样都起不来，我给自己找到最小的那一步应该怎么找，
0: 我能想到要是我也经常这样，我就是拿着抹布坐在沙发上休息、
1: 嗯、
0: 然后用眼睛看先擦那儿触手可及的，然后到后来真的是发展出了一系列偷懒的办法，
1: 嗯，
0: 就比如说像我们要打扫但是我现在就想坐着，
1: 嗯，
0: 那我就坐在这先收拾沙发附近，这个附哪怕就是把我这个坐的周围这一个褶抹平
1: 啊，这个就是最小的一步，
0: 从最最小的，
1: 假如说我要写一个方案，
0: 就是我要想
1: 我要下周一交，
0: 哎，好多为啥说好多博士生研究生回头来做咨询说我要那个比赛啦，我要那个申请课题啦，我要结题啦，然后我要考核了，他想的是面试然后那个笔试然后所有的过程最后录取然后上岗，
1: 嗯，一想就很累，
0: 想的是好几年的事儿，
1: 嗯，
0: 那其实就像我们说写一篇文章我想了整个框架开头结尾然后觉得好难呢，但其实我拿起笔坐到那儿我把纸打开这就是最小的动作，我在纸上点一个点儿，
1: 其实你拿起笔那一瞬间，
0: 嗯，
1: 你打开电脑打开文档那一瞬间已经开始了。
0: 对，找那个最小
1: 的，那最小那一步实际上就是打开电脑，那就是最小的一步，然后再小的一步就是打开文档，
0: 嗯，
1: 或者再小的一步敲上标题完事儿。
0: 像我说我们要写文章也好，要收拾卫生，
1: 嗯，
0: 要健身，
1: 嗯，
0: 我就是比较胖，我去健身大家都练得很好，我就想着我要跟他们练下来全套的动作，我练不下来，
1: 嗯，
0: 但我就是把瑜伽垫铺开跟他们坐在一起然后能做啥样做啥样。
1: 我想的最小的一步就是说，嗯，我走进健身房，嗯，这一小步就已经
0: 看他们练。
1: 对，或者是再小一步的时候，我穿上衣服走出家门那一瞬间也是最小的一步。
0: 对，或者跟教练聊聊天，
1: 嗯
0: 啊，跟教练待一会儿，
1: 嗯，
0: 哪怕我想的是我现在练一大身一身那个肌肉什么什么样的健壮的型，
1: 嗯，
0: 最小的动作让教练看看我这个胖乎乎的肚子。
1: 好
0: 好，这都是很小很小的。
1: 所以就这小的一步，也就是家长你在听嘛哈，也就是在听的情况之下啊，
0: 嗯，
1: 如果家长你在听，你就可以思考一下，假如你的孩子面临的是这个拖延的情况之下，
0: 嗯，
1: 刚才珊珊我们两个也举了一些例子，你应该明白什么叫做找到最小的一步，你就思考，
0: 别嫌他小，
1: 别嫌他小，甚至别嫌他甚至小到可笑。你自己如果找不到孩子这个拖延的这个点的话，你可以跟孩子一起商量去找这个拖延的点，但是你一定知道拖延和慢是两回事儿啊，拖延和慢是两回事儿，拖延的背后一定是想做这件事情，但是不然的话他不会一直坐在那里，
0: 而且拖延是着急的想做
1: 啊，着急的想做，
0: 急切的想做，
1: 反他是反向的是吧。
0: 对，
1: 其实还有一种这个可能性，就是今天可能听了珊珊老师的这个讲解之后明白了懂了，但回去以后还改不了，会不会这种情况？
0: 他也不应该被彻底改掉，
1: 嗯，
0: 但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改不了。
1: 嗯，
0: 好，那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拖延不是我知道就能改，
1: 嗯，
0: 就拖延它是咱们情绪模式的这个自动化的反应，我要想改变它我得先看清它了解它，不批评它，那这不批评它这一步其实就非常难。有的家长说我们到不了那一步了，我们先到的第一步就是不批评它，就是不批评自己。
1: 嗯，
0: 我们在家长课堂中为什么好多家长怎么能达成回家之后不因为孩子的拖延去批评孩子了？
1: 嗯，
0: 我们是以家长自己为例画自己的拖延。有的家长说啊，我老公回来之前我不收拾屋子，我老公要进门的头10分钟我赶紧划了一下，
1: 嗯
0: 啊，或者孩子回来之前然后我也不准备啥，孩子我看一天电视剧，然后孩子要进门了我赶紧准备要看他学习了，
1: 嗯，
0: 那
1: 马上就行动起来了。
0: 对，其实那些部分先看见自己的那个拖延的真正的找到至少一个点啊，我自己的某一个事儿复盘从小到大啥情况我一下就容易拖延，
1: 嗯，
0: 然后把那个真正不愿意的点小笼子找到，然后不批评接纳它，这就是最最前端的一步，是
1: 最最前端的一步。
0: 对，就是找到我的那个小笼子，关键的笼子是啥，
1: 嗯，
0: 然后我不批评他，这个不批评是就不自责，能做到不自责才能不去指责孩子。
1: 嗯，那其实在这个拖延的过程中我们会首先第一个接纳他跟他和解对吧，
0: 对，
1: 看见他，那看见了之后他是不是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这个拖延特别严重，有的时候会好一点，他会有不同的这个程度，
0: 越重要的事越严重，
1: 嗯，
0: 越重要的事越严重，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拖延了好多好多年的，
1: 嗯，
0: 就从来没问过自己那个我为啥拖延呢，只是不停的去批评自己，
1: 嗯，
0: 就为什么我说刚才咱们那个找最小的动作可能都找大了
1: 啊，
0: 咱们找的最小的动作，刚才指的最小动作是指行动上的那个最小动作，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再往前的动作是看清楚自己的那个拖延，
1: 我在拖延
0: 对，然后允许接纳
1: 拖延也无所谓这是我正常的情绪，
0: 对
1: 啊，给自己找借口呢吗，这不是
0: 不是对，家长就是因为有这个阻碍吗，
1: 对呀，
0: 就觉得有这个枷锁。
1: 那比如说今天收拾房间这件事情，
0: 嗯，
1: 就是我现在在拖延说明我不想，
0: 我需要先休息，
1: 我想休息那今天不收拾房间也没所谓啊，
0: 哦，对呀，是的。
1: 那我这不是这件事就没做成吗？

0: 关系，
1: 没关系，
0: 没关系。
1: 嗯嗯，就不收拾一天，晚收拾一天，其实是没什么大的影响的。
0: 其实有的时候你发现吗？这个念头一出现，有可能我坐一会儿，
1: 哎，就起来了啊，还真的有这种可能哈。
0: 嗯
1: 啊，
0: 就去做这个事儿。
1: 你并不是在否定自己，或者是告诉给你自己你不用做了，并不
0: 是
1: 这样。
0: 其实你只是在不强迫自己。
1: 嗯。
0: 我们没有，就我们说爱自己，爱自己，呵护自己。
1: 嗯，
0: 如果是你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你的父母，你的孩子，
1: 嗯，
0: 啊，你的恋人，他说我要擦个地，可是我现在怎么这么懒，我就坐在沙发上了呢？
1: 嗯，
0: 你会干啥？你会说你怎么那么懒呢？赶紧擦去。
1: 那越说越懒。
0: 对，大概率你可能你如果很爱这个人，很在乎这个人，你会说，哎，那就歇会儿吧。别擦了，
1: 哎，那就可以感受到。假如说我这个房间，假如说我爱人跟我讲的说，哎，这就别收拾了，怪累的，这样也可以。我可能就真的就站起来，马上去打扫房间了，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0: 有可能。
1: 那其实孩子和家长之间也可能是这种模式。
0: 没发现有好多孩子非常聪明，他就说，就在你催我起床，你催我写作那一夜那一刻，我都马上要去干了。
1: 然后你说完了之后，我
0: 又
1: 坐那了，又
0: 不
1: 想干了。
0: 对。其实我们爱自己，允许自己，也不要评判自己。
1: 嗯，
0: 就是刚才白梅老师您说的那个，啊，我不能，我那不是纵容自己的吗？
1: 嗯，
0: 其实不是，
1: 给自己找借口。
0: 那只是不苛责自己了而已，完全没到纵容自己那步。
1: 嗯、其实你本身你想啊，就是还是这个以打扫房间这个事情为例，
0: 嗯，
1: 就是如果你是真懒。你压根儿看不见这个房，
0: 想都不会想，
1: 你压根儿都看不见这个房间是需要打扫的，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你都看见了，说明你是不懒的，那可能只是现在你用拖延的这个方式，可能你已经想到了，哎呀，我打扫整个房间下来说我很累，可能这需要打扫一两个小时，很辛苦，所以一想到后面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坐那儿就想太大了。所以刚才珊珊说的那种，你想到那个最小的一步，哪怕你。只是看到自己，啊，我现在在拖延，是因为我觉得需要干两个小时，啊，没关系，可以，确实有点辛苦。
0: 我在想那个过程，
1: 嗯，
0: 我坐在沙发上休息，可能第一步真的要再往回，就当我们可以这样去练习，因为我可能是练习惯了，
1: 嗯，
0: 我想的都是那个最最小的，
1: 嗯、
0: 就用我妈话说，想的可不要强的，就是我想的。如果坐在那，你想我们如果坐在沙发上，就是休息，自责着休息，那个脑子里是很累的，
1: 是的，
0: 是休息不踏实的，
1: 嗯，
0: 那就像困在笼子里了，然后夸夸在笼子里翻滚，
1: 太形象了，真的是这样。
0: 然后如果我就坐在那，允许自己休息哈，哪怕我就拿着小抹布说的，哎呀，这屋太乱了，但我今天太累了，我就是不想休息了，
1: 我就不想去打扫。
0: 拿着抹布寻思了半天。我就把这抹布叠上放在这儿吧，我下次工作不那么忙的，明天后天啊，四号下午我再整。
1: 嗯，
0: 好，那可能这一次休息是安稳的，那这一次休息对这次你要打扫家庭来说，它是一个开始，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好的开始。
1: 嗯，
0: 因为我有一个计划，在那天不太累的时候去做，可能我还想再不累点儿、
1: 嗯、也不是不可以。
0: 对呀，再想想办法。
1: 嗯
0: 但是他最终也能做，但是整个在笼子里翻滚，他、
1: 嗯、
0: 就像一个小蜗牛，缓慢缓慢的在做了。
1: 嗯，那我突然间有一个感受，就是实际上，嗯，无论是我们自己也好，还是孩子也好，我们作为独立的个体，都是需要被理解、被看见。那如果说别人没有看见你或理解你，我们爱自己就得自己看见自己，自己理解自己。
0: 对。你像我真的有好多，有一个原来有个女性的很好的朋友、
1: 嗯、
0: 从小的朋友，我白天干事业啊，带着整个单位团队的人工作，
1: 嗯，
0: 然后下班接孩子做饭啊，全搞定了之后搞卫生，
1: 嗯，
0: 他说咔咔擦到半夜两点三点、
1: 嗯、
0: 流着眼泪擦。那你看他，其实我们心里的秩序是有两种的，
1: 嗯，
0: 一种是外在的秩序，别人能看见的，我这个活干没干完，交没交付，板不板正，
1: 对
0: 啊，瓷砖是不是锃亮的、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秩序是我心里的秩序，
1: 嗯，
0: 他如果把那个房间已经擦得很亮很亮了，心里的秩序已经崩盘了，那孩子进来稍微在门口踩个鞋印，上去就给孩子一脚，
1: 是这样，
0: 因为整个房间里的秩序是两个秩序是都很重要的，我内心的秩序，这屋里的氛围，我的心情和这个屋里的卫生美观 然后布置。好，那如果我顾此失彼，其实是得不偿失了。
1: 嗯，
0: 那我们就想，这个房子我拿了三次小抹布坐在沙发上休息，我都没收拾成，我一直拖到了半个月之后，我终于这一天休息得很好了。
1: 嗯，
0: 那我之前的每次休息都很好的，这一天我擦的那酣畅淋漓的，可高兴了，说呀，我这个前一段时间太忙了，总想收拾，但是收拾不成。
1: 嗯，擦完了之后很有成就感，很高兴，反倒没觉得那么辛苦。
0: 对，然后休息的时候休息好了，干活的时候也干好了。
1: 嗯，那其实孩子在情绪特别平稳还有愉快的时候，实际上自然而然他的效率也好，或者是他的这个准确率也好，成就也好，就是都会随之而变得特别好。
0: 对，最
1: 他自己也会很高兴。
0: 最最重要的是他那个内在秩序。
1: 嗯，
0: 就是我内在收拾好了吗？
1: 嗯，
0: 就是内在这个心情是好的。
1: 嗯，
0: 房间很乱，我搂着孩子，我俩在这高高兴兴的听会儿歌。
1: 嗯，
0: 说太乱了，今天妈妈但是收拾不了，咱俩这段时间再挺一段。
1: 嗯，
0: 好，那整个这个房间是愉快的。
1: 那实际上这个是很健康的一种关系哈。
0: 如果我就是
1: 氛围也是健康的。
0: 对，就包括孩子的成绩，可能这段时间拔尖儿，那段时间中等，那段时间打狼，那这段时间可能家里事儿也多，孩子也分心，压力也大，身体也不好，生病了。
1: 嗯，
0: 那我这段时间还强迫自己要学习拔尖儿。
1: 嗯，
0: 那是肯定会，这个模式是僵化的，就是刻板的，就不灵活的，
1: 容易形成恶性循环的。
0: 那容易形成人格层面的创伤，就一辈子这个人是高兴不起来了的。
1: 嗯，
0: 就是死板的。
1: 实际上，你看，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有，人在短短的这几十年的，人生当中，
0: 嗯，
1: 其实好像会遇见很多困难的事情。但实际上你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到了我这个年龄的时候，随着慢慢增长，你在慢慢的探索这个生命的过程中，会发现原来人的一生高兴是最难的。
0: 就是我们像这么漫长的一个历程，
1: 嗯，
0: 用的是柔韧的，
1: 嗯，
0: 曲折的前进。
1: 嗯
0: 不是那个直愣愣的，就那个容易折断的，容易挫败中不容易恢复的那个力量。
1: 嗯，其实大部分人或者是所有的人这一生都是和自己在对抗，是这样的吗？就包括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拖延也好，它实际上不就是自我的对抗的一个很典型的一种方式吗？
0: 拖延这感觉我太熟悉了，我相信好多妈妈爸爸都熟悉。有的妈妈说，我在带着两个孩子的同时进职称，然后争取这个争取那个，比赛带学生干这干那，事业往上冲。他说好多时候我躺在那儿，心里想整起不来，也睡不着。那个时刻就是人躺在床上没有很安稳的休息，又是笼子给你扣床上了，把脑子里咔咔开始折腾。
1: 我记得你说过一句话特别的触动我，就是说假如说你躺在床上就是晚上睡不着，那你就告诉给自己，你闭上眼睛也是在休息。
0: 对，我就不睡呗，为啥逼自己睡觉？
1: 对，就感觉不睡觉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但实际上你闭上眼睛让自己就是在休息，哪怕我没有进入到睡眠这个休息，但是我闭上眼睛也是在休息。
0: 对，
1: 躺在那里我的身心也可以特别的放松，躺在那里，
0: 对，
1: 是吧？那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接纳的过程。
0: 当我们如果任何时候失眠了或者是焦灼了，你可以马上有一个触手可及的练习，就是我用手去摸五种质感。
1: 五种质感。
0: 对，
1: 什么？
0: 比如说皮肤啊，这个衣服的料子呀，这个铁呀，床头的皮子呀，枕头啊，枕头芯儿，完了什么首饰，
1: 这个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0: 它马上能把我们从那个破碎的那些念头里，假如那些念头像我们焦虑嘛，混乱嘛，焦灼嘛，拖延嘛，就是无数个念头在那转，一个念头没完事儿，下一个来了。然后这个一个事儿想的巴拉克叽的，下一个事儿挤进来了。那我们把那个注意力强行的从这个脑子里面，
1: 通过你的触摸，你的手感，然后进入到新的感受。
0: 对，
1: 它实际上那块它就分散了。
0: 对，我们在这找，你看一辈儿，然后这个
1: 一摸就会我去感受它去了。
0: 对，他们丝绸完了亚麻，然后皮肤手指盖，
1: 真的是要转移注意力。
0: 对，
1: 哦，这个办法太有效了。
0: 小朋友贼逗，小朋友这样实在找不着牙齿，
1: 牙齿也是，嗯，也可以啊。这个办法我们可以告诉给自己的家人，也可以告诉自己的孩子。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想，最终你会发现，父母对于孩子，我最近在这个视频上看到有一句话哈，其实挺感同身受，就是说，我本来一开始养孩子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他快乐、幸福、健康，但是养着养着就贪心了，想让他变得更
0: 优
1: 秀，是吧？养着养着就贪心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知道自己这个贪心的想法，然后我觉得你可以去表达，跟孩子去沟通，然后你可以把这些有效的方法去告诉给他，看见他。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啊，珊珊，最后啊，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拖延的人，或者你的孩子你认为是个拖延的孩子，你想对他或者自己教给他一个什么办法，怎么说，说什么？刚才说要给自己说话嘛，对话是吧？
0: 一就是先接纳这个拖延，
1: 嗯，
0: 然后不要在那一刻自己，如果是自己拖延不指责自己，如果是对方拖延不指责对方，然后先停在这儿，第一步，
1: 对自己说，对自己说，就是说拖延不是我的问题，
0: 对
1: 啊，他不是自己的敌人，
0: 对，
1: 嗯，
0: 你就脑海里出现这个想象啊，现在有一个笼子，
1: 嗯，
0: 把我或者拖延的那个人扣在里头了，
1: 嗯，
0: 他在里面不是很懒的，不是很舒服的，他在里面是非常狂躁的，
1: 嗯，
0: 着急的，那在他脑子里我们看不到，
1: 嗯，
0: 然后我们去关爱接纳允许他就在这个地方稳定稳定，
1: 就告诉自己拖延不是敌人，他在保护我，第一句。第二句呢，
0: 然后找钥匙，
1: 第二句
0: 就是我们被拖延这个笼子扣住了吗？然后首先带着慈悲接纳我或他人是遇到困难了，然后找钥匙，钥匙就是那个最小的行动，最小，
1: 来我们开始找，我们现在触手可及的能做的是什么？是吧？
0: 实在不行就摸五样东西
1: 啊，摸五样东西，哎，转移注意力啊啊，摸摸你的牙齿，摸摸你的头发，摸摸你的书桌，摸摸你的笔，
0: 包括有一些小朋友，他当出现有自伤的这些念头，说那一刻我只有拿刀划向自己才能安稳，那妈妈爸爸陪他去练习，去触摸五样东西，
1: 好，
0: 去触摸五个质感。
1: 好好，我们时间到了啊，今天时间过得特别的快，我一转眼我就觉得已经一个小时过去
0: 了，
1: 可能要说的这个事情就是希望大家哈，就是如果今天听了节目，你和家里或者你个人的一些情况，包括拖延或其他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家有少年心和少年之间的相处的关系，你都可以通过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加我之后呢，你只要标注一个少年，我就知道你要进少年心的这个群里面，可以在线上在群里面和珊珊老师进行互动。其实珊珊老师确实在帮助大家去分析，然后找到钥匙，这个一步看似简单，实际上是需要我们自己来学习的，是吧？练习的。好，非常感谢珊珊，下周我们再见。
0: 好，下周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 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0: 月亮已经圆了，
1: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1: 回家吧，
2: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贴出招聘启事的是秦孝公啊，秦国的领导。一提到秦国，我们都会想到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天下，以一个非常强大的面目示人。但在秦孝公时期，地处西北的秦国还是个蛮夷小国，人民还没开化，中原诸国文明发达之时，他们还在树上待着呢。在春秋时期，秦国并不是最强大的国家，但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秦国成为春秋时期发展最快的国家。早在秦穆公执政时期，曾任用谋臣百里奚，使秦国强盛一时。由于秦国地处中原之北，与戎狄羌等北方诸民族混居，所以华夏诸侯国一直视秦为戎狄国，禁止会盟中原。会盟其实是一种标志，是一个诸侯国的国际地位的象征。就好像一个人，你说你是贵族谁信呢？不穿貂皮谁知道你是贵夫人呢？能够参加会盟的诸侯国国际地位都很高，好像我们今天什么企业高端的峰会，参加的都是知名企业，像王老五烧烤啊、牛大壮小吃部这类小作坊，那是根本没有机会的。当时的秦国呢，就相当于牛大壮小吃部这种角色，而且又与强魏接壤。吴起在的时候，一度把秦国打得屁滚尿流啊！阴晋之战，魏国50,000，大破秦国500,000，秦国元气大伤。面对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秦孝公总结历史经验，最后得出结论，唯有变法才能图强。变法是需要人才的，所以秦孝公下了那则招聘启事。公孙鞅觉得这是个机会，恰好一个哥们儿在秦孝公的麾下混得不错啊，虽然这人有点残缺，但是说句话还是好使的。公孙鞅第一次面试的时候略显紧张，不知从何说起，这东一耙西一扫着说了老半天，最后秦孝公很不给面子，他居然睡着了。好在公孙鞅与景监的关系不错，又求见了一次，总结了上次失败的经验，说了一通与汤文武的治国方法，秦孝公有点变化，但也不大。公孙鞅无奈呀，厚着脸皮又求见了一次，秦孝公求贤如渴，又给了他一次机会。但公孙鞅知道中国人最朴素的哲学思想，事不过三的道理，这是最后一次，成败在此一举。公孙鞅总结前两次失败的经验，准确地分析出秦孝公的内心所想。秦孝公求贤无非是想让秦国强大，扭转不利的局势，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进驻中原。既然如此，春秋五霸的治国方法再适合不过了。果然秦孝公很感兴趣，于数日不厌，最后宣布公孙鞅被录用了。公孙鞅用的是最朴素的成功之道，一次不行再来一次，就好像吃一个饼还饿，那就再吃一个，总有吃饱的时候。由此可见，成功就是一次次不断的尝试。苦学多年，几经辗转，今日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公孙鞅踌躇满志地望

着大秦的天空，这里才是他施展才华的地方，这里才是他改变历史的地方。不久后，秦孝公打算变法。变法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会有很大的阻力，会有相当一部分人站出来反对。秦孝公是英明的领导，他变法的决心与公孙鞅渴望成功的信心不谋而合。有了国君的支持，公孙鞅信心百倍，变法坚定如石。所以公孙鞅在面对甘龙等贵族的代言人的反对下，喊出了一句治世不一道，变国不伐古的时代最强音。大秦帝国从此走上了国富兵强的霸王之路，为秦国统一中国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不久，新法制定完毕，但颁布下去恐怕民众不信服。公孙鞅想了个绝招，袭木为信。这时的秦国人民真是没开化，公孙鞅花了50斤就搞定了他们。看来秦国被视为蛮族，那是一点也不冤了。公孙鞅在菜市场门口立了一根木头，贴告示说，谁把他扛到北门，赏10斤。老百姓们很奇怪呀，没人敢动。接着又出了告示说，扛到北门赏50斤。然后有个农民工把木头扛到了北门，公孙鞅立刻下命给他50斤，以此表明他能说到做到。从此树立了千金难买的威信。公元前356年，公孙鞅下令变法。一个强大的帝国就在公孙鞅的折腾中诞生了。变法具体如下：经济措施方面，一，废井田，开阡陌，从法律上废除了井田制度，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允许开荒。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商业是一个国家的命脉，重农抑商好像很难理解。其实不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主要经济来源还是以农业为主，商人呢，有种偷奸耍滑的意思，广大的土地不去开垦，摆地摊有什么用呢？公孙鞅鼓励小农经济的根本原因是为战争做后勤保障。三，统一度量衡。政治施作方面，一，立军功，实行20等爵制。二，除世卿制、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三，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但这条制度坑苦了华夏好几千年了。四，推行县制。五，定秦律，焚书明法。从这套制度上，我们可以看出公孙鞅的性格是刻薄少恩，太史公评价的非常准确。公孙鞅这么一折腾，那把全国人民得罪了个底儿朝上。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公孙鞅不会有好下场。新法推行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最大的阻力来自秦国的旧贵族势力。一场变法派与守旧派的争端开始了。这件事的主要起因是太子犯法。中国有句古话叫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纯属无稽之谈，不知欺骗了多少人。没见过哪个天子因为犯法被用刑的，充其量只是打打龙袍意思意思。现在太子犯法了，不排除背后有人鼓捣，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变法可能要遭受失败。摆在公孙鞅面前的是一道复杂的数学题。对太子若是用刑，那第一个不答应的就是秦孝公啊。未来大秦国的国君总不能是个三级残废吧，那也太丢面子了。若不用刑，全国人民那可都在看着呢。怎么办呢？关键时刻，
公孙鞅再次发挥了准确的洞察力。能成为历史名人，公孙鞅身上具备常人所不及的能力，这种能力术语叫做才华。嘿，这个你不服不行。经常听到有人抱怨呐，我要是有人捧，一样能走红啊，不次于周杰伦。能成为名人，一定要有其超常的一面。我就不信了，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街坊邻居不拥戴，走到哪儿都招人烦，三脚踹不出来一个屁的人，就能成为历史的名人？那这个世界该要疯狂到了什么程度？公孙鞅准确地分析出来，历来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上面的人都不守法，那平民百姓焉能服气啊？这个棘手的问题恰恰给公孙鞅杀一儆百的机会。公孙鞅处理的方法很果断，既然不能对太子用刑，那就拿太子的属官开刀，反正这场斗争中总会有人要失去什么。公子虔失去了他的鼻子，公孙贾在脸上纹了刺青，放在今天会被理解为某种艺术吧。情形是往脸上刺字，然后涂上墨，嘿，一辈子也洗不掉，绝对是一种摧残精神的刑罚。一个人受了情形，就相当于脸上写着犯人两个字，那对找工作呀，找对象啊，肯定都有影响，增强个体的心理自卑感。心理脆弱的人，甚至可能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这么做之后，公孙鞅的确镇住了秦国上下，也同样为他埋下了祸根。于是新法开始推行，虽然新法过于严酷，但成效是显而易见的。新法几年，秦国百姓家给人足，臣民勇于攻战而怯于私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国势蒸蒸日上，俨然成为太平盛世啊。两年之后，秦从雍迁都到200多里外的咸阳。迁都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受到不可抗拒的自然环境影响，比如缺水、地震、沙尘暴、台风、酷热、洪水等等。如果以上自然灾害每一样在一年发生一次，嗨，那这是什么鬼地方啊？没法待啊，必须得迁都。第二种情况是敌军入侵，国都的位置不利于防御，因为后者原因迁都的历史上屡见不鲜。不过秦国迁都，以上两种原因都不是。秦国迁都的主要目的是实行军事扩张，说白了就是要开干了。公元前350年，秦国第二次下令变法；公元前340年，对魏发动变法后的第一次扩张战争。虎狼的生存原则是，一旦养肥了，那就要去吃人。秦国无疑是这种动物。现在国富兵强，是到对外扩张的时候了。秦孝公与公孙鞅同时看到了这一步。迁都多年，他们一直在等待着机会。公元前341年，机会来了，齐魏两国爆发了马陵之战，结果魏国大败，魏太子申被擒，主将庞涓自杀。机会通常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说的一点都没错。秦国变法16年后，国富兵强，是该到了成就霸业的时候了。公孙鞅分析时局指出，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负心疾，非魏病秦，秦即病魏。从地理位置上看，秦魏势必要火拼。公孙鞅发动攻魏战争无外乎两种原因，第一，他要试验下变法的成效，第二，他是要证明给魏惠王看，当初你不用我是多么的错误。秦孝公听过公孙鞅的分析之后，一拍即合，他懂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道理，下令出兵，任命公孙鞅为前线总指挥。
战争还没打响，结局已经分晓了，魏国战胜的机会很渺茫。马陵之战刚过，元气尚未恢复，就要面对韬光养晦16年的秦国，魏惠王被弄得焦头烂额。一听对方的主将是公孙鞅，这心里凉了半截。魏惠王一定是度过了很多的无眠之夜呀，当领导有时候真不容易。在此之前，公孙鞅还没上过战场，但作为孙膑、庞涓的同门师兄，他也具备统领全军的能力。秦魏这场决定性的战役实际上寥寥数笔，魏国派出公子昂拒敌，两军相聚，大战一触即发，互通名姓之后，结果发现都认识，还曾经都是哥们儿。公孙鞅给公子昂写了一封信，大致的意思是，哎，咱们以前都处得不错，好哥们儿，如今呢，各位齐主实在不忍心相互攻击，不如啊，咱们订立会盟，叙叙旧，痛痛快快喝几杯，然后各自撤兵回家，多好。公子昂接到这封信之后非常高兴，从两国的基本利益出发，他认为公孙鞅说的对呀，真是好哥们儿。更够意思的还在后边，公子昂前往会盟，老朋友相见，免不了寒暄几句，然后感情铁，咱们喝吐血。公子昂还沉浸在故友相见的喜悦之中，想着兵不血刃凯旋回国的场景。酒过三巡，局势急转直下，他没想到老朋友公孙鞅会对他下手啊，左右埋伏的士兵突然袭击了公子昂，这时他才看清了公孙鞅的真正面目，可惜已经晚了。面对这样的局面，公子昂叫苦不迭呀，公孙鞅啊，公孙鞅，你可真够意思。俘虏了魏公子昂之后，秦军趁机打垮了魏军，压着公子昂班师回朝了。公孙鞅知道兵者诡道也的真正含义，虽然赢了，但是有胜之不武的意思。公孙鞅利用与公子昂的交情，然后诱骗他前来会盟，再俘虏他，从情理上讲做得确实不地道。如果说公孙鞅耍诈不地道，倒不如说公子昂太嫩了，这位仁兄也不过是喝喝小酒听听小曲儿的公子哥，两军对阵那是国际大事，秦国趁魏国新败前来进犯，目的很明显，那就是来揍你的，怎么可能因为哥们义气喝两杯酒就和平解决了？由此可见，哥们义气有时候根本靠不住。公子昂幼稚到了极点，竟然连兵不厌诈的道理都不懂，被生擒活捉不值得同情。战争失利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安邑，魏惠王听了之后肠子都悔绿了，当初悔不听公叔做的话。魏惠王的军队多次被秦军击溃，国内空虚，非常害怕，于是各让河西地区奉献给秦国作为讲和的条件。公孙鞅破魏还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从这以后人们才称呼他为商鞅。变法成功，出师大捷，封土列侯，任何一项功绩拿出来都值得别人羡慕一辈子的。天命之年的商鞅混到这份上，也算是位极人臣，功成名就。可是他的新法在秦国积怨太深，着实得罪了不少人，但这些人都没有反抗，原因是商鞅背后还有个威严的秦孝公啊。上天还是垂青于商鞅的，有个赵良的能人给他提了个醒，这赵良的确是个能人，在与商鞅的对话中分析时局，直陈利弊，引经据典，说的商鞅接不上来话呀。像君上将贪商于之父，宠秦国之教，续百姓之怨，
秦王一旦捐兵克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

夫君者，岂其危哉呀？这样的话其实不是危言耸听，商鞅所作所为积怨太深。赵良说了好半天的核心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商鞅，你离开秦国吧。这是很不错的建议，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但商鞅没有采纳。他离开了秦国，那等于离开了自己的辉煌之地啊！一个人努力一辈子才到这种地步，那岂能说走就走？赵良会见商鞅之后五个月，秦国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对商鞅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秦孝公驾崩了，新君登基，即秦惠文王。那些曾经深受其害的人对商鞅展开疯狂的报复，率先发难的是公子虔呢。这位老兄念念不忘被割的鼻子，一不做二不休，告发商鞅的手段也很直接，谋反，一句完全可以将商鞅置之死地的罪名。商鞅封土列侯如此强大，秦孝公为了后世着想，也应当对商鞅下手啊。秦孝公没对他下手，一是不想惹上恶名，再者早可能看到了他一死，商鞅也活不了多久。不是所有的领导都配英明二字的，秦孝公那是当之无愧。公子虔实际上是太子党啊，与秦惠文王沆瀣一气，就算公子虔不告发商鞅，那秦惠文王早晚也要借个由的对他下手。这次公子虔发难，没准儿那就是受到领导的暗示啊。秦惠文王下了逮捕令，假如五个月前他听从赵良的建议，飞鸟尽，良弓藏，找个消停的地方隐居起来，也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商鞅星夜逃跑，商鞅逃到边关，舟车劳顿地想要住旅店。秦国新法规定，住旅店必须出示身份证，这是他自己制定的法令啊。如果旅店接纳黑户，就得连坐犯法。商鞅出门太急了，没带身份证，竟然被拒之门外。所谓自食其果，然也。商鞅无奈逃到魏国，魏国人怨恨他欺骗了公子昂，打败魏军，拒绝收留他。不知道是哪个哥们儿出了个高招，把商鞅送还给秦国。商鞅回到秦国之后举目无亲呐，秦国又四下捉拿他，没办法，只有躲到自己的封地里去。面对这种窘况，商鞅率领他的属下发动士兵准备攻打郑国，谋求生路。这是没办法的办法，黔驴技穷，狗急跳墙。结果秦军大军压境，打败了商鞅，在郑国将商鞅五马分尸。秦惠文王为了挽回当年失去的面子，下令诛杀了商鞅的全家。一代伟大的改革家最后落得个谋反的恶名，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太史公评价商鞅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当初用帝王之道游说孝公，凭借着虚事浮说，凭靠着国君宠臣太监的推荐，等到被任用，刑罚公子虔，欺骗魏将公子昂，不听赵良的规劝，足以证明商君残忍少恩，最终还是在秦国落得个谋反的恶名。这个是有原因的。太史公对商鞅车裂而死非但没有同情，反而有些不屑。这段对商鞅的评价的话，其实意思只有四个字，咎由自取。不过中国恰恰是因为有这样的人在，才使得华夏文明屹立在世界的最高峰。
第十七章苏秦篇，忽悠永无止境。苏秦沉静地说，我给你讲个故事。有个官员在他乡上班，一只妻与人私通，当他要回来之际，奸夫幽之。妻曰，勿忧，我已做毒酒试之。举三日，其夫果至，奸夫做好一桌菜肴，接风洗尘，妻使妾举毒酒进之，妾欲言酒中有毒，则恐其主主母，不说吧，则恐其主父被毒死，于是假装摔倒，顺便将酒泼掉，主父大怒，赏了他50鞭子。当有人在燕王面前诋毁他时，苏秦就讲了刚才的那个小故事。苏秦暗喻自己是那个挨鞭子的小妾，以此来反驳燕王，若不忠言耳，岂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苏秦自从给燕国打工，他一辈子的行动都在诠释信如尾声这四个字。尾声是个情种，他与情人约会，情人还没来，正赶上发洪水了，于是尾声抱着柱子至死也不肯离去。春节晚会上有一档大家熟悉的语言类节目，顾名思义是小品啊相声什么的。纵观全世界，为什么只有中国才有小品才有相声呢？而法国只有歌剧，美国只有哑剧，日本只有相扑呢？原因还在于中国的语言异常发达。几千年前，中国已经诞生了靠嘴皮子吃饭的职业，辩士。著名的辩士称为纵横家，放在今天那就是名嘴。他们共同的特征是游说，通俗的说就是忽悠。苏秦，东周洛阳宣里人，纵横家的杰出代表人物。苏秦和别人一样，都是一双眼睛两条腿，他也不比谁多一只手。早在鬼谷子门下学习之时，也没表现出超常的才能。多年寒窗苦，苏秦毕业了，学成下山，按照武侠小说里的情节推理，投得名师门下，苦学多年，学成下山势必要轰动整个江湖。然而苏秦没有，他混得挺惨，八个字概括，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出去混了好些年，结果狼狈不堪的回家了。由此可见，苏秦上学没好好学习，属于课上睡大觉，包夜到通宵的主儿，可算是悔过自新，发愤图强，正儿八经的上了两天学，还赶上休了个大礼拜。估计这时的苏秦在外边是实在混不下去了，再不回家那就得饿死他乡。真不知道苏秦鼓起了多大的勇气回的家。回家后，家人的表现如他的预料，兄嫂弟妹妻妾七大姑八大姨东西两院左邻右舍都在讥笑他。他嫂子说，周国人的习俗是治理产业，努力从事工商，追求那1/10的盈利为事业。如今你丢掉老本行，非要去干耍嘴皮子的事，穷困潦倒啊，活该呀。嫂子说的还挺客气，差点没说你混到这份上，痛痛快快收拾收拾去世得了，家里养不起你这种造粪机器。人混到了这个份上，真不如替好人死了。苏秦没死，事实证明在鬼谷子门下混了多年，还是学到了一招半式。你看人家这厚脸皮的功夫造诣多深，非常适合做市场销售。苏秦听到恶毒的讥讽，仰天长叹道，读书不能显富贵，书读得再多有什么用啊。按照常理理解，能说出这等话来，势必要弃书从商，或者干点别的，成就一番事业。然而苏秦他了人家说完了之后，继续读书。
非常之人就

有不同之处。学了这么多年，苏秦悟出了一个道理，书贵精不贵多，努力地读懂一本书比富有诗书包罗万象好使。后世的赵普早就明白这一点，所以人家偷工减料只读半本书，美其名曰半部论语治天下。苏秦读的是一本书，他参透了这本书的精华，悟出了纵横的道理，才使得苏秦成为纵横夜空上最璀璨最耀眼的一颗明星。这本书的名字叫音符。音符乍一听还以为是本音乐书。苏秦的理想不是成为贝多芬呢、这本书传说是姜子牙写的，玄机内敛，奇谋深奥，冠绝古今，通晓天下之道，是了不得的旷世奇书。据说普通人看了能延年益寿，学子读了能纵横天下。压箱底儿的这本书给苏秦带来了莫大的喜悦，他似乎看到了希望，几曾一度把他垫桌子，如今才发现古旧的黄皮书才是好东西。只有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它具备好东西的价值。苏秦发现了能够横扫江湖的武功宝典之后，夜以继日发奋读书。苏秦读书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但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苏秦也因为读书累了，趴在桌子上睡着过，醒了之后苏秦很气愤，骂自己没出息。有一天他读书困倦的时候突然惊醒，醒来发现是被扎了一下。苏秦是很伟大的，痛醒的经历使他开创性的发明了一招读书的绝世神功——锥刺股，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要不怎么说人家是伟人呢？这个你不服不行。苏秦就发明出来锥刺股这等带有自虐倾向严重的激励学习的方法。一本书参悟之后，苏秦呢差点没残疾，大腿扎得鲜血淋漓，体无完肤。放在今天，这种自虐式的激励方法固然不可取，但那种学习精神再过一千年一样是榜样。苏秦有了这种精神，那不成功才怪了。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抱怨社会，抱怨老天，不是老天不公平了，那就是运气太差了，好事一桩也没摊上。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啊，个人主观不努力，总是客观找原因。如果真有一天天上掉馅饼了，那也可能是铁饼，消化不了，还是得找找自身的原因。看人家苏秦，面对家人的嘲讽从未自暴自弃，反而把这种嘲讽当成激励学习的动力，坚韧不拔，直到成功。忽然有一天，苏秦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啊。那时战国的天空忽然变了颜色，临行时苏秦郑重地对他大哥说，这本书你留下。苏老大接过泛黄的音符，愣了半晌。大哥，苏家有这本书，后世子孙不愁吃穿呐。良久，苏秦望着远处的天空，他的声音也仿佛来自远山的那一边，飘渺不定，但字字清晰。大哥，我走了，混不成名，誓不还。苏秦走了，如同学了盖世武功的世外高手，羽翼丰满，是到该下山的时候了，干点事业，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苏老大不明白，这看似孱弱的弟弟为什么倔强的像缸里的石头呢？而他选择的事业不被人们所理解，却不改初衷，一条道走到黑。
他永远都不明白深藏在苏秦内心的一种坚韧不拔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一直激励他走向成功。这种力量叫做执着。就业难同样摆在苏秦的面前，他也一样经历的很长一段时间的冬歇期。苏秦呢，是当时中央政府管辖内的人，在这里苏秦的人气儿不好，因此没有被中央政府任用，也没办法，他去了秦国。商鞅死后，他踌躇满志地来到秦国，推销自己的理想。秦惠文王说得挺客气啊，羽毛未成不可以高飞，言下之意是我们单位啊，不要你这样的高材生，你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吧。正所谓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呀，打击不能令他屈服，因为苏秦经受太多的打击了。有时面试受挫要比面试被录用还要有意义，锻炼你意志的同时，真正工作了，这种意志会在特定的条件下转换为动力，使你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苏秦在秦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他的理论不成熟，而是秦惠文王反感游说的，只能说苏秦的运气不佳。到了赵国，赵肃侯他老弟凤阳君还看不上他。一个人呐，若是看不上另一个人，就算上帝活了也没招，这是任何伟人也改变不了的难题。苏秦冷静地分析天下局势，与其到大企业，那不如到小作坊。当今天下呀，诸侯林立，呈两极分化的状态，在东以齐国为首，在西以秦国为首。凡以齐国为首联合他国抗击秦国的外交计划称为合纵，秦国率领他国攻打齐国称为连横。合纵连横中的主要诸侯国为楚、魏、赵、韩、燕五国，实力超乎其他的诸侯国，即为战国七雄。而在七雄中，燕国的实力最弱。苏秦是属于那种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人，虽然单位小点，待遇丝毫不逊色大企业呀。于是苏秦就去了燕国。纵横家说白了，就是忽悠，好像领导忽悠员工叫管理，学校忽悠学生叫教育，女人忽悠男人叫勾引一般。便是忽悠国君叫游说，游说成名的就变成了纵横家。苏秦游说燕王和赵本山忽悠范伟，原理上啊都差不多，来简单的分析一下。首先要引起对方的注意，小品卖拐当中，赵本山利用与高秀敏搭档引起了范伟的注意，相比之下苏秦惨了一点，他老哥一个呀，但他也有办法引起燕王的注意，那就是恭维。名词叫恭维，俗称呢就是拍马屁。这拍马屁的学问相当大，曾有一位青年为此专门撰写了一本《马屁经》的处世哲学书，我读过，感觉仁兄说的也挺有道理。有些人呢对拍马屁非常鄙视，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刚到一个单位看不惯这种行为，那只能说你太幼稚，如果连这点本事都没有的话，那很难混得下去。当你无法改变环境的时候，只能去适应，要不中国怎么有句古话叫入乡随俗呢？跟中国人打交道就得学点中国人的处事原则，八面玲珑，圆滑世故，但内心有种原则，处理任何关系都不违背内心的原则，这就是中国人最高的处事哲学，外圆内方。若是不安马屁之道，此人定吃大亏矣。
游说的楷模，辨识的榜样，苏秦当然深谙此道。他拍燕王的马屁说，燕东有朝鲜，北有临湖，西有云中，地方2000余里，兵甲数十万，此所谓天府者也。经过苏秦拍苍蝇般的一拍，燕王很高兴，笑得嘴都合不上，引起对方的注意，这一招算是成功了。紧接着就是恐吓，卖拐中赵本山的一句话令对方毛骨悚然啊，这腿肯定有毛病，为了表示有病的程度，附加一句发现就晚期，这招把他命名为程度加重。苏秦也一样，先说这腿肯定有病，他说燕国为什么能安居乐业呀，燕国之外，所以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赵国。最后一招解决方法，分析出了这腿有病，发现就晚期以后啊，听着害怕了，无论是范伟还是燕王，那都会问怎么办呢，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啊。赵本山老师的选择是架拐，苏秦也给燕国架了拐。他分析指出，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苏秦忽悠的方法总结一下为，引起注意，进行恐吓，程度加重，解决方法。忽悠之入门绝学，销售之基本策略。苏秦懂得营销之道，经过步步深入的忽悠，好人也被忽悠瘸了，达到了目的。燕王听其计，赠送金银，委以重任。苏秦在燕国淘到了第一桶金，他最落魄的时候，燕王信用他，甭管是不是苏秦忽悠了燕王，但老板重用，苏秦感激，他从此登上了战国的政治舞台，开始实现他合纵抗秦的政治抱负。正是这策略将秦国逼得15年未出函谷关呐，城府之深，令人啧舌。苏秦得到燕王的器重之后，开始为他的合纵抗秦奔走呼号。当时的六国中，赵国实力很强大，当初看不上他苏秦的凤阳君已经挂了。天时地利，苏秦开始转运。苏秦直陈利弊，赵国的位置最关键，处于关键的地方，牵一发而动全身，联合六国制衡秦国，成就霸业。赵王被他忽悠的也给苏秦钱财，器重之，让苏秦去联合其他的诸侯国。争取到赵国的赞同之后，苏秦兵不血刃达成合纵联盟。苏秦在实际工作中，根据忽悠的对象性格不同以及智商的高低，分别开创性的加了几招啊，比如威逼、讽刺、羞愧等等，后来总结为四个字，讥、羞、利、诱。这四字诀，你若是能很好的利用，合理的施展，平步青云，那不在话下。经过苏秦的努力，六国从和而并立也，苏秦为从盟主，并向六国。便是做到这个份上，已经是登峰造极了。一个人同时兼任六国丞相，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才能？苏秦完成合纵之后，北上赵国前去复命，恰好经过洛阳，苏秦的家乡啊。苏秦望着家乡的方向，感慨良多，出门在外好几年，是到回家看看的时候了。实际上苏秦回家主要是为了炫耀，当年落魄的不成样子，如今混得挺好，怎么的也得来一个衣锦还乡不是？他这一回家不要紧，吓坏了中央政府的地主啊。由于苏秦随行的车辆马匹满载行装，
各诸侯派来的送行的县长

书记啥的那不老少，场面相当的隆重，俨然是帝王级的待遇。管辖洛阳的周天子早已名存实亡啊，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养老的地方。周显王一听苏秦从这里路过，二话没说，命令三军仪仗队为苏大人开路，派使臣出城到郊外迎接。好家伙，苏秦这回可算是出尽风头，扬眉吐气了。苏秦到家一看啊，还是老样子，三间茅草房，两铺大长炕，大哥田间耕，七嫂过台转，好几年也没变样。这时的苏秦不再是当年吃不饱饭落魄归家的苏季子了，他是六国丞相，极其显贵，炫赫一时。苏秦的亲戚邻居见到他匍匐在地，恭恭敬敬地伺候。苏秦笑着对嫂子说，哈，大嫂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他大嫂不敢正视，急忙狗一样地爬过来，战战兢兢地听着，仿佛一个罪人在等候法庭的审判。苏秦道，当初你对我傲慢无礼，现在怎么这么恭顺了呢？他嫂子哪里还敢正式回答呀，一句位高多金粉饰过去。苏秦见此情景，由衷的感慨道，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啊。这是苏秦面对事态变幻的由衷感言。其实苏秦说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人到什么时候都要自强。苏秦北上赵国复命，被封为武安君，然后把盟约交给了秦国。秦国拒之，不敢出函谷关15年。苏秦为了找工作，悬梁刺股，日夜苦读，为了合纵奔走呼号。如今合纵成功，身挂六国相印，位极人臣，显赫一时。可是苏秦不会忘记他的老东家燕国。因为合纵之后，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秦国派使臣欺骗齐魏，联合攻打赵国，试图破坏合纵联盟。齐魏被秦国忽悠上当，攻打赵国，赵王责备苏秦，苏秦恐惧回到燕国。回到燕国就等于回了家呀。苏秦离开赵国之际，本就脆弱的合纵联盟已经名存实亡了。合纵联盟土崩瓦解，这里有很多的原因。各国之所以联合，只因为利益的所在，一天两天还行，长此下去难免分赃不均呢。加上各国之间本就有仇，所以这种看似坚固的政治联盟，实际上如同易碎的玻璃般脆弱。燕国是当初他发迹的地方，他的老东家是七雄中实力最差的。但苏秦是个很怀旧的人，面对此种形势，他不能不设身处地地为弱旅燕国着想。苏秦分析时局，指出燕国的切肤之害乃齐也，时刻有吞并之心，秦之威胁远远小于齐，因而亡齐乃是上策。纵然此举为秦扩张铺路，也是多年之后的事了，当务之急必须遏制齐国的吞并。可以看得出来，苏秦的合纵抗秦根本实质是连横灭齐。因为燕国的形势已经迫在眉睫了，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这一年燕文侯卒，太子立，是为燕义王。义王出力，齐宣王趁着燕国发丧之际攻燕，取石城。刚刚回到燕国，苏秦觉得应当为燕国做点事儿。面对燕义王的责问，苏秦自告奋勇地说，请让我替大王把失去的土地给要回来。

怎么可能呢？燕国满朝文武心里都在质问，莫非是苏秦在说大话吗？苏秦既然敢这般说，他就具备这种实力。生活中常见到一些狂人，说话办事都很狂妄，不招人得意，但是你细琢磨，这类人具备狂妄的资本，当然啊，有社会背景的不算在内。苏秦出使齐国，所谓著名的纵横家无非就是那么几招。苏秦见到齐宣王，故伎重施，引起注意啊，进行恐吓，程度加深解决方法。首先引起注意，这时苏秦的游说之术练就的已经炉火纯青了，不用张嘴说话便能引起对方的注意。苏秦见了齐王，拜了两拜，弯下腰去向齐王表示庆贺，继而扬起头来又向齐王表示哀悼。什么叫大师？这就是大师啊，一举一动都令你心惊胆战。齐王很纳闷啊，千里迢迢来的苏秦，莫非是给寡人来演哑剧来了？齐王不解地问，为什么庆贺和哀悼相继这么快呢？引起注意成功，接下来的是恐吓恫吓。苏秦道，臣听说饥饿的人宁愿饥饿也不吃乌头，是因为越是能填饱肚子就和饿死没啥区别。如今燕国虽弱，但那是秦国的女婿，大王虽然占了燕国十座城池的便宜，可是你知道吗，你这样做等于与秦国结仇啊。接着是程度加重，强秦国在燕国后面做后援，从而招致天下的精锐部队来攻击你，你说这和吃乌头有什么区别？成功，水到渠成。接下来是解决方法。这齐宣王一想也是这么回事，若非苏先生提醒，这齐国肯定要吃大亏啊。那依先生之建议该怎么办呢？苏秦道，很简单，如听臣之意见，便是将十座城池还给燕国，这样一来燕国白白收回失地，自然高兴，燕国高兴了，那秦国也就高兴了，由此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吗？在这件事上，苏秦创新了一招，叫做狐假虎威。苏秦之所以要回失地，主要是抬出强秦与天下诸侯来恫吓威胁齐国。从地理位置上来看，秦国与齐国之间还隔着魏、韩、赵好几个诸侯国，就算一旦开战，秦国率天下诸侯攻打齐国，那秦桧还有三个铁哥们呢，这么大个齐国就没有盟友了吗？不可思议啊。苏秦没费吹灰之力就要回了燕国的十座城市。人怕出名，猪怕壮，你一旦有所作为了，你不用琢磨别人，那别人都在算计你呀。中国的处世哲学就是这样的，所谓中庸，翻译过来无非是快刀割韭菜一边骑，大家都半斤对八两，在圈子里不允许有太出众的人。一个单位经常消灭两种人，一是羊，二是狼。羊因为它太弱没有能力，只能被消灭，狼因为它太强，搞得其他员工心里不平衡，不利于安定团结，所以经常被消灭。这种管理方式实际上是中庸思想一边骑的典型案例。苏秦也一样，齐国发动军队，劳民伤财，牺牲了很大的利益，夺取燕国的十座城池，竟然被苏秦几句话给要回来了，换了谁那看着都来气呀。
圈子里一旦有人做了出头鸟，猎人的枪口便会瞄准你。士大夫们开始在燕王面前说坏话，一点创新都没有，除了进献谗言别的不会，但是很简单的方法通常很有效。所以苏秦才给燕王讲了开篇的那个故事，仅仅要回失地表明心迹还是不够的。七雄中实力最弱的燕国之所以延长国祚近百年，在于苏秦还有连横王齐的后招。正当这个节骨眼上，一件意外的事儿发生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哈尔滨空港跨境空中物流通道持续畅通，前八个月出口货量增长62.3%，向北开放，活力释放。
1: 各职能部门多措并举，赋能产业工人成长成才。黑龙江发布产改五年成果。
0: 稻虾共生，风景美，优质小龙虾热销南方高端市场。哈尔滨中国韩地小龙虾之都招牌越擦越亮。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从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了解到，依托哈尔滨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持续推进，叠加向北开放区位优势，国际航线网络不断拓展。今年前八个月，哈尔滨航空口岸出口货运包机业务量稳步攀升，跨境空中物流通道持续畅通，外贸出口动能持续释放。1至8月，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监管出口货运包机207架次，货物2329.8吨，同比分别增长32.7%、62.3%。这份亮眼增长背后是多重因素叠加。作为我国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哈尔滨立足对俄核心区位，持续织密东北亚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同时，外贸市场多元化拓展，对俄、日韩及东南亚订单持续增长，吸引国内多地货源经哈尔滨空港中转出境。进入9月，出口包机加密至每周6至7班，海关提前对接企业，依托智能查验设备压缩通关时间，提升作业效率。
2: 我们能实时了解货物进出海关监管区的情况，货物从运抵到放行全流程都能监控。高峰时段，我们最多要同时保障3个国际航班进出港。目前呢，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线已覆盖俄罗斯、日本、韩国、东南亚等9个国家和地区。
0: 在运力增加的基础上，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主动靠前对接航空公司、货代企业与外贸主体，动态掌握航班计划、货物品类与出。

0: 王喜泉、余泽明、秘书长白文丽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杨慧、市法院院长程显波、市检察院检察长江凯志、市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哈尔滨市音乐艺术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部分市16届人大代表变动情况的报告，关于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草案，部分人员任职议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哈尔滨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草案、哈尔滨市城市居民居住环境保护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及整治社企服务问题情况、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快建设东北亚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工作情况、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和哈尔滨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政府债务管理、推动装备食品医药传统重点产业提质升级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分别听取了市政府、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以及市检察院关于提请审议撤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滨江地区人民检察院议案的说明。
1: 9月15号，市政协召开14届38次主席会议，市政协主席孙申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席胡宝忠、刘百辉、袁德柱、张荣华、张雪春、徐永斌出席会议。
0: 会议听取市政协14届20次常委会会议筹备情况汇报，原则通过市政协14届20次常委会会议日程、议程草案。会议议程草案将提请市政协14届20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研究讨论市政协14届20次常委会会议有关材料。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将提请市政协14届20次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定于9月22日召开市政协14届20次常委会会议，围绕提升哈尔滨智慧城市建设水平、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协商建言。今天上午，省委宣传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黑龙江省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进展情况，邀请省总工会主要负责同志做情况介绍，并与省委社会工作部、省教育厅等部门负责同志共同回答记者和网友提问。发布会上，省总工会介绍，我省产改连续三年全国考核优秀，五年来我省强化思想引领，培训职工思想政治引领骨干 5.5 万人，岗位云讲述视频42万部，建成各级创新工作室3212家，建成市级以上工匠学院160家，培育龙江工匠598名，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较2021年分别增长 9.5% 和 12.9%， 叫响坐实有一种温暖叫工会在您身边服务品牌，
2: 让产业工人有地位、有饭桶、有舞台，让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成为龙江大地上的时代风尚。
0: 省委社会工作部聚焦快递骑手、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联合17个部门建立协同机制，发布暖心服务清单，建设寒地特色暖心驿站、司机之家，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不断增强群体归属感。省教育厅推进产教融合，全省现有职业院校219所，近五年累计培养毕业生88.1万人，组建27个市域产教联合体、37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校企联合培养培训了产业工人2.1万人，近6000人在联合体内企业实现就业。省工信厅面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开展近500场线上线下技能培训，覆盖18万人次，举办多场数字领域技能赛事，助力企业产业工人技术提升。省人社厅实施既要龙江照亮前程行动，组建13个正校企人才联盟，推行新8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全

0: 省技能人才总量达 276.4 万人，打造龙技赛场竞赛品牌，健全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全链条机制。据了解，十五五期间，我省将从思政引领、技能提升、建功平台、维权服务四个方面持续发力，目标到2030年培养造就25名大国工匠和500名龙江工匠，推动技能人才总量达到400万人，为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汇聚工人力量。
1: 建强社区工作者队伍用数字化手段激活基层治理效能，平房区紧扣冰城堰镇赋能续航建设部署，以全市全港通职业能力大赛为抓手，搭建起育才、立才、用才全链条培养体系，同时用好区、街道、社区、网格四级数字治理体系，把数字技术融入网格服务、隐患排查、民生帮扶全过程。
2: 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讲解的是咱们平房区智慧网格的这个技能实操。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手机拿出来，打开咱们的手机，找出智慧网格的这个平台页面。
0: 以赛促学，以练促干，一场基层业务大比武，淬炼出一批能干事、善服务的社区骨干。平房区构建投雁领航加群雁齐飞培养模式，常态化开展专题业务培训，落实月考核季测评机制，依托智慧网格平台以考促学，通过层层比武练兵，选拔骨干组队参加全市全港通职业能力大赛，斩获铜牌雁阵称号。
2: 回来之后，我也是积极地发挥投雁领航、群雁齐飞的这么一个带头作用。之后呢，带领着大家进行了智慧网格的一个技能培训，包括还有一个这个比赛的交流心得分享，详细地做好这个人员的精细化管理，真正地把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0: 针对平房区老旧小区多、九小场所分散的特点，建立了三级核查机制。平房区依托智慧网格数字化平台，打破基层治理单打独斗格局，建强社区工作者专业队伍，打通网格摸牌、平台上报、部门联动、闭环处置工作链条。尤其通过网格与消防等职能部门精准协同，高效化解辖区安全隐患，以数字化联动治理模式，让基层服务更精准，隐患处置更高效。
3: 社区的网格员可以登录这个系统，来针对于这一个场所发现这些里边的隐患问题啊，然后逐项啊去填写啊，需要我们消防大队到场处理的话，我们那个后台是可以看见的。然后我们管片的监督员就会跟社区的和民警一起，会形成一个闭环。
0: 在安全隐患治理提质的同时，智慧网格联动服务同样温暖民心。平台依托大数据精准研判，主动预警，开启政策找人服务模式，自动筛查辖区高龄老人未申领补贴人员信息。社区工作者依托平台数据，联动公安、住建、卫健等多方力量，为高龄老人提供政策代办、反诈宣传、健康义诊、居家安全排查等一站式暖心服务，让数字化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2: 韩姨马上80了，然后预警信息也到了，我就赶紧入户。我跟我韩姨说，我说韩姨呀，你眼看着80了，我给你来收材料来了。因为咱这8089对于这个卧床的呀或者行动不便老人，它是可以代办的。
4: 说你每月能领25块钱，我说谢谢社区的关心，国家的照顾。
0: 从赛场练兵强本领，到数字联动解难题，从单点服务惠民生，到部门协同护安全，智慧网格加职能部门联动的治理模式已经成为平房区基层治理的鲜明特色。
5: 基层治理成效关键呢在基层队伍建设，核心呢在服务能力提升，持续建强基层一线骨干力量，推动社区工作者从经验型服务向专业化治理转变，着力提升全区基层治理质效。
0: 金秋时节，稻花飘香，稻虾共生的生态种养模式，实现一水两用，一地双收，造就寒地黑土特色丰收图景。最近，稻李双城等地寒地小龙虾集中捕捞上市，凭借长生长周期、错季上市的优异品质，热销南方高端市场，实现从北吃南虾到北虾南销的反向输出，中国寒地小龙虾之都招牌越擦越亮。
6: 3

0: 一切，
1: 龙
0: 爆龙了！
2: 这个小龙虾就是咱们黑土寒地养出来的稻田小龙虾，个个啊都非常的紧实，而且肉质也特别特别的足。
1: 这个全是泡头。
3: 泡头
2: 这啥叫泡头、啊、
1: 泡头就是9000以上的，最大的100克，相当于2两。
4: 眼下正值寒地小龙虾丰池捕捞的黄金窗口期，在双城区与道里区交界处，一家家稻虾共生基地连成片，昆德农业基地、瑞和家庭农场、穗满堂家庭农场等种养基地连片稻田水清稻熟，虾肥膏满，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起笼捕捞，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
5: 在最基本的稻田地的产值之上，能够多收家400到500块钱左右。我每天现在起虾大概得起300多斤虾，300多斤虾以现在卖的一个趋势，我大概每天能卖出8000块钱，这一块地能让我收2份钱。
4: 不同于南方养殖产区，哈尔滨寒地小龙虾生长周期更长，昼夜温差更大，水质土壤纯净，低温慢养的独特生长环境造就了虾体紧实、肉质饱满、膏黄丰盈的独特品质，90%以上为大规格优质成虾，市场辨识度与竞争力突出。在昆德农业基地内，小龙虾分拣、打包、冷链装运工作同步开展，来自湖北、南京等全国多地的采购客商定点驻场收购，优质寒地鲜虾通过航空冷链直达全国餐饮市场。
6: 季节差开了，湖北也有这种虾，但是湖北这种大虾很少，像你们这边的黑土地它才能养出这么大块，然后多，主要是多，环境好的话一般这种虾子要卖到100多。
7: 我们要的是准母虾，你看，所以我们要上克称，因为我们是提前起步35克起。那现在你们这边这个龙虾的品质相对来讲可能要求更高一点。
4: 哈尔滨依托得天独厚的寒地黑土生态禀赋与科研技术优势，2024年成功获评中国寒地小龙虾之都，是全国寒地小龙虾特色养殖、错季产销的标杆城市。目前，双城、方正、宾县、通河等多区县连片布局标准化种养基地，形成集科研育种、生态种养、冷链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
8: 马迭尔阳台音乐再度响起，复古经典的青灰色马迭尔宾馆亮相中央大街。今天第11届中国西餐文化节暨百年摩登新序荣光马迭尔宾馆开业112周年庆在中央大街启幕。
9: 第十一届中国西餐文化节暨马迭尔宾馆112周年庆正式启动。
4: 作为2026年商务部中华美食会促消费活动之一，本届中国西餐文化节以环球美味汇冰城、商旅文体新融合为主题，西餐主题花车巡游、传奇星厨课堂、阳光音乐演出等一系列活动将中央大街的烟火气拉满，以龙江味道激发全域餐饮消费潜能。
1: 哈尔滨就是这种特色，一种这个异域风情，是吧？这种这个面包石的街道，包括这种这个哥特式的建筑，那么它西餐跟它是相辅相成的。
4: 在中央大街美食展区前，市民游客排起长队，争相品尝百年西餐的醇厚风味，企业纷纷推出优惠活动，让沉淀百年的西餐记忆轻松融入现代消费场景，加上精彩的演出，市民游客沉醉于音乐之城的浪漫旋律。
10: 昨天也是在广播上听说的，现场特别热闹，有花车，还有表演，还有美食。我特意买了一个面包，我一尝还特别不错。
11: 刚才我又看到了就是马迭尔方砖的那种面包，它确实也是承载着我觉得不仅是时光的岁月，然后历史的味道，然后也是我们哈尔滨这座城的故事。
4: 适逢马迭尔宾馆开业112周年，老字号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成为本届文化节的重要内容。开幕式正式发布龙江传统美食哈尔滨俄式红菜汤标准化成果，这是马迭尔股份公司主导编制的第5部省级地方标准。
12: 我们这次发布的红菜汤是采用龙江传统美食哈尔滨俄式红菜汤，具有哈尔滨特色的红菜汤标准一旦统一了，那可能呢各个家的口味也会统一，就不会出现了很多的偏颇，能让消费吃得懂、看得见、吃得明白。
4: 马迭尔是哈尔滨的城市文化名片之一，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10大俄式西餐品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百年以来，马迭尔深耕宾馆住宿、中西餐饮、食品制售、文化旅游行业，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发展变迁。升级改造中的马迭尔宾馆近日已完成中央大街一侧外立面修缮工作，青灰色历史风貌正式亮相。未来围绕红色经典、欧陆风情、音乐艺术、美食珍品四大文化主题打造的博物馆式主题酒店，也将在升级改造完成后与市民游客正式见面。
13: 从昨天起，我市正式启动为期50天的秋季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行动，通过10大专项整治，全面提升城市环境品质，擦亮冰城秋日颜值，保障中秋国庆节日市容环境，夯实冬季城市管理基础，助力全市文旅高质量发展。
4: 本次整治从9月14号持续至11月2号，聚焦环境卫生、道桥设施、园林绿化、市容秩序、市场摊区、秋菜售卖、建筑垃圾、城乡结合部等重点领域，开展10大专项整治行动，精准破解城市管理难点短板。整治工作分3个阶段推进，即日起至10月8号为集中攻坚阶段，重点对主干街路、商圈、景区、交通场站等重点区域排查整治，全力保障双节市容环境。10月9号至25号进入巩固提升阶段，整治范围延伸至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抢抓风洞前窗口期，推进道桥维修、园林越冬养护等工作。10月下旬将开展总结验收，固化整治成效。通过10大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优化城市人居环境，以干净、整洁、有序的城市风貌，提升市民幸福感和游客体验感。
8: 今天，长篇小说《八方》新书发布会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作品以追查731部队特别移送档案为主线，依托大量真实原型与史料，用文学叙事还原历史罪证，传递民间和平之声，传播和平文化。
4: 本次新书发布会由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承办。小说作者温鸿生是省作协会员，曾经的刑警队长，长期深耕731史料挖掘与文学创作。历经多年打磨，八方终于和读者见面。小说以追踪731部队特别移送档案为主线，以中日民间文化艺术交流为切入点，讲述中日美三国研究者冲破右翼阻挠，追查罪证，还原历史真相的故事。温鸿生在现场分享，多年前八方和平艺术团与日本合唱团在哈举办的中日联合公演，成为他创作这部作品的灵感交汇点。
14: 用音乐唱和平，这个是意义非常大。这几年出的这个731的这个著作都是纪实，唯独这个是小说，要让全世界像知道奥斯温辛那样知道平房。
4: 八方是中国和平出版社战争与和平书系第3部作品，多年来出版社持续整理出版731相关史料。这部作品从档案纪实转向文学叙事，用故事让更多人读懂这段沉重历史。书中人物大多都有现实原型。梁晓声评价这部作品兼具报告文学的纪实风格和历史叙事的严谨底色。哈尔滨市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今天启动，本次宣传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监管人员现场为大家详细讲解安全用药、用装、用械和消费维权相关常识，以及常用中药饮片鉴别方法等。接下来，市市场监管局还将通过举办公众开放日、良品一械互动体验、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等活动，提高公众安全用药、用械、用装意识，让公众近距离了解药品监管工作，增强对药品安全的信心。
13: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2度，东南风3到4级。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0度，东南风3到4级。
8: 欢迎大家关注哈尔滨新闻眼传播矩阵，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8: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观众朋友，你们好。未来三天，全市气温逐步回升，但早晚气温较低，要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16号，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区域降雨同时可能伴有雷雨、大风、小冰雹等对流性天气，外出要带好雨具。另外，17号白天，局部区域阵风较大，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损坏，要注意防范。以下是城市预报。哈尔滨晴转多云，10到22度。晨练气象指数为一级，晨练要做好保暖。穿衣指数三级，参考着装，薄衫裤、薄型棉衫、长裤等。阿城晴转多云，8到23度。呼兰晴转多云，8到22度。宾县晴，9到23度。丰正晴，8到22度。伊兰晴，7到21度。巴彦晴转多云，7到22度。双城晴转多云，9到22度。五常晴转多云，9到23度。上智晴转多云，6到23度。延寿晴，6到23度。木兰晴，5到22度。通河晴，6到22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0到22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勤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万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 6.5 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6: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统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3: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7: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9: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8: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9: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8: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10: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8: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9: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11: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12: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13: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4: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5: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4: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 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超近道。董朝晖提示，
15: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14: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6: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2: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8: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7: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9: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7: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9: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1: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暗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20: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的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14: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21: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11: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0: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11: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4: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22: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11: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23: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2: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1: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2: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

0: 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1: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0: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5: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4: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0: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

0: 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19点整，
1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1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2: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1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4: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1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4: 月亮不说话，他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1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4: 月亮已经圆了，
1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4: 中秋了，
15: 回家吧，
1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这个温馨的夜晚，我们相聚在电波之中，一起探讨亲子成长路上那些重要的话题。今天呢，我们将聚焦一个对家庭影响深远的病症——唐氏综合症。这不仅关系着特殊孩子的未来，更牵动着每一位家长的心。为了呢，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唐氏综合症，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了这方面的权威专家吕琦老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将在吕琦老师的专业讲解当中，打开知识的大门，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助力。那么，我首先来介绍一下吕琦老师。吕琦老师呢，是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言语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也是呢黑龙江省孤独症协会理事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委员，黑龙江省言语和语言障碍委员会副会长，同时呢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家庭教育高级讲师。那么在这个儿童成长的这些相关的问题上，吕琦老师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专家。吕老师您好，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你好，付老师。
0: 那么我们今天啊，这个讲的是这个唐氏综合症。您能先给我们这个首先介绍一下唐氏综合症的这个词，其实不陌生啊，但是它所包含的具体的意义，可能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包括我，可能都不是特别的明晰。您能详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唐氏综合症到底是个怎么回事的吗？
1: 那唐氏综合症的孩子，他首先啊，他是存在智力方面的一些障碍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能知道，正常来讲叫国际脸儿。我们首先一个就是从一个面部就能看到，你会发现他的眼距啊比较宽，然后呢，这个是一个低鼻梁。同时呢，就是一般的孩子呢，一般长得都是比较这个比较胖一些。而且呢，就是在前期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说唐氏的孩子呢。他其实呢，在这个智力的发育过程中呢，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智力才会出现一个停止。同时呢，就是我们从一个字面意思来讲的话，唐氏综合症的孩子呢，正常来讲我们说是21三体出现了问题啊，
0: 就是
1: 也
0: 他
1: 就
0: 的
1: 染色
0: 染
1: 体，
0: 色体这
1: 对，
0: 方
1: 它
0: 面
1: 是
0: 的问
1: 属于染
0: 题。
1: 色体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正常人呢，一共是这个。24、23条、46对这个染色体，它呢是在第21这个染色体的时候，它多出了一个小尾巴，出现了这个基因染色体的问题，导致呢出现了这个唐氏综合症，也就是说出现了智力方面的一些问题。
0: 我们就是包括怀孕的时候啊，通常一些孕妇呢就会去做这个唐氏的筛查。那么这个唐氏的筛查大概这个能够筛出的概率，说是不是能够达到多少都能够检出吗？
1: 其实正常来讲，我们说啊，就是原则性是在这个孕期的第11周到13周，我们会进行一个唐筛。如果这个唐筛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有可能有的会在第15到20周期间，有可能我们还再继续做一个唐筛，
0: 再次做一
1: 对，
0: 遍。
1: 或者做一个羊水穿刺，来看它是否有这个出现这个问题。那正常来讲，如果说家里要是有这个唐氏的这个
0: 有
1: 或
0: 病史，有
1: 对
0: 些家族病史。
1: 对家族史，那我们有可能直接就会做一些这个羊水穿刺来看呢，它是否存在这个唐氏综合症。
0: 我前两天啊，看到这个有一些媒体相关的这个信息，就有一个家长，她是个孕妇，她发现了，就是她做唐筛的时候呢，发现说，就意思是她这个应该是有很大的概率，这个孩子是个唐氏的孩子，然后呢，她还是要坚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可能这个医生可能要劝掉她，这个把这个孩子可能这个就不要这个孩子，再去重新这个孕育一个新的，她可能坚持要把他生下来，那就是医生比如说。他觉得这个概率很大了，那么还有可能不是唐氏的这个孩子的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1: 其实这种可能性很低，
0: 就是
1: 很
0: 其
1: 低。
0: 实就是医生检查出来说，就是唐氏的可能性比较大，这种还能是个健康的孩子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了。
1: 对，其实正常来讲，我们做这个唐筛的话，它的准确率还是很高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一些家长呢，会带着一个侥幸的心理， 他会觉得这个几率肯定还是

0: 有的，我没准有可能就是这1%，那或者呢，我呢有可能说的，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有的家长呢，他的侥幸心理更大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正常呢我们在第11到13周和15到20周，我要做一些这个糖筛，那有一些家长有可能过了20周了。
1: 啊，就是这个时间段没有掌握好。
0: 对，他过了，过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那正常来讲，我们说检测的过程中，有可能就会跟他讲说，这个几率有可能变得，这个有可能会高，也有可能低，也就是说，我们说在没有在规定范围内呢去进行检查的时候呢，
1: 啊，就不
0: 他，
1: 能保证它的这个概率
0: 对，
1: 更
0: 这
1: 加
0: 个，
1: 准确
0: 对，
1: 了。
0: 这个概率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偏差，
1: 嗯。
0: 那。有可能说从1%就到了10%的这个概率了。
1: 嗯，
0: 那有的家长就认为我有可能是，包括有的家长呢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在我身边，很多这个糖宝宝的家长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是说他的朋友在怀孕的时候糖筛没过，然后说你看，
1: 生出来也没问题。
0: 那生出来也没问题，
1: 嗯。
0: 那他觉得那你没问题，我也没问题，然后他生完这个孩子就有问题了，嗯。
1: 哎，就是其实，因为我们也曾经看过一个比较著名的那个糖宝宝，就是那个周周
0: 啊，
1: 哈。
0: 周周，嗯，
1: 对，这个是大家能看到的，或者是被宣传的比较多的，大家能看到他的样子。他呢也是经过一系列的训练，实现了自己的一些价值。那就是咱们说，其实每个家庭如果说真的是养育了一个糖宝宝，他可能付出的东西就会比正常的孩子要多得多，是吧？
0: 如果说我们注重了他前期的这个训练康复的话，
1: 嗯，
0: 他其实这个我们为他做的事情就不是那么多。
1: 嗯，
0: 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我们知道啊，就是从一个症状上来讲，糖宝宝，他呢，我们刚才讲了，他有一个国际脸儿，就很多糖宝宝长得都是大同小异的。
1: 嗯，嗯，
0: 那，
1: 就是这个国际脸是什么意思？就是国际，就是全世界的糖宝宝长得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0: 对
1: 的
0: 对，
1: 啊。
0: 都是这个样子，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有一部分的孩子呢，他伴有这个先天性的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缺陷。
1: 啊，
0: 有的孩子有可能需要去做一些后期的手术啊，有一些孩子有可能慢慢发育就会好了。
1: 嗯，有些孩子，就是有些糖宝宝可能伴随着先心病。
0: 对，还有呢，就是说的他们呢会在前期呢有一部分孩子会出现吞咽障碍，
1: 啊，吞咽障碍。
0: 对，他吃东西会有很困难。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有些孩子有可能他也没熬过这个婴儿期。
1: 就是喂养方面会有一些更大的难度，所以他可能婴儿期就不能够很顺利的长大了。
0: 对，因为你我们刚才讲了，你这个伴有先天性的这个心脏病，外加上这个
1: 嗯，就
0: 我的吞咽障碍，
1: 养也，嗯，就是养起来就比较难。
0: 对，有一部分还有可能说在小一点的时候，婴儿期就已经就夭折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随着后期呢，他们呢很多的这个糖宝宝呢，他喜欢吐舌头，
1: 嗯，
0: 伸着舌头，其实他是舌头没有力量，但是呢，我们刚才讲了，原则性来讲，大部分的糖宝宝。他的智力呢，一般会在9到13岁之间的时候，他的智力会停止。
1: 啊，就是，正常来讲，9岁之前，他的智力还是按着正常这个脚步能够进行发育的，是这意思吗？
0: 对，而且呢，他在前期的时候，他要比我们正常的孩子相对来讲要聪明一些。
1: 哦，那就是您这个讲法，那就是其实在9岁之前，我们也不太能看得出来是不是糖宝宝吗？
0: 是能看出来的，因为我们说了他的这个正常，他的面容，
1: 就是面容长得像。
0: 对，我们一看就能看出来，而且他出生的时候，就是说医生也会跟你讲说这个孩子是个糖宝宝，
1: 那就除了他
0: 嗯，
1: 的面容，那就是您说，就是他9岁之前，其实可能，他的智力发育也好呀，他可能比正常的孩子还要再好一点。那其实就是除了面容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能够判定说这个是糖宝宝的这个方法吗？
0: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染色体的这个检查呀，
1: 嗯，就基因方面的
0: 对，
1: 啊。
0: 基因方面的检查，那我们也能判断出来他是个糖宝宝。那在前期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家长呢，为什么说最后糖宝宝到后面都是伴有这个智力的问题呢？第一个，他智力停止；第二是什么呢？很多的家长觉得呀，这是个糖宝宝，他的智力就是差的，他
1: 嗯，
0: 不会去注重他的培养。然后呢，很多糖宝宝呢，我们刚才也讲了，他有这个吞咽的障碍，他还没事吐着舌头，他说话这个
1: 啊，
0: 力量就不
1: 语
0: 够，
1: 言有一些问
0: 对，他
1: 题。
0: 的语言会有一些问题。你会发现，他有的时候他肢体语言特别丰富，

0: 还有可能带着调，然后手开始这个比划着他要表述的事情。那在这个时候呢，家里就认为什么呢？他小，那我们呢，只要完成日常的生活就可以了。所以他没有注重他的后期的这种康复，那就导致说是什么呢？这个孩子前期的时候，有可能我们讲3岁以前跟其他正常小孩儿，我们的喂养方式啊、教养方式啊都差不多，但是呢，有可能语言方面有一些问题，那我们家长呢也没过多的去在意。那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呢，他的智力开始停止的时候，我们知道正常来讲，6岁孩子开始上学。那很多家长一般都会在5、6岁的时候，会关注这个孩子，觉得说，哎，是不是应该能学点什么呀？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和他实际智力停止的年龄相差的时间就开始缩短了。那有的孩子我们说重一点，到9岁他的智力就停了。那9岁智力停了，我6岁家长开始注意了，觉得还可以，就是说话有时候不清楚，你能去有正常的交流。那这样的话呢，他后面的3年，家长想去教一些其他东西的时候，发现特别的难，因为什么？因为很多唐氏的孩子，他有些时候他真的是比较，就是我们说的做一件事情很执着，他们虽然性格是温和的，但是他们也会做一些事情，就是说认死理儿。我们讲，他你再去修正他的时候，就变得很难了。再加上他的这个环境的因素，这就导致呢，很多唐氏的孩子呢，就是到了我们说11、12、13以后，他的智力也停了，我们想教也教不了了，然后他呢就很难融入社会了。
1: 李老师，您刚才讲到一个信息啊，这个也是可能，我觉得我也不太知道，就是唐宝宝他的这个情绪上通常是没什么问题，相对来讲都是比较温和的。
0: 对。
1: 他不像这个，就是可能这个一些这个过渡症儿童，他可能情绪的管理上是有一些问题的。一般的唐氏的宝宝都是相对来讲，与人沟通的这个情绪问题都是完全 OK 的。
0: 对，而且他也愿意跟你沟通，因为他没有社会交往的障
1: 唐宝宝其实没有社会交往方面的障碍，
0: 碍。
1: 他就是只是说智力的这个发育在某一阶段停止了。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所讲，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第一个，他是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数据可查的，同时呢，我们在前面的临床过程中呢，就是也确实是验证过。你像我们做过最小的唐宝宝，8个多月。8个多月唐
1: 就是
0: 宝宝，
1: 8个多月，我们就是应该就只是从这个面容上判定他就是，然后做个基因是有问题的。
0: 对，而且就是说出生以后呢，这个医生已经跟他来去讲了，是一个唐宝宝，8个多月，吐个小舌头，然后来了，我们来给做训练，后期呢做到2岁多的时候，将近3岁，那这个孩子他说话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呢，就是你会发现背古诗啊，干什么都是可以的。后来呢，也去了正常的幼儿园，然后也跟家长去讲了，那你要在这个阶段，在他智力停的前
1: 之
0: 面
1: 前，
0: 之前，我们要
1: 尽可
0: 多
1: 能
0: 去，
1: 多的去给他做一
0: 对，
1: 些
0: 给
1: 东
0: 他信
1: 西。
0: 息，给他信息，培养他很多的能力。那让他怎么样呢？就是虽然他不可能是班级里学习最好的，但是最起码他能跟上。
1: 就是能够在这个正常跟大家正常的进行沟通，能够理解正常常规的一些认知都没问题的。
0: 对，这个就是他的预后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后期也是一直在做一个，有一个3岁的孩子，家里边就是也很关注，用了4年，跟了4年的训练，后期上学了，现在也特别的好，就是这个会打架子鼓，然后上学呢也能跟着去上。那我们所说的就是，他其实预后啊，包括很多资料上也显示，这个你像英国有个唐氏的孩子，他后期都已经上到大学毕业，可以去就业。
1: 就是您能给我们说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宝宝就是个糖宝宝，但是呢，在这个他出生之后，我们能开始训练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就开始进行了训练，然后一直训练到了他这个智力停止发育的这个阶段，他最好的这个程度能达到一个就是跟正常普通的人的这个智商啊、交流啊、社交呀这些都没问题的一个状态吗？
0: 它可以去进行。

0: 一个正常的沟通。
1: 嗯，
0: 但是当然了，你不可能让他去做过于这种精细啊，或者说说这句话的时候，有可能说得需要转 N 个弯儿啊。那
1: 嗯嗯嗯，
0: 这个肯定是要差一点
1: 但
0: 的。
1: 是他作为一个就是正常常规的这个中等水平的人是没问题的。
0: 是没问题的。
1: 哦，那其实还是就是说，我觉得那就等于是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去把这个糖宝宝这个问题解决掉的。
0: 对，它是可控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啊，正常来讲，我们在临床上这种所谓的糖宝宝，我们知道他智力啊是天生的。
1: 嗯。
0: 一个孩子出生以后，他的智力高、智力低，这都是天生的。那他的智商呢，其实是可控的。也就是说，什么意思？我智力很高，
1: 嗯，
0: 但是呢，我出生在一个很偏远、很偏远的一个小山村里，我也没见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个汽车里边是什么样子。
1: 嗯，就
0: 我
1: 信息比较
0: 哎，
1: 少。
0: 对，然后我呢，有可能说跟这个城市里的孩子，我们一起去认一些东西的时候，有可能我就不如城市里的孩子。那他的智力没问题，那他为什么不如他？因为他接收的信息不够。也就是说，这个接收的信息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智商，因为正常来讲，我们知道正常的智力啊，我们说一般都是在这个90到115之间，
1: 嗯，
0: 这都是一个我们说智力正
1: 正
0: 常
1: 常
0: 的。
1: 的范围，
0: 对，
1: 嗯，
0: 然后你到了115往上的时候，
1: 就
0: 我
1: 算
0: 们
1: 比
0: 说
1: 较高智商
0: 对
1: 了。
0: 这个高智商了。那很多这个糖宝宝呢，他一般呢都是在90以下，
1: 嗯，就还是中下等，
0: 啊，
1: 嗯，
0: 对，他还是一个中下等，但将将及格。
1: 那就是也还是 OK 的，
0: 对，
1: 嗯。
0: 将将，所以说他可以有正常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当然了，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糖宝宝到后期，在这个生育方面，他是有问题的，
1: 啊、哦，糖宝宝在生，就是他的这个生育能力是有问题的。
0: 对对对。然后你其他的话呢，他问题就是我们说不大，而且呢，就是说正常来讲，这个寿命呢，有可能也就是在这个40到50岁左
1: 也
0: 右。
1: 是偏短
0: 哎，
1: 的。
0: 对，相对偏短，但是也有一些资料也显示，也有到60多岁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就说是什么呢？你在前期为他建立的这个模式是很重要
1: 糖宝宝他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生育能力方面，是他会遗传，还是说他这个就不具备这个生育能
0: 他
1: 力？
0: 不具备，
1: 啊，他
0: 他
1: 不
0: 不
1: 具
0: 具
1: 备，
0: 备。对，
1: 嗯，
0: 你
1: 就是
0: 会，
1: 染色体的缺陷。
0: 对，因为这种基因染色体它是不具备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所说，对于这个糖宝宝来讲呢，就是你要想提高他的生活质量的话，你在前期为他去做一些事情的话，会更好一些。
1: 嗯，那么就是我们在他这个智力发育的这个停滞期之前，给他做更多的训练。
0: 对，就像我刚才我讲，我这个8个多月的孩子，他来的时候呢，就是家里一开始呢，就是觉得说的，你看有没有这个可能啊？然后呢，也很配合，也很配合的过程中，我们就是为这个孩子后期就在做训练，在做的过程中也不断的在跟家长去讲说，虽然他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说我们要提高他的这个生活质量的话，还是要为他去做一些。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其实都很羡慕这个糖宝宝的家长，因为我们在康复科里有很多的孩子，我们知道各式各样
1: 嗯，那可能
0: 的。
1: 糖宝宝应该是最容易见效果的哈。
0: 对，因为他不存在社会交往障碍，
1: 嗯，
0: 他愿意交流，愿
1: 嗯，
0: 意沟通。然后你帮助他把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口腔的力量建立好啊，他说话的清晰度上来了，然后他又能去学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糖宝宝，他真的就是说，很多家长他很喜欢他，因为他可以去交流啊，有礼貌啊，然后帮这个很多一些其他的家长啊去管管事儿啊，在家里啊也会做一些事情啊，就是因为他很细心嘛，他很细心，然后就是周围人对他们也是非常的就是我们讲说也很喜欢，也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和他们在一起玩。
1: 吕老师，就是糖宝宝，除了他，比如说智力会比较早的停止发育之外，还有像您刚才讲的说，糖宝宝们一般他的这个语言发育，可能因为他口腔的问题，语言发育会有一些问题。其他方面的，就是除了智商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一种，就是比较明显的跟常人有异的这些方面吗？
0: 其他的话，我们讲就 没有什么了，
1: 就是其实还是正常，相对正常 OK 的。
0: 对，就是有一部分糖宝宝有可能长得这个身高有可能不是特别的高，
1: 身高，
0: 有一些有可能会存在这个断掌，就是他这个手纹它是断的，
1: 是断掌，
0: 对，就是也就是这些方面，因为最大的问题它还是我们说是存在一个智力的障碍。
1: 那就是他最大的这个问题还是就是说他智力会在某一个阶段，就是人家可以继续往前发展，但是他就到那儿就停掉了。
0: 对，所以说他是在跟时间赛跑，他能跑过时间的话，其实他后期这个我们说这个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1: 那就是说就是他这个智力停滞之前的这个阶段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0: 对，就是你越早干预对于他来讲就是越好。
1: 那么他们就是比如说我们把它分为比如说0到3岁这个啊婴幼儿期，然后3到几岁，它这个每个时间段是不是我们训练的侧重方向都是不同的？
0: 是这个样子，就是首先第一个我们肯定是要给孩子进行相应的评估，要看他和正常的孩子相差多少，然后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为他下他的这个训练的这个个人计划，我们正常来讲就是 IEP 的计划，让他呢能怎么样呢，能快速的提升他的这个基础的这个能力。
1: 那么就是比如说咱说啊，就是婴儿阶段，婴儿期阶段就可能3岁之前我们可能是训练某些方面吗？是比如说语言方面还是说行为方面，就是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侧重方向的不同？
0: 三岁以前的话我们更多还是完成什么呢，就是言语和语言这两个方面。这个言语是什么呢，我们先让他说清楚，因为很多唐氏的孩子就是我不知道这个
1: 他是口腔肌肉的问题还是他哪些方面的，
0: 他一方面我们说了他是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症状他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呢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通过康复训练可以去来为他修正。你比方说他没事总吐个舌头，因为他舌头出生以后本身就没有力量，那我们去建立这个力量那肯定他就会更好一些，甚至包括他的这个吞咽的问题我们把它都解决掉，那他也愿意去沟通，他更多的时候他就愿意去说。所以说呢我们在3岁以前更多是什么呢，完成他能够正常的交流能去说，然后呢他去理解周围的一些事情，这样的话呢到了这个4到6岁的时候我们可以就完成什么了，建立他的一些逻辑思维能力了。那他能有逻辑思维他就可以具备了一个我们所说上学的能力和学习一些他所喜欢的一些事物的这种能力。
1: 也就是啊您刚才讲哈，这个糖宝宝其实通过学习在某些方面或者是某些阶段可能比这个正常的孩子还要显得更加聪明一些，他们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像周周一样他可能在某些方面有一些天赋？
0: 对，就像刚才我讲我说这个我们从3岁来的这个孩子，那他呢当时来的时候呢其实在这之前呢家长也想过说有没有能解决的一些方式方法，但是后来呢有可能是他这个当时有可能挂的这个科不对啊，他挂的这个其他的一些科，然后呢人家给了他一个定义说那他是一个糖宝宝，他就是一个智力障碍。然后当时呢这个妈妈当时描述呢说这个专家跟他讲说你想一想这块砖已经是烧坏了，那你认为它还能有用吗？这个时候对于家人来讲他就觉得
1: 很大的打击
0: 对，因为但是对于医生来讲人家讲的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人家是站在
1: 这个气质像这个方面，
0: 对，从他的这个症状来表现他确实这就是智力障碍，
1: 就是他染色体是有问题的嘛，
0: 对，但是他到了康复这边来就不一样了，康复这边也跟他讲他确实是一个智力障碍的孩子，但是呢我们可以去提升他的能力，提升能力，然后家长就是后来也是这个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角度，因为他认为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所有人这个心里都会觉得你看你都说他是一个智力障碍了你还说提升他的能力，那你说这话就是一个病句，我们大家更多都是以一个孩子的智力衡量一个孩子是否是正常的一个标准， 但是呢，其实呢，我们说正常来讲要给孩子是什么？

0: 多的是一个社会性，他能融入社会，他就是一个我们说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人。那即使他的智力他再高，他融入不了社会。就像我们说这个自闭症的孩子，那有一部分自闭症的孩子，他的智力特别的高，但是呢，他融入不了社会。那你也不能去讲他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人
1: 就说到底，人还是一个社会属性的更重要的一方面哈。所以说，我们说可能这个孩子在出生的阶段，他某些方面有缺陷，比如或者说是，包括孤独症的孩子，包括这个糖宝宝们，包括一些发育迟缓的孩子，他可能在这个出生的基础上比正常的孩子要低。但是我们康复的意义就在于，虽然他有一个很低的基础，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的一系列的康复训练也好啊，包括这个治疗也好，能够帮孩子在这个低的基础上达到一些成长，能够让他更加接近于我们所说的正常的这个范围，让他能够将来在这个社会上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状态。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案。我们无法说他原本就存在的这个基因缺陷，能够通过我们的治疗把它去弥补，这个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能够让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得到很好的照料，第二个在他长大成人之后，他能在社会当中拥有一个很好的、比较和谐的一个生活环境，然后自己也能掌握一些很好的生活技能，在这个他的人生路程当中啊，都能过得很舒适。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个怎么说呢，就给孩子这些一些治疗的一个意义。我们没办法说做到我们把这个病给他治愈，但是我能够让他生活的状态很舒服，我觉得这就很好了。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现在我们国家也按照这个国际的这个康复这个理念，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去讲说 ICF 的一个理念。这个 ICF 理念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就是说，不管这个孩子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那我们都要尊重他，他是一个人。
1: 对，
0: 而不是说去觉得说，哎呀，他有问题，他就不行了，或者说我们有的就是把这个孩子当一个小动物去养了。那这个现在的理论呢，说是什么？只要我们能通过这个康复训练，家长呢能得到相应的配合，他最终呢，他是可以做一个我们所谓的完完整整的一个人。
1: 就是他可以走完他自己的这个，有尊严的，有找到自己的这个位置的一个社会属性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圆满的过程。
0: 对，而且他也会很开心，他非常的开心。对于家长来讲，我认为他也是很开心的。就是像刚才我讲，我们之前有一个，这个宝宝，这个宝宝我们可以管他叫乐乐啊。这个乐乐这个孩子，其实给我的感触是最深的。就是我刚才讲3岁，也诊断完了，家里边就是当时都跟受到打击一样。包括这个乐乐的爸爸，他也是，他当时呢是一个什么状态呢？他就认为说，你看这个我这个事业这么优秀，
1: 怎么会有
0: 各
1: 这样
0: 方
1: 的一
0: 面
1: 个
0: 都
1: 孩
0: 好，
1: 子？
0: 对，有这么样一个孩子，然后呢，这个乐乐的大姨，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人。他当时呢就跟这个乐乐的这个爸爸去讲，他说，你觉得你很优秀，那咱们就为他去做。然后乐乐爸爸就说这个大姐，你想一想，人家医生都说了，他是一块烧坏的砖，你就不要去想了。后来大姨说，这个样子，我来带他去训练，我来带他训练，那好与坏，你不要去管。后来这个就是这个乐就一直在我们这儿训练，刚来的时候也是。说话也不是很清晰，而且呢，我们知道他呢，相对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比较倔，比较倔。虽然性格是温和的，但他比较倔。我有次在查课的时候，就是看到他上这个小组课，老师呢让他去上那个前面去指一个蝴蝶，然后他呢就把这个手就一直指着这个蝴蝶。后来我进去以后，我说：“哎，他为什么指着这个蝴蝶？”然后老师说：“我让他指完，让他下去，他不下去，他就要在这儿指着。 我说那这么指着他会很累的，我说我不相信，我就去把这个乐乐这个胳膊我就给他往下去推，我推下来以后他就指，推下来他还抬，那后来我发现哦，确实是这个样子，这种状态的时候持续了应该说有半年多吧，半年多，后来呢就是我们通过训练不断的调整，他就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同时呢，就是爸爸呢，是因为一次什么事情呢，对他有一个改观呢？就是有一次，大姨呢和妈妈说要出去，然后跟爸爸讲说你先领他在公园里先领他溜达溜达。那爸爸就无所事事的就在旁边跟着，这个乐乐就在前面跑，完了突然间过来一个孩子，过来一个孩子就撞到这个乐乐了，然后爸爸当时就是顺口说了句。说，这个儿子，你揍他，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然后没成想，这个乐乐就去打这个孩子去了。然后他爸马上就制止了，制止以后说：“啊，我的儿子可以啊。
1: 能听懂爸爸说啥哈？
0: 对，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就是这个爸爸就有很大的一个改观。从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就是。他前面做训练做的那半年里，爸爸只是送他来那次和过年时候把他接走的那一次出现过。后来呢，你就会发现，一两个月，爸爸肯定就要来一次，因为家是外地的，那就要跟这个孩子在一起玩啊，包括我们有活动啊，也变得就是特别的积极了。那这个孩子也是从最开始啊，就是说话也不行，然后理解也不行，到后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了呢？就是。不能说生龙活虎吧，但是他确实就是在很多的时候，跟着这个老师啊，跟着他大姨啊，斗智斗勇的。那也知道了，我要发现这个人好欺负，有可能我就有可能说的，他也不一定是欺负啊，他就去有可能去跟人去闹。那我发现这个人很严，那我就去听这个人去跟我来去讲。后来呢，就是。一直我们说康复了是4年左右，上学去，上学以后就是这个妈妈当时就是也在挺提心吊胆的，因为我们知道他确实是存在智力方面的问题。到后面，后来呢，我们跟妈妈说的，你呢不行的话是这个样子，你上午让他去上学，你下午呢找一个老师专门辅导他的文化课。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咱们笨鸟先飞嘛，对吧？也不要去想着跟人家同龄的孩子是一样的。那妈妈就是做得特别的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后期的时候，有可能是因为孩子从一个就是我们说家长认为这是一个有病的孩子，全家人因为他变得很悲观。到后面的时候，发现看到这个孩子看到希
1: 有
0: 望的
1: 希
0: 时候，
1: 望了，
0: 哎，全家人都很积极向上。然后呢，他就这个下午的时候就有个老师专门来教他文化课。那他也真的就是这个让大家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惊喜，包括我记得过年的时候，那个这个乐乐妈妈给我发视频，她说：“哎，那个吕老师。”让你的学生来给你拜个年，完了给我拜年。拜年的过程中，我就看他，我说：“哎，你这大过年的还让他写作业？”他说：“刘老师，你知道吗？我们只是3十的那一天下午，我们是让他玩了，没让他去学东西。但是我们从初一就一直都是已经开始在学习了，因为老师也回家了嘛。”给他就是准备了2台手机，一台手机对着作业，一台手机呢对着这个孩子的这个脸，来监测他。那现在这个孩子现在今年已经上，应该是4年级了，很不错，真的很不错。就是，我们讲学业方面确实是不是特别优秀，但是。他能和4年级的孩子在一起玩啊，或者去学习啊，包括他学架子鼓，妈妈也说，妈妈说我真挺意外的， 到了学架子鼓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人家告诉我，这个得

0: 敲空敲敲空，然后有这个节奏的。他说我听了以后我都听傻
1: 其实
0: 了。
1: 挺复杂的一件
0: 对，
1: 事
0: 他
1: 儿
0: 说
1: 哈。
0: 我真的很难，我觉得。但是他说没成想我儿子他真的他就再去做，然后现在呢就是妈妈呢就是对这个孩子，就是我觉得这个希望也是变得越来越大了。不像一开始了，一开始当时说，哎呀，这个刘老师他只要能去会花钱就可以，我也没指望这个孩子怎么样。但是真的现在。这个孩子就是往一个好的方面去发展，我认为这个孩子到后期的话，应该上到职高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这个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1: 真实的故事哈。
0: 对，这都是真实的。因为这些年我们做的唐氏的孩子，就是应该说也挺多，但是能把训练坚持下来的确实是不一样。包括我可以讲，就是说这个乐乐这个孩子。当时，这个他们从他老家过来的孩子，他俩是就怎么说呢？就说还有一个小女孩，他俩的年龄是一样的，
1: 嗯。
0: 年龄是一样的。爸爸妈妈呢也是高学历的人，但是呢，当时呢，这个爸爸妈妈就是第一个反应是说，你看他以后就是智力问题。第二是什么呢？觉得。没有人能陪这个孩子做训练，他间断了。两个孩子就是年龄还是相仿的，但是后期的时候，就是我问这个乐乐的妈妈，我说因为他们两家也认
1: 就是
0: 识，
1: 那个孩子怎么样
0: 对，我说
1: 啊？
0: 他怎么样？他说那个孩子现在在培智学校
1: 嗯，
0: 呢，
1: 就是有差距了，已经，
0: 对，已经有
1: 嗯。
0: 差距了，说话也不行，然后那家长的状态肯定也不是说特别的健康。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首先第一个，他也是在自责，他觉得，你看当时两个孩子差不
1: 差
0: 多，
1: 不多，嗯，有机会的，其实。
0: 对，但是呢，你这4年扔掉了，他的孩子上不了普小，人家的孩子上普小了，他想再为这个孩子做的时候，就变得很难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再为他去评估的话，有可能他的能力，也就是说的2、3岁这个状态。那也已经到了这个咱们说的七岁这个年龄段了，那也没有这个几年了，因为有的孩子有可能大部分孩子到9岁智力就停掉了，你的训练呢，你的所有的这些，它都是有障碍的，甚至你训练的时长，它都已经变了，然后家长就变得就是我们所说的特别的后悔，觉得哎呀，我把自己的孩子有可能耽误了，那但是。你要知道，在这4年里，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家长为这个孩子付出也很多，像我刚才讲说，这个乐乐的大姨，每天就是只要就是说的，像大姨说的，说只要不下刀子，我肯定要
1: 陪
0: 领
1: 他
0: 他
1: 来训练。
0: 来训练。最开始的时候气息不太好，因为大姨年龄也比较大了，就弄了一个小自行车，天天的就是说就拽着他。后来我跟大姨说：“我说你不能让他去，这个拽这个自行车啊，那他的气息没有力量，他平时运动也肯定也是不够的。那你应该让他每天走一走，就是你说完以后，第二天人家大姨就不让骑自行车了，就让他走，那也是一样的，让孩子去体会。包括老师有可能教他说，大姨有一天跟我讲，他说这个老师教他扫地，然后老师跟我说。”他好像不太理解这个草地是什么意思。他说：“你能不能有时间，你领他出去去看看什么是草地？”然后他大姨呢，就领他到这个在外面看到草地的时候，他就让这个乐乐去说：“你来摸一摸，这是什么呀？”摸完了以后，然后这个乐乐想了想，完说：“草地。”
1: 嗯，
0: 给大姨弄得就特别的高兴，说：“哎呀，你看他最起码他有一个联系了。”就是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讲这也是。康复训练的一个魅力所在，但是呢，我们说不是说，哎呀，那康复训练那它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那你怎么不去把它给完全弄好呢？但是因为它确实有它实质的这种症状，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康复的时间我们一定要恰到好处。如果说你说这个越晚越去康复的时候，
1: 效果就差很多了，肯定。

0: 对，
1: 对，
0: 大脑也长成了，然
1: 嗯，
0: 后呢，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中建立的习惯也建立了，然后呢，你让他去真正做我们要做的事情，这变得很难了。我们也见过8、9岁的这个唐氏的孩
1: 那基本上应该就定型了呗。
0: 子，对，来这做训练，来这做训练就特别有意思。这个孩子。他可以跟我们去比划这个手语，这个手语
1: 嗯，
0: 啊，这个手语，
1: 手语。
0: 对，手语特别那什么，就是他自己拿手，他给他把它变成一个手机，然后他就在那摁，
1: 啊，就这个手语还不是这种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手语，
0: 对
1: 是
0: 对
1: 他自己的一种表达方式，通过
0: 对
1: 手来去表达的这个一个方式，他自己的语言。
0: 对，一个很形象的，
1: 嗯
0: 形象的，
1: 嗯，
0: 他打电话，然后妈妈就跟他小翻
1: 翻
0: 译
1: 译啊，
0: 啊，对妈。
1: 他在干什么？
0: 对，完了说他在干什么？我妈妈说他在给他哥打电话呢。
1: 啊，
0: 他说哦，然后他就在那一边打电话一边带着这个语调，就这样，就你看很像是那么一回事儿。后来呢，就是说这个孩子，我们当时跟家人也在讲，说年龄比较大，那我们在做训练的过程中，更多只能说是做到一个改善。后来呢，家长呢，就是说起初的时候呢，他觉得。那就先试试吧。在试的过程中觉得还可以，觉得还可以的时候，就是我有的时候很多家长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他认为，哎，他比以前强了，确实是比以前能去说一些了，然后呢也认识一些了，他就把这个孩子领家去教去了。他
1: 嗯，
0: 认为在家里可以教，但是我们知道，在家里能不能教？能教。那你。没有老师的这种指导的时候，他教的过程有可能就变得天马行空了。那有的时候呢，就是有可能说教的难了，孩子不理解。
1: 嗯。
0: 有的时候教简单了，孩子马上就理解了。他掌握不好，掌握不好的时候就变得怎么样呢？就家长的情绪就发生变化了。后来呢，家长来的时候就情绪我们发现就是波动的特别大，然后我们才了解到。他在家，他说他一直在教，但有些东西，他说我教了，这个
1: 教不会，
0: 对，
1: 嗯，
0: 教了1个月他都不会。后来我们跟他讲说，你教太难了，他是要在一个我们评估的这种监测下来完成的，而不是说的是我想教什么就教什么。那如果说我想教什么就教什么的话，那这个时候对于孩子来讲，他要是真的能去能明白。我们说白了，那这个孩子肯定他也没有什么问题，
1: 而且就是因为这个。这个做了一段时间的节目嘛，也了解了一些，比如说小孩儿、孩子们他的这个成长和发育，接受指令的这一些逻辑在里面。就是可能我们家长对孩子来说，哎，你去把那个什么什么给我拿过来。其实家长可能觉得我教孩子让孩子完成的是一个动作，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分成了几个部分，比如说你先去到那里。啊，去，比如说先上那个桌子对面，这是一个动作。然后呢，上桌子对面，把桌子上面的那个东西拿起来，把那个东西再给我送过来。这可能你说你去把那个给我拿过来，可能家长觉得这是一个指令，但其实这个指令是要由3个动作完成的。对于孩子来讲，尤其是对这些可能智力上啊，或者是整个的他理解的有一些问题的这些孩子来讲，你要用这一个指令去让他完成3个动作是很难的。那么可能专业的老师或者是专业的这个康复师呢，他们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就会把它拆分成不同的步骤，然后。由简到难，一步一步的完成，可能先完成一步的，然后完成2步的，完成3步的。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科学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可能不单单是说家长看到的说一个简单的动作完成，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老师们训练的过程和教授的过程是有非常多的这些专业的知识在里面的。所以说我们的孩子不论是哪一方面的问题，他可能都需要一些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老师去进行评估，根据他的情况。来有针对性的去解决孩子的问题，而且这个训练的过程也是比较复杂的，也不是。 说简简单单的，就是我们就爱教他怎么怎么样就能完成的。所以要对孩子，尤其是像这个糖宝宝这样的，他可能本身存在一些问题的这个孩子，对孩子的训练呀，我们一定要在专业的机构的指导下进行。那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也是真是建议，能够在孩子这个。

0: 个智商发育还没有停止之前，到专业的机构进行一个专业的康复训练，让他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基础去应对未来的生活。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所说啊，就是很多时候家长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像刚才傅老师你讲的，他觉得这个指令真的很简
0: 对，他觉得你
1: 单，
0: 就上那儿把那给我拿过来就行了嘛。
1: 对，甚至呢有可能说你就在那个什么什么上面，那这里边他有可能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我们说第一个认知，
0: 对，
1: 我要认识这个东西；第二个呢，这里边又涉及到我们所说的方位，他是否是听了你的这个指令去按照这个方位去做，还是说是按照你手指的这个方向去
0: 对，这
1: 做
0: 里头
1: 的？
0: 就元素就很多了。
1: 是啊，所以说很多家长就会变得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在训练的过程中，他经常这么去说，他说：“其实吧，我的孩子什么都懂。那他什么都懂，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来看呢？”他说：“但是呢，他有可能他表述不了。”其实呢，并不是说他是什么都懂，他只是完成了这种指令，或者说我们说认识这个东西，但是他达不到一个理解的状态。那对于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像刚才我们说这个糖宝宝这样的孩子来说的话，我们知道，首先一个影响智力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什么？就是记忆，记忆能力，我的短时记忆和我的长时记忆。那很多的这个糖宝宝呢，你没有去建立好这种记忆的这种模式的时候，那今天有可能你说了一句话，去把那啥拿过来，随便指了一下子，有可能指了一个杯子，明天有可能说，你去把杯子给我取过来，明天有可能说，来，把杯子拿来，那我们说这个指令它变了，
0: 就
1: 变
0: 孩子
1: 了。
0: 可能理解就有问题了。
1: 对，他变了，他不明白了。但是这里边关键词是什么？就是杯子。那我知道就是拿杯子，但是我不知道拿这个杯子要干什么，甚至有可能说拿这个杯子会不会对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所说就会把孩子进行一个误导。那孩子会怎么样？那我就不学了。尤其对于这个糖宝宝的孩子，我们刚才讲了，他很多时候他比较犟，那他觉得是你总是这样来去给我一些不明确的东西，我就不做了，我生气了。他倒没有什么暴力的行为，但是他会怎么样？我生气了，我不做。但是如果说你让他理解了，他就不一样了。就是现在来说，我记得那天看抖音的时候，有一个叫什么乐的一个好像一个组织，他是让很多糖宝宝干什么呢？就是说擦车，开了一个洗车行，然后糖宝宝来擦车，你会发现他们擦车的时候，他们特别认真。我们现在也知道，很多时候在一些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这个有一些相对简单一些工作里，这个对于糖宝宝来讲，他都是可以胜任的。他为什么能胜任？他为什么能去做？就是说他还是有能力，但是在这个操作的过程中，我们要给他建立什么和他实际能力相符的，来去引导他，会对他来讲会更好。甚至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不断的去来给予他一些什么呢？就是所说的一些社会性。就像说，有的时候你逗他，你天天去逗他，他慢慢的，有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逗你。
0: 就是我们给他一些社会行为方面的影响，他也就能够有相应的这个反馈给到我们。
1: 对，甚至呢，就是说，你让他觉得我应该努力的去做。就是你看，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点啊，就是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说，不管是糖宝宝也好，有智力问题的孩子也好，或者说呢，我们说有发育问题的孩子也好，只要我们讲他有社会性的时候，他能跟外界互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孩子和正常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之间是没有交流障碍的。那他有可能在那
0: 但是他们也能沟通。
1: 对，他也能沟通。这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也会导致我们说很多家长就忽略了，就是对他的这些教育的一些方式方法，觉得说，哎，他可以。但是呢，就是说他有了这种模式的时候，我们不要让他有一个固化。 因为你要知道，对于他们来讲，他一旦有固化的时候，

0: 他在理解的这种转换的过程中，他是很难达到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灵活性，他完成不了灵活性，完成不了灵活性就很麻烦。那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在生活中不断的去给他各式各样的这种角色，比方说，我到商场里有活动，那我们可以让他去当一个小演员。那我呢，在这个图书馆里，我想去看书的时候，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不能喊，哎，我要拿到书以后，我就坐在那儿，看完以后把书要送回去。然后我上坐公交车，我要怎么坐？那也就是说是什么？你要给予他的这些模式，首先一个是什么？是必须要标准的，你不能说这个有弹性。你有弹性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怎么样呢？他不会往我们说真正的这个模式上来去走。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们还说这个打人这件事情，那有可能说呢，这个一个孩子把这个糖宝宝给碰到了，那这个我们呢就教糖宝宝说你要打回去。那时间长了以后，他会怎么样？他有的时候他有可能他主动的他去打别人，甚至呢，有可能别人打一下呢，他已经做错了，但他有可能他还要打回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给了他一个认知的模式，就是说你打他吧，他知道这个打，但是我们没有给他一个理解的模式，这个打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情况下？
1: 就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情况下，
0: 对，就是说你真受到。生命受到威胁了，那有可能我要还过去。那没有事儿的时候，我也不要去，这个我们东北人说是撩是别人，你也不要去撩是别人。那你要把自己做规规矩矩，这样的话呢，他才能去懂得什么呢？社会的规则，因为他是有社会性的，而且他在社会性里边，他建立的模式，我们说也是特别的，就是说怎么样呢？就是他是有一套他的这种认知状态的。
1: 就是，一个家庭啊，一旦有一个糖宝宝，可能对于家长来讲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巨大的心理负担。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话能够给这些家长们提供一些心理支持呢？吕老师。
0: 就是像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以这个 ICF 的这个理论来说，就是我们要尊重他，尊重他。你不能说，有的时候经常会是这个样子。我们有可能都没有去尊重这个孩子的时候，那你就不要去想到别人会尊重他。那我们尊重孩子，然后呢，找到他的兴趣，把他呢，就是说带入到我们这个团体里来。那这样的话呢，他呢，给我们带来的惊喜，有可能就是你意想不到的。
1: 所以说，首先，也不要一下就丧失信心。我们要充分的接受和尊重这个孩子，然后根据他的这个基础跟水平，帮助他进行一些必要的训练，然后让他在这个未来的这个生活上能够得到一些生存的一些基础技能。
0: 对，因为你训练肯定是你必备的技能。你不去来训练，你来去做的话，你是在耽误他的时间。有可能你确实是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你用了有可能一个月、2个月，甚至1年，但是本来是可以有可能用1天、2天，甚至1周就可以解决的。你用了那么长的时间，那你就影响到他其他技能的这种学习。那到后面的时候呢，他的能力呢，他就和这个同龄的孩子差距就变得特别大了。
1: 那么，首先呢，我们肯定是尽量在这个孕期做好检查，尽量不要去这个让一个有问题的这个宝宝出生。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已经拥有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宝宝的话，其实家长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啊，比如说我们带孩子尽早的去参加训练啊，能够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好的行为模式，然后让他能够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能走得更好。那么我们就是目前针对唐氏的这些孩子，有没有一些这个更加先进的一些治疗方法呢？
0: 其实这个方法呀，更多呀， 还是说的是要做一些这个康复的一些训练。
1: 嗯
0: 嗯，你用一些其他的话呢，我们说，也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设备。
1: 嗯，
0: 但是有一些设备它也是只是对它有一个监测
1: 辅助作用啊，监测作用、
0: 哎、监测，对，这个监测是什么？它的注意力是否是集中的
1: 啊？就是对它的这种各种能力的一种考评的。
0: 对，它的注意力是否是集中的？然后呢，它在做这些事物的时候，它是否是真的去用心去做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基因染色体，它毕竟还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科学
1: 不能完全解释掉的，
0: 对，
1: 嗯、
0: 能去
1: 不能完全理解的，
0: 对你也攻克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你用一些其他东西呢，我们说有可能说意义变得并不是很大。
1: 嗯，
0: 那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用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个训练的话，效果呢？
2: 北京时间
3: 3367，
2: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
3: 北京时间
2: 明天同一时间
3: 20点整，
2: 不见不散。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5: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4: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5: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4: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5: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4: 长亭杨柳细雨，
5: 明月梧桐归鸟，
4: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5: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字字珠玑，
5: 唇齿留香，
4: 遇见唐诗宋词，
5: 爱上中国文字。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主持召开第54次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并讲话，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奋进新时代强军兴军新征程，梁慧玲做学习交流。
1: 对俄免签政策实施一年，黑龙江跨境游热度持续攀升。
0: 黑龙江省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276.4万人。
1: 大兴安岭迎来祖国第一抹秋色，各地游客千里奔赴这场限定的秋日盛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之际，9月15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第54次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国防安全重大政治责任，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龙江力量。国防大学张啸天教授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做专题辅导，梁慧玲、蓝绍敏、刘慧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学习交流。
2: 会议强调，习近平强军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最新成果，是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行动纲领。全省军地各级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高质

0: 我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全面领会系统把握核心要义，准确把握11个明确5个坚持的内在逻辑，不断深化对强军兴军根本保证时代要求奋斗目标根本指向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深刻领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军事观和方法论，系统掌握新时代人民军队的强军胜战之道，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奋力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要全面落实，坚决贯彻实践要求，运用习近平强军思想蕴含的科学方法，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聚焦备战打仗，强化军地协同，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坚持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强边固防，深入实施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促进边境地区繁荣稳定发展，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认真履行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军民鱼水情深的时代新篇。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是一项长期重大政治任务，全省军地各级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和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问答，强化教育培训，深化宣传阐释，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的强大力量。省直有关部门和驻省部队负责同志列席。
1: 从2025年9月15号起，中国对俄罗斯实行免签政策。一年来，万级游客在黑龙江打卡观景、漫步市井的热闹景象早已成为口岸城市的日常。跨境往来呈现爆发式增长，口岸经济活力全面激活。
2: 今年暑期，黑龙江入境游持续升温，前7个月全省进出境游客156.47万人次，同比增长31.71%，离境退税1839票，申请金额超1006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70.77%和109.57%。其中黑河口岸入境俄罗斯游客同比增长101%，年度出入境人次突破100万。哈尔滨空港口岸免签入境外籍旅客近5.8万人次，增幅达119.57%。跨境往来从边贸代购、短途游向康养旅居、文旅研学、商务洽谈等长线行程延伸，从打卡游升级为沉浸式生活圈。成绩得益于三方面举措，多部门协同推出促进俄游客入境便利化10条措施。哈尔滨空港设免签专用区，全面应用人脸识别自助查验设备。黑河推行潮汐验放，通关压缩至2分钟内。佳木斯出台引俄入疆28条。在重点口岸设立移民事务服务中心，提供政策咨询和手续办理。打造哈尔滨黑河绥芬河幅员等对俄旅游集散地。上线赵燕龙江入境游服务平台，完善咨询退税语言等配套。黑河国际大夜市日均接待1.5万人次，营收约50万元。绥芬河以中俄跨境狂欢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为抓手，做活夜间经济、体旅融合等多元业态。福源举办跨境旅游产品推介会，设置中医康养体验、美食品鉴等项目，将康养文化融入跨境全过程。口岸流量正加快转化为经济增量。
3: 哈拉少是俄语好的意思。对俄免签政策落地一年来，哈拉少成了黑龙江两岸最寻常的招呼和最真诚的认可。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一座座边境口岸，去感受那里热气腾腾的往来日常。
4: 这里是黑河水运口岸入境大厅，此时此刻欢迎的氛围比往日更盛。在中俄免签政策的促进下，黑河将迎来今年的第100万名出入境旅客，这是历史上的第8次，也是最快的一次达到100万通关。
5: 恭喜您，全黑河口岸
6: 2026年第100万名旅客。
7: 我很高兴成为第100万名旅客，我准备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吃饭、 购物、做按摩，一切都非常方便。

0: 便。
1: 娜塔莉亚所说的方便，从她迈进关口的那一刻就感受到了，智能验放，双语引导，跨国通关快得像邻里串门。今年入境大厅新设的外籍旅客综合服务平台已经服务超50,000名俄罗斯游客。
2: 他们不仅是旅客，他们更是邻居，他们不仅仅是旅游，更是一种生活，为广大俄罗斯的旅客提供旅游啊、医疗啊、交通啊、还有金融啊、餐饮啊等多方面的服务。
1: 中餐厅里，俄罗斯姑娘萨莎熟练地点了几道菜，她是这里的常客，今天特意带着朋友来品尝，还实现了人生中第一次包烤鸭卷饼。
3: 我之前总来吃锅包肉、地三鲜，这次想尝尝北京烤鸭，味道很棒。
1: 像这样的场景在黑河随处可见，黑河与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仅一江之隔，以前跨境游大多是过境即走，拍照就撤。自从免签政策落地，一年来，对岸的邻居隔三差五就来黑河体验中式生活，不少人还迷上了中医。黑河市中医院里每天都有俄罗斯患者来针灸治胃病。
4: 我之前来治过牙，后来腰疼也来做理疗，效果很好，我很认可中医文化。
5: 免签政策之前呢，每年大概能接待600名俄罗斯患者，今年到截止到8月份，我们是3600多人。我们与对岸的布拉格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建立了共建合作关系，也是希望推广我们中医的一个品牌。
1: 夜幕降临，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烟火升腾，600米长的街区，280多个摊位，这里成了俄罗斯游客最爱的夜生活打卡地。今年以来，夜市日均接待游客约1.5万人次，截至8月底，商户总收入已达7800万元，超过去年全年。
3: 我就住在河对岸，所以对我来说，这里也像我的家。我喜欢我们相互间交流文化。
1: 今天在绥芬河口岸入境大厅，首批入境的俄罗斯游客收到了全域旅游地图和文创产品大礼包，脸上写满惊喜，迎接他们的是绥芬河想不到的美。
3: 免签政策实施以来，我已经来过好几次了，在这里购物的体验太美了。
6: 我刚刚拿到最新的一个数字，今年1月到8月，从绥芬河口岸入境的俄罗斯游客呢，同比增长了34%。游客来了怎么留？绥芬河给出的答案是自驾。这里是全省第一家外籍游客落地自驾的服务平台，走，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7: 啊，拉达，大锅面的你，巴斯的，拉瓦伊巴斯巴的。
8: 不到20分钟，车就租到手了。我这次想去镜泊湖，我在网络上看到现在是那里打鱼的好时候，我特别想去尝一尝。
1: 车辆配备了俄语导航、全车定位等功能，极大的方便了俄罗斯游客的自驾出行。今年以来，落地租车的俄罗斯游客已突破1000人次。
3: 我这次来想开发更多新包装、新产品，很方便，我就可以和我的中国合作商见到面。
1: 在绥芬河罗斯帝国商场，俄罗斯蜂蜜企业负责人丹尼亚正与中方伙伴洽谈合作细节。免签政策实施前，这样的见面需要等待签证协调时间。今年免签后，丹尼亚实现了说走就走的商务之旅。
9: 他像以前的话，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在群里沟通，因为时间有时差，网络还卡顿，所以交流特别不顺畅。免签想约我们就能约，也从线上的这样的一个网友关系，好像变成了线下的一个直观的双向奔赴。
6: 我现在就是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的入境口岸，这里也是黑龙江省内唯一适配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口岸。中国对俄免签政策1周年，这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答案就在我身旁的这一台智能翻译机上。
3: 哈尔滨真的让我觉得太亲切了，交流零障碍，入境流程特别快，特别方便。
10: 俄罗斯旅客呢，大多来自不同的州，所以说话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方言，沟通起来就有一些障碍。智能设备全覆盖之后，通关的速度就能提高30%。今年，哈尔滨口岸俄罗斯入境航班。

0: 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达到800。
1: 俄罗斯游客落地后都需要什么呢？在中央大街国际旅游服务中心，信息咨询、门票预订、行李寄存、交通接驳，在这里一站式解决。
2: 这是我免签政策实施后第二次来哈尔滨，这里服务很贴心，我们游玩消费都没有陌生感。
3: 照原来得增加40%左右吧，扫码支付的游客占30%左右。为此，我们也增加了中俄双语菜单。最多的时候，我们是个50多卡台的，得有40%左右吧，是俄罗斯人。
1: 跟随游客的脚步，此刻我们就来到了松花江的观光索道。那今年呢，景区也是解锁了全新的高空体验。看我面前的这一大桌子美食，景区直接把这个地道的俄式西餐搬进了吊箱。这种专属适配，也让跨境游玩有了独一无二的冰城新意。
4: 松花江太美了，
5: 我在这边我的感动很深，这边是我的第二个家，我喜欢这里。
6: 把俄罗斯的菜放了空中，太棒！松花江太辽阔了。
7: 一衣带水，双向奔赴。对俄免签政策落地恰满一年，一幅文旅热、边冒火、人气旺的生动画卷，在祖国北疆边境线上徐徐铺展。这是黑龙江立足延边区位优势，精准用好免签红利，打通跨境文旅商贸往来便捷通道的扎实成果。对岸的客人来了，更要留下来，这需要持续创新的开放理念，不断完善的服务措施，更加丰富的消费场景，让短期体验转向深度旅居，将跨境消费化为经贸合作，把远方来客当作亲切睦邻。对岸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留下来消费，留下来生活，留下来交朋友，开放龙江与你共享。
8: 14号，省政协召开13届102次党组扩大会议和13届79次主席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重要文章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7次会议精神和近期省委常委会会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总结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考察团在我省考察情况，听取省政协13届16次常委会会议筹备情况，审议通过关于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企业、打造产业科技创新高地的调研报告。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马立群、彭达、韩立华、钱福勇、张亚中参加。会议强调，省政协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抓好政绩观教育和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牢牢把握全面从严治党规律和责任要求，把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落到实处，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维护国家能源安全贡献智慧和力量，要以高标准的会务保障、高质量的大会发言、高水平的协商建言，助力龙江高新技术企业扩量提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振兴发展。黑龙江聚焦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明确提出到2030年技能人才总量达到400万人，高技能人才占比稳步提升。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就相关情况做详细解读。
9: 5年来，黑龙江积极举办省级示范性劳动竞赛，累计评选全省职工小发明、小创造等五小创新优秀成果2000项，建成各级创新工作室3212家，创新工作室联盟110个，协同推进引智助企、劳模工匠助企行等活动，不断激发产业工人的创新创造活力，
10: 健全产业工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积极组织产业工人投身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到2030年培养造就

0: 25名大国工匠和500名龙江工匠，推动技能人才总量达到400万人。
1: 截至目前，黑龙江技能人才总量已达276.4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7.6万人。针对产业工人技能提升等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相关部门负责人作出详细解答。
2: 组建了27个市域产教联合体，37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培训培养了产业工人有2.1万人。我们也试点了50个高职的提前就业班，80个省级的示范性现代产业学院，让学生真正做到入学即入职，毕业就上岗。
3: 加强数字经济人才培育，覆盖规上制造业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7000余人次。工程师的协同创新中心稳步推进，助力中小企业破解生产中的技术与工艺难题。
4: 推行产教评订单式项目制的培训模式，开发了培训龙江小程序，深化技能人才评价制度改革，推动评价权从政府鉴定向企业自主认定转变。
1: 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是新时代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黑龙江持续完善服务保障机制，不断优化服务供给，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全面保障。
0: 将出行、及时配送等平台企业劳动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范围，布局建设暖心驿站、司机之家，持续开展冬送温暖、夏送清凉、健康义诊、心理疏导等活动。
1: 发布会后，举行了黑龙江省产业工人代表媒体见面会，5位劳模工匠以匠心筑梦、技能报国为主题，分享奋斗故事，诠释劳模工匠精神。
5: 把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致，保持精益求精，我们才能把每一个井都管好，能生产出更多的油和气，
6: 把我们手里的绝活传下去，把我们严谨的工作作风传下去，还要把我们这个创新的劲头传下去。
7: 今天2026年度黑龙江人才周首场活动开启，海量岗位集中释放，越来越多青年学子将目光投向龙江，寻找干事创业的舞台。
8: 一大早，东北林业大学的招聘会现场已是人头攒动。本次招聘会共吸引1400余家用人单位，计划招聘近1万名人才。140家重点单位亲临现场设展招贤，线下1.7万余人参加，咨询5.3万人次，接收简历2.3万余份，1.4万余人线上观看直播待岗。
9: 我们拿出了424个优质岗位，面向本科、硕士和博士开展招聘，同时呢，拿出了人才公寓、人才社区等一些优惠政策，让孩子们可以免费或者是低价格就可以在我们家安一个家。
10: 整个招聘会不仅有一些事业单位、高校、研究院所，还有很多企业也参与到了其中，让我有了更多的选择的可能性。
8: 引才不止广撒岗位，更要读懂青年人的现实需求。今年招聘会现场专门设置了人才加速站，借助 AI 智能产品，求职者可以快速检索匹配岗位， AI 面试一体机也同步上线，为应聘者提供模拟面试支持。今年的人才周还注入了满满的龙江烟火气，现场特别设立特色文旅展台，求职者不仅能欣赏龙江风光，品尝地道美食，还能感受北国风情的独特魅力。接下来，黑龙江人才周将陆续走进西安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举办专场招聘会和文旅推介会，持续释放龙江引才诚意。
11: 金秋九月，大兴安岭率先披上五彩斑斓的秋装，迎来祖国第一抹醉人的秋色。无数游客跨越山海，千里奔赴，只为赶赴这场限定的秋日盛宴。今天跟随记者镜头一同踏上寻秋之旅。
12: 如果让我选一种大兴安岭秋天最好的打开方式，我会选择从漠河北极村的日出开始。
13: 你见过凌晨4点的北极村吗？我现在正在去往七星山的路上，据说这里的日出是非常漂亮的，一定要带你们去看一看。
14: 云层缝隙露出的微光洒向山脚，每个早起追秋的人都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秋色。今年当地推出追光寻秋慢摄影体验，把赏秋变成一场沉浸式的等候。来自天津的摄影爱好者靳嘉林

0: 不再急于赶路。他说，镜头里的五花山色魅力恰恰在于短暂与不可复制。
1: 咱们大兴安岭特别的宽广，秋景啊也是特别的美。
2: 嗯，
1: 啊，到了这来之后，给一种心情特别豁然的感觉。
0: 沿着最美三三幺国道前行，今年追求的新路线就藏在额木尔河蜿蜒的曲线里。河水在群山之间拐出一道弯，穿过林间小路，便能抵达今年新晋的网红打卡地神龙湾。过去来漠河，很多人直奔北极村。今年更多人的镜头对准了这里，
3: 你们看远处的那个河道，弯弯曲曲的，是不是像一条巨龙一样？哇，五花山色，这一刻在我的眼前具象化了。
4: 这么美的秋色，真的非常非常激动。我们走来一路疲劳，顿时就觉得不累了哈，太值了，太美了。
3: 大兴安岭的秋天美不美？
5: 美。
0: 一场小雨过后，白桦林落叶满地，踩上去沙沙作响。今年来这儿，不妨换一种方式，沉浸式采秋。随手拾起一片落叶，这是山林赠予的礼物。顺着山路继续漫步，一处景观山坡意外闯入视线。站在这里，可以俯瞰黑龙江畔的神鹿岛，一场落日美景就这样不期而遇。
3: 从清晨的云海到傍晚的森林落日，在一天当中，我看到了大兴安岭两种完全不同的秋色。如果说你也来到这里，一定要留一个傍晚，在这里等一场落日，你会看到秋天最温柔的样子。
0: 今年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不仅为了找北，更想住进秋色。和往年不同，北极村一批临江酒店民宿把最好的朝向留给了五花山色，住宿从旅途中的歇脚处变成了追秋的目的地。
3: 你们看，我找到了一个绝佳的赏秋点位，这里是今年北极村新开的一家临江酒店。推开窗，我就能看到奔流不息的黑龙江，一江两岸层林尽染的景色。
6: 房间很紧张，我们一家人出行，抢这个为了抢这个江景房都快打起来。这块拍照感觉特别出片。
0: 一路追寻五花山色，从云海、河谷到森林、界江，北国之秋的片段尽收眼底。今年当地创新推出创意秋色明信片体验，让游客亲手拾起落叶，写下心情，将大兴安岭的秋色装进小小卡片带回家中。
3: 大兴安岭寻秋的最后一站，我来到了中国最北邮局，我要把这片我捡到的还带着山林味的红枫叶贴在明信片上，把最美的秋意寄到远方，拉开五彩缤纷的秋日序曲。
7: 今天长篇小说《八方》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发布。小说以731部队真实历史为底色，讲述了特别移送受害者的苦难经历，中外反战人士跨国追寻真相的艰辛，以及中日民间携手守护历史记忆与和平的感人故事，兼具纪实性与文学性。书名《八方》取自哈尔滨平房区的八方和平艺术团。
8: 所有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这个铭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希望通过八方让731的历史被更多人看见。
9: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省药监局、省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药品企业商标授权用于药品、非药品商品营销宣传合规指引（试行）》，针对部分药企将知名商标授权用于保健品、食品等非药品营销等问题，指引从商标注册、宣传审核、警示标注等20个方面作出系统规范，着力防范品牌风险，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权益。
1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1: 感谢收看，再会。
1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
2: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3: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好，我是新韵。又到了一路畅听节目时间了。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新韵都会在电波当中为大家精心挑选很多好听的歌曲，也希望伴随着下班的时光吧，能够带给您一份轻松，一份释怀。今天的六首歌曲简单介绍一下哈，来自海哲明的《官宣》，张韶涵的《不害怕》，赵雷演唱的《年少有为》，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周深哈，新韵非常喜欢周深这个歌手，今天呢选择了两首歌曲，周深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以及《逐月》。这几首歌呢，新韵都是一首一首听完之后哈，真的觉得能够触动到我的内心，能够让我感受到一份心灵上的治愈，所以呢把它们挑选出来送给收音机前的你。好的，那下面我们就一起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节目时间又要到了。那么今天为大家重复一下啊，我们回顾一下六首歌曲：海哲宁的《官宣》，张韶涵的《不害怕》，赵磊的《年少有为》，周笔畅演唱的《最美的期待》，还有两首周深的歌曲，分别是《生活总该迎着光》和《逐月》。希望在这样一个夜晚，幸运为大家挑选的六首歌曲也治愈了收音机前的你。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贴出招聘启事的是秦孝公啊，秦国的领导。一提到秦国，我们都会想到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天下，以一个非常强大的面目示人。但在秦孝公时期，地处西北的秦国还是个蛮夷小国，人民还没开化，中原诸国文明发达之时，他们还在树上待着呢。在春秋时期，秦国并不是最强大的国家，但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秦国成为春秋时期发展最快的国家。早在秦穆公执政时期，曾任用谋臣百里奚，使秦国强盛一时。由于秦国地处中原之北，与戎狄、羌等北方诸民族混居，所以华夏诸侯国一直视秦为戎狄国，禁止会盟中原。会盟其实是一种标志，是一个诸侯国的国际地位的象征。就好像一个人，你说你是贵族谁信呢？不穿貂皮谁知道你是贵夫人呢？能够参加会盟的诸侯国国际地位都很高，好像我们今天什么企业高端的峰会，参加的都是知名企业，像王老五烧烤啊、牛大壮小吃部这类小作坊，那是根本没有机会的。当时的秦国呢，就相当于牛大壮小吃部这种角色，而且又与强魏接壤。吴起在的时候，一度把秦国打得屁滚尿流啊。阴晋之战，魏国50000，大破秦国500000，秦国元气大伤。面对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秦孝公总结历史经验，最后得出结论，唯有变法才能图强。变法是需要人才的，所以秦孝公下了那则招聘启事。公孙鞅觉得这是个机会，恰好一个哥们儿在秦孝公的麾下混得不错啊，虽然这人有点残缺，但是说句话还是好使的。公孙鞅第一次面试的时候略显紧张，不知从何说起，这东一耙西一扫着说了老半天，最后秦孝公很不给面子，他居然睡着了。好在公孙鞅与景监的关系不错，又求见了一次，总结了上次失败的经验，说了一通与汤文武的治国方法，秦孝公有点变化，但也不大。公孙鞅无奈呀，厚着脸皮又求见了一次，秦孝公求贤如渴，又给了他一次机会。但公孙鞅知道中国人最朴素的哲学思想，事不过三的道理，这是最后一次，成败在此一举。公孙鞅总结前两次失败的经验，准确地分析出秦孝公的内心。

由此可见，成功就是一次次不断的尝试。苦学多年，几经辗转，今日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公孙鞅踌躇满志地望着大秦的天空，这里才是他施展才华的地方，这里才是他改变历史的地方。不久后，秦孝公打算变法。变法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会有很大的阻力，会有相当一部分人站出来反对。秦孝公是英明的领导，他变法的决心与公孙鞅渴望成功的信心不谋而合。有了国君的支持，公孙鞅信心百倍，变法坚定如石。所以公孙鞅在面对甘龙等贵族的代言人的反对下，喊出了一句治世不一道，变国不伐古的时代最强音。大秦帝国从此走上了国富兵强的霸王之路，为秦国统一中国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不久，新法制定完毕，但颁布下去恐怕民众不信服。公孙鞅想了个绝招，袭木为信。这时的秦国人民真是没开化，公孙鞅花了50斤就搞定了他们。看来秦国被视为蛮族，那是一点也不冤呐。公孙鞅在菜市场门口立了一根木头，贴告示说，谁把他扛到北门，赏10斤。老百姓们很奇怪呀，没人敢动。接着又出了告示说，扛到北门赏50斤。然后有个农民工把木头扛到了北门，公孙鞅立刻下命给他50斤，以此表明他能说到做到。从此树立了千金难买的威信。公元前356年，公孙鞅下令变法。一个强大的帝国就在公孙鞅的折腾中诞生了。变法具体如下。经济措施方面，一，废井田开阡陌，从法律上废除了井田制度，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允许开荒。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商业是一个国家的命脉，重农抑商好像很难理解，其实不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主要经济来源还是以农业为主，商人呢，有种偷奸耍滑的意思，广大的土地不去开垦，摆地摊有什么用呢？公孙鞅鼓励小农经济的根本原因是为战争做后勤保障。三，统一度量衡。政治施作方面，一，立军功，实行20等爵制。二，处世卿制、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三，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但这条制度坑苦了华夏好几千年呢。四，推行县制。五，定秦律，焚书明法。从这套制度上，我们可以看出公孙鞅的性格是刻薄少恩，太史公评价的非常准确。公孙鞅这么一折腾，那把全国人民得罪了个底儿朝上。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公孙鞅不会有好下场。新法推行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最大的阻力来自秦国的旧贵族势力。一场变法派与守旧派的争端开始了。这件事的主要起因是太子犯法。中国有句古话叫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纯属无稽之谈，不知欺骗了多少人。没见过哪个天子因为犯法被用刑的，充其量只是打打龙袍意思意思。现在太子犯法了，不排除背后有人鼓捣，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变法可能要遭受失败。摆在公孙鞅面前的是一道复杂的数学题，对太子若是用刑，那第一个不答应的就是秦孝公啊，未来大秦国的国君总不能是个三级残废吧，那也太丢。

面子了。若不用刑，全国人民那可都在看着呢。怎么办呢？关键时刻，公孙鞅再次发挥了准确的洞察力。能成为历史名人，公孙鞅身上具备常人所不及的能力，这种能力术语叫做才华。嘿，这个你不服不行。经常听到有人抱怨呐，我要是有人捧，一样能走红啊，不次于周杰伦。能成为名人，一定要有其超常的一面。我就不信了，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街坊邻居不拥戴，走到哪儿都招人烦，三脚踹不出来一个屁的人，就能成为历史的名人？那这个世界该要疯狂到了什么程度？公孙鞅准确地分析出来，历来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上面的人都不守法，那平民百姓焉能服气啊？这个棘手的问题恰恰给公孙鞅杀一儆百的机会。公孙鞅处理的方法很果断，既然不能对太子用刑，那就拿太子的属官开刀。反正这场斗争中总会有人要失去什么，公子虔失去了他的鼻子，公孙贾在脸上纹了刺青，放在今天会被理解为某种艺术吧。情形是往脸上刺字，然后涂上墨，嘿，一辈子也洗不掉，绝对是一种摧残精神的刑罚。一个人受了情形，就相当于脸上写着犯人两个字，那对找工作呀，找对象啊，肯定都有影响，增强个体的心理自卑感。心理脆弱的人，甚至可能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这么做之后，公孙鞅的确镇住了秦国上下，也同样为他埋下了祸根。于是新法开始推行，虽然新法过于严酷，但成效是显而易见的。新法几年，秦国百姓家给人足，臣民勇于攻战而怯于私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国势蒸蒸日上，俨然成为太平盛世啊。两年之后，秦从雍迁都到200多里外的咸阳。迁都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受到不可抗拒的自然环境影响，比如缺水、地震、沙尘暴、台风、酷热、洪水等等。如果以上自然灾害每一样在一年发生一次，嗨，那这是什么鬼地方啊？没法待啊，必须得迁都。第二种情况是敌军入侵，国都的位置不利于防御，因为后者原因迁都的历史上屡见不鲜。不过秦国迁都，以上两种原因都不是，秦国迁都的主要目的是实行军事扩张，说白了就是要开干了。公元前350年，秦国第二次下令变法；公元前340年，对魏发动变法后的第一次扩张战争。虎狼的生存原则是，一旦养肥了，那就要去吃人。秦国无疑是这种动物。现在国富兵强，是到对外扩张的时候了。秦孝公与公孙鞅同时看到了这一步。迁都多年，他们一直在等待着机会。公元前341年，机会来了，齐魏两国爆发了马陵之战，结果魏国大败，魏太子申被擒，主将庞涓自杀。机会通常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说的一点都没错。秦国变法16年后，国富兵强，是该到了成就霸业的时候了。公孙鞅分析时局指出，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负心疾，非魏病秦，秦即病魏。从地理位置上看，秦魏势必要火拼。公孙鞅发动攻魏战争无外乎两种原因，第一，他要试验下变法的成效，第二，他是要证明给魏惠王看，当初你不用我是多么的错误。
秦孝公听过公孙鞅的分析之后，一拍即合，他懂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道理，下令出兵，任命公孙鞅为前线总指挥。战争还没打响，结局已经分晓了，魏国战胜的机会很渺茫。马陵之战刚过，元气尚未恢复，就要面对韬光养晦16年的秦国，魏惠王被弄得焦头烂额，一听对方的主将是公孙鞅，这心里凉了半截。魏惠王一定是度过了很多的无眠之夜呀，当领导有时候真不容易。在此之前，公孙鞅还没上过战场，但作为孙膑、庞涓的同门师兄，他也具备统领全军的能力。秦魏这场决定性的战役实际上寥寥数笔，魏国派出公子昂拒敌，两军相聚，大战一触即发，互通名姓之后，结果发现都认识，还曾经都是哥们儿。公孙鞅给公子昂写了一封信，大致的意思是，哎，咱们以前都处得不错，好哥们儿，如今呢，各位齐主实在不忍心相互攻击，不如啊，咱们订立会盟，叙叙旧，痛痛快快喝几杯，然后各自撤兵回家，多好。公子昂接到这封信之后非常高兴，从两国的基本利益出发，他认为公孙鞅说的对呀，真是好哥们儿。更够意思的还在后边，公子昂前往会盟，老朋友相见，免不了寒暄几句，然后感情铁，咱们喝吐血。公子昂还沉浸在故友相见的喜悦之中，想着兵不血刃凯旋回国的场景。酒过三巡，局势急转直下，他没想到老朋友公孙鞅会对他下手啊，左右埋伏的士兵突然袭击了公子昂，这时他才看清了公孙鞅的真正面目，可惜已经晚了。面对这样的局面，公子昂叫苦不迭呀，公孙鞅啊，公孙鞅，你可真够意思。俘虏了魏公子昂之后，秦军趁机打垮了魏军，压着公子昂班师回朝了。公孙鞅知道兵者诡道也的真正含义，虽然赢了，但是有胜之不武的意思。公孙鞅利用与公子昂的交情，然后诱骗他前来会盟，再俘虏他，从情理上讲做得确实不地道。如果说公孙鞅耍诈不地道，倒不如说公子昂太嫩了，这位仁兄也不过是喝喝小酒听听小曲的公子哥，两军对阵那是国际大事，秦国趁魏国新败前来进犯，目的很明显，那就是来揍你的，怎么可能因为哥们义气喝两杯酒就和平解决了。由此可见，哥们义气有时候根本靠不住。公子昂幼稚到了极点，竟然连兵不厌诈的道理都不懂，被生擒活捉，不值得同情。战争失利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安邑，魏惠王听了之后肠子都悔绿了，当初悔不听公叔做的话。魏惠王的军队多次被秦军击溃，国内空虚，非常害怕，于是割让河西地区奉献给秦国作为讲和的条件。公孙鞅破魏还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从这以后人们才称呼他为商鞅。变法成功，出师大捷，封土列侯，任何一项功绩拿出来都值得别人羡慕一辈子的。天命之年的商鞅混到这份上，也算是位极人臣，功成名就。可是他的心法在秦国积怨太深，着实得罪了不少人，但这些人都没有反抗，原因是商鞅背后还有个威严的秦孝公啊。上天还是垂青于商鞅的，有个赵良的能人给他提了个醒，这赵良的确是个能人，在与商鞅的对话中分析时局，直陈利弊，
引经据典，说的商鞅接不上来话呀。像君上将潘商于之父，宠秦国之教，恤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危哉呀。这样的话其实不是危言耸听，商鞅所作所为积怨太深。赵良说了好半天的核心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商鞅，你离开秦国吧。这是很不错的建议，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但商鞅没有采纳。他离开了秦国，那等于离开了自己的辉煌之地啊！一个人努力一辈子才到这种地步，那岂能说走就走？赵良会见商鞅之后五个月，秦国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对商鞅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秦孝公驾崩了，新君登基，即秦惠文王。那些曾经深受其害的人对商鞅展开疯狂的报复，率先发难的是公子虔呢，这位老兄念念不忘被割的鼻子，一不做二不休，告发商鞅的手段也很直接，谋反，一句完全可以将商鞅置之死地的罪名。商鞅封土列侯如此强大，秦孝公为了后世着想也应当对商鞅下手啊。秦孝公没对他下手，一是不想惹上恶名，再者早可能看到了他一死，商鞅也活不了多久。不是所有的领导都配英明二字的，秦孝公那是当之无愧。公子虔实际上是太子党啊，与秦惠文王沆瀣一气，就算公子虔不告发商鞅，那秦惠文王早晚也要借个由的对他下手。这次公子虔发难，没准儿那就是受到领导的暗示啊。秦惠文王下了逮捕令，假如五个月前他听从赵良的建议，飞鸟尽，良弓藏，找个消停的地方隐居起来，也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商鞅星夜逃跑，商鞅逃到边关，舟车劳顿地想要住旅店。秦国新法规定，住旅店必须出示身份证，这是他自己制定的法令啊。如果旅店接纳黑户，就得连坐犯法。商鞅出门太急了，没带身份证，竟然被拒之门外。所谓自食其果，然也。商鞅无奈逃到魏国，魏国人怨恨他欺骗了公子昂，打败魏军，拒绝收留他。不知道是哪个哥们儿出了个高招，把商鞅送还给秦国。商鞅回到秦国之后举目无亲呐，秦国又四下捉拿他，没办法，只有躲到自己的封地里去。面对这种窘况，商鞅率领他的属下发动士兵准备攻打郑国，谋求生路。这是没办法的办法，黔驴技穷，狗急跳墙。结果秦军大军压境，打败了商鞅，在郑国将商鞅五马分尸。秦惠文王为了挽回当年失去的面子，下令诛杀了商鞅的全家。一代伟大的改革家最后落得个谋反的恶名，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太史公评价商鞅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当初用帝王之道游说孝公，凭借着虚事浮说，凭靠着国君宠臣太监的推荐，等到被任用，刑罚公子虔，欺骗魏将公子昂，不听赵良的规劝，足以证明商君残忍少恩，最终还是在秦国落得个谋反的恶名。这个是有原因的。太史公对商鞅车裂而死非但没有同情，反而有些不屑。这段对商鞅的评价的话，其实意思只有四个字，咎由自取。
不过中国恰恰是因为有这样的人在，才使得华夏文明屹立在世界的最高峰。第十七章，苏秦篇，忽悠永无止境。苏秦沉静地说，我给你讲个故事。有个官员在他乡上班，一只妻与人私通，当他要回来之际，奸夫忧之，妻曰，勿忧，我已做毒酒试之。举三日，其夫果至，奸夫做好一桌菜肴，接风洗尘，妻使妾举毒酒进之，妾欲言酒中有毒，则恐其主主母，不说吧，则恐其主父被毒死，于是假装摔倒，顺便将酒泼掉，主父大怒，赏了他50鞭子。当有人在燕王面前诋毁他时，苏秦就讲了刚才的那个小故事。苏秦暗喻自己是那个挨鞭子的小妾，以此来反驳燕王，若不忠言耳，岂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苏秦自从给燕国打工，他一辈子的行动都在诠释信如尾生这四个字。尾生是个情种，他与情人约会，情人还没来，正赶上发洪水了，于是尾生抱着柱子至死也不肯离去。春节晚会上有一档大家熟悉的语言类节目，顾名思义是小品啊相声什么的。纵观全世界，为什么只有中国才有小品才有相声呢？而法国只有歌剧，美国只有哑剧，日本只有相扑呢？原因还在于中国的语言异常发达。几千年前，中国已经诞生了靠嘴皮子吃饭的职业，辩士。著名的辩士称为纵横家，放在今天那就是名嘴。他们共同的特征是游说，通俗的说就是忽悠。苏秦，东周洛阳宣里人，纵横家的杰出代表人物。苏秦和别人一样，都是一双眼睛两条腿，他也不比谁多一只手。早在鬼谷子门下学习之时，也没表现出超常的才能。多年寒窗苦，苏秦毕业了，学成下山，按照武侠小说里的情节推理，投得名师门下，苦学多年，学成下山势必要轰动整个江湖。然而苏秦没有，他混得挺惨，八个字概括，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出去混了好些年，结果狼狈不堪的回家了。由此可见，苏秦上学没好好学习，属于课上睡大觉，包夜到通宵的主，可算是悔过自新，发愤图强，正儿八经的上了两天学，还赶上休了个大礼拜。估计这时的苏秦在外边是实在混不下去了，再不回家那就得饿死他乡。真不知道苏秦鼓起了多大的勇气回的家。回家后，家人的表现如他的预料，兄嫂弟妹妻妾七大姑八大姨东西两院左邻右舍都在讥笑他。他嫂子说，周国人的习俗是治理产业，努力从事工商，追求那十分之二的盈利为事业。如今你丢掉老本行，非要去干耍嘴皮子的事，穷困潦倒啊，活该呀。嫂子说的还挺客气，差点没说你混到这份上，痛痛快快收拾收拾去世得了，家里养不起你这种造粪机器。人混到了这个份上，真不如替好人死了。苏秦没死，事实证明在鬼谷子门下混了多年，还是学到了一招半式。你看人家这厚脸皮的功夫造诣多深，非常适合做市场销售。苏秦听到恶毒的讥讽，仰天长叹道，读书不能显富贵，书读得再多有什么用啊。按照常理理解，
能说出这等话来，势必要弃书从商或者干点别的，成就一番事业。然而苏秦他老人家说完了之后继续读书。非常之人就有不同之处，学了这么多年，苏秦悟出了一个道理，书贵精不贵多，努力的读懂一本书比富有诗书包罗万象好使。后世的赵普早就明白这一点，所以人家偷工减料只读半本书，美其名曰半部论语治天下。苏秦读的是一本书，他参透了这本书的精华，悟出了纵横的道理，才使得苏秦成为纵横夜空上最璀璨最耀眼的一颗明星。这本书的名字叫音符。音符乍一听还以为是本音乐书，苏秦的理想不是成为贝多芬呢。这本书传说是姜子牙写的，玄机内敛，奇谋深奥，冠绝古今，通晓天下之道，是了不得的旷世奇书。据说普通人看了能延年益寿，学子读了能纵横天下。压箱底儿的这本书给苏秦带来了莫大的喜悦，他似乎看到了希望，几曾一度把他垫桌子，如今才发现古旧的黄皮书才是好东西。只有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它具备好东西的价值。苏秦发现了能够横扫江湖的武功宝典之后，夜以继日发奋读书。苏秦读书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但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苏秦也因为读书累了，趴在桌子上睡着过，醒了之后苏秦很气愤，骂自己没出息。有一天他读书困倦的时候突然惊醒，醒来发现是被扎了一下。苏秦是很伟大的，痛醒的经历使他开创性的发明了一招读书的绝世神功，锥刺股，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要不怎么说人家是伟人呢？这个你不服不行。苏秦就发明出来锥刺股这等带有自虐倾向严重的激励学习的方法。一本书参悟之后，苏秦呢差点没残疾，大腿扎得鲜血淋漓，体无完肤。放在今天，这种自虐式的激励方法固然不可取，但那种学习精神再过一千年一样是榜样。苏秦有了这种精神，那不成功才怪了。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抱怨社会，抱怨老天，不是老天不公平了，那就是运气太差了，好事一桩也没摊上。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啊，个人主观不努力，总是客观找原因。如果真有一天天上掉馅饼了，那也可能是铁饼，消化不了，还是得找找自身的原因。看人家苏秦，面对家人的嘲讽从未自暴自弃，反而把这种嘲讽当成激励学习的动力，坚韧不拔，直到成功。忽然有一天，苏秦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啊。那时战国的天空忽然变了颜色，临行时苏秦郑重地对他大哥说，这本书你留下。苏老大接过泛黄的音符，愣了半晌，大哥，苏家有这本书，后世子孙不愁吃穿呐。良久，苏秦望着远处的天空，他的声音也仿佛来自远山的那一边，飘渺不定，但字字清晰。大哥，我走了，混不成名，誓不还。苏秦走了，如同学了盖世武功的世外高手，羽翼丰满，是到该下山的时候了。干点事业，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苏老大不明白，这看似沉弱的弟弟为什么倔强的像缸里的石头呢？而他选择的事业不被人们所理解，却不改初衷，一条道走到黑。他永远都不明白，深藏在苏秦内心的一种坚韧不拔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一直激励他走向成功。这种力量叫做执着。就业难同样摆在苏秦的面前，他也一样经历的很长一段时间的冬歇期。苏秦呢，是当时中央政府管辖内的人，在这里苏秦的人气儿不好，因此没有被中央政府任用，也没办法，他去了秦国。商鞅死后，他踌躇满志地来到秦国，推销自己的理想。秦惠文王说得挺客气啊，羽毛未成不可以高飞，言下之意是我们单位啊，不要你这样的高材生，你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吧。正所谓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呀，打击不能令他屈服，因为苏秦经受太多的打击了。有时面试受挫要比面试被录用还要有意义，锻炼你意志的同时，真正工作了，这种意志会在特定的条件下转换为动力，使你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苏秦在秦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他的理论不成熟，而是秦惠文王反感游说的，只能说苏秦的运气不佳。到了赵国，赵肃侯他老弟凤阳君还看不上他。一个人呐，若是看不上另一个人，就算上帝活了也没招，这是任何伟人也改变不了的难题。苏秦冷静地分析天下局势，与其到大企业，那不如到小作坊。当今天下呀，诸侯林立，呈两极分化的状态，在东以齐国为首，在西以秦国为首。凡以齐国为首联合他国抗击秦国的外交计划称为合纵，秦国率领他国攻打齐国称为连横。合纵连横中的主要诸侯国为楚、魏、赵、韩、燕五国，实力超乎其他的诸侯国，即为战国七雄。而在七雄中，燕国的实力最弱。苏秦是属于那种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人，虽然单位小点，待遇丝毫不逊色大企业呀。于是苏秦就去了燕国。纵横家说白了，就是忽悠，好像领导忽悠员工叫管理，学校忽悠学生叫教育，女人忽悠男人叫勾引一般，便是忽悠国君叫游说，游说成名的就变成了纵横家。苏秦游说燕王和赵本山忽悠范伟，原理上啊都差不多，来简单的分析一下。首先要引起对方的注意，小品卖拐当中，赵本山利用与高秀敏搭档引起了范伟的注意，相比之下苏秦惨了一点，他老哥一个呀，但他也有办法引起燕王的注意，那就是恭维。名词叫恭维，俗称呢就是拍马屁。这拍马屁的学问相当大，曾有一位青年为此专门撰写了一本《马屁经》的处世哲学书，我读过，感觉仁兄说的也挺有道理。有些人呢，对拍马屁非常鄙视，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刚到一个单位，看不惯这种行为，那只能说你太幼稚。如果连这点本事都没有的话，那很难混得下去。当你无法改变环境的时候，只能去适应，要不中国怎么有句古话叫入乡随俗呢？跟中国人打交道就得学点中国人的处事原则，八面玲珑，圆滑世故，
但内心有种原则，处理任何关系都不违背内心的原则。

这就是中国人最高的处世哲学，外圆内方。若是不安马屁之道，此人定吃大亏矣。游说的楷模，辨识的榜样，苏秦当然深谙此道。他拍燕王的马屁说，燕东有朝鲜，北有临湖，西有云中，地方2000余里，兵甲数十万，此所谓天府者也。经过苏秦拍苍蝇般的一拍，燕王很高兴，笑得嘴都合不上，引起对方的注意，这一招算是成功了。紧接着就是恐吓，卖拐中赵本山的一句话令对方毛骨悚然啊，这腿肯定有毛病。为了表示有病的程度，附加一句发现就晚期，这招把他命名为程度加重。苏秦也一样，先说这腿肯定有病，他说燕国为什么能安居乐业呀，燕国不被侵犯的原因在于秦赵两国彼此攻伐，削弱了国力，燕国在其后呢牵制。继而为了表示加重程度，苏秦又说，如今赵国攻燕用不上一个月便能挺进都城，而秦国攻燕是在千里之外，所以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赵国。最后一招解决方法，分析出了这腿有病，发现就晚期以后啊，听着害怕了。无论是范伟还是燕王，那都会问怎么办呢，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啊。赵本山老师的选择是架拐，苏秦也给燕国架了拐。他分析指出，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苏秦忽悠的方法总结一下为，引起注意，进行恐吓，程度加重，解决方法。忽悠之入门绝学，销售之基本策略。苏秦懂得营销之道，经过步步深入的忽悠，好人也被忽悠瘸了，达到了目的。燕王听其计，赠送金银，委以重任。苏秦在燕国淘到了第一桶金。他最落魄的时候，燕王信用他，甭管是不是苏秦忽悠了燕王，但老板重用苏秦，感激他，从此登上了战国的政治舞台，开始实现他合纵抗秦的政治抱负。正是这策略将秦国逼得15年未出函谷关呐，城府之深令人啧舌。苏秦得到燕王的器重之后，开始为他的合纵抗秦奔走呼号。当时的6国中，赵国实力很强大，当初看不上他苏秦的凤阳君已经挂了。天时地利，苏秦开始转运。苏秦直陈利弊，赵国的位置最关键，处于关键的地方，牵一发而动全身，联合6国制衡秦国，成就霸业。赵王被他忽悠的也给苏秦钱财器重之，让苏秦去联合其他的诸侯国。争取到赵国的赞同之后，苏秦兵不血刃达成合纵联盟。苏秦在实际工作中，根据忽悠的对象性格不同以及智商的高低，分别开创性的加了几招啊，比如威逼、讽刺、羞愧等等，后来总结为4个字：讥、羞、利、诱。这4字诀，你若是能很好的利用、合理的施展，平步青云，那不在话下。经过苏秦的努力，6国从和而并立焉，苏秦为从盟主，并向6国。便是做到这个份上，已经是登峰造极了。一个人同时兼任6国丞相，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才能？苏秦完成合纵之后，北上赵国前去复命，恰好经过洛阳，苏秦的家乡啊。
苏秦望着家乡的方向，感慨良多。出门在外好几年，是到回家看看的时候了。实际上，苏秦回家主要是为了炫耀，当年落魄的不成样子，如今混得挺好，怎么的也得来一个衣锦还乡不是？他这一回家不要紧，吓坏了中央政府的地主啊。由于苏秦随行的车辆马匹满载行装，各诸侯派来的送行的县长书记啥的那不老少，场面相当的隆重，俨然是帝王级的待遇。管辖洛阳的周天子早已名存实亡啊，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养老的地方。周显王一听苏秦从这里路过，二话没说，命令三军仪仗队为苏大人开路，派使臣出城到郊外迎接。好家伙，苏秦这回可算是出尽风头，扬眉吐气了。苏秦到家一看啊，还是老样子，三间茅草房，两铺大长炕，大哥田间耕，七嫂锅台转，好几年也没变样。这时的苏秦不再是当年吃不饱饭落魄归家的苏季子了，他是六国丞相，极其显贵，炫赫一时。苏秦的亲戚邻居见到他匍匐在地，恭恭敬敬地伺候。苏秦笑着对嫂子说，哈，大嫂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他大嫂不敢正视，急忙狗一样地爬过来，战战兢兢地听着，仿佛一个罪人在等候法庭的审判。苏秦道，当初你对我傲慢无礼，现在怎么这么恭顺了呢？他嫂子哪里还敢正式回答呀，一句位高多金粉饰过去。苏秦见此情景，由衷的感慨道，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啊。这是苏秦面对事态变幻的由衷感言。其实苏秦说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人到什么时候都要自强。苏秦北上赵国复命，被封为武安君，然后把盟约交给了秦国。秦国拒之，不敢出函谷关15年。苏秦为了找工作，悬梁刺股，日夜苦读，为了合纵奔走呼号。如今合纵成功，身挂六国相印，位极人臣，显赫一时。可是苏秦不会忘记他的老东家燕国，因为合纵之后，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秦国派使臣欺骗齐魏，联合攻打赵国，试图破坏合纵联盟。齐魏被秦国忽悠上当，攻打赵国，赵王责备苏秦，苏秦恐惧，会最差的。但苏秦是个很怀旧的人，面对此种形势，他不能不设身处地地为弱旅燕国着想。苏秦分析时局，指出燕国的切肤之害乃齐也，时刻有吞并之心，秦之威胁远远小于齐，因而亡齐乃是上策。纵然此举为秦扩张铺路，也是多年之后的事了，当务之急必须遏制齐国的吞并。可以看得出来，苏秦的合纵抗秦根本实质是连横灭齐，因为燕国的形势已经迫在眉睫了。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这一年燕文侯卒，太子立，是为燕义王。义王出立，齐宣王趁着燕国发丧之际攻燕，取十城。刚刚回到燕国，苏秦觉得应当为燕国做点事儿。面对燕义王的责问，苏秦自告奋勇地说，请让我替大王把失去的土地给要回来。怎么可能呢？燕国满朝文武心里都在质问，莫非是苏秦在说大话吗？苏秦既然敢

这般说，他就具备这种实力。生活中常见到一些狂人，说话办事都很狂妄，不招人得意。但是你细琢磨，这类人具备狂妄的资本，当然啊，有社会背景的不算在内。苏秦出使齐国，所谓著名的纵横家，无非就是那么几招。苏秦见到齐宣王，故伎重施，引起注意啊，进行恐吓，程度加深解决方法。首先引起注意，这时苏秦的游说之术练就的已经炉火纯青了，不用张嘴说话便能引起对方的注意。苏秦见了齐王，拜了两拜，弯下腰去向齐王表示庆贺，继而扬起头来又向齐王表示哀悼。什么叫大师？这就是大师啊，一举一动都令你心惊胆战。齐王很纳闷，千里迢迢来的苏秦，莫非是给寡人来演哑剧来了？齐王不解地问，为什么庆贺和哀悼相继这么快呢？引起注意成功，接下来的是恐吓恫吓。苏秦道，臣听说饥饿的人宁愿饥饿也不吃乌头，是因为越是能填饱肚子就和饿死没啥区别。如今燕国虽弱，但那是秦国的女婿，大王虽然占了燕国十座城池的便宜，可是你知道吗，你这样做等于与秦国结仇啊。接着是程度加重，强秦国在燕国后面做后援，从而招致天下的精锐部队来攻击你，你说这和吃乌头有什么区别？成功，水到渠成。接下来是解决方法。这齐宣王一想也是这么回事，若非苏先生提醒，这齐国肯定要吃大亏啊。那依先生之建议该怎么办呢？苏秦道，很简单，如听臣之意见，便是将十座城池还给燕国，这样一来燕国白白收回失地，自然高兴，燕国高兴了，那秦国也就高兴了，由此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吗？在这件事上，苏秦创新了一招，叫做狐假虎威。苏秦之所以要回失地，主要是抬出强秦与天下诸侯来恫吓威胁齐国。从地理位置上来看，秦国与齐国之间还隔着魏、韩、赵好几个诸侯国，就算一旦开战，秦国率天下诸侯攻打齐国，那秦桧还有三个铁哥们呢，这么大个齐国就没有盟友了吗？不可思议啊。苏秦没费吹灰之力就要回了燕国的十座城市。人怕出名，猪怕壮，你一旦有所作为了，你不用琢磨别人，那别人都在算计你呀。中国的处世哲学就是这样的，所谓中庸，翻译过来无非是快刀割韭菜一边齐，大家都半斤对八两，在圈子里不允许有太出众的人。一个单位经常消灭两种人，一是羊，二是狼。羊因为它太弱没有能力，只能被消灭，狼因为它太强，搞得其他员工心里不平衡，不利于安定团结，所以经常被消灭。这种管理方式实际上是中庸思想一边齐的典型案例。苏秦也一样，齐国发动军队，劳民伤财，牺牲了很大的利益，夺取燕国的十座城池，竟然被苏秦几句话给要回来了。换了谁，那看着都来气呀。圈子里一旦有人做了出头鸟，猎人的枪口便会瞄准你，士大夫们开始在燕王面前说坏话，一点创新都没有，
除了进献谗言，别的不会，但是

很简单的方法通常很有效。所以苏秦才给燕王讲了开篇的那个故事，仅仅要回师弟表明心迹还是不够的。七雄中实力最弱的燕国之所以延长国祚近百年，在于苏秦还有连横王齐的后招。正当这个节骨眼上，一件意外的事儿发生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著名特展。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
1: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1: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96377热线工作，实行结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
5: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FM90.4 综合广播。那这个时间段呢，是由哈尔滨中庆燃气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呢为大家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访谈特别节目。那么燃气呢，我们都知道啊，是咱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能源，无论是家里面做饭啊、取暖啊，还是热水供应哈，可以说燃气呢都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如果燃气使用不当的话，那它也可能会成为威胁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隐形杀手。在新闻报道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啊，因为燃气所导致的事故是屡见不鲜，而这些悲剧呢，往往是源于对于安全知识的忽视或者是操作不当。所以呢，我们去掌握正确的燃气使用常识，提高安全意识，是我们每个人啊都必须重视的课题。那么在今天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了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冰，以及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共同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咱们生活当中啊，这个燃气的特性啊，还有像常见的安全隐患啊，以及如何正确的使用燃气设施设备，和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啊，邀请到的是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

0: 触目惊心。
1: 的确哈，可以说是教训十分的惨痛哈。嗯，那关于这个相关的这个事故发生啊，可以说是有一组组非常详细的数据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嗯，
0: 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燃气方面的数据啊，就是在2023年呢，就不完全统计，就是全国就燃气事故一共发生了613起，导致了77人死亡，446人受伤，其中呢4起为较大事故，1起为特大事故。这个数字啊是相当的庞大啊，而且这个是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1: 嗯，的确哈，所以说这样的事故的发生呢，这样的安全隐患是我们不能够忽视的。那么其实呢，面对于这样的形势啊，我们国家是陆续出台了很多的规范的措施啊，来防患啊这样的燃气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就我们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方面，那么请侯部长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吧。嗯，
0: 从2021年湖北十堰613燃气事故发生后呢，国家层面对燃气安全的高度重视，可谓是在历史上是最坚决而且最有力度的一次啊。在2021年呢，先后下发了全国燃气安全排查整治的一个专项行动这么一个方案，然后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呢，也对燃气安全上特殊的做出了一些重要的措施和举措。
1: 嗯，
0: 包括今年呢，我们还提出了管道带并运行的一个专项治理。这些措施呢，可谓是国家对这个燃气安全的一个高度重视，也是对咱们民生保障的一个重要举措。
1: 嗯，那具体呢，我们对于咱们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啊，我们作为哈尔滨市的主要燃气企业，我们在保障燃气的这个使用安全过程中，我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嗯，
0: 是这样，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信公司的一个基本情况吧。
1: 好的，
0: 中信公司呢，就是在可能我们老的用户呢，包括一些网友呢知道，原来叫煤气公司。为什么叫煤气公司呢？原来咱们叫燃气化工总公司。当年呢建设的时候是亚洲第一，可能是世界第三。
1: 嗯，
0: 这个气化厂。然后大家在哈市呢用的是人工煤气。在07年、06年的时候呢，逐渐转工成天然气。哈市呢进入了天然气时代，也意味着咱们那个能源，包括我们生活质量，包括我们的这个城市安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后我们海中信公司呢，作为一个国有企业啊，完全是尽我们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在我们的3000多里管线，我们200多万用户，包括我们的几万套的台套的燃气设施，我们都有一个专项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定期的巡查维护。包括我们的200多万用户呢，我们的安检工作也要远远超出我们的国家规定。国家规定呢，是我们2年一次。这些年开展专项行动呢，我们这个安全频率要大大高于国家标准。
1: 嗯，那么从这个行政区划来看哈，就是咱们由中信燃气公司负责供气儿的这个区域大概是覆盖哪里呢？
0: 我们大概覆盖是哈市主城区，就是南岗、道里、道外、平房、松北、厢房。还有松北区呢是一小部分。
1: 嗯，基本上是我们的主城区哈，都是在和这个中信燃气公司来负责供气儿哈。
0: 对对。
1: 那咱们现在的这个气用户大概是多少呢？
0: 我们的燃气用户呢现在是204万余户。
1: 204万余户。嗯，这是咱们现在的一个用户的规模哈。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用户数量之下啊，我们说这个安全的责任啊也是非常的重哈。那咱们做好这份安全的责任，现在呢咱们中信燃气公司做了哪些这个工作呢？
0: 嗯，从2022年起呢，因为在湖北613事故发生以后呢，国家推动大力开展城镇燃气的安全排查整治。然后我们利用半年的时间呢，对我们辖区内200多万用户，包括我们的3000多里管线，包括一些设备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排查。2022年呢，政府和我们企业联合投资21亿余元啊，进行一个燃气隐患的一个专项治理。截止到目前呢，就是对一周老旧管线，我们已经完成了更换430余公里，然后更换我们室内的燃气设施更新改造呢。也就是老百姓现在说的4件套和5件套，已经达到140万余户。
1: 嗯，好，这一组组数据呢，可以说是我们在这个实现啊这个燃气安全使用过程中付出的努力的一个最好的印证。其实说到这个燃气安全啊，我们让大家

0: 知晓燃气安全的使用常识。那么从哪儿说起呢？还是要从什么是天然气说起哈。所以呢，咱们一点点呢跟大家做好这个科普的工作、宣传的工作。因为虽然说这个燃气使用啊，它是一个小事，但它又是一个大事。小，为什么小呢？因为咱们可能生活当中每天都要用，但是为什么是大事？因为你一旦使用不当啊，一旦出现了事故，这可能啊都会造成极为惨重的后果。所以呢，咱们接下来时间呢和侯兵部长啊具体的就燃气的安全用气的常识方面呢做一个细致的交流哈。那侯部长呢先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我们所说的天然气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物质。
1: 天然气的成分呢主要是甲烷啊，它本身具有无色无味的特性。
0: 嗯，哎，那可能很多人就说不对呀，我如果说在家里面我要是感觉到这个要是万一有这个煤气泄漏啊，我马上就能闻着味儿，那怎么能是无色无味呢？
1: 是这样啊，就是为了起到这个警示和提示作用呢，天然气进入城市管网之前呢，我们在我们的城市门站加了一种叫加臭剂，俗称叫四氢塞芬，它是类似于臭鸡蛋的那种刺鼻性的气味，就是在一旦发生泄漏或者在一旦响情的时候，第一时间能提醒咱们的用户啊，是叫有燃气泄漏了，一定要采取措施。
0: 其实这个味道添加它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安全啊，
1: 对，警示提示。
0: 这个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哈，以及天然气本身是无色无味无毒且无腐蚀性，但是呢为了安全啊，现在是添加了这样的有气味的气体哈，是为了安全的着想。那么关于燃气的安全知识啊，我们再来和侯兵部长呢这个交流一下，就是涉及到这个燃气的设施了哈。我们一般所涉及到的燃气设施，您跟我们讲一讲啊，在家里的、家外的、小区、公共部分的，让我们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好吧？
1: 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我们居民用户常能接触到的一些燃气设施。可能大家第一印象就是我们的只有燃气开关和燃气表啊，其他地方可能不会很关注，因为每天都在用。我们交费的时候能看燃气表，做完饭的时候关燃气开关。
0: 是的。
1: 啊，可能是大家对这个知识不是很全面啊，现在简单介绍一下。就我们家中居民用户的燃气设施包括什么呢？我们的燃气立管，就是我们室内的燃气主管线。它就像一根主干线，一个动脉血管一样，然后输送到楼栋的每一家，然后分支到各个用户，就像一个毛细血管一样，最后这个分支。
0: 也就是说这个立管它是在这个单元公共部分的，进到家里面的那个不叫立管，是不是？
1: 不，实际上是这样。这个立管呢是在每家每户呢都有这个主管线啊，就相当于主管线嘛啊，单元的主管线。然后从主管线呢分支出来呢，会到咱们各个家，每家分支一个燃气表。燃气表前呢就是我们的报警器。报警器。对，
0: 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在灶台旁边那个竖着的那个燃气管，它就是相当于您现在说的这个
1: 燃气
0: 的立管啊。
1: 对，
0: 然后我们每家每户呢是通过相应的分管啊或者是交管连接出来之后，那才是我们个人家使用的部分。
1: 对，没错、就是、
0: 好，这个是立管哈。
1: 然后表前阀门呢，这是很简单了，就是分支出来之后呢有个控制阀门，这是我们的表前阀门。随后呢就是我们的报警器切断阀。在这次试验台改造过程中呢，这个报警器啊是非常关键的。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咱们的广大听众和网友，我们更换完四件套之后或者五件套，家中的这个燃气报警器一定要处于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不要不插电，也不要把这个切断信号的这个连接线啊拔掉，因为它属于这种不正常工况呢，它起不到了一种安全提示作用和报警的作用。
0: 那侯部长啊，说到这个报警器啊，我们说有的人家呢是这个把那管啊就是在装修过程中给它包进去了，可能有个柜门，那这个燃气报警器应该放在柜门里啊还是放在柜门外啊，它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1: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还是这种特殊情况呢，好多的咱们的装修的时候呢是要把这个立管包括燃气表放在柜里边的。这个在燃气设施规范里边呢，包括咱们那个城市燃气管理条例呢，燃气设施是不允许包裹的，但是为了美观呢或者是咱们那个提高生活质量呢，好多的用户家中呢习惯性的把这个燃气报警器
0: 给包起来了。
1: 对，包起来了。但是呢我在这里也提醒咱们广大用户啊，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咱们在装修或者是更新改造厨房的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选择把这个有燃气设施的，如果你要安装柜门，咱们最好尽量做格栅类的柜门，让它有空气流通。如果说有条件或者是对美观上不会很影响呢，尽量还不要去包裹。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报警器呢一定要挂到离距离 棚顶往下返30公分的这么一个高度，因为天然气呢是比空气轻的，它是往上漂浮。
0: 嗯。好，这是我们放置报警器及使用报警器的一个注意事项哈。那燃气管道的设施还有哪些部分呢？
1: 剩下呢就是大家常见的，我们在四件套改造过程中呢，我们安装的一个自闭阀，还有我们的一个燃气浇管。这次我们在下大力度开展这个室内设施燃气更新改造呢，就是把自闭阀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呢？自闭阀起到什么作用呢？一旦你超压或者是流量发生变动了，它会自动关闭。它和报警器呢是起到一个作用，但是一个是泄漏报警，一个是压力变化的一个报警。
0: 可以说是一个双保险了哈。一旦出现这个用气或者气流量明显异常的情况下，它会采取一个自闭的措施，
1: 是吧？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其实这些呢都是为了有效的保证我们的这个使用安全。然后之后呢就是我们的灶台了，是吧？这就是我们常见的燃气的一个使用的设施了啊。那么关于这些设施的使用过程中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像这个自闭阀啊，还有像这个灶具连接管啊，其实这灶具连接管大家疑问也挺多哈，就是这个到底需要什么注意啊，还是这个自己能买啊，还是有什么样的要求哈，都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1: 这次更新改造过程中呢，我们的所谓的四件套呢，就是里边涵盖了的就是我们的灶具连接管啊。这个呢好多用户呢或者网友呢也会提出疑问，你这个到底是收不收费啊？这次再跟大家啊，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的四件套改造工程呢，包括我们的五件套改造工程呢，完全是免费的。这个资金呢，由政府和我们燃企业进行了承担。今天提到那个燃灶具连接管啊，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知识。现在的灶具连接管呢，一般是承插式或者说螺杆式。这种连接方式呢，要比咱们传统的卡具式的灶具连接管更加可靠。更加安全，而且我们现在提倡用我的不锈钢波轮管，对这个耐腐蚀性有一个大大的提升，所以说这个安全性呢，大家就不用考虑了。这是就只要你把这个连接管安好、安装好、平时保养好，这个一定是不会出问题的。
0: 就不会像过去哈，可能会担心有什么这个不小心出现这个意外的情况出现哈。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管呢，我们是注意哈，这个一定是由专业人员来安装。自己家的话，是不是它能换吗？它？
1: 是这样的，就是，承插式或者螺杆式呢，这种胶管寿命呢，应该是跟我们的灶具同寿命的，是8年。如果说需要更换呢？还建议大家呢拨打专用属地的燃气公司的电话，由我们燃气公司专业人员呢去帮你更换。
0: 所以说这个连接管啊，一个是自己呢不要随意的换哈，另外就是咱们要注意做好这个养护，只要你做好养护了，这个使用年限其实不用担心哈，它会出现问题。其实除了这个连接管之外呢，在咱们家里面呢能看得到的啊，最为直观的就是这个燃气表了。咱们现在中兴燃气公司所有的气用户当中啊，这燃气表规格现在都是一样的吗？还是有几种？
1: 现在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在改造过程中呢，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控房户，比如说我们的，还有好多就是，季节性变化，候鸟啊、迁移啊这种无人户，在搞这过程中呢，会，没有人联系不到，进不了户，这种呢导致呢我们的表具呢分了几种类型，因为第一呢就是我们的普通的皮膜式燃气表，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这哈尔滨用的那种皮膜式燃气表，既不用电，也不是插卡的那种普通燃气表。再就是上一代就是我们的 IC 卡燃气表。
0: 插卡式的。
1: 然后呢再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用最新的智能 NB 远传的智能燃气表。
0: 那在咱们这一次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是不是都要换这个新表了？
1: 对对，我们现在是换下来的都是这种智能燃气表。
0: 那目前咱们现在气用户当中使用量最大的是不是就是这款了？
1: 对对，现在是140多万户更新改造以后都是这种燃气表的。
0: 那这个既然是大家这个涉及面最广的哈，那咱们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燃气表的一个使用的注意事项吧。
1: NB 燃气表呢，这个智能表有一个独特的功能，就是如果说检测到你很多天你这个气量没有变化，它会有传输到我们平台一个信号，然后它自身呢会有一个锁止功能，它会就像说了，可能是我是不是这家电脑就想我是这家是不是好长时间无人不用燃气了，那我把阀关掉吧，可能就更安全一些，它就有这个特殊的功能。就是现在给大家提一下注意事项，就是如果一旦回家以后我们家中更换完毕 智能燃气表了。
0: 嗯，
1: 在检查其他开关、电池、

0: 报警器都处于正常状态，而且是我们的不欠费的情况下，依然没有燃气、
1: 嗯。
0: 这个时候要想到了，我们的燃气表是不是自动关阀了？
1: 嗯
0: 啊，自动关阀怎么恢复呢？在我们的智能燃气表有一个比较大的红色按钮，长按5到10秒，它会显示一个中文阀开这么个状态。
1: 哦、
0: 这样。我们的燃气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1: 嗯，这是我们需要一个注意的问题哈。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讲，还有一个非常常见问题，就是使用过程中呢，可能这个就已经没有余额了哈，就是没有费用了。那我们就赶快通过各种渠道来交费。交完费之后呢，它好像不是直接能给气儿，还需要我们有一个手动的操作，是不是？
0: 对，智能燃气表呢，现在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便利。原来咱们的 IC 卡表呢，是需要到营业厅去存储，然后拿回到家中再存到表里，这个可能给大家用户呢造成了个不便啊。现在呢，智能燃气表呢就可以完全是在网上平台上进行一个缴费操作，操作了之后呢，也需要咱们按咱们的红色按钮进行一个付费，显示这个气量的余量已经充值到位了，这就可以正常用气了。
1: 嗯，然后这个有一个红色的按钮，需要我们去那个手动拉动一下，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是按住，
1: 按住
0: ，对对，
1: 按住哈，是嗯，因为我这个在家里面使用燃气的时候啊，就是赶着没气儿的时候交完钱，就感觉哎，这过去这么长应该有气儿了。后来我就给客服打电话，客服非常耐心的指导我啊，应该怎么来操作。那如果呢，大家这个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其实也可以直接拨打中信燃气公司的客服哈，我们的客服呢都会非常耐心细致的帮助大家来解决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燃气方面的问题。那么刚才呢，这个侯部长啊也是提到了这个 IC 卡哈，IC 卡呢，它和这个智能表其实相对来讲还没有智能表那么先进，有的时候呢还可能会出现这个液晶屏无法显示的情况。那么如果一旦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0: 这个 IC 卡表呢，它有几种可能。如果我们的液晶屏无法显示呢，大家可能第一是可能是不是我们电池没有电了，因为 IC 卡它的一个驱动呢是靠我们4节5号电池来驱动的啊。如果说没有显示了，第一时间咱们换电池。
1: 嗯，
0: 换完电池大家一定要注意，电池更换完毕后呢，它这个表呢是处在一个锁止状态，一定要用我们的 IC 卡呢重新插拔一次，让它重新激活，显示阀开以后才能正常用气。
1: 嗯，好，那你看呢，侯部长刚才啊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啊，一方面呢是提示大家正确使用燃气设备的一个常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重点围绕着安全使用燃气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给大家呢做了相应的提示。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你看无论从设备也好，还是在天然气当中添加了有这个味道的这个物质也好啊，其实目的都是为了安全。那么你要说咱家里面一旦真的是啊出现了比如说燃气报警器报警了，或者我闻着呀，屋里头好像有燃气这个泄漏的味儿了。那作为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我们在家里面这个时候最应该做什么，需要做什么？侯部长来给大家做一做提示。
0: 如果咱们的用户和网友呢，在家中闻到了这种类似于臭鸡蛋的气味，或者是燃气报警器报警啊，一定不要慌张啊，一定要打开我们的门窗进行放散，因为天然气它这被稀释以后呢，达不到这个咱们那个燃气浓度的爆炸下限和极限呢，它不会产生危险。
1: 嗯，
0: 此时此刻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在通风的同时呢，我们不要在室内插拔电器和拨打电话，拨打电话移到室外的安全位置，就给我们的燃气公司或者是燃气企业拨打那个报警电话。
1: 嗯，
0: 在这里再跟大家我再重复一下，再强调一下我们的燃气电报警电话，平台电话是96377，这是24小时有人监听的。如果拨打的一旦出现响停呢，我们第一时间会组织我们的抢险人员和维修人员到咱家啊，帮助处理这个异常情况。
1: 嗯，就第一时间先别着急打电话，第一时间先开窗
0: 通风
1: 啊，这是最最主要的。然后呢，再采取下一步的这个措施哈、啊，尤其呢是燃气呢，自己在家里不要进行过多的操作。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开窗通风、打电话，然后等待燃气公司的人员到达现场。那这个时候，你说还建议用户在室内待着吗？还是应该出去呢？
0: 是这样，就是咱们的室内燃气设施呢，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气密性实验以后呢，包括我们使用过程中，如果不出现异常，是不会出现这种特殊情况的。
1: 嗯，
0: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怎么发生的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外力啊，或者是我们的装修啊破坏啊，
1: 嗯，
0: 或者是就是我们的胶管在不经意中脱落啊，会造成这么一个燃气的泄漏的可能性。
1: 嗯，
0: 这种可能性，如果咱们通风屋里边通风放散，没有感觉屋里没有异味了，这个是不是？

0: 特别绝对的，我就只要感觉味儿了，我就出屋了啊，就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根据屋里的情况。如果说咱们觉得这个报警器响的时间比较长啊，或者这刺鼻器持续性比较长，这个一定到室外安全地带等待我们前线人员上门帮助维修。
1: 嗯，那刚才侯部长您也提到一个啊，就是这个连接管啊可能会出现意外的一个脱落或者是损坏的一个情况。那比如说我是一个安全意识比较强的一个业主哈，我平时在家里面我呢也想定期的去查看一下，就是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讲有没有一些日常的一个自我检测的一个方式。
0: 嗯，是这样的，就是、嗯，对用户自行检查这块其实对燃气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咱们最基本的常识就是我们做饭后睡觉前出门前对咱们燃气开关的一个检查，
1: 嗯，
0: 我是否把这燃气开关关好了。好多用户呢现在习惯性的是只关灶具开关，不关我们所谓就是胶管上面那个小开关，
1: 嗯，
0: 这个两个阀门呢是要同时关闭的，
1: 嗯，
0: 特别是在我们可能远行啊出门旅游啊，我们的表前阀门实际上一定要关掉的。
1: 嗯、
0: 如果说这个操作呢，一定要我们燃气公司的维修人员去帮大家操作啊。
1: 嗯、
0: 就是若就是申请我要出远门了啊，我想把我的燃气关掉，没问题，就拨打我们96317属地的维修人员呢，会第一时间跟
1: 上门来帮你进行专业的操作哈。嗯，而且侯部长啊，你看咱们在厨房的这个环境之下来使用燃气，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厨房里面东西都比较多啊，家家户户都不少，像什么微波炉啊，这个热水壶啊，这个电饭煲等等等等各种电器，都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空间当中呢来集中的使用。那么这样一个使用环境当中，有没有比如说这个电啊气儿啊之间彼此需要注意的问题给大家做一做提示？
0: 嗯，我们的燃气设施呢，在燃设规范里边，就是我们的在安装的插排电器电线需要有个安全距离的。我们设计规范要求呢，是我们这个电器类电开关啊包括电线呢，要距离我们燃气管线设施15厘米以上，
1: 嗯
0: 啊，就处在一个安全位置就 OK 了。就是大家不用过于焦虑，就是如果过于近了过于远了是不是会对这个燃气安全有一定影响，
1: 嗯，
0: 不会的不会的，
1: 就是不需要有太多的过于的焦虑，
0: 嗯，
1: 但是也要注意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最起码要保持
0: 15厘米
1: 以上的这个近距
0: 离
1: 哈，啊，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安全用气的一个环境。
0: 对对对，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提示大家这里是由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冰和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共同做客到直播间。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还要和杜部长啊来进行交流哈，围绕着燃气安全的事儿和大家呢继续来分享。
2: 燃气一线通，服务惠万家，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在服务提升上求突破，着力解决用户急难愁盼的问题，打造便民、高效、规范、智慧、专业的96377热线服务。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和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来一起交流一下，还是来说一说这个燃气安全的这个问题哈。嗯，那杜部长您这块是主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呢？和大家来提示一下。嗯，
3: 你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啊，我是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杜云龙，今天非常荣幸那这个有机会参加这个平台，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这个燃气隐患整改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和问题，包括对大家对隐患整改方面存在的一些疑问，我可以跟大家在这个平利用这个平台做一下这个正面的交流。刚才我们侯部长把这个燃气的安全呢，燃气的一些特性啊，包括使用时是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包括安全方面的一些常识啊，已经做了一些那个很详细的一个介绍。下面呢，我把这个重点这个燃气隐患整改，其实刚才侯部长说了，咱为什么要进行这次燃气整改？其实国家近些年发生了很多次安全事故，所以说从2022年开始，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协同这个地方政府企业共同对这个所辖的这个辖区内的一个用户进行这个分类摸排

0: 进行燃气方面的隐患整改。这样吧，我们把这个燃气整改总共我们共分了三部分，一个是室外工程的整改，就是包括这个室外的一些这个阀门井啊，老旧的燃气那个调压设备啊，包括这个旧的那个燃气管线呢，运行20年以上的钢制管线，或者是之前采用的我们采用一种对接方式连接的一些口啊，就是对这些运行年限比较久远的，而且存在这个风险较大的这个燃气设施，我们室外总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总共是500多公里，从政府层面和我们企业共同这个界定的是500多公里，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近400公里，还剩100余公里。由于各类是那个地下设施比较复杂呀，受占挖道的影响啊，或者受那个地下的一些环境的影响啊，我们还没有整改完毕，但是在今年
1: 正在持续推进
0: 的过程中，正在继续推进。预计在今年的年底，我们完成这项整改。刚才我说的是咱一个室外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咱室内的部分。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室内部分，有燃气立管，有燃气报警器，有燃气表，还有这个自闭阀，还有灶具连接管。这样我们把室内部分总共分成了两类，一个是整体改造，叫室内整体改造，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5件套。把用户家中所现存的所有的燃气设施全部进行一个更新改造。
1: 更新，而且这个费用是用户不需要自己掏的，是吧？
0: 这部分费用呢，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是国家和政和我们企业共同投资注入了21亿，要完成我们整个市区整体改造是52万，4件套更换是139万，这样加起来就接近190万。另外为啥说哈尔滨有200余万户，另外还有那一部分为啥没有进行整改呢？是可能开栓年限比较近，可能当时安装的时候已经采用了物联表，已经采用了这个新型的这个报警器，还有这个自闭阀，所以说这部分没列为整改范围之内。我们这个室内整体改造总共是52万，截止到2024年底，我们已经完成了39万，目前还有10余万户未完成。那个在准备在今年年底前我们完成这次改造。4件套改造呢，我们总共是139万，截止到2024年底，我们完成了108万，目前也剩10余万户未完成，也是在准备在今年2025年，作为一个这个攻坚呢，这个收尾年，把这项工作呢，圆满的给它画上一个句号。这样呢，那个我今天在大家在一起要分享介绍什么呢？就是在我们整体改造的施工过程中，我们虽然完成了大部分的任务量，但是还存在一部分工作没有完成。这样呢，我也希望这个各位用户能够提高安全方面的意识。可能在我们在整体改造或者设施更换的过程中，需要有些用户家中呢，因为房屋结构年限都比较久远，房屋结构呢也不是很大，就是可能在装修的过程中呢，把这个燃气设施也进行了一定的有些包裹，进行了包裹，而且那个对管线呢也有了一些改动，或者是对房屋的结构也进行了一些改动，这样整体呢对我们这个整体改造都带来了一些不便，因为我们要需要把这个整个燃气设施卸下来，完了再装上去，再装上新的。另外，由于哈尔滨这个主城区呢，这个人口啊，这个外流比较严重，产生了很多这个空房率，尤其在南岗呢，还存在很多这个校区房，都是为了孩子上学，所以说这个空房率很高，另外还有，
1: 就是实际上可能无人居住哈，
0: 对，
1: 这都是我们在燃气改造过程中面临的一些挑战。
0: 对，一些困难。另外还有一部分用户对这个改造啊，还是存在一部分这个抵触情绪，可能是因为考虑到说这个你这次改造啊，我家可能一段期间内用不上气儿啊，或者是你给我对这个我的装修啊有一定这个损坏呀、 这里我要着重地说两点啊，一个是我们在整个改造的过程中，根据政府的这个要求啊，就是用户的燃气设施按照国家城镇燃气规范和城镇燃气管理条例，是燃气设施是不允许遮挡的。一旦说这个燃气设施遮挡了，你导致可能导致什么呢？这个一旦产生燃气泄漏的时候，我们维修会给维修这个操作带来一定的障碍。
1: 嗯，
0: 有些家中那个这个棍儿啊打的吧，就是非常那个严密，把这个燃气表啊、管啊、阀啊给裹的
1: 非常的严实，
0: 非常严实。
1: 嗯，
0: 就是你一点操作空间都没有。
1: 嗯，
0: 当我们维修员去的时候，你这边已经产生泄漏了，我们维修员去了还没法方便维修。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一旦说你这个把这个燃气设施封闭了，它就容易形成一个密闭空间。
1: 嗯，
0: 这咱都知道，这个
1: 其实这个反倒不安全。
0: 爆炸的这个几个要素
1: 条件哈，
0: 首先得要形成一个密闭空间，你还得有一定这个燃气泄漏达到一定的浓度，还得遇到火源，它才会产生爆炸。这样你一旦把燃气设施包裹起来了，它自然不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密闭空间。
1: 嗯，
0: 如果说当你这个棍儿很严实的时候，当咱在这个外部能闻着这个气味的时候，可能内部浓度已经很高了。
1: 嗯，
0: 一旦在这个期间，这个
1: 接触到火源啊，这就很危险了哈。
0: 冰箱启动啊，咱开电源的开关啊，啪，产生电火花，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引起这个爆炸了。所以说，这个我建议，通过这次平台啊，咱绝大部分就用户啊，广大用户啊，不要把燃气设施做过多的遮挡，即使做了遮挡，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使用那种栅栏式的，这样一个是通风方便，另外一个啥呢？不要把燃气设施包裹的特别严实。
1: 嗯，
0: 这样呢，这个我们
1: 就你要预留出来后期的一个维修的空间哈，
0: 对，预留出来这个后期这个维修啊操作的一个空间，这是我刚才介绍了一下咱这个燃气设施这个改造的一个这个目前的一个进展情况。
1: 嗯，
0: 今年呢，从那个3月9号开始，我们在目前的主城区又陆续开展了这个4件套和整体改造，现在目前都是同时在进行。
1: 嗯，
0: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近20000户这个改造任务。
1: 嗯，
0: 就是希望通过这次这个直播吧，也引起这个广大这个用户的一些这个关注和重视啊。
1: 嗯，
0: 大家在改造过程中呢，多多留意这个燃气公司的一些通知啊，一些公众号啊，包括社区发布的一些通知啊。包括那个办事处发布的一些通知，在这个我们整个改造的过程中呢，用户之间那个相互传递这个信息，完了这个提高这个对安全这个重视程度，
1: 嗯，
0: 完了多给予我们改造这个施工呢，多给予一些配合，
1: 嗯，
0: 我们整个这个为了提高我们这个改造率，提高我们这个改造进度，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一个把用户家中的这个存在安全隐患的一些设施给它改掉，
1: 嗯，
0: 给它改掉，而且也利用好这次政府改造这次契机，因为只有这次契机呢，政府投入了这么大力量，是不需要用户花一分钱的。刚才我说了，这个有些用户为啥说这个质疑呢？这个对这次隐患整改，
1: 嗯，存在一定不理解哈，嗯，
0: 可能。在这里我也可以开诚布公地说啊，有些用户是觉得由于这个重庆事件呢，是导致的说燃气表说快啊，这里我郑重地承诺，我们哈尔滨重庆燃气公司作为一个国资委投资的一个正规的一个企业，我们的燃气计量表在这个出厂之前，还有在到哈市之后，我们都要进行这个委托第三方进行检测。
1: 嗯，
0: 出厂之前我们有合格证，到哈尔滨之后，我们要委托第三方正规的检测机构对这个计量表进行一个正常流量的一个测试，
1: 就是都是经过专业计量检测的设备。
0: 对，而且这个计量表绝对不会存在这个任何问题。如果说有用户说质疑，说怀疑我家这个表快，咱们可以找燃气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委托第三方对这个表具进行一个 正规的一个检定。
1: 嗯，这是关于流量方面大家关心的哈。
0: 另外大家呢，为什么？

0: 能会对这个表具呢产生这个，他是说这个表具快呀。我这里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之前那个，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我们这个表具分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最早那种皮膜表，就是我们所说的最早的那种机械表，它是不通过这个也电池，不通过任何东西，就是最早那种皮膜表，它是只是这个不需要插卡，也不需要用电池，就那种老表。但是由于现在这个很多这个控房啊，或者导致这个用户家中的装修啊，我们还有一小部分这种普表没有更换下来。它这种普表其实都运行年限已经很久远了。
1: 确实。
0: 这种普表，它这个里边的结构主要是靠这种皮膜这种呼吸室，完了来达到这种气体的这种传输。如果正常的皮膜在运行10年20年以上，就是咱正常这个轮胎也好啊，胶
1: 都
0: 皮也
1: 该
0: 好，
1: 老
0: 它
1: 化
0: 都会
1: 氧
0: 产生老
1: 化
0: 化，
1: 了，
0: 产生老化就会产生泄漏。另外，这种就是那个插卡的表和这种最早那种机械表，它们都是以啥？以立方米为计量单位的。它一个字儿计量的是一立方米，就是我们一立方米是2.94块，所以说它走一个字儿，每走一个字儿是少一立方米。但是现在这个燃气表呢，是以金额论元来计量的，
1: 就是它的计费要更加的
0: 它
1: 精
0: 的
1: 准
0: 计费，
1: 啊，
0: 所以说这个每滚针每滚动一个，它是降低
1: 就是
0: 一
1: 随
0: 元
1: 着你
0: 钱，
1: 的使用的量，它是随时
0: 对
1: 计
0: 对
1: 费的
0: 对对，
1: 啊，根
0: 它
1: 据
0: 降
1: 实
0: 低
1: 时
0: 你
1: 的，
0: 一元钱，之前是降低一个字儿，所以说你这个用这个眼这个直观这个感觉呢，可能这个表走得快了，其实跟这个表的计量这个没有关系。我们这个表燃气表的计量绝对都在这个国家允许这个偏差之内的，不会说是这个表具产生过快，不会，绝对
1: 其
0: 不会
1: 实
0: 啊。
1: 这个视觉的这种直观感受啊，它是因为计量方式的不同所
0: 对，
1: 带来的
0: 对
1: 哈。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表的问题呢，杜部长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介绍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杜部长在说我们的这个改造过程中啊，面临着一定的这个挑战当中，也有一部分市民呢会认为说，改造过程中会不会对我家的装修产生很大影响？再一个就是，你看我平时上班比较忙，会不会因为这个事儿呢，占用我特别多的时间？那么就这个改造过程中的一个大概普遍的时间啊，给大家做一个这样心理的预期好吗？做一个这样介绍，
0: 这样，这是无论是在这个四件套这个更换过程中，还是在整体改造的过程中，我们前期要进行这个整体的一个调研，看看用户家这个燃气设施的一种基本状况，用户的这个居住情况，因为我们这个改造就必须得整单元停气，得用户达到一定这个居住率，我们才能进行更换，而且另一方面就是用户对这个更换的一些意愿，我们要做一个前期调研。如果这个调研没有问题了，我们会提前48小时张贴这个停气通知，确定一下我们这个停气的时间，恢复供气的时间。正常我们在整体改造这个过程中，一般的周期都是在4到5天，4到5天。我们这4到5天分那个，有的家是拆管啊，有的家是这个装管啊，完了还有个打压验收啊，整个这个一系列过程，
1: 这四
0: 一
1: 到五
0: 般，
1: 天是对于我家来讲，就是4、5天能换完，还是我们整个这个楼就整
0: 整
1: 个
0: 个
1: 楼就
0: 单
1: 换
0: 元，
1: 完了
0: 整个
1: 啊？整
0: 单
1: 个
0: 元，
1: 单元就换完
0: 我们
1: 了。
0: 是以单元为单位，这个单元从停气那天到恢复供气，我指的是正常情况。如果说因为这个单元在改造过程中，因为某一户在外地，他需要赶回来，这种情况属于特殊情况，但是正常也不会超过10天左右，不会超过十天。
1: 那你看哈，因为咱们这个涉及到的旧小区啊，或者老旧楼体啊，相对比较多。那么在早年间呢，家里的装修啊，可能因为年代的原因啊，或者是几次装修改造过程中，或许已经事实上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在这一次更新改造过程中，作为气用户呢，他也重视到了这个安全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自己家的这个情况不符合现有的安全规范，那么想做出一定的调整，那么在这次燃气改造过程中，燃气公司能帮助我来实现这个目的吗？
0: 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如果说用户因为这个家里这个房屋结构啊，有一些改变呢，我们正常更换完之后，各位听众啊，到我们属地分公司去办理正常的改管手续，我们派专业的维修人员来进行这个现场的勘查，

0: 和这个现场的一些这个操作的实施，这样呢，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这样吧，最大限度地保证这个用气这个一些规范安全。
1: 好，
0: 这个是可以的。
1: 这个呢也是解答大家内心当中的一个疑问哈，尤其呢是在这一次燃气设施的改造过程中，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消除这样的安全隐患。那不仅仅啊，我们的安全隐患是在这一次设备的更换和更新工作中实现，那最主要呢，我们还要在日常的工作中不断去落实。那据我们所知呢，中秦燃气公司对于安检工作也是十分重视的。那么咱们这项工作是怎么推进的？包括这个频次，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大家来说一说。
0: 这个安检呢，按照这个国家规范呢，这个居民用户，我们每2年要进行一次入户安全检查。这个检查主要是检查这个燃气这个管道、燃气设施这个主管道穿平台啊、穿楼板，完包括这些一个设备设施的一些连接口，包括一些灶具啊，包括热水器啊，一些这个使用状态。包括这个胶管这个使用的一个状态，连接这个严密性，对这些方面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检查。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这个我们正常国家是2年一次，但是我们企业由于这几年改造，我们的检查的频次是超过国家的，是超过国家的。
1: 这个检查的频次要相对更加密集一些哈，其
0: 对。
1: 实也是为了安全着想。那么在入户检查过程中啊，我们说绝大部分的气用户会非常配合，那也有可能有极个别的气用户呢，存在着一定的这个不同的心态哈。那如果说我说不想安检了，这个可以吗？
0: 这个不可以。其实每家每户的安检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咱这个整个这个业主啊，广大这个用户的一个安全。如果说这一个单元因为某一家拒绝安检，而且他家还确实存在了一定的一个安全风险、一定的隐患，其实由于一家的一个隐患，可能会导致一个单元或者一个楼。导致产生一个燃气泄漏一个事故，这样这个要伤及就是说这个周边的这个很多邻里，所以说大家都要积极的配合这次这个我们每次的安全检查工作。
1: 也就是说，这个不仅仅是您家自己家的事儿，更是关系到整个单元、整个居民楼，甚至整个小区安全的一件事儿哈。那杜部长，咱们在日常的巡查检查过程中，就比较常见的安全隐患有哪些呢？
0: 正常的安全检查的过程中呢，比较常见的安全隐患，而且最大的安全隐患就是立管穿楼板。立管穿楼板，而且因为这个哈尔滨呢是一个老的燃气企业，这个用户呢用气已经多年了，可能就是尤其我们这次整体改造。我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刚才主持人提这个问题啊，我正好介绍一下，我们在整体改造的过程中，我们拆下来的很多穿楼板的立管，都已经腐蚀透了。就是把管一拿下来的时候，那管已经是漏的了。就是即使没漏，已经腐蚀的那个管壁已经非常非常薄了。另外一个就是穿平台，穿平台的部位吧，因为它和这个咱们水池啊。尤其老用户和水池，这个距离比较近，总处于一种那种潮湿的状态，地板那个平台都处于那种潮湿这种状态，而且用户在使用的过程中呢，不容易发现它都是被包裹状态，尤其穿楼板，这个用户很少会去看我家这个楼板这块这个管道腐没腐蚀啊，他不会注意，用户可能大多数都注意的啥呢？我
1: 就
0: 这
1: 是路面
0: 个，
1: 上这些哈，
0: 我裸露的部位啊，我这个管啊，胶管是不是该换了？我这个阀是不是该换了？会注意这些这个细小的一些东西。其实真正最大的隐患在哪儿？在穿平台、穿楼板这个管道的腐蚀。另外，我们在安检的过程中，也是对着这两个部位是做一个重点的检查，重点的检查。
1: 好，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家中啊可能常见的一个安全隐患了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安全隐患啊，在现如今的这个装修当中，尤其我们在看网上啊各种短视频也好啊，或者小红书的文章当中啊，有一些网红的装修方式呢，它就是开放式的厨房，但是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我们说开放式的厨房，它在燃气的安全使用规范上来讲，其实并不合规。那为什么开放式厨房会算是一个安全隐患呢？那杜部长，您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0: 好，各位听众啊， 这个开放式厨房啊，因为它这个厨房和这个起居室啊，没有一个这个门呐、啊，这个有效隔离啊。自2022年1月1日起，《燃气工程项目规范》国标55009/2001正式发布实施，开放式厨房使用燃气正式列入燃气安全隐患。它是第5.5.33明确规定，用户燃气管道及附件应结合建筑物的结构合理布置，并应设置在便于安装检修的位置，不得设置在卧室、客房等任意居住和休息的房间。开放式厨房和卧室、客房等无有效隔断，视为同一空间。第二呢，依据国标50028/2006城镇燃气设计规范，10.4.4，家用燃气灶应设置在符合下列要求。第一条，燃气灶应安装在自然通风和自然采光的厨房内，利用卧室的套间或利用卧室与卧室连接的走廊作为厨房时，厨房应设门并与卧室隔开。就是防止啥燃气泄漏的时候，这个气体直接进入客厅，
1: 这个居住空间哈、
0: 居住空间了。这样一旦产生爆炸，可能对人生产生会一个更大的一个伤害。
1: 所以这个呢，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所关心到的啊，这开放式厨房存在着比较大的安全隐患。那最主要的原因呢，也是因为这个了哈。那我们说在我们日常的安检过程中啊，大家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要和杜部长呢继续进行沟通和交流。比如说啊，咱们这个安检呢是由专业的啊中信燃气的员工啊入户来进行查验。那涉及到入户啊，那有的听众呢也会比较关心，就是这个安全的事儿哈，就是我们怎么来辨别他是不是咱们中信公司的这个员工呢？
0: 首先这个我们中庆的员工在这个入户安检的这个同时吧时间吧，我们会着装穿我们这个中庆燃气公司统一的一个服装，就是和加油站那个工作人员的服装是一样的，这是我们中石油统一的服装，这是一。第二，我们会佩戴胸卡。另外呢，如果用户对这个入户这个安检人员产生质疑，我们也可以打这个属地分公司或者96377核对这个人的正确身份。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整个的安检过程中，也是今天我要强调的，我们是不收取任何用户费用的。只要是外部的或者是就是冒充燃气公司进入户安检，他们很可能是利用这次机会去做一些销售啊，做一些什么其他的行为，他们会向用户收取费用的，但是我们在整个安检过程中是不会向用户收取任何费用的。
1: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辨别的一个方式之一哈。时间呢还剩下最后几分钟哈，咱们抓紧时间来回答大家这个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市民普遍关注的，就是咱们这个燃气灶具啊，为什么不能使用外加的防风罩呢？杜部长给大家说一说
0: 啊，这个外加的防风罩吧，这个可能用户这个理解问题啊。其实这个防风罩吧，它不利于这个通风，就是这个燃气在燃烧的过程中吧，它需要一个燃气和这个空气啊形成一个最佳的一个匹配的一个比例，这样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燃烧效果。如果这个燃气在这个氧气不足的情况下，它是燃烧不充分的。燃烧不充分的过程中会产生一氧化碳，或者是其他的有害物质，这样会对这个人体这个造成的一定的一个伤害。另外，这个防风罩吧，并不能完全的提高这个燃烧的一个效率。这个其实是这个用户对这个的一个误解。其实在燃烧的过程中是最好的是这个通风良好。这个保证这个燃气和空气达成一个最佳比例，这是燃烧效果最好的。
1: 所以说这个燃气设施啊是不允许包裹的。哎，杜部长啊，既然说到这燃气设施啊，咱们这个安检员如果在这个安检啊或者在巡查的时候发现就居民家中存在私自改动燃气设施或者是管线的话，那这个情况之下该怎么办呢？
0: 这个用户我们在安检的过程中，如果说发现用户自己私自这个改装管线，而且存在的一些不合规的情况，我们安检员会给他下这个隐患整改通知单，要求他在这个规定时限内到我们属地分公司办理正规的改管手续。 完了消除这类隐患，消除这类隐患，就是倒数第风四。
1: 好的，因为咱们的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哈，尤其呢我们想就杜部长啊，您正在推进的这个设施的更新和更换过程中哈，我们是加大用户的了解的意识，那就这方面的宣传工作我们是做了哪些工作和努力呢？
0: 这个宣传工作呢，我们这个通过我们企业这个公众号啊，我们同这个在施工之前呢，我们同那个社区啊，住建部门啊，我们都要进行一个报备。另外我们在这个每个现场啊，我们要设置现场的一个服务点，我提前给在社区上对我们这个燃气改造的一些信息啊，我们做一些公布，通过社区向用户做一些这个宣讲，以提高这个用户这个配合程度。
1: 可以说这些呢，一个是我们做的宣传的方式哈，另外这些渠道呢，也是我们老百姓想要去全面的了解这一次设备更新和改造过程中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哈，以及需要我们所做的一些配合和努力。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啊，围绕着燃气安全的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呢，和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交流。也相信大家呢，通过了本期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啊，对于我们居民家中燃气安全使用呢，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我们知道了如何去排查家中的安全隐患，包括如何正确的去处理突发的状况，包括去配合啊我们的这一次设备的更新和更换的工作。因为安全呢是无小事啊，尤其是燃气安全，那稍有不慎可能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呢，我们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定期呢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确保呢家中是通风状态良好，使用合格的燃气器具，积极配合我市正在进行的这一次燃气设施的更新和改造工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哈尔滨中兴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兵和哈尔滨中兴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共同的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燃气安全方面的话题呢，和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及我们哈尔滨的市民朋友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分享，非常感谢二位的精彩介绍。当然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本期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那么由哈尔滨中兴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大家制作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明天上午的11点钟呢，还将会继续为大家推出，欢迎您持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5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的授权。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诛杀张方未罢兵，东海依然进关中，奉迎圣驾回洛都，惠帝暴崩两残生。书接上回，河间王司马雍

要召见大将张邦手下的先夫人智府。当智府来到帐门口的时候，参军毕元把他给引进了一个密室，对他说：“张邦要造反，有人说你知道，如今王爷要召见你，你将如何回答？”智府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实在没听说张将军要造反呢。毕元把脸一沉，休得骗我，智府指天发誓，我怎么敢骗您呢？毕元的语气这才平缓下来，我平日里知道你待人实诚，所以才特意相告，张邦真的是要谋反，你没听说倒也罢了，但今天王爷问你，你只管应声称是就行了，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招来杀身之祸。交代完了，他就让智府去见司马雍。司马雍就问智府：“张邦要谋反，你可知道？”智府说：“是。”司马雍又说：“那现在本王派你去取张邦的人头，你能行吗？”智府说：“是。”司马雍顺手给他一封书信，说：“你把这信送给张邦，顺便取其首级。”智府又说了一个“是”字，然后他就以送信为名，一刀就把张邦的脑袋给砍下来了。智府提着张邦的人头来向司马雍复命，司马雍非常高兴，当即就任命这个智府为安陵太守，并派人把张邦的人头送到东海王司马越的军中，提出要息兵罢战，双方议和。河间王司马雍满以为把张邦的人头一送去，东海王司马越肯定会答应议和，没想到司马越把人头收下之后不同意议和，不但不同意议和，而且还把使者臭骂了一顿，然后就给轰出来了。同时司马越还当机传令，派祁红为先锋西营车驾，派宋昼取洛阳，派刘坤取荥阳。荥阳守将吕郎是张邦的部将，所以刘坤提着张邦的人头到那儿，吕郎就开城投降。宋昼奉命取洛阳，走到半道，叶中军将冯嵩前来相助，于是他们就合兵一处奔洛阳来了。占领洛阳的成都王司马颖一看大事不妙，便弃城而逃。河间王司马雍眼见此景，后悔的肠子都青了，我不该杀张方啊，张方真谋反了吗？把智府叫来仔细一盘问，根本没那么回事。司马雍气的把智府推出去就给杀了，他当即传令命彭绥刁墨率军迎敌，派马占郭伟在后边接应。彭绥刁墨率军出了函谷关，正好与司马越的前锋祁红相遇。祁红手下的军兵有好多都是鲜卑人，骁勇异常，一场激战彭绥和刁墨就被杀得大败。祁红一路挺进来到灞水，和马展郭伟相遇，结果刚一接战，这马郭二将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有人慌报司马雍说敌军已经入关，十分猖獗，大王您赶紧走吧。河间王司马雍到这个时候也顾不得旁人了，他翻鞍认镫扬鞭策马就逃进了太白山之中。祁红杀入长安无人敢挡，他任有鲜卑兵烧杀抢掠奸淫妇女，这一下子古都长安就伤亡了20000多人啊。那些王公大臣们呢都各自逃命去了，只有晋惠帝还在行宫之中无人保护。幸亏东海王司马越随后赶到，他下令禁止烧杀抢掠，禁止奸淫妇女，然后觐见惠帝，召集百官，继而这司马越任命太帝太保梁柳为镇西将军，镇守关中，自己亲率大军奉帝还都。

仍然镇守印城，宁北将军司马模被封为镇东大将军，仍然镇守许昌，幽州都督王俊被封为骠骑大将军，主持河北军务，兼领幽州刺史。还都洛阳没多久啊，有人来报，说是镇守荆州的那个车骑将军刘宏死了。司马越一听，深感惋惜。这个车骑将军刘宏，文武兼备，德高望重。前一年，他平定过张昌之乱，最近他又大败陈敏，力保荆州。那么这陈敏又是何许人也？这个陈敏呐、那是前几年讨伐石兵时候的一员大将，当时与他一同讨伐石兵的还有一个叫甘卓的人。前不久，当晋惠帝还在长安的时候，这个陈敏鼓动那个甘卓自称皇太帝，而拜自己为扬州刺史，然后他派部将攻城略地，就占领了江东。占领江东之后，他又让众将推举他为楚公、大都督、大司马加九锡书礼，继而他又假称奉了皇帝的密诏，溯江而上，兵犯荆州，说是要到长安奉迎车驾还都洛阳。镇守荆州的刘宏一看，马上就命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亮等人率军御敌。在武昌一战中，他们把陈敏杀得大败。正因为有此功勋，刚刚还都洛阳的晋朝廷才加封镇南将军刘宏为车骑将军。所以刘宏现在一死，辅政的东海王司马越等人就深感惋惜。不但他们深感惋惜，而且刘宏爱民如子，荆州当地的老百姓也都为之落泪。鉴于刘宏的汗马功劳，晋朝廷给他上了一个谥号叫元，并且追封他为新城郡公。不久又有人来报，说是范阳王司马萧病死了，成都王司马颖也自杀了。怎么回事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成都王司马颖弃洛阳而逃之后，本打算去长安，可走到华阴的时候，他听说河间王司马雍已经与东海王司马越议和了，又想到自己曾经不听司马雍的号令，所以就不敢西进。在华阴逗留了几天以后，他听说关中已破，车驾已经还都洛阳，于是就折回身来向南走。最后他走到新野，和荆州司马郭迈取得联系。因为这个时候刘宏已经死了，所以郭迈就想把司马颖接入襄阳，奉为一镇统帅。不料走漏风声，郭迈被刘宏的儿子刘凡所杀。没办法，成都王司马颖只好又拐回来，渡过黄河向北走。他打算去投奔自己原来的部将，如今的义军领袖龚师藩。谁知刚走到半道，他就被顿丘太守冯嵩生擒活捉，押送到了邺城。镇守邺城的是范阳王司马萧。司马萧一听说把司马颖给抓住了，喜出望外，他当即传令把司马颖给拘禁起来，准备向朝廷请功。义军领袖龚师藩听说雇主司马颖被押邺城，急得带着人马他就杀过来了。怎么？他要攻打邺城营救雇主。没想到范阳王司马萧命兖州刺史苟晞率军迎击，龚师藩和他打了两仗，第一仗被他杀得大败，第二仗竟然是横尸疆场，龚师藩阵亡了，并且几乎是全军覆没，只有他手下的大将吉桑和石勒落荒而逃。打败龚师

0: 完以后，狗戏仍回兖州。又过了没几天，范阳王司马萧死了。因为邺城是成都王司马颖的老根据地，所以范阳王一死，长史刘瑜就恐怕老百姓来营救司马颖犯上作乱，于是他就假传圣旨赐司马颖自尽。到这个时候，司马颖别无选择，只好自行了结。他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也都被杀死。那么大的皇太帝成都王司马颖竟然落了这么一个悲惨的下场。自离洛阳逃亡以来，司马颖身边的旧友僚属全都跑光了，只有军师卢志不离左右。如今他死了，还是卢志给他收的尸。司马颖自杀以后，长史刘瑜开始为范阳王发丧，并且还把司马颖的死讯也一同上报朝廷。东海王司马越得知这个信之后，对卢志的忠义大加称赏，同时因为刘瑜能防患于未然而把他调入京城。刘瑜入京以后啊，很受司马越的信任，在他的推荐之下，东海王司马越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加封东营公司马腾为东燕王车骑将军，让他镇守邺城。正这个时候，有消息传来，说是河间王司马雍又重新露面，又占据关中。那么这些天来，河间王司马雍跑哪儿去了呢？这个司马雍哪儿也没去，他就在太白山中躲着。后来他的部将马瞻等人搜寻残兵败将混入长安，把司马越留守关中的那个镇西将军梁柳给杀了，继而他们就和史平太守梁迈一起到太白山中把河间王司马雍接出来迎入长安。偏赶这个时候，弘农太守裴义、秦国内史费堪和安定太守贾雅等人又起兵进攻司马雍。马瞻、梁迈等大将立即率兵迎敌，但终因寡不敌众，他们横尸疆场。幸亏有镇守冯异的平北将军千秀赶来增援，才算把敌兵击退。如今太傅东海王司马晏一听说司马雍又要占据关中，赶紧就派都护祢晃引兵西逃。走到半道，祢晃听说进攻司马雍的三镇大将都吃了败仗，他就心里犯嘀咕，所以逗留不进，不敢再往前走。没想到这个时候，在司马雍的内部是耗子动刀窝里反，长史杨腾想背叛司马雍归顺司马越，所以就诈传司马雍的命令，让大将天秀起兵霸占。当天秀出营迎接的时候，他手起一刀就把天秀的脑袋给砍下来了。杀了天秀之后，他就说这是奉令而行。当兵的一听就更不服河间王司马雍，他们纷纷逃散。杨腾再把天秀的首级送进了祢晃的大营。祢晃一见人头喜上眉梢，他刚要举兵进关，碰巧京师洛阳传来急诏，说是惠帝暴崩，太帝登基，要大赦天下，于是就只好原地待命。也许有人会问，这晋惠帝怎么突然就死了呢？其实啊，他是被毒死的，究竟是被谁毒死的不得而知。反正现在是东海王司马越执掌朝纲，他见皇上死了并不追究，而是赶忙让皇太帝豫章王司马炽继承皇位。统共算来，这个晋惠帝司马衷在位16年，享年48岁。 继位的这个皇太帝司马彻，那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幼子。他即位以后，照例大赦天下，他就是晋怀帝。这个晋怀帝登基以后，仍然由太傅东海王司马越辅政。司马越请他下一道诏书，要征调河间王司马雍为司徒。司马雍考虑到自己困守长安不成中腿长久之计，所以接旨之后就出关东行，要进京上任。没想到走到新安，却被一波凶残的强盗活活掐死，他的三个儿子也被人家拳打脚踢，最后全部毙命。其实哪是强盗啊，分明是东海王司马越指使的爪牙。至此，由楚王司马伟、汝南王司马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勇、长沙王司马懿、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雍和东海王司马越这八个藩王挑起来的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以东海王司马越的最后胜利而宣告结束。这正所谓开国皇帝司马炎，立储分封非等闲，八王乱尽16载，名垂青史坐笑谈。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惠帝暴崩归皇权，怀帝继位仍无权，北邦魏晋兴乱眼，平定江左一梦圆。书接上回，河间王司马雍被一波强盗活活掐死，他的三个儿子也都被打死。其实那根本不是什么强盗，乃是由东海王司马越派出来的爪牙所为。至此，八王之乱以东海王司马越的最后胜利而宣告结束。转过年来，晋怀帝突然降旨，除三族之刑，也就是废除夷灭三族的刑法。那么这晋怀帝怎么会突然来这一手呢？清河王司马谈被废了太子以后，他的舅舅吏部郎周牧和妹夫御史中丞诸葛梅还想拥立他，他们一同向东海王司马越进言，说是当今皇上得立为太帝，全出自河间王司马雍和张方的私人意愿，并不符合众人的心情。而清河王本为太子，却无端被废，更何况先帝暴崩，大多数都怀疑是太帝所为，所以你为什么不效仿伊尹、霍光，而重新拥立清河王以安社稷呢？司马越一听就火了，把眼睛一瞪，大为一惊，汝等何敢多言，罪当斩首。推出去就把他俩给杀了。按说这是大逆不道的罪行，本该夷灭三族，可因为周牧是司马越姑母家的儿子，也就跟他是姑表兄弟，所以司马越才奏请怀帝废除三族旧刑。因此说，看似这样一道推行仁政的诏旨，也还是有司马越暗中营私所致。把周牧和诸葛梅杀了以后，司马越就想，当今皇上已经24岁了，还没儿子，而这清河王司马谈看来还有一定的威望，这可对国家不利呀。 怎么办呢？

哎，咬了。他奏请怀帝立清河王的弟弟司马全为太子。其实他哪是为国家考虑呀，分明是为自己考虑。要不他就立司马谈为太子不就得了吗？因为司马谈有威望，他不好控制，而立司马全为太子正好可以杜绝人话，瓦解司马谈的人气指数。闲言少叙，怀帝即位以后，因为手中没有实权，心里很不痛快。为了把权力收回来，他援引武帝时候的旧制，总按时升朝理政，并且还时不时的召见文武百官。东海王司马越一看，赶忙就请旨归藩镇守许昌去了。怀帝挺高兴，马上调南阳王司马模为征西大将军，主持秦雍梁益四州军务，镇守长安。改封东燕王司马腾为新蔡王，主持司冀二州军务，仍然让他镇守邺城。这个司马腾在前文书咱们也说过，他是东海王司马越的兄弟。前者东海王挟持惠帝征讨司马颖失败之后，他曾和安危将军王军一起联合乌桓兵和鲜卑兵进攻邺城，逼得司马颖卸甲还都。刘渊称王以后，他所驻守的并州屡遭劫掠，和刘渊打仗他又是一败涂地，最后没办法，他就跑到山东避难去了。后来他接到朝廷的圣旨，让他去镇守邺城，而让刘琨代替他做并州刺史。可把这司马腾给乐坏了，本来刘渊的兵才退去不久，这司马腾刚刚回到并州，现在一听说让他镇守邺城，如获大赦。还没等人家刘琨来并州呢，他就跑到邺城去了，也活该这司马腾倒霉。人家刘琨到并州上任，路上招募了500人马，一边打着一边走，到并州之后时间不长便基本安定了下来。可他呢，到邺城不久就升归纳事去了。怎么回事呢？公事范攻打邺城败亡之后，他手下的大将吉桑和石勒落荒而逃。逃哪儿去了呢？他们逃到了牧马院，也就是放马场。原来石勒做奴隶的时候就是在那儿放马，现在又跑那儿去了。在牧马院，他们又召集人马，举起一旗，杀官夺府。吉桑自称为大将军，封石勒为讨虏将军。他们声言要为成都王司马颖报仇，转战到邺城。怎么声言为司马颖报仇呢？虽然是借口，但也有点说的。因为他们曾经是公事藩的部下，而公事藩又曾经是成都王司马颖的部下，而公事藩也正是为了营救雇主才来攻打邺城，最后招致败亡的。吉桑和石勒杀奔邺城，早有人报给了刚刚到任的司马腾。司马腾赶忙调顿丘太守冯嵩以守魏军，拒敌来宾。哪知道冯嵩一出战就被人家杀得大败，石勒他们长驱直入，很快就兵临邺城城下。司马腾呢，因为平时克扣军饷，部下也有怨言，现在让人家守城就算犒劳一点，将士们也不买账，都一哄而散。司马腾没办法，只好单人独骑跑出邺城，没想到还被吉桑手下的大将李丰给碰上了。李丰一枪将司马腾挑于马下，然后将其斩首。他提着司马腾的人头来见吉桑，吉桑当然非常高兴，马上和石勒一起兵进邺城。在邺城，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并且还把成都王司马颖的棺椁取出来了，装到车上呼啸。

0: 去，大声喊叫着走了，上哪儿去了？他们从南京渡河要攻打兖州，早有人报给了东海王司马越，他当即飞调兖州刺史苟晞和将军王赞等人前来讨伐吉桑和石勒，结果两军在阳平相遇，他们大大小小打了30多仗，互有杀伤，不分胜负。后来太傅东海王司马越亲自领兵进屯官渡，声援苟晞和王赞等人。这个苟晞在前文书咱们也多次说过，他很会用兵，号称常胜将军。现在他一看两军相持不下，便深沟高垒，坚守不战。而以运动战见长的吉桑和石勒的人马最怕这手了，因为这样时间一长，必会兵不斗志，各有散心。苟晞呢，也正是利用这一点，他连日坐守，闭门不战，等吉桑石勒的军兵疲惫不堪的时候，他猛然出击，就把吉桑和石勒杀个大败。吉桑石勒搜寻残兵败将，渡河北逃，没想到又被冀州刺史丁绍一阵截杀，损失惨重。之后吉桑仍然回奔牧马院，石勒却逃往东平去了。这个时候东海王司马越才率兵回许昌，他奏请朝廷任命丁绍为宁北将军，监督冀州军事，任命苟晞为蒲军将军，主持青兖二州的军务，对于王赞也有奖赏，这咱不必细说。吉桑逃回牧马院之后，被司马腾的残部田真、田兰所杀。石勒逃往东平之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上党，碰巧这个时候胡人的布大、张卫都等人入狱上党。布大是胡人对部落长的称呼，这个部落长姓张，叫卫都，所以称为布大张卫都。这个张卫都把上党给占领了，所以此时石勒回来就去求见他。见着张卫都之后，石勒把他夸奖了一番，也就是给张卫都戴高帽子。张卫都本来没什么谋略，只是靠着有把子力气才做了头目。听石勒这么一说，我自然非常高兴。他认为石勒能言善辩，文武兼备，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因而也就对他言听计从。那么这石勒究竟想干什么呢？原来呀，他想去投奔刘渊，可又恐怕自己一个人去被人瞧不起，所以就特来向卫都游说，劝他和自己一起去投奔刘渊。说了一番恭维的话之后，石勒话锋一转，切入正题，说刘禅宇举兵激进，所向无敌，唯有布大宁拒不相从，如能长久独立当然最好，但是布大，您扪心自问，有此能力吗？卫都沉吟了一下，而说我没有这个能力。石勒说，既然您没这个能力，那何不及早归顺，倘若迟疑不决，众心离散，反恐不妙啊。卫都一听有道理，当时就率领部众和石勒一起投奔刘渊来了。刘渊正在那招纳豪杰呢，一看石勒、卫都来投，当然接纳。他加封石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任命张卫都为秦汉王。继而他命石勒又回上党，让他在那里招募胡人，说是不管招多少都归石勒统领，作为石勒的亲军。石勒把亲军招得差不多了，又回到刘渊的身边。回来一看，刘渊正犯愁呢，一问才知道乌桓部长弗利度有2000多人在乐平一带出没不定，刘渊曾派人去招降，但是屡遭拒绝。石勒闻听此言， 便给刘渊出了一个主意，他假意和刘渊闹翻，而后去投奔伏立度，和伏立度结为兄弟，并屡立战功，赢得了伏立度的信任和助将士的心悦诚服。然后他带领伏立度众人前来归顺刘渊，可把刘渊给乐坏了，他又加封石勒为都督，让他主持山东征讨诸军务，并且还把伏立度的所有部众都拨给石勒带领。这么一来，石勒也就如虎添翼，刘渊要再想控制他可没那么容易了。翻回头再说占据江东的楚公陈敏，这个陈敏占据江东已经一年多了，这一年多来他行政毫无章法，还纵令子弟行凶，以至于老百姓怨声载道，他手下的右将军顾荣深以为忧，劝他又不听，所以就总想找机会把他给收拾了。恰逢此时庐江内侍华坛给顾荣来了一封密信，在信中他对顾荣是连挖苦带讽刺。顾荣一看，当即就密约征东大将军刘准，让他兵发临江，并且还说自己愿为内应。于是刘准就派扬州刺史刘基领兵讨伐陈敏。陈敏闻讯之后赶忙就找顾荣商议对策。顾荣说，你的两个兄弟广武将军陈敞和溧阳太守陈洪智勇双全，若是陈敞守乌江，陈洪守牛渚，虽有强敌十万也可高枕无忧。陈敏当即批准，把俩兄弟派出去了。谁知还没打呢，陈敞就被部将所杀，陈敏又赶紧派甘卓率所有精兵前去平乱。甘卓也就是前者被诈尊为皇太帝的那个人。陈敏自立为楚公之后，甘卓这皇太帝也就自然被撸了。现在陈敏就派着甘卓率所有精兵前去平乱。此时顾荣辞别陈敏，又来见甘卓，说是敏本庸才，政令反复，子弟又极其刁心，必败无疑，我等难道与他同归于尽不成？甘卓说，我也不愿意这样，只是上了陈敏的当，先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做媳妇儿，现在女儿在他手中，可如何是好？顾荣说，你如此这般也就成了。甘卓闻听就赶紧诈称自己有病，并派人给陈敏送信，说是想见女儿一面。陈敏不知有诈，就让甘卓的女儿出来探病。甘卓一见女儿来了，马上起兵反正。咱们书说简短，在里应外合的情况下，陈敏兄弟均被斩首，江东得以平定。不久晋朝廷降旨，任命琅琊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让他主持扬州军务，镇守建业。司马睿来到建业之后，在王导的辅佐之下，招贤纳士，收揽豪杰，因此深得人心。顾荣、纪瞻、周仪、卞胡、刘超、张凯、孔衍等江东名士先后投靠到了他的麾下。这个琅琊王司马睿还很善于纳谏，王导提出的礼贤下士、简易足用、清静为政、包容新旧等合理化建议，他就一一采纳并建筑实行。这正是深沟高垒占阳平，里应外合定江东，镇守建业招豪俊，从简如流是真龙。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 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八王乱晋争皇权，民不聊生如倒悬，遍地烽烟打天下，群雄并起创江山。书接上回，琅琊王司马睿奉旨主持扬州军务，镇守建业。他在王导的辅佐下招贤纳士，从谏如流，一时之间手下英才济济，汇聚一堂。据说这个琅琊王司马睿名义上是司马晋的儿子，但实际上却是小吏牛津所生。因为司马晋的妃子夏侯氏貌若天仙，而小吏牛津又英俊潇洒，所以他们就瞅准机会勾搭成奸，生下了这个司马睿。司马晋一开始也怀疑，但一者因为爱妃貌美，二者因为看着孩子相貌非同寻常，所以就隐忍不发，认为自己的儿子。司马睿15岁那年，司马晋去世，因而他就承袭了他爹的爵位，被封为琅琊王。成都王司马颖在携驾还都的前夕，疑心甚重，不是司马睿的叔叔东安王司马瑶给杀了。司马睿见势不妙，就逃出邺城，回到了自己的藩镇。东海王司马越兴兵讨伐河间王司马雍的时候，他命司马睿和王导坐镇下邳，接济军需。此次奉调为扬州都督，镇守建业。这个琅琊王司马睿和他的军师王导，就是从下邳启程赶到这儿来的。闲言少叙，江东有司马睿在这镇守，相对安定。可除江东之外，所有大晋国仇的疆土之上，却都是遍地烽烟。怎么会这样呢？因为晋朝的内讧从来都没有间断，他们根本不体察民情，反而对老百姓还横征暴敛，老百姓活不下去，就只得背井离乡，到处流浪，甚至还铤而走险，揭竿起义。再加上自东汉以来，西北边疆匈奴、鲜卑、羯、敌、羌等少数民族陆续内迁，到这时又更加频繁，所以也就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在前文书咱们所提到的李雄是狄族人，刘渊是匈奴人，石勒是羯族人，而鲜卑人早在第一回书中就已经提及。大晋国朝遍地烽烟，无论谁当政都得面对这个现实啊。现在太傅东海王司马越虽已出镇许昌，但朝里的一切仍然由他主持，晋怀帝还是个傀儡。司马腾被杀以后，司马越派何玉为征北将军，命其镇守邺城，又调兖州刺史苟晞为青州刺史，并加封他为征东大将军、青州都督，赐爵东平郡公。司马越自己呢，则担任丞相、兖州牧，兼兖豫司冀幽并六州大都督。苟晞一看就猜透了司马越的心思，他呀是怕我在兖州拥兵自重，所以才把我调到青州。一看透司马越的心思，这苟晞的心里就有点不痛快。他本来就严刑好杀，奉调青州之后更是以杀人立威，以至于青州一带血流成河。苟晞也因此被人家送了个绰号叫屠伯，也就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这苟晞那是一员猛将， 他有个兄弟叫狗纯，也很会占星。

有一次，苟西就派他兄弟苟纯镇压王弥奇，结果全胜而归。当时啊，在清徐地区，还有一支刘伶领导的义军，他们败在别将王赞之手。王弥和刘伶兵败之后，都奉书降汉，投奔刘渊去了。正这个时候，忽有探马来报，说是顿丘太守魏直被刘敏所破，率兵五六万人大掠兖州。紧接着，太傅司马越的军令就到了，让苟西进援兖州。于是苟西就进军无言，而留自己的兄弟苟纯守青州。这苟纯嗜杀成性，比他哥哥有过者而无不及，所以青州的老百姓就编了个顺口溜，说是一狗不如一狗，小狗独过大狗。不久，苟西诛杀了魏直，得胜归来。可偏偏王弥又死灰复燃，党羽发展到好几万人。于是苟西就又奉诏出征，因为连战未克，所以太傅司马越下令戒严，一阵劝惩。单说太傅司马越为镇压起义正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忽然听说前北中侯吕雍和度支校尉陈延等人要谋立清河王司马谈为太子，于是他就假传圣旨，把司马谈给抓到金庸城软禁了起来。就这他也不放心，后来他索性就命人把司马谈给毒死了。这个太傅司马越别看对内游刃有余，可对外他却一点咒念都没有。王弥二次起兵以后，攻必取，战必胜，他从小道突入许昌，然后又从许昌进逼洛阳，吓得司马越赶紧就调司马王斌率甲士五千入卫兴师。而远在凉州的刺史张轨这时候也派大将北宫淳率兵进京擒王。这个张轨那是秦末汉初那个张耳的第十七世孙，他家居安定吴市，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平凉。公元301年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他刚到凉州的时候，正赶上鲜卑人作乱，强盗横行，他当即调兵征讨，使凉州得以平定。现在他听说王弥兵犯洛阳，就派北宫淳前来增援。在北宫淳还没到洛阳的时候，司徒王衍率兵拒敌，被王弥杀得大败。北宫淳赶到以后，先面见王衍，与东海司马王斌会师，而后他率领100多名敢死队员身先士卒奋勇杀敌，王斌随后跟进，结果把王弥杀的是抱头鼠窜。王弥兵败之后，直接就去投奔刘渊去了。前者他只是奉书降汉，也就是派人给刘渊送去一封信，先打个招呼，人可没去。这次没办法，他就只好率领残部投奔刘渊来了。刘渊一看王弥来投，当即就任命他为司隶校尉，加官侍中，并且还任命他的部将王桑为散骑常侍。刘伶前者和王弥一样，也只是奉书降汉，现在一听说王弥亲自来了，他就亲自来拜见刘渊。刘渊呢，封他为平北将军，收了王弥和刘伶。刘渊自以为实力大增，所以就以王弥和刘伶为先导，派儿子刘聪率兵数千人同去偷袭河东，也就是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地区。没想到正赶上北宫淳从洛阳回师凉州，在路上他们兵戎相见，一场大战，刘聪折损了好几百人，收兵回营。

刘渊一看儿子败回来了，就未免失望，因为并州一带有刘琨据守建阳，无戏可乘。前者曾派将军刘颖前去进攻，就被人家打败了。如今刘松又打了败仗，所以说这刘渊就有点失望。侍中刘英、王玉眼见此景，就向刘渊进言，说是殿下自起兵以来专守偏方，王威未振，甚属可惜。诚使命将四出，决一大举，萧刘琨定河东，建帝号，鼓行南下，攻克长安，作为都城，再用关中士马席卷洛阳，易如反掌。昔日高皇帝建弘基荡平强楚，便是这番谋划。刘渊一听，鼓掌称善，于是就亲统大军直取平阳。得平阳之后，再入河东，并移居浦子。仗郡四部的鲜卑人陆竹言、狄族人善征，都率众向刘渊投降。刘渊一看军威大振，就又派王弥和石勒分兵去攻打邺城。结果晋朝的征北将军何玉不战而逃，邺城也落入刘渊之手。刘渊喜上眉梢，在浦子城他祭告天地，面南背北，登基坐殿，自称大汉皇帝。他任命嫡子刘和为大司马，封梁王，任命尚书令刘欢乐为大司徒，封陈留王，任命御史大夫胡延义为大司空，封雁门郡公，并把浦子城作为大汉的国都。这一年是公元308年，而早在两年前，也就是公元306年，先与刘渊自称成都王的那个李雄已经改称大陈国皇帝。称帝之后，他依然任用蜀中的大地主、道教首领范长生为丞相，这咱不必细说。刘渊称帝，两河大战，他趁建国之余威，派石勒、刘伶连取魏郡、吉郡和顿丘郡，而后迁都平阳，也就是现在的山西临汾。迁都平阳之后，刘渊封他的三个儿子刘裕、刘龙、刘聪分别为齐王、鲁王和楚王。刘渊称帝建汉，对南边的晋朝虎视眈眈，可执掌晋廷大权的太傅司马越却不务防外，专务防内，真是可悲可叹的。这个太傅司马越出京之后，先是镇守许昌，然后因王弥变乱一阵怨城，而后他又屯兵濮阳，迁居荥阳。现在他忽然又从荥阳带兵入朝，入朝之后见着晋怀帝，他愤然说道，老臣出守外藩，尽心报主，不以陛下左右，多指臣为不忠，捏造飞言，意图作乱。臣此次进京，就是要清君侧，诛杀奸党。怀帝闻听大惊失色，赶忙就问何人作乱。司马越并不答言，而是向外边大呼一声，贾氏何在？随着他这声喊，外边跑进来一员大将，那是平东将军王景。王景带着3000铁甲兵鱼贯而入，在司马越的指挥下，如狼似虎一般，把国舅散骑常侍王延、尚书何遂、太史令高唐冲、中书令妙郭、太傅卿妙印等人一股脑全抓起来了。随后司马越向怀帝请旨，要对这些人施以极刑。晋怀帝一看，既不敢不从，又不忍相从，所以迟疑多时，未发一言。司马越见怀帝一言不发，暴跳如雷，他把大权交给王景，自己扬长而去。晋怀帝不禁仰天长叹，他拉住亲信妙波的手。

涕泪横流。王英呢在旁边黑一再催促，怀帝实在没辙了，惨然说道：“卿且带去，为朕寄与太傅，但能赦免且赦免。”王景把妙波等人一并带出，然后司马越传令把这些人全部处死，一个不剩，都给杀了。记好，司马越又自己解除兖州牧师职，而改任司徒。他让大将何伦、王景各率所部军兵100多人宿卫宫廷，并把原来所有封侯爵的宫廷宿卫全部撤销。散骑常侍高岛见司马越如此马虎，稍微有一点不满言论，便被司马越逼令自杀。从此以后，这个司马越便令朝野侧目，上下吐信，但他却不在乎，仍然留居京师，监制怀帝，无论大小政令都必须经他认可才能施行啊。按下禁停咱先不表，单说刘渊手下的那个大将军石勒，石勒奉刘渊之命率众10万多人在巨鹿长山驻守。在长山他任用张斌为谋主，另立一个军子营，专纳豪俊，也就是专门接纳四方来仇的英雄豪杰呀。这个张斌从小就爱好读书，胸怀大志，常常自比为张良、张子房。当石勒兵进山中，也就是太行山以东地区的时候，他提剑来投，初次相见，石勒也没觉得这张斌有什么本事。可时间一长，张斌屡次献计都非同凡响，石勒就渐渐地把他以为亲信，并且不管什么事都征求他的意见。现在石勒正和张斌商量下一步如何进兵的时候，忽然接到刘渊的命令，让他作为前锋率军进攻湖关。同时刘渊还说得清楚，任命王弥为征东大将军领青州牧，让他和楚王刘琮一同出兵，作为石勒的后援。石勒领命之后，催动人马就出发了。一路之上，他抢关夺寨，势如破竹，而晋朝的军兵是一败再败，早有人报进了洛阳。太傅司马越命淮南内史王焕、将军施荣、曹操率兵拒敌，结果王焕不听施荣的劝告，轻施暴进，一直奉上刘琮、王弥的人马全军覆没。刘琮乘胜进兵，上党太守庞纯举湖关投降。刘渊连得捷报，喜出望外，又进而命刘琮等人进攻洛阳。晋廷命平北将军曹武率军抵抗，也是连连败北。刘琮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他催动三军一路挺进，没想到中了人家的诈降之计，是损失惨重。这正是刘渊伐晋定江山，抢关夺寨谈笑间，得意忘形中诡计，损失惨重不可言。

0: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1: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2: 不怕。
1: 为什么？
2: 想走出去。
1: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2: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0: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2: 1666年，
1: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3: 那向上呢？
4: 向上呢？
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1: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6: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名师公开课，我们请到的是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我们由王春凤老师给我们带来用最懂你的方式来攻克语文这个科目。那么王春凤老师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善于从故事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中考学习规划讲师凭借一份答题卡就能帮助孩子做合理的中考规划，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使孩子中考突破自己18年的中考闭眼班的经验。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观看我们的直播，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如果有什么样的疑惑，或者想跟王老师进行现场的沟通，可以在视频公屏上留言，我是可以看得到的。首先来欢迎王春凤老师。王老师您好。
7: 哎，你好，菲菲老师。
6: 王老师，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语文啊，初中的语文如何去攻克它。实际上，这个语文，这个对于很多的初中学生来说，它好像提升成绩并不是很容易。
7: 家长公认的是，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慢。
6: 对，
7: 有一些同学会说，或者家长会说这是玄学。学了也不一定长，不学可能也不掉
6: 啊，是吧？
7: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是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有一些公式，有一些步骤，孩子是可以快速的得到一个提高，或者培养他的兴趣，让他自己爱上这门学科，然后他就能够自己主动的去学习，这样是我们能够从内驱当中促进他去把语文变成他的优势学科。
6: 一般的情况是，就是在这样个语文这个科目上的话，孩子们会遇到哪些问题？比如说他就是陷入瓶颈了，刚才说的那样。
7: 比如说身体不清楚，
6: 身体不清楚，
7: 哎，然后再有就是心里有，我心里有，然后落笔说不出来，再有最难办的就是我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然后根本找不到采分点，每个题都扣一分扣一分，最后大家是不知道我这分到底扣哪儿了，甚至到最后也不知道我的分到底得到哪儿了，所以他们才说这是玄学
6: 啊，迷茫混乱。
7: 对，
6: 语文这一科到了初中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7: 是的
6: 啊，作文更是吧。
7: 作文是这样，是会写的孩子越写越顺，一个素材一个题他能应对不同的篇目，然后他就会变成这些孩子最优势的学科，越写分越高，但是不会写的孩子是写什么都空洞，写什么都偏题，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有一些孩子压根儿他就不去准备作文这儿了。但实际上作文是提分最快，然后见效最快，而且最省时省力的，就是你初一他是50分，你到初四他也是50分，然后我们初一要是真学会了，你到初三初四只需要在原有的情况下稍加工就可以了，但很多孩子就在这路上就放弃了。对
6: 哦，其实作文是需要有耐心等待的。
7: 是的。
6: 好，那王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跟我们分享点干货。
7: 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语文记叙文阅读里面的赏析题。
6: 好
7: 啊，这是我们中考当中非常常见的题型，它会从初一一直带到我们初四，整个的初中阶段。然后呢，很多同学在阅读赏析题这一部分，因为在哈尔滨常见的分值是三分或

0: 我们先从这个最难的给大家讲起，大家要觉得这个最难的我都可以听得懂，那么前面其他的两个我们就很容易就把它攻克掉、
1: 哦、
0: 然后我们就能做到上习题一分不丢啊。那么我们今天来先学一下记叙文当中关键词语的含义及作用啊。那么在正课开始之前呢，同学们和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个小故事。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汉语里啊，往往会有一些词语它有很多重的意思。比如说前一段有一些同学，这不是暑假嘛，哎，就有外国的小朋友来咱们中国玩，然后呢几个中国的同学就请这个外国的留学生吃饭，中途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学生就要去一趟卫生间，然后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去方便一下。哎，这个外国留学生就很疑惑呀，然后就问方便是什么意思。
1: 嗯
0: 嗯，然后我们就悄悄地告诉他说，方便就是上厕所。
1: 嗯
0: 啊，他就默默地拿个小本子记下来
1: 啊，方便等于上厕所，
0: 等于上厕所、啊哎、大家很开心，玩得很开心。最后分别的时候、嗯、然后有一个热情洋溢的小女孩说，哎呀杰克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和同学们再去找你玩。啊，小男孩瞬间脸都呆了，你什么时候方便
1: 啊，你什么时候上厕所，我和小朋友
0: 找
1: 你去
0: 玩。孩子傻了，你们什么时候来都行啊，就是我方便的时候不行。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发现，哎，同样的一个词，这里面谁是关键词呢？方便。
1: 嗯，
0: 哎，方便在这个句式当中它就有不同的解释。那比如说我去方便一下，
1: 嗯，
0: 哎，那同学给解释的是没有问题的，
1: 哎，
0: 我去上厕所。
1: 嗯，
0: 哎，第二个同学说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去找你，那么这个方便就是指你有空闲的时间，
1: 对，
0: 哎，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啊，或者我们可以到你那儿做客。
1: 嗯，
0: 哎，是你没有什么安排。那他此时不知道他有第二层意思。
1: 嗯，
0: 孩子把他就直接理解为上厕所。
1: 是，
0: 哎，特别一个女孩子说啊，那他心里就很慌啊啊。所以我们同学在做审题的时候，那么也会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题，我们就把这种叫做词语赏析。
1: 哦，
0: 啊，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个分析关键词，就像我刚才会问，我说我们句子里哪个是关键词，那么就是方便。
1: 嗯，对，
0: 哎，那么我们第一步就是审题。孩子审清楚题，知道我这个题考察的是关键词用法，知道我这道题考察的是赏析，那么这样你才能得着分。所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会遇到以前做过的阅读，说雨砸在伞顶上砰砰直响，请你说砸的表达效果，或者让你揣摩一下加点字啊，它使用的妙处。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发现啊，什么是这个题的审题关键呢？
1: 嗯，
0: 我见到了什么就能判断它是赏析题呢？比如说表达效果啊，比如说妙处。当你以后再遇到题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的同学你就可以去记笔记了，你所有的什么表达效果妙处好处，然后自己标好了赏析题。哎，这就叫赏析题。
1: 嗯，
0: 那好了，我已经知道它赏析题了，老师我判断好了，这叫赏析题。那么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步，我得知道我的这个题呀，它需要我从什么角度进行答。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说这叫关键词。那么关键词我们一共分为四个角度啊。第一个角度叫语境意，就是我们刚才那道题它有不同的语境，它就有不同的语境意。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可以去解释一下它

0: 在每一个语境中的含义、
1: 嗯、
0: 然后分析效果。那么还有一些词呢，它具备感情色彩啊，那么这个词它的感情色彩就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比如我们会说，哎，这小孩很机灵，这个时候我们说，嗯，这孩子很聪明，
1: 嗯，
0: 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是一个褒义词，对吧？
1: 对，
0: 哎，就是夸，嗯，这孩子反应快，聪明。然后现在我们同学当中大家都喜欢玩梗，哎，某一个同学一下子有了一个失误，同学们笑了说，嗯，大聪明。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不是
1: 褒义词，
0: 不好意思，哎，那我们在考感情色彩的时候就会常考这类的词。那什么样呢？就是特殊的褒义的用作贬义，或者贬义的用作褒义。
1: 嗯，
0: 哎，它要是正常情况下那它就不会考我们，那它作为采分点，那我们就得需要考虑，嗯，这个题褒义贬用了，贬义包用了，
1: 嗯
0: 啊，另外就是我们刚开始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雨呀、啊、砸在了伞面上，它就会考这个砸的用法，啊，那么我们发现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它也不是褒义贬用，但是砸它是一个动词，哎，而且这个动词它正常情况下不是形容雨滴的。那么此时他用雨写它砸在伞面上，那就是为了突出雨大，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词性上分析。另外还有一个角度叫修辞，那么我们修辞可以单独拿出来做一节课，因为修辞它包含的范围特别多，并且修辞里边还需要我们去细节的区分啊每一个部分的区别。那么当我能区分出来这三个角度，我们今天就讲三个角度，你能听懂，那你这个成绩刷就上来了。那我已经知道仨角度了，那我得知道我下一步咋答呀，啊，那么就涉及到了我们所说的答题思路啊。我们所有的同学在答题的时候，你无论面对着是你三分的题、两分的题还是四分的题，你永远记着采分点这件事儿，你要站到批卷老师的角度上去看问题。首先就是我拿过来任何的题，我得知道我这道题是为了得分的，那么我的第一个判断角度就得一分。
1: 嗯，
0: 哎，那么我只要能把它判断对，三个角度里判断对一个，我就得了一分。第二步我需要去分析它的效果，也就意味着我需要结合上下文去分析一下这个词在内容上写了什么啊。最后一步我们去品味情感，那么品味情感包括我们此时此刻人物的心理或者他的态度，以及这个人他所体现的品质。那么我们只要脑海中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王老师说了，第一步分析角度，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那好了，我只要按照这个步骤把三步做全，三分你必给我。
1: 哦，角度、效果、情感。
0: OK 啊，那么我们再来一遍，就是判断好角度，
1: 嗯，
0: 然后分析好效果，
1: 嗯，
0: 写好你的表达情感，然后我们的阅读满分了。
1: 哦
0: ，OK 了，这个就满分了。那么我们同学说，老师，我知道，我写了老多了，比你说的都多，我把所有的手法都写上了。我把有的情感没的情感都写上了啊，那就不对了啊，
1: 写多了也不行。
0: 哎，对，那么你还得写准呢，而且答题卡是有限的呀，你要能够快速准确的把你的采分点落在上面，然后你的卷面干净整洁，这点是很重要的，你得让我快速的找到分啊。所以我们就涉及到了下一步，叫做答题语言。 我们常见的，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常给到的答题语言，就是赏析题，是运用了什么

0: 手法，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结束啊。然后很多家长就也背会了，然后就会批评孩子，你怎么就不会呢，这题我都会了啊。孩子也纳闷啊，但是我写了，运用了，写出了，
1: 嗯，
0: 表达了，都不对呀，
1: 对
0: 啊，
1: 我妈都会呀，
0: 啊，但是你需要知道一点，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如果你的分析角度不同，你答题规范性答题，第一句话说的是不同的，不是随便去答，运用了什么，运用了什么。只针对于修辞和描写，它不针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三种特殊的情况、
1: 嗯、
0: 而这三种又是随着我们大家年级增高经常考的、
1: 嗯、
0: 就是你初一的时候你答了运用了什么修辞，比如比喻拟人、
1: 嗯、
0: 啊，比如你说运用了什么描写动作语言，哎，这个你都能得着一分。但是你到了初二下初三上，到了中考，甚至是不用到中考，到模拟，他就已经不是这样的了，他就会在很多的方式里角度里去变化，那他会考我们语境意义的，就比如刚才的方便，你说运用了什么修辞什么比喻，根本不是，你答了只会让阅卷老师觉得这孩子是没听课吧，这是完全不在乎分啊，哎，不是你写的越多越行。那么我们刚才的语境意啊，回到第一步，语境意怎么答，但凡我判断出这题是语境意的角度，我就先要解释一下这个词它本意是什么，然后下一句话就写这里指什么，哎，你清楚的写出了本意是这里指，老师都不用看别的，这个格式对，嗯，这孩子大差不差，
1: 嗯，
0: 哎，应该是一个会听课的孩子，所以他会给你仔细的找分，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啊，孩子稍微欠缺一点，但意思对啊，哪怕不够准，他会知道你的思路是对的。哎，辛苦分该有是有的，
1: 嗯
0: 啊，那么感情色彩，那么我们感情色彩这里一定需要注意某个词，首先第一件事要把这个词摘录下来放在这儿啊，聪明这个词啊，那我们就会说一词啊，这个词它是褒义的还是本来是贬义的，先交代清楚人家的来处，然后再说，哎，这个里边放在这个句子，此处为贬义包用，或者褒义贬用，交代明白这一句 OK 了，这份到手。词性，那么词性这一部分是我们很多同学在判断的时候容易判断错的，或者上去就直接就写了，那一定要把你句子当中出现的词罗列出来，罗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它看上去没有什么实际用，也没有得什么实际的分值，但是它是你答题完整的步骤，你要把它归到一起，说运用了这一系列动词，运用了几个动词，几个副词，或者运用了多个形容词，哎，你要有这样一句话，
1: 嗯，
0: 哎，让别人能知道我这个答题语言是成体系的，然后把这个句子说清楚。那么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说了这么多，才是你的第一分，所以你只告诉你家孩子说，那题我都会运用了，那不对，那不可能对，你在坑娃啊，一定是专业的角度，然后去分析里边专业的术语。如果你的孩子长期都过不了百，那就说明他连这些专业词他都不懂，他都不懂说啊，有个语境意这个东西，
1: 嗯
0: 啊，有一个要叫感情色彩这个东西，他就是我碰住这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的答案不一样，我抄一下啊，我碰到下一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又一样了，哎呀，这题我会了， 他只是这样的，所以他才觉得玄学呀，太玄了。
1: 嗯，我上次这么写就行，这次怎么不行了呢？
0: 这次怎么就不行了呢？
1: 嗯
0: 啊，那么是因为什么？你首先脑子当中要有个清晰的思路。哎，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需要来回忆一下，今天就讲了词语，词语要第一步判断关键词，然后呢，它有三个关键角度，一个是语境意，一个是感情色彩，一个是词性。哎，当我判断完他们之后，我现在知道一点了，那我的第一句话答的就不一样了。我判断完第一句话，剩下两步就是满分，就叫你妈妈会的那招，生动形象的写出了，表达了，
1: 嗯，
0: 哎，后边那步才对。
1: 啊，
0: 那你第一步错，后边就步步错。第一步对了，你后边对了，你这才得满分。
1: 嗨，
0: 所以我们要真的去开好头，
1: 嗯，
0: 哎，学好判断。那我们来开始判断一个句子，给大家拿个例题试一试啊，说我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那我读完这个句子之后加点字，一定是这个浸，
1: 嗯，
0: 哎，那么浸泡的浸，我们来考虑一下仨角度，哪仨来着？语境意，感情色彩，词性啊。那我这个词浸浸泡没有感情色彩啊，所以我们不考虑感情色彩这个角度。那么要么是语境意，要么是词性。那么我们就会去想，浸泡浸泡浸泡，什么时候我用浸泡？我妈妈让我洗袜子
1: 对，
0: 哎，浸泡，她说你得浸泡好。那好了，那浸泡就是什么意思？泡在水里嘛。那么我现在是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我俩浸的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语境意。
1: 嗯，
0: 哎，所以我判断完了之后，那我这就是语境意了。
1: 嗯，
0: 那我这语境意了之后，我就知道了，我要用刚才的那个啪啪啪，赶快翻笔记啊！刚才的笔记语境意说，答本意是这里指，那我们就知道了，本意就是泡在水里嘛。那可以了，那我们回归到这个句子里，这个句子里又是我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提最主干的，我浸在哪里？
1: 碎的满地的
0: 啊，
1: 晶莹的，晶莹的，碎在满地的，
0: 对，然后
1: 月光里，
0: 月光里，哎，那么我们现在就能知道，我突出的对象不是水，
1: 嗯，
0: 而
1: 是
0: 月
1: 光，月
0: 光。那好了，月光晶莹，那漂亮，月光晶莹透明皎洁啊，哎，我这些词都可以用了。
1: 哦，明白了。
0: 而且他还说碎的满地，
1: 哪都是，
0: 也就是说这个月光它不是就一个洞洞下来的，
1: 是，
0: 哎，满处都是。那好了，无处不在，到处都是，哎，那好了，你会这些词了，最起码表达效果
1: 出来了，
0: 出来了，一分到手。
1: 哦
0: 啊，然后那我们就接着得去看我什么心情。哎呦，我在这月光中，哎呦，我浸在这里，好悠闲呀，
1: 嗯，
0: 哎，好自在呀，所以表达了我此时的陶醉之情。
1: 嗯
0: 啊，那我们来完整的凑一下这个答案，那我们自己就能凑出来。第一步，先答它的本意是什么，然后再答这里指什么，然后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就你妈妈的那个写出了，表达了，
1: 就用上了，
0: 就用上了。所以我们再重新看这题，那么它就是把你一个看上去比较复杂的简答题，
1: 嗯，
0: 变成了一道填空题。
1: 嗯，
0: 你脑子里有这个公式，我知道它叫语境意，
1: 嗯，
0: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填空。浸本意是泡在液体里，然后这里指作者浸在月光下。
1: 嗯，
0: 一分儿，哎， 这是任何一个批卷老师必给的一分。
1: 他就看到这句就能给上一分。
0: OK，哎，然后接着我们再说，他就写出了月光的晶莹剔透啊，写出了月光的皎洁明亮。
1: 嗯，
0: 说老师我没有那么高雅的词，我就说写出了月光的透明。
1: 行不行？
0: 行，
1: 也行，也可以。
0: 语文最好的地方就在这儿。为啥有的孩子会越学越觉得简单？
1: 嗯，
0: 就是他和数学里边要求你这个 x 等于三，你就必须写 x 等于三，啊，你要写 x 等于一加二就不对。语文不是，语文是，如果我用了很笨拙的语言，
1: 嗯，
0: 但是我的意思是对的，
1: 那就是对的。
0: 那就是对的，哎，所以他会给我们一些容错率，但他在什么地方不给你容错率呢？就是我们刚才的第一步，你上来就说用了比喻，啥也没有了。
1: 哦，那你就后面你再表达啥都没有用了。
0: 嗯，一瞅你这就太离谱了。
1: 嗯，明
0: 白了吗？
1: 哎，明白。
0: 啊，所以我们再往下，你再写的时候，那表达了作者的陶醉之情，哎，那你前面你都比喻了，接下来比喻的套路就是本体喻体，然后把什么，
1: 那你后面肯定没有啊，
0: 全错了，
1: 全错了，
0: 哎，你就整体路子都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审题第一件事儿，明确角度。
1: 嗯
0: 啊，那我们这是第一个题啊，明确这个角度之后就好办了啊。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题。
1: 嗯
0: 啊，第二个题选自魏巍的《我的老师》啊，大概的前提是我作为一个学生，然后呢和我们的小朋友在教室里闹了，然后我们那可爱的老师他从不打骂我们啊，仅仅是这一次他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然后我就用石板一挡，教鞭轻轻地敲在了石板边上，大伙笑了，他也笑了，我用儿童狡猾的眼光察觉他爱我们，他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啊。文章当中给我们加点词叫狡猾啊。那么我们还得是老规矩，第一步找我刚才说的三个角度。
1: 嗯
0: 啊，我们可能忘了，回忆一下，你的三个角度应该是语境意，
1: 嗯，
0: 感情色彩，词性。来，那么我们就得再动用一下脑子，再想，狡猾，狡猾，好像不用判断了，他有感情色彩，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要觉得他没有，你就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嗯，我是一个狡猾的人，好像我不爱听。
1: 对
0: 啊，那你就对你同桌说，
1: 嗯，
0: 同桌，你是一个狡猾的人。
1: 他生气了，
0: 他生气了，他要揍你啊。所以这个词儿不是好词。
1: 嗯
0: 啊，那么他不是什么好词，不能放在什么好人的身上，比如狡猾的小日本鬼子。然后那么我们当判断完它是感情色彩的时候，那第二步我们就得知道了，这个词它本来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
1: 嗯，
0: 那么本来就是一个贬义的。
1: 对的。嗯，
0: 那么用在这里它是形容我的呀，我用了一个狡猾的眼神去察觉老师啊，所以我不能这么说我自己，
1: 形容我自己不行，
0: 不行，哎，所以此时是褒义的，那么他就写出了孩子这种天真、调皮，而且很机敏、很聪明，哎，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此时啊就出来了，那我们就发现，他说这个老师他笑了，他是悄悄的轻轻地敲在了我这石板边上，那也就意味着他举起的这个鞭，这个教鞭，我们怕不怕他？我们
1: 不
0: 怕
1: 他。嗯，
0: 哎，那么所以我的心里也没有害怕， 没有说我要拿这个石板去迎击老师的那个过程。
1: 嗯，
0: 那么此时我们从这个小小的一个狡猾的词里

0: 边，还能够感受到老师和学生相处的十分
1: 融洽。
0: 哎，对，哎，那十分融洽，关系十分的好。那么我们就把这题整体上一整理，那么我们就看自己笔记，刚才应该上面是有的，狡猾。那么我们就要说狡猾一词本来是含贬义的，在句子里褒词贬词包用。
1: 哦，
0: 达到这儿，这是很专业的一句。
1: 哦，这样的是很专业的啊，
0: 就是一分
1: 啊，贬词包用。
0: 哎，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要这个，那么这就一分，这不是你拿到哪儿就是比喻把什么写作什么，没有，没有比喻了，孩子，这不是了。然后紧接着才是第二步，写出了孩子的天真无邪，
1: 哦，
0: 啊，然后突出了小孩啊，孩子们善于观察，反映了与老师之间的关系融洽。
1: 可不，就这意思。
0: 然后整个题就答完了。
1: 嗯，
0: 啊，你要是没有学过有这个角度，那么你只是凭着你原来我的答题习惯，你会写很多，但你完全不是按步骤下来的，那你的分就会一分一分的扣没啊。所以
1: 而且就是在这他写了很多的情况之下，这个老师在找的过程中他也是很费力的。
0: 是的，
1: 他找不到他要的那个分数的采分点的话，就很容易这个分就丢掉了。
0: 对，而且你写的越不专业，他在给你找的过程当中他会越焦躁，这你到底写上没写上呀。
1: 嗯
0: 啊，特别我们有一些同学他的字要是不工整，
1: 嗯，
0: 查采分点太困难了。
1: 也就是说老师在在判这个题的时候，实际上他不会说通体给你读一遍来感受一下你到底啥意思，实际上他快速的把这个卷子批完阅完的时候，他就是在找点，一看一扫而过，找到点完了直接给分。
0: 老师就是快速的找点，
1: 是吧？
0: 老师做到的事情不是我们同学想到了说这个老师给我扣分了，不对。
1: 嗯
0: 啊，老师是很仁慈的，老师是在从你的答案当中帮你找分。
1: 哦，
0: 只是他在找的时候你没有给到他他想要的词，他想要的语言。
1: 嗯
0: 啊，他就想要贬词包
1: 用，他就想要天真无邪
0: 啊，
1: 他就想要聪明机灵，他就想要融洽。
0: 对，就只要你这句子里能扫出来，让我快速的扫出来这几个词，
1: 或者是和他差不多的词，
0: 然后你该得的分就
1: 都给你了。
0: 对的，
1: 明白了
0: 啊。所以中考要得高分还是很容易的啊。你像咱们有很多同学他做到最后的中考题的时候，就初四他练的时间比较多了，是吧？他会说，老师你知道吗，咱们中考那张卷子就是咱平时练过的卷子。
1: 嗨，
0: 但是他说的练过就是指题都是一样的形。哎，这就叫会学习了。
1: 嗯，
0: 你学会了底层逻辑之后，他给你出什么其实你都会应对了。
1: 是的
0: 啊，
1: 其实你看看似刚才你这两个这个题，
0: 两个角度、哎，
1: 两个题是不一样的题。
0: 对，
1: 但是我们逻辑和分析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0: 对啊，而且他们在本质上来讲他们就都属于赏析题。
1: 嗯，
0: 哎，它本质上就是赏析，我从赏析的角度能把它说明白，
1: 嗯，
0: 然后三个采分点逐一落下去，
1: 嗯，
0: 就清楚了。
1: 甚至是他在这里面也能够找到出题人他的意图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评卷老师他要找什么，
0: 他要找什么采分点。
1: 对，
0: 对，
1: 你为什么出这题，你要找我给你写什么。好，我知道了，那既然我都已经知道了，那我就写上就得了呗。
0: 对的。所以我们在平时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你应该学的是什么，我应该学的是再站一个高度去看题。
1: 嗯，
0: 他和你去完全赏析一本名著，或者是我自己休闲去打发时光看书，是两条路，
1: 不一样的。
0: 哎，是不一样的。就是术业有专攻，你要想专门在这条路上走，
1: 嗯，
0: 那么你就一定要有合适的方法 然后这样事半功倍。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你能。

0: 最少的时间，然后用最少的题，要不然你得刷多少道题能知道说
1: 你才总结出这个规律。
0: 是的啊，而且孩子们是不具备这样总结的能力的。
1: 是的
0: 啊，你上一套卷子可能是在年初刷的，在下一套里你再遇到同等题型可能都年末了，
1: 是
0: 你才能突然反应过来这个题我做过，甚至有的小孩还不记得，
1: 不记得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先学方法，哎，永远是先学方法，学角度，然后学语言，然后慢慢的去精准的练几个题，
1: 嗯，
0: 哎，
1: 其实就够了。
0: 对，再拿到大题里头的时候，你就能够快速的找出来这个是我练过的题型，
1: 嗯嗯，
0: 然后把它一练就够了，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孩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这个最终的结果往往体现在他能不能找到方法的这件事情上。
0: 是的，
1: 能找着的，那结果上自然你就像王老师你说，你就像诊断医生一样，他就是这个孩子。一看他的卷子就知道他们找到没找到这个方法，
0: 对的，
1: 是吧？找到这个方法，实际上不仅这个卷子，其他卷子都是一样的。
0: 是的，哎，所以我们会说，孩子，我通常遇到一些小孩儿啊，家长要问的时候说，我家孩子，你看这个成绩实在是上不来。我说你先不用说，咱先拿张答题卡。
1: 嗯，
0: 我得看你小孩在写题的过程当中你说的语言是什么样的，你的答题步骤和思路是不是有的，你的思路如果不清晰，或者你的用词不准啊，或者你完全是混乱的答题，那么这个孩子他需要学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的孩子是思路已经很清晰了，只是答题不准啊，只是语言不准，那么我们就需要去背一些语言，
1: 哦，
0: 积累一些就可以了，
1: 哦，
0: 那你不需要去一步一步的去学，那么你可以通过大量的刷题订正啊，这个是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
1: 的方
0: 法。真
1: 的是，是的是的，
0: 啊，
1: 真的是毫无保留。
0: 但是如果你的孩子他的思路都是乱的，他答的题他连第一步去判断方向上都是错的，
1: 那你无论刷多少题实际上用处不大，
0: 对，
1: 效果也不会没有。
0: 你越盲目的去刷题他越迷茫，然后你也越迷茫，
1: 嗯，
0: 到最后孩子的信心会备受打击，
1: 对，
0: 就有可能说我这语文这科
1: 就是不行了，
0: 就是不行，我就弃掉了，
1: 哦，
0: 啊，就是因为你再高，你就像这类的孩子再高他也高不过103，再低他也低不了85啊，那我就在这段待着吧。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啊，他就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了。那我们哈尔滨的学位实际上还是很紧张的，
1: 嗯
0: 啊，你像今年6万多考生，省重点才9000多一点，
1: 哎呀，
0: 连9400都不到，
1: 都没超1万。
0: 是的，所以你要想达到一个最基本的省重点的标准，你的语文成绩得在108左右，
1: 嗯，
0: 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我再想给他往上拽一拽成绩，我想去辅助救一下我稍微弱一点的科目，
1: 嗯，
0: 那你就必须得过110，
1: 嗯，
0: 那你就80-90分就不用想了，
1: 嗯，那你必须得就是得找到方法。
0: 对，
1: 如果你找不到方法的话，那你很难提升的。
0: 是的，
1: 嗯
0: 嗯，
1: 不仅把时间精力放在这儿上面的没有效果，另外还打击你其他科的信心。
0: 最关键的是你这个要不会审题吧，语文是工具性，
1: 当然了，那你数学不也是审不明白吗？
0: 哎，那么你审题，特别现在是新教改了之后呢，理化它的文字量越来越大，
1: 嗯，
0: 然后你会需要在里面去审题，那么你审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同学会说我没看着啊，其实不是你没看着，
1: 是没看懂，
0: 是你，对，这句话就对的，是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就不会我刚才说的那句，快速的从我这段话里筛出我要的关键词，你找出关键词这题迎刃而解。
1: 不知道他问的是啥，
0: 对，哎，你要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你不知道去审题，那这个题就不会做了，哎，彻底不会做。
1: 是的，所以这一科这个方法显得更重要。
0: 是的，
1: 啊，就是好像有的时候，嗯，家长会钻到一个牛角尖里，就好像大量的阅读，
0: 嗯，
1: 我就能怎么样了？
0: 对，我大量的刷题，我就能怎么样了，
1: 嗯？
0: 我找到那几所特别强的名校的卷子，
1: 嗯，就能怎么样了？
0: 啊，然后 孩子越做那样的卷子，到最后自己越出不来成绩，
1: 嗯，
0: 啊，自己也陷入了迷茫，为什么这一题我就做的不对呢？
1: 嗯，
0: 啊，我和他那分差的那么多呢，是因为你的角度不对。
1: 角度不一样，
0: 哎，
1: 嗯，好，这里您听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在这个初中语文这一科当中啊，就尤其刚才说到阅读，能力。结果中间最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帮助孩子去找方法。那当然家长在这一方面能力是有限的，就一定要找到有效的方法去帮助孩子去寻找在这个考试过程当中站到更高的这个角度去怎么如何提高这个分数是很关键的，是不是？嗯，那王春凤老师呢，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就是善于从故事、从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能够让通过王老师的这个分享呢，我们从这干货当中直接汲取王老师这些年的这个经验。对，其实有的孩子确实不具备能够总结出这样的能力和方法，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多听多看，甚至是找老师去帮忙，这也是我们家长能够帮助孩子的，是吧？
0: 是，
1: 这个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知识点。
0: 嗯，
1: 啊，还有呢？
0: 那我们再来下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那么就是词性，因为词性它是有很多种的，我们呢还是通过具体的实例啊来看一下这个例子。这个文章大概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在非常贫穷的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有四兄弟，我是哥哥，下边有三个弟弟，妈妈给了两角钱让我去买盐，但是我那最小的弟弟他就嘴馋了，他想要一份凉粉，炒凉粉。哎呀，我最后实在耐不住弟弟的这个请求，然后我就偷偷的拿出了5分钱给弟弟买了一份炒凉粉。那么我买完了这个炒凉粉之后啊，我是哥哥，我买完之后我把它先给了弟弟，然后弟弟拿起了筷子却只夹了小小一点放在嘴里没敢嚼，似乎在等着凉粉化在嘴里，等到咽的时候声音却很大。啊，原题就是从词语运用的角度品析加点词的妙处。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就这道题的问题它就直接告诉你了，叫词语运用的角度。如果我们同学在审题的时候你没有注意这个部分，你只注意到了说他说妙处，然后我们会快速的陷入到一个陷阱，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句子我在读的时候大家应该注意到他拿起筷子夹了一点放在嘴里咽下去，全都是什么词？
1: 动词。
0: 动词。所以马上就会有同学非常开心的写，我妈妈教我那招运用了动作描写，写出了小弟弟吃凉粉时的状态啊，写出了他的高兴和满足
1: 啊，
0: 完美的交上去了，而且很开心。我终于回答了，
1: 对，
0: 我终于回答了，
1: 也貌似好像是对的。
0: 嗯，完美的就能得1分或者0.5啊，得看阅卷老师是否仁慈。
1: 嗯
0: 啊，如果特别仁慈的情况下能得到1分，如果不是很仁慈的情况下也就0.5。那我们说这0.5是咋来的？因为没有老师手里有权限有0.5。就是真正批中考卷子的时候，这一张卷子是发到我这儿我也批，然后发到白梅老师这儿你也批，你一看这孩子不容易，写的也挺好，给一分吧。啊，虽然方法不对，但是后边说的也挺靠谱。
1: 嗯，
0: 哎，给一分。但是到我这儿了，我一看，嗯，词语角度你上来角度就不对。
1: 嗯，
0: 哎，后边描写的内容，哎，内容也不全啊，表达的这个效果也没写出来啊，都不全，1、2、3点全不全，那我就会给个零，你给个一我给个零，所以他就得0.5。
1: 哦
0: 啊，但是我们大部分情况下 批中考阅读的时候，都是一线的授课的老师，所以大家还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同情分不一定有那么多，所以要答得更专业一点，人家要词语角度，那么你就只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你不能答动作描写。如果你心里实在不靠谱的情况下，你才可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啊，以及动作描写，但那个就已经不规范了。那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个好事儿，就是他是给你找分的，他不是为了扣你的，他见到了他想要的，
1: 他见到了动字，
0: 他狠狠心给你吧。啊，
1: 对，
0: 也会给你的，
1: 就是啊，好不容易找到了个动字。
0: 哎，对，所以他一想啊，那给你吧，啊，这动词那我给你了。然后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下，弟弟是第一个夹的啊，是他最小，然后又是个小朋友，他拿到了他想要吃的东西，我又第一个给他，让他先去选择。你就想，你和你家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妈妈买回来了零食啊，然后放到了他面前，他应该是先拿到他想要的啊，他最喜欢的，或者你也可能刷刷刷就奔过去了啊，我要抢到我这个。但是那么小的弟弟第一个拿起筷子的时候，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啊，小小的一点，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特别的懂事儿，他知道我这一碗不是我自己的啊，虽然只有一碗，但它不是我自己的，虽然我可以自己吃，但是啊，哥哥们买了的，哎，所以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但他咽的时候那个声音却是很大很大的，啊，那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老师我想不到一点点的炒凉粉那种很大很大的声音啊，外边三十几度，然后呢你妈妈咔给你个冰镇的快乐水儿啊，冰棍没有那种感受，但是那个快乐水儿咔拧开之后咕咚咕咚，哎，这种就是声音却很大，所以你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是好爽呀，
1: 对，
0: 哎，好满足，好享受。哎，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里，你除了赏析刚才的动词是你能得到分的，那么我们现在的难度就升级了啊，你还需要去赏析我们的小小的、很大的啊。那我们同学去想，小小的、很大的、小小的、很大的、白勺的，来，曾经讲过，但凡白勺的这部分词性就是形容词啊，所以我们此时此刻这道题它就应该分为两步，那么你学过的你就能知道我是要按照词性的角度去答，分为两步，第一步先把我所有的动词罗列出来，比如拿、夹、放、咽等一系列动词写出了，然后挑人物，文章里说他是谁，这是代词，哎，对，弟弟，要把它圆回本身，不能直接用代词，要圆回，说写出了弟弟吃凉粉时的样子，可以了。哎，这个就是你那个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具体的内容。那么我们的内容达到了之后，接下来还有你的第二步，你还得有小小的、很大。那么小小和很大，它既写出了吃到美味食物时的这种满足，也写出了弟弟的
1: 懂事，
0: 懂事。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想到了那样一句话，老师不对，没有情感， 最后没有情感。
1: 嗯
0: 啊，那我们背笔记的时候一定不要背死了。我们刚才在说笔记的时候，说到第三条的时候，叫做品味情感，是要仔细品味里边人物的情感、心理或品质。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是他懂事体贴的品质。哎，是突出弟弟是这样一个懂事的小孩儿。明白了吗？啊，那么他现在吃到东西时的那种，你可以说满足、高兴、开心、愉快，你非想写情感，我就不行啊，老师，我这现在强迫症，我要不写表达了，我不开心，啊，可以加到满足的后边，表现了他吃到美味后开心的心情，
1: 嗯，
0: 哎，愉快的心情，反正他肯定不会扣你，
1: 嗯，
0: 啊，还满足了你那一点点的小愿望。但是人物形象不能忘啊，品质不能忘，要把这部分要写出来。
1: 嗯嗯
0: ，OK。
1: 啊，你说这个难度要是提升了的情况，实际上其实就是它的这个，嗯，一个是复杂程度，再一个就是它可能更深入了。
0: 对。
1: 啊、嗯，更深入了，而且还有一定的迷惑性。
0: 是的，它会把题逐渐的去隐藏或者分布在不同的位置里。
1: 嗯、是的。
0: 你像刚才的题，我们还很仁慈的，很、
1: 嗯、
0: 把词儿我先给你挑出来了。
1: 嗯，
0: 再到年级高的时候，他会这么问你，他说：“赏析划线句子。”
1: 啊，他就变成划线了。
0: 对，然后他没有词，
1: 嗯，
0: 他就只有一句话，然后你自己去找，而且他没有角度，
1: 嗯，
0: 他不说，你永远记着一点，中考题我们喜欢字儿多的。虽然孩子不喜欢字多的，但是老师喜欢字多的，字多的反而能让你去分析，它能限制住你要答题的这个范围。
1: 嗯，
0: 如果字儿少，这个事儿就大了，字越少题越难。
1: 嗯
0: 啊，因为如果他只说赏析划线句子，那么你现在就不明确你赏析的是词语角度还是修辞角度还是描写角度，甚至我们在后边会学到高年级的时候有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所以光是赏析题，如果真正的学完一个体系系统的同学，你才能知道你的第一步，就你妈妈说的那步，运用了什么什么手法，实际上它不是三选一、四选一，它能达到二十几选一或选二的这种难度。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那他孩子如何去选择？这也是有方法的，是吧？
0: 对，
1: 啊、
0: 嗯，所以我们就第一步一定是先学会审题。
1: 嗯，
0: 我要能从这个当中正确的去审出我想要的题干、
1: 嗯。所以说，就是你看，越到年级越高，我们这个题的难度越增加，
0: 是
1: 就是要求我们孩子的这个思维能力就得越强，判断这道题到底的它的考点在哪儿，
0: 对，
1: 它的这个判断性就得越厉害。那都是之前的你的方法和你的经验总结而来的，
0: 对，
1: 是吧？你看，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周三的时候，王老师都会来到直播间，也就是说一步一步的，
0: 一步一步，大家是慢慢积累起来，
1: 积累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那到了下期节目的时候，可能就会把更深一层的，到时候我们如何去判断告诉给大家。为什么就是说刚才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王老师说到的，就是当这个家长或孩子很迷惑，我自己我不知道我现在出问题出在哪儿了的时候，一张答题卡就能够让王老师判断出他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这个就是一个有经验的教师的有用的方法，就是从你的答题上就知道你现在目前是思路清晰还是思路混乱，找没找方法，有没有方法，你的方法对不对啊、哦？你现在正确的学习的方法和你应该知识点的补充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也建议如果你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瓶颈，你可以啊添加我的微信，我可以帮你引荐给王老师，
0: 可以把
1: 答题卡发给我啊，或者我也帮你引荐王老师
0: 啊，可以直接 发给你就
1: 行。行，也可以。那你就直接加我的微信，然后把答题卡发给我，我发给王老师，让王老师帮你去判断一下到底问题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语文确实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瓶颈出现的同学不占少数。是吧？好，好，那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再见，王老师。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哎。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频率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相会在节目的电波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广播端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还可以通过视频端对我们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方式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咱们的这个抖音啊，微信的视频号，你就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方便省心省时省事儿。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也能够第一时间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及时的这么一个互动啊。来吧，老规矩，咱们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畅游畅游，相信咱大家都知道一个劲儿的畅游咱们大美龙江，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朋友网友朋友们，咱们捋着黑龙江这些各大城市转一圈。今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分享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林都啊，小城伊春啊。就是一说就林子多呀，黑龙江这块呢，你发现城市里边这个林子都挺多的，经常跟大家提全是国家级的森林公园。那么今天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共同分享的就是咱们说这个啊，一座非常好的城市伊春，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聊一聊美食，聊一聊咱们的这个景色风光人文等等等等具体情况。老规矩啊，放松一下心情，听一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畅游城市间的节目内容。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畅游城市间啊！今天呢，咱们带大家这个捋着黑龙江这个一个一个城市的走哈、啊。今天我们来到了美丽的林都小城伊春，这不应该叫小城了，伊春挺大的，
2: 还行，这个不像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想象那么大啊。这个，但是，严格意义上讲，在咱黑龙江的这么一个城市里边排，它确实是相对来说啊，就地级市，我讲啊是比较靠后的啊。这人口大概也就100万出一点点头而已啊。因为之前咱们说那城市都200万的，然后300万的，然后100多万，将近200万人口的啊。怎么说呢？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说伊春呐，第一反应森林啊，
1: 对，
2: 这一望无际的小山头啊，然后顶上有各种各样的大森林呐、啊，然后这个森林里边这个云中走兽，这叫什么词怎么说了？这个陆地牛羊海底鲜是吧？云中走兽山中雁啊，这整体的这么一个状态是不是？相信呢，而且一部分愿意玩的朋友一提伊春呢，最早提伊春你会想到什么？我最早提伊春我就想到啊，漂流。
1: 啊、哦！
2: 当刚有“漂流”这个词儿出现的时候，
1: 最早就是在伊春。
2: 哎，那个时候呢，不就是主要就是在伊春，伊春的那个郎乡南岔那边去之后，漂流很多很多，大家都愿意到那儿去玩去，因为那里边那个河水相对来说比较清澈，然后森林里边那个负氧离子含量也比较高，然后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一多呀，你就会林子里边什么最多呀？林子里边不是野生动物最多，林子里边蘑菇是最多的，尤其是下完雨之后啊，各种各样的山珍呐、啊，你是香菇啊，你是平菇啊，你是榛蘑呀，是不是？这个木耳啊啊，这个如这个人家南方叫雨后春笋，咱雨后出木耳啊，哇，一层一层的，那枯树顶上的各种各样的啊，这感觉挺好的。然后去之后啊，到伊春去玩去，感觉吃的能够非常不错。蘑菇这东西啊，我特别喜欢吃，口感和肉一样，然后但是还没有那么多的能量，这有利于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女性朋友们进行一个减肥，是不是？嗯
1: 嗯，是的。伊春这个城市呢，其实我们哈尔滨人很多哈，对它还是挺熟悉的。
2: 嗯，对呀、
1: 啊。哎，它是咱们黑龙江省北部的一个小镇。一说到伊春哈，大家可能就会想到树多，没错，它是小兴安岭的腹地。
2: 嗯，
1: 哎，是一座呢和森林共生的城市。都说这里是林都，林都哈，祖国林都啊，这个是当地的一个别称。啊，这旅游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
2: 嗯，
1: 那么当然了，大家一想到说林都啊，它的森林覆盖率很高，空气清新，生态环境非常好，它既是林都。

0: 同时呢也被叫做天然氧吧。
1: 对、
0: 嗯、
1: 就是树多嘛，它里面分布的那些这个氧气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负的负氧离子也比较丰富一点、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嗯、
0: 它呢因为在黑龙江比较靠北的位置嘛，所以呢这个从它的整个气候环境上来说啊，一般七八月份啊，咱们全国包括咱们哈尔滨都比较热的时候，好多朋友会到这个伊春去选择它当一个避暑胜地，真的很凉快，
1: 5度到8度吧。
0: 哎呦，
1: 就是你要进山里边，
0: 敢说冷了
1: 啊！你我有的时候，你早上在山里边住习惯的人，去、
0: 嗯、
1: 之后他接受不了出来这个温度啊。
0: 嗯、
1: 就是咱说咱外边35、6度、36、7度这个状态，你到里边就20多度这个状态，
0: 嗯，
1: 就能差，就是巅峰时候就上山、嗯、进山都能差出10度左右。
0: 哎呦，
1: 这个整体的这么一个体感温度，人早上起来之后在山里住的那些人。还穿棉袄呢，你算算吧，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
0: 因为它一方面是纬度比较靠北，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它树多嘛，所以它这个气候啊，整体来说呢，会比市区要凉很多。而且伊春呢，因为它树多的原因，所以每到秋天的时候啊，9月份、10月份、11月左右那个时候啊，它的景色非常优美，五花山色，那山都是分层的，
1: 对
0: 啊，红的、黄的、绿的，哎，特别特别漂亮。
1: 这个之前咱们说这个伊春呢，刚才跟大家说里边山多呀，各种各样的这个山呐、
0: 嗯，
1: 所以说你那去之后，像新运所提到的，你尤其是秋天看啥呀？秋天咱们之前跟大家说那个主题不就是五花山色嘛？就是五花山色，就是就上山看树、看树叶、看各种各样的这个植物，那植物也是最美的时候。咱说那个时候开的花也多，然后树也茂盛，然后呢到那儿去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美。所以说呢，这7月到10月其实是一个完美的，就是带着大家去
0: 避暑的好地方。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你就到伊春去看的这么一个好地方，是吧？
0: 对，我们说的漂流基本也都在集中在七八月份。
1: 嗯，那要不别的地方不行，太冷。你要去之后，你现在这时候你下不了水啊。
0: 对对对，
1: 你现在还有很多朋友没脱线裤呢，是不是、啊
0: 嗯？我也是刚脱线裤啊。
1: 嗯嗯嗯。
0: 啊，咱们又来到了美丽的伊春了。到伊春之后，按照吴克的习惯，咱们得先说吃，对吧？
1: 伊春吧，
0: 嗯，
1: 伊春这个地方。你说这个咋说呢？我个人讲啊，跟咱们大多地方的这个北方地区美食差不多。
0: 嗯、
1: 相信新运老师，你这事儿你瞬间就懂了，是不是、啊？
0: 对，咱们以前跟节目当中介绍过的那些，其实，在伊春也都是很丰富的。
1: 对，
0: 但是伊春也有
1: 吧？你劝这黑龙江农村。不是说黑龙江农村了，辽宁、吉林和农村基本上都有铁锅炖各种各样的东西，炖大鹅，只是炖小鸡儿，只是它这个配菜方面它比较有特色。咱之前跟大家提山珍，
0: 嗯，
1: 是吧？蘑菇是不是啊？
0: 哎，这个是伊春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1: 嗯，
0: 就是这个像蘑菇啊，各种山货呀，木耳是一个方面，山货什么榛子。
1: 嗯
0: 啊，松子儿，尤其是咱们黑龙江地区，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好像家家桌子上必须得摆点什么大榛子、大松子儿什么的，
1: 对对对，
0: 要不然这过年这桌上的摆着都觉得好像氛围不够一样。
1: 松子儿、榛子、蜂蜜，那里边、
0: 哎、对对对对对
1: 那里边去就，哎呦，这时候它非常非常有名，各种各样的这个树蜜都来了啊。美食啊，刚才跟大家说这个，其实伊春还真有两个美食，这个但是别地方都有啊。伊春吧。特色小美食，别地方也有，
0: 嗯、
1: 但是没他吃的这么火的炸鹌鹑啊！
0: 哎呦，
1: 伊春原来临夏养殖，你知道吗？
0: 不知道哈。
1: 去之后吧，就有的家里边去之后，那个以前不像现在啊，以前就是后期的时候，在我20年前的时候，咱们这个把这个林带就承包给个人了。所谓承包林带是什么概念？这个山头我包给你，可能一年10000块钱啊！你不能砍树啊！砍树这是高，这是咱是这高压线，不能碰。你可以在树根底下划拉划拉干枯的这个树枝儿，开展一些林下经济，养点鸡，养点鹅，是不是、啊？这个，但是有些咱说我养不了之后养什么呢？就是养鹌鹑，鹌鹑那玩意儿一窝又一窝，一窝又一窝，而且低呀、
0: 啊，
1: 好养。然后去之后，他鹌鹑之后，这个整的鹌鹑蛋卖给厂子，直接就收了，就做鹌鹑蛋罐头。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吃过啊。剩下的鹌鹑怎么办呢？那也不能白瞎了。你鹌鹑吧，炖完之后吧，它肉相对来说比较少，它体型在那儿呢。它炸完之后吧，它就香。所以说，这个伊春最早最早，它的一个美食就是炸鹌鹑，因为香炸鹌鹑在伊春当地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美食。因为这个鹌鹑肉啊，营养价值呢，咱跟大家说吧。比较价值比较高，就是号称动物小人参嘛，是不是算是 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滋补的这么一个营养品。
0: 嗯嗯，
1: 就是最简单最简单的吃法，鹌鹑洗净了，泡个三四个点，然后捞出来之后啊，然后直接呢，这么个情况啊，你先在它这个炸，不是说你直接把这个鹌鹑这个泡三四个点就扔这个油锅里炸，
0: 还得喂。
1: 它先不用喂，
0: 嗯，
1: 它先蒸，隔水蒸。
0: 啊，
1: 隔水蒸，然后隔水蒸，同时在上面撒上一层秘制的卤汁儿，蒸个八九分熟啊，不全熟，直接热锅凉油炸透就好吃，捞出来，哎，你再配上花椒、丁香、小茴香、盐啊，你再喷点酒，哎，
0: 然后再下锅炸，
1: 哎，不是，我说那意思就是这个酒是你根据你自己的这么一个体质来的，是不是？我就我茶叶我嘎嘎嘣嘎嘣的，关键价格很美丽啊。以前很便宜，

0: 吃肉可以换铁锅炖。
1: 你炸六个鹌鹑都不敢个鸡，你得这么说。你六个鹌鹑六十，你买白条鸡多少钱呢？是不是、啊
0: 嗯？
1: 你去也就三四十块钱，四五十块钱这么一个价格吧，是吧？所以说，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伊春的这么一个这个炸鹌鹑啊。这个有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是否都吃，但是你可以尝一尝，因为有的时候我身边有朋友说还不吃虫子，到云南那个百虫宴的时候，那造的、那撸的，
0: 我也不吃虫子，
1: 对、哎、那家这各种各样的虫子，你知道吗？就然后你就会发现啊，你到当地啊，你就得这个都得尝一尝当地的特色的这么一个美食啊，
0: 嗯、
1: 也绝对是非常好的。
0: 客说的那个这个呢，是在伊春当地哈，大家可以在饭店里边推荐大家吃的是这个炸鹌鹑。
1: 嗯，
0: 而当地呢很重要的一个特色旅游产品啊，其实就是星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各种各样的干货。
1: 干货、啊，
0: 哎，这个干货啊，一方面指的是什么？干木耳、干蘑菇、干银耳，一方面是这个，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干果啊，比方说这个比较出名的就是榛子，这几年有大榛子了，前几年呢都是那种小的、很小的小榛子，那种、
1: 大榛子原产地是外国的，不是咱本地的，
0: 现在伊春也有，大家现在在伊春呢，不管你是在伊春市区啊，还是在下面的一些县呢、大街小巷啊，都可以看到一些山货专门的山货店，哎，里边的榛子呢，大家可以这个散装的卖，然后可以给你做精包装，买了之后呢，拿回去送给朋友，非常非常好。啊，另外呢，伊春呢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蓝莓，伊春蓝莓，对、
1: 啊、
0: 蓝莓不管它是做成果干果脯的形式，还是做成饮料的形式，都非常好啊，在很多大饭店里边，蓝莓汁也都卖的价格很高，它不管是口味啊还是营养啊都很丰富啊，大家呢可以这个到当地的时候也尝一尝。
1: 对、这个因为蓝莓你会发现那个蓝莓人说里边有那个花青素嘛，
0: 嗯，
1: 就是也抗氧化，就老吃的时候对身体好，
0: 对对对，
1: 啊，
0: 嗯，这几年啊，除了蓝莓之外呢，还兴起了一种伊春特色的饮料，是桦树汁。
1: 桦树汁，
0: 对、
1: 啊，
0: 这不是说我们小时候，反正我不知道克小时候喝没喝过，有一种饮料叫什么小白桦呀，跟那不一样。这个桦树汁呢是非碳酸类的饮料，
1: 我知道。
0: 你喝进去的时候，
1: 就是、
0: 对对对，没有碳酸，喝的时候呢，微微有一点甜味儿，还微微有一点植物的香气。
1: 嗯，
0: 哎，这个味道很特别，在当地也有的卖，这都是当地非常重要的特色美食啊。当然了，大家进去之后呢，还可以看到其他类的山货，像蜂蜜，它分很多种呢。
1: 嗯，
0: 啊，我搞不清楚啊，各种各样的蜂蜜，分客懂蜂蜜吗？蜂蜜分很多种。啊，都有
1: 分啥样？分什么花带？你看啥？
0: 有花，有花蜜，有树蜜，都有。
1: 树它也是花。
0: 啊啊，是吗？那我不懂了。
1: 对对对，它也是花的，采的这个花，采的那个花粉，经过它在里边，咱也不知道它那个蜜蜂是发酵是怎么弄啊？它去之后，它弄出咱们这个蜂蜜，根据口感又不一样。南方地区就是那些蜂农就坐着火车拉着蜂箱子，一到油菜花开之后采油菜花蜜。咱北方呢，主要就是以椴树蜜跟杂花蜜为主，就是杂花蜜就是逮啥花它就整啥花粉，然后里面那个香气比较多一点的那个，可能说专属的专一的这么一个花种了，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根据你自己的口感来去之后选择这个蜂蜜也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早上起来说一杯温水，然后泡点蜂蜜之后润肠通便嘛，是不是？而且这个价格呢相对来说这个差异性呢不是特别大，然后最好的就是闹不登的那个蜂王浆，对身体也特别好啊，

0: 以前咱说是蜂王浆为什么是上品，一是它这个有营养品啊，营养品支撑。那它养蜂的蜂农就发现了，蜂王浆跟普通蜂蜜的区别是什么呢？这个它两个的区别就是，吃哪个长大的，生出来就是什么虫，知道吧？这蜂王生下来的这个虫，虫卵都是一样的，泡在普通的蜂蜜里吃出来的，长出来的就是工蜂跟雄蜂，然后泡在咱们的这个蜂王浆里边长大的就是蜂王。
1: 哎呦，怪不得它这么贵啊！明白了，
0: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在蜂巢里边，它会有那种单独的硬壳的那种这个蜂王，那叫王台。它里边一般呢，咱们蜂农看到之后都保留一个啊，就是基本上全把它弄碎了。这个不是说咱人比较残忍，如果说你整太多的情况下，这个蜂王一旦长成之后，它自然而然的就跟咱说开着散叶一样，它就炸群了，就分开了，就新蜂王领一会儿人，人就离家出走了。所以说蜂农呢，为了保持它的这么一个连贯统一性，看到这种王台把这个蜂王浆抠出来之后啊，剩下的之后直接就自然就给它捣碎了。但是现在呢，这种科学的这么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观念呢，它会做好多好多的王台，然后让那个这个咱说这个工蜂采集或者这个花粉做出这个酿出来这一堆的这么一个蜂王浆，然后拿那个篦子带头那个把那蜂王浆全窝出来。所以说现在蜂王浆的产量也挺大了，就不像以前了。那以前你说你整一瓶蜂王浆得费多大事，知道吗？好几十箱你都整不出来那么点玩意儿。现在咱说可能说就是专用的这么一个养殖的这么一个情况，建议大家可以去尝一尝，但是不好喝啊，酸不登的那个闹不登的酸溜溜的。
1: 蜂王浆不是在所有人都能欣赏得了那个味道，
0: 对对。
1: 但是蜂蜜多数人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啊，大家可以当地尝一尝蜂蜜的味道啊。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伊春当地的特色美食也好，还是这个旅游产品也好哈，反正都是当地的物产丰富啊。那么接下来呢，心雨想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伊春啊。它这个城市呢，虽然纬度很靠北，城市规模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城市。伊春这个城市呢，文化底蕴也很丰富哈。早在远古时期，对，你还追溯到远古时期了，
0: 狼狼啊够了，是不是？好久好久之前了啊！
1: 哎，对呀，远古时期这儿呢就有人类活动留下的遗址，大家可能不知道哈。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在哪儿出土的呢？
0: 嘉阴吗？
1: 嘉阴县，
0: 全国都知道
1: 啊。下面的一个县，
0: 对
1: 啊，中国恐龙之都。大家如果到伊春的话，伊春有好多好多县呢，嘉阴的。这个历史文化可以追溯到恐龙时期，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大家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哈。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对嘉阴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不能说特别详细吧，旅游攻略啊，后面咱们会跟大家简单去说。
0: 对，就之前咱们跟大家说啊，嘉阴，据我了解，战国时期就有这个人类的这么一个在那会儿聚居的这么一个群落了。你算吧，战国时期，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呢，那时候你记不记得那咱以前。是吧？是吧？那么，那个，所以说呢，历史比较悠久，就像新运所提到的，里边呢，这个历史悠久，就发现有很多这么一个遗迹，是不是啊？所以说啊，咱们一会儿，或者是咱们这个下期节目呢，就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唠一唠，详细的唠一唠，
1: 对对对，
0: 看看大恐龙，不一定非得要上黑龙江省博物馆。一片大森林，
1: 哎呦，
0: 叫什么？森林里边住着勇敢的鄂伦春，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鄂伦春的聚居地那里边，那也姓贾，出去玩不就是你自己以前没见过的，咱开开眼嘛，看一看人传统的这么一个游猎的这么一个形式到底是怎么弄的。就是现在也都是相对来说这个自然条件比较好了，也不像以前了，然后就看一看以前的这么一个鄂伦春的这么一个聚集地的这个建筑历史等等情况，然后。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四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7根方柱，墙面饰有镶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 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十二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欢迎回到节目啊！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啊。今天呢，通过咱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又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啊，聊伊春啊。那么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说一说咱们伊春的一些非常好玩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带给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咱们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记好了，明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继续锁定 FM90.4 AM837，咱们不听不散吧。我想我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有一点动心，来自张信哲和任素汐版本，里面你听到的女声部就是任素汐带来的，今天也是我们岁月留声当中的主角。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提起任素汐，很多人想到的是话剧《驴得水》。一开始的《驴得水》呢是话剧，后来搬上荧屏拍成了电影。该电影讲述的是民国时期的故事，事情发生在一所学校，教师们多为为了多领一些薪水，将一头驴虚报成为一名老师。这是一部耐人寻味的黑色喜剧。任素汐在剧中扮演张一曼，这一角色让一些影迷至今记忆犹新。

要你，来自任素汐。那刚刚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只是感觉任素汐在电影当中随口那么哼唱，就已经让人如梦如幻，沉入到她的音乐声当中。1988年6月1号，任素汐出生于山东烟台莱州市，自小在海边长大。任素汐的母亲是一名幼师，教科之余特别爱拉手风琴。小时候的任素汐做完作业就趴在妈妈身边边听琴，慢慢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任素汐的父亲是一名二胡演奏者，要注意，并非表演艺术家，二胡是养不了家的。为此父亲不久便转行干起了销售。父亲是任素汐平生接触的第一个男人的形象。2018年，任素汐参加一档音乐节目，叫《幻乐之城》，她在节目当中唱了一首叫《小时候》，里面有这样的歌词：铁道旁，赤脚追晚霞，玻璃珠，铁盒英雄卡，姥姥用那鞋做院坝。唱着唱着，任素汐就哭了，哭得很伤心，因为一词一句里全是对父亲的思念。这首歌任素汐把一旁王菲都已经唱哭了，主持人感觉蹊跷，就问任素汐，在刚才的故事里哪一部分最像你自己的经历。任素汐脱口而出，差不多全是。

三年级的时候患上了癌症，那一年他11岁。父亲病重后，母亲大多时间都在医院陪伴父亲，姐姐在外地上学，任素汐更多的时候是在邻居家生活。寄人篱下的生活并不好受，为了治好父亲的病，家中所有的积蓄都花完了。班主任为了任素汐申请了困难生助学金，但拿到钱的任素汐觉得很不好意思。接到老师手中的资助金，任素汐去粮油店买了一大蛇皮袋子面条和油盐酱醋，背到邻居家。他说，我不能白吃白喝你们的，只要能让我再多住2个星期就成。拮据的家庭，父亲是心知肚明的。有一天，任素汐去看父亲，准备再给父亲买一些药，但父亲拉着他的手说，小汐，别在我身上花钱了，你自己买把琴吧。有一天午后，任素汐也没吃饭，趁着母亲不在，她用自己的手在父亲的胳膊上弹奏了一首曲子。父亲边感受任素汐纤细的手指，边老泪纵横。就在这首曲子弹完没多久，父亲不幸离开了人世。在人们的印象当中，任素汐1.73米的身材，面部细线条并不算柔和，而且说话声音低沉，给人感觉不好惹。实际情况是，用任素汐自己的话说，我其实挺弱的。

来自任素汐、张弛《大儿歌》，这里是岁月流声。我们继续来讲任素汐小时候的故事。任素汐的父亲在她上

岁岁来自《故乡别来无恙》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也是任素汐演唱的。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父亲去世后，家里的生活更加困难了，姐姐学习也非常好，后来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是一名舞动演员，但没查到相关资料，想必是很低调吧。为了生计，母亲改嫁了，但继父对任素汐很一般，而且有些偏心，经常把零食藏起来不给任素汐吃，而当时的任素汐饭量又很大，经常是吃不饱的。有时候母亲看不过去，想为任素汐出头，说太欺负人了，可任素汐上前一步挡住母亲，家庭和谐最重要，我少吃一点就行了。小时候的任素汐经常流着泪睡觉，她活得很艰难又委屈。2005年，17岁的任素汐即将参加高考，当时数学成绩有些差，但没钱上补习班，于是她经常蒙在被窝里打手电做卷子，一做就是一个通宵。功夫不负有心人，任素汐被中央戏剧学院录取了。怎么说呢，这个人啊，有时候不逼一逼也未必能取得多少成就，但作为为人父母的，都想着让孩子尽量舒服一些，有些东西是不能刻意的，也刻意不来。爱和溺爱往往只是一步之遥，有时未必拎得清。任素汐学的是导演系，因为比表演系能省不少学费。在班里，任素汐年纪最小，但她很老实，从不迟到早退。可有的同学说是上中戏，其实没上几天课，基本都在拍戏，只是快到考试时临时突击一下。上大学时候的任素汐很忙，因为她除了上课还要去校外做兼职编导。她个子高，力气足，白天扛着摄像机拍片子，晚上熬夜搞剪辑。有些人听来，哇，好浪漫啊，其实这是一项非常枯燥的活，因为这不是搞艺术创作，是接单赚学费。拍的东西固定模式多，单一为了满足甲方的要求，不能随心所欲，更谈不上能融入多少自己的思想。2008年毕业后的任素汐开始北漂生涯。据媒体报道，那时他在通州租着1000块钱的房子，每天在通州的家和朝阳区双井小剧场之间奔波，演一场话剧120块钱。可任素汐很知足，他觉得自己能养活自己了。任素汐的性格里打着自尊、自强、自爱的烙印，一生没有更改过，同时他也是坚韧、坚定、坚持的，只是认定自己认定的东西，有时也难免跑偏，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很性情的女人，活得很快意。

任素汐在小剧场，有的时候有人看过任素汐表演的人对她的印象非常深刻，是每句话啊，每次话剧刚一谢幕她都要冲出场外，赶回家的末班车669路公交车，而且边跑边喊等等我等等我，汗水泪水瞬间模糊了任素汐的双眼。那段日子夹杂着艰辛、快乐、迷茫和希望，这个时候唯一能给予任素汐安慰的是她恋爱了，男朋友叫李阳，是她大学四年的同班同学，后来是话剧《驴得水》的制作人。两人于2008年相恋，2013年李阳在话剧舞台上单膝跪地向任素汐求婚。李阳曾经向记者透露，自己和任素汐在2014年举办了4场婚礼，双方的好友当时都参加了，气氛好得很。任素汐是一个戏痴，而且性情比较纯粹，一开始走的就是我要当艺术家的路子。任素汐开始被人记住，并开始有点小名气，是与话剧《驴得水》有关。任素汐演戏是有瘾的，有飙戏狂魔之称的任素汐当年传她演600场《驴得水》，一共打了自己1500个耳光的谣言。不过后来她证实没有那么多，我一共演过200场左右，1500个耳光不知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后来在电影版的《驴得水》里，乡村教师张一曼穿着修长的旗袍，虽然没有泥泞妖娆，但也足够撩人。张一曼缓缓走向铜匠，将他推倒，那一幕的热情让所有观众都为之震惊。《驴得水》实际上是黑色幽默式的闹剧之下包裹着的一出残忍的现实主义悲剧，而剧中的张一曼也代表了一类女性，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和不想要的是什么，是个足够理智也足够感性的人，这一点和任素汐本人是非常像的。任素汐感叹，每演一遍张一曼我都好像死过一次。

作家李碧华曾说，快乐美满的人生标准是三分，七分饱，三分醉，十足收成。过上等生活，付中等劳力，享下等对异性的欲望。万物众生，男人女人都是人，谁又何必为难谁呢？李碧华这句话放在张一曼身上，甚至放在任素汐身上，也许都是贴切的，哪怕只是暂时的贴切。2014年10月，任素汐和董博、王葛参演话剧《东北往事》，任素汐饰演女主角高欢。第二年3月，又和董博、王葛开始了第二次创作，饰演话剧《蠢蛋》，任素汐一人演多个角色。接下来的现实生活中，任素汐和董博便有不一样的关系。可能当时的任素汐没有名气吧，一举一动都没有被关注过。而如今的任素汐已经有了些名气，先后在《我就是演员》中用演技令导演左小青非常佩服，又在电影《无名之辈》中靠着精湛的表演圈粉无数。在《无名之辈》中，任素汐饰演高位截瘫的患者马佳琪。有一天，两个劫匪闯入家里，试图用枪威胁，一枪打死你，信不信？而此时的马佳琪面不改色，冷静、冷嘲、冷血地说了句，不配合你就开枪吗？那我就不配合。随后马佳琪还强调了一句，悍匪不是杀人如麻吗？咋连一个残废都搞不过？两个憨批，极致的情绪表达格外考验一个人、一个演员的功底。由于人物的四肢无法动弹，他只能跟饰演悍匪的张宇尝试用各种面部表情切磋台词，难度非常大。电影上映之后，任素汐获得了极大的认可。

来自《无名之辈》当中的主题曲，演唱者是任素汐。对于任素汐的私生活，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节目当中过多的去赘述，借用李碧华曾在《胭脂扣》当中写到的一句，大概在1000万人中间会有一双梁柱可以化蝶，其他的会化成蛾、蟑螂、蚊虫、苍蝇等等，一切并无想象中那么美丽。就像《廊桥遗梦》电影当中传递的，并非非黑即白的观念，而是让人们在观看影片时，结合自己的经历去思考自己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困惑，以及负责与自由的冲突，还有爱情和婚姻中的存在感和相处之道。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任素汐。今天的节目先告一段落，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今天我们的主角也从她的歌声开始。邓紫棋是恐高的，但有一天她去跳了降落伞，从几千米的高空纵身一跃，挨过几十秒的自由落体时的紧张恐惧之后，他突然感觉一种自由。他说，我终于飞起来了，我做了一件我觉得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一刻仿佛世界都是自己的。邓紫棋去跳伞是在网暴最严重的那段时间，2014年他因为参加某歌唱真人秀而在内地爆火，人气飙升的时候，有关于他的负面新闻也开始在网络上铺天盖地散播，有攻击人品的说他耍大牌炒作，有吐槽外貌和衣品的说他胖丑皮裤造型辣眼睛。那几年邓紫棋被骂到怀疑人生，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去参加一些演出，他在台上极度害怕，总担心台下的观众不想看他。回到家时，如果看到路人，会忍不住会想，他肯定很讨厌我。那种不自信，不是对自己专业的不认可，而是对于别人是否喜欢我这件事儿开始不自信，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我以为我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所以就会觉得为什么外面会有这么多的莫须有的骂声？如果我真的做过这些事情，被骂是应该的，但是我并不这么做，可大家为什么是认为我是这样的人，就觉得被误解很难受。他在孤独里唱着，我已经变得炙手可热，但优秀还是没有为我带来自由。

孤独来自邓紫棋，这是她很少见的说唱作品。邓紫棋不是没有经历过非议，在内地所经历的舆论风暴，在香港的时候她就已经体会过一遍，只是这一次规模更大，骂她的人更多。你是从第几首歌，或者说你是从她的哪一个作品开始认识邓紫棋的呢？我是从《喜欢你》这一首翻唱歌曲开始认识她的。相信有 80% 的听众朋友应该都是从这首歌开始，并且这首歌的传唱度更广，而且他的演绎更加淋漓尽致。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有一次采访当中，采访到邓紫棋，她说：“人总会在不同的阶段遭遇不同的困难。小的时候参加唱歌比赛，发现自己唱的不如别人好，对于她来说就是天大的挫折。回到家里拼命的练习唱功。”长大一点儿，发现自己唱歌唱得不错了，但是还会有新的困难出现。困境从不会消失，就好像是打游戏的时候，只不过这一次的模式是上天操控的，一开始为你设置的是菜鸟模式，但随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强，所面临的挑战难度也会越来越高。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音乐既是邓紫棋的创伤药，也是她不可分割的伴侣。邓紫棋出生于上海，四岁跟随父母移居香港，几乎是全家都是音乐分子。邓紫棋小时候，外公常常是白天出去工作，到了晚上就表演萨克斯赚钱养家。外婆在合唱团里教声乐，有时候家里会来一些学生，外婆教大家唱歌的时候，她就会在旁边听。妈妈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常常在家里弹钢琴，有时候妈妈弹一些悲伤的曲子时候，邓紫棋会站在旁边流泪。去了香港以后，奶奶在家里面有很多磁带、唱片，录音机里常常放着许冠杰、陈百强、郭富城。邓紫棋小时候很喜欢逛唱片行，最喜欢的一张唱片是周杰伦《十一月的肖邦》。十二三岁那年，因为很喜欢黑色毛衣，还专门自己编了一版寄到周杰伦的唱片公司，但是没有得到回复。后来他把那一版歌词又改了一下，出了一首叫做《爱你》。

很久以后，来自邓紫棋。出道13年，邓紫棋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就像她的孩子一样，是她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如果有一天这些作品都不再属于她，对于她来说必将是致命一击。但是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捉摸不定，在30岁来临之前，邓紫棋的人生游戏又被升级到更高的难度。他与前公司的解约官司尚未有结果，最糟糕的一种情况就是那些曾经在他脑海里反复出现的旋律，那些他用心做出的自己小孩一样的音乐作品，可能都不再属于他。这是最让他感到难过的事情，但现在看他已经看开了一点。他说，很多东西都是你控制不了的，我只能努力去还原事实，如果它还原得了，我愿意，非常感谢上天，如果它还原不了，我的生命还得继续。

目标任务总是永远无止境，完成一个还会有下一个。这两年邓紫棋除了做音乐之外，也开始享受着生活，跟家人聊天，跟朋友吃饭，或者看电影打游戏，做许多她曾经觉得浪费

时间的事情，虚度长长短短的时光，看日子细水长流。在2020年到2023年这一段时间，让邓紫棋改变了许多。小的时候，她喜欢把一切成绩归功于自己的努力，但在这之后，她觉得自己变得更加谦卑了，不再认为那些获得是理所应当，因为生活有太多的意外，她更加感恩，也更加珍惜今天所拥有的一切，还有家人，还有爱人，还有朋友，还有音乐。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都在，经历过一些风浪，但生活没有被改变，她依然在写歌唱歌，未来也会照旧。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增援洛阳北宫淳，汉伐进士要乾坤，不慎误中诈降计，尸横遍野血淋淋。书接上回，刘渊命儿子刘聪统帅大军进攻洛阳。当他们走到宜阳的时候，晋朝的黄龙太守袁延前来投降，而后刘聪一路之上招降纳叛，畅通无阻。他满以为自己要兵不血刃拿下晋朝的国都洛阳，立下不世之功，没想到到了这天的半夜时分，营盘内外喊杀声连天，不到会儿的功夫，他们的大营就被踏平了。可把刘聪给吓坏了，他慌忙上马，带领残留败将连夜逃走。怎么回事？袁延那是诈降，一路之上刘聪招降的那些人也都是袁延安排好了的。一看刘聪败走了，这个袁延赶紧上表告捷，向朝廷报喜。于是晋廷上下满朝文武就都相互庆贺。哪知道刚过了20天，刘聪又统帅大军来到宜阳。这次他前有旌旗，后有锐卒，差不多有7-8万人，比上一次可威风多了，真可谓气汹汹，来者不善。随刘聪一块来的大将有刘耀、刘景、王弥和胡延翼等人。刘聪一路之上连战节节，直抵洛阳城下，屯兵在西宁门。可把晋朝的众文武给吓坏了。正在无奈之时，凉州刺史张轨又把这个大将北宫淳给派来了。北宫淳乘夜间劫营，斩杀了刘聪手下的大将胡延浩，把汉兵杀得大败。刘聪没办法，只得退到洛水滨安营扎寨。虽说出战不利，前锋受挫，但刘聪的实力犹存。可第二天，胡延翼的营中却发生了哗变，结果胡延翼被杀，他的部众也全部溃散。刘渊得着信儿之后，就赶紧降旨，命儿子刘聪班师还朝。刘聪呢，不忍心退兵，于是就向他爹请旨。刘渊一看，就准许他留下继续攻打洛阳。这个刘聪对洛阳是四面围攻，晋朝的太傅司马越呢，则是应城固守，闭门不战。时间一长，刘聪就心中起敌，他竟然去中岳嵩山祈祷山神，让山神保

佑他快点把洛阳拿下来。这下可坏了，晋朝乘虚出击，把汉兵杀大败，大将呼延朗死于乱军之中。平晋将军刘立因为怕刘聪回来责罚，也投水自尽。在这种情况下，王弥就向刘聪进言，让他撤兵。刘聪把眉头一皱，说是前者我爹让我撤兵，我不撤，如今没让我撤兵，我退回去，这不合适吧？王弥说这好办，于是他就给他的朋友在京都平阳做官的鲜羽修之写了一封信。鲜羽修之一看就明白，赶紧去见刘渊，说是岁在新魏，当得洛阳，今晋气上升，大军不归，必败无疑。刘渊一听这还了得，马上就降旨命刘聪班师还朝。刘聪这才和刘耀一同回师平阳。刘聪刘耀回平阳了，王弥和石勒可没回去。王弥率本部人马南出怀远，沿途流民陆续归附，他很快发展到好几万人。石勒呢，自攻破湖关以后，他就移师北上，和刘伶一起又去攻打常山。前者他驻兵在常山一带，但常山城他们却并没有占领，所以现在回来他们又继续进攻常山。常山归幽州管辖，又离幽州很近，所以晋朝的幽州都督王俊就派部将祁宏，腰同鲜卑不求兀务臣等人，率十多万骑兵前来讨伐石勒。双方在飞龙山展开激战，结果刘伶死于乱军之中，石勒被杀得大败，走保黎阳。等幽州兵撤退之后，石勒又继续进兵，接连取下了信都、魏郡、白马、鄄城等地。而后他与王弥合兵，又接连取下了广宗、清河、平原等县。石勒连打胜仗，那捷报是一封接一封的被传到平阳，可把刘渊给乐坏了。他马上降旨加封石勒为镇东大将军，兼吉郡公，并派刘聪、刘耀等人率军出征，让他们和石勒一块去进攻河内。晋朝的河内太守裴整得知此信后非常恐慌，他赶忙上奏朝廷，请求速发援兵。晋廷命宋抽率军增援，谁知刚走到半道就被石勒的军兵给截杀了。宋丑死后，河内的军兵发生哗变，裴整被绳捆索绑送到汉营，最后投降了刘渊，官拜尚书左丞。裴整降汉之后，汉兵退去，河内都督郭沫搜寻残兵败将，自立为河内城池之主。并州刺史刘琨于是就上表进朝廷，保荐郭沫为河内太守。正当此时，汉主刘渊一病不起，他传旨召还各军，河北山东一带这才稍微消停一点。那么汉主刘渊怎么就好端端的一病不起了呢？感情是他贪婪与色所致啊。刘渊称帝以后，立他的原配夫人胡延氏为皇后，胡延氏死了以后，他又立狄族部落首领善征的女儿为皇后。这个善皇后那是绝代佳人，在胡延皇后还在世的时候他就很得宠，他所生的儿子刘毅在刘渊面前也很吃得开。正因如此，胡延皇后死了以后，他才被超级提拔立为皇后，他的儿子刘毅才被封为北海王。单皇后当然也就感恩不已，于是就使出浑

册封齐王刘裕为大司徒，册封鲁王刘隆为尚书令，册封楚王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且还在平阳城的西门外筑起了一座单于台，作为刘聪的任所，也就是刘聪上班的地方。同时刘渊还加封北海王刘义为伏军大将军，领司隶校尉，封始安王刘耀为征讨大都督兼单于左仆，封廷尉乔志明为冠军大将军兼单于右仆，封陈留王刘欢乐、长乐王刘阳、江都王刘延年分别为太宰、太傅、太保。刘渊对刘欢乐、刘阳、刘延年这三个人十分信任，到了弥留之际，也就是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的时候，他就把这三个人召入宫中，亲授遗命，让他们拥立太子，同心辅政。又过了两天，刘渊病死，统共算来，他称王五年，称帝三年。刘渊死后，太子刘和继承皇位。这个刘和那是由胡延皇后所生，前者在洛阳被杀的胡延义是他外公，胡延义有个儿子叫胡延雍，官拜宗正。因为他没什么才干，所以刘渊自始至终都没给他升官。侍中刘成与刘聪有矛盾，西昌王刘瑞呢，因为顾命大臣没啥份，所以心里也不痛快。这仨人一商议，就一同来见刘和，说先帝不顾轻重，十三王在京城掌兵，且大司马拥禁足十万，逼居近郊，陛下您只不过是做了一个名义的皇上，将来一旦有变，后果即不堪设想，因此不如早做打算，先发制人。刘和一听有道理，连夜他就把五位将军刘胜、刘钦和左卫将军马景等人给找来了，让他们去收拾刘裕、刘隆、刘聪、刘毅等几个王。刘胜闻听当即抗命，说先帝失不畏寒，四王未有礼节，今呼声他谋，自相鱼肉，臣恐不能邀服，晚且招祸，况四海未平，大业初成，陛下但应继承先帝遗志，开拓宏基，万物听信谗言，宜兄弟残手足，自毁长城。陛下不信朱棣，他人又如何可以轻信？刘瑞、胡延攸正在皇帝刘和的旁边，闻听此言，勃然大怒，说今日计议已有主上裁决，汝等怎敢妄言？说着话，刘瑞拔出佩剑，咔嚓一下就把刘胜拦腰砍为两段。刘钦、马景一看，吓得赶忙就领命下去了。在这场变乱中，齐王刘裕、鲁王刘隆被杀，北海王刘义被人救到单于台楚王刘聪的身旁。刘聪率军攻入平阳城，一通乱杀，甭说进谗言的胡延攸、刘瑞、刘成三个人被乱刃分尸，甚至就连皇帝刘和也没能幸免呐。变乱平定以后，群臣联名上书，请楚王刘聪即皇帝位。刘聪说：“那哪行啊？我兄弟北海王刘义乃杀主皇后所生，子以母贵，应该由他继承皇位。”我呢情愿愧疚单于台，在那儿当大司马大单于就足够了。北海王刘义一听，扑通一声就跪下了，他是痛哭流涕呀，说先帝创业未终，权杖兄长继承先制，倘或舍长立幼，如何维持？还望兄长免从众人之言，难免称尊。刘聪闻听，这才正式登基即皇帝位。继承皇位以后，刘聪觐见单皇后。

0: 其实这时候已经是太后了，她对着单皇后请安道歉，礼节甚恭，非常恭敬。因为他们名义上虽然是母子，但在年貌上却十分相当，所以说有而有之，刘聪就和他的这位单母后勾搭成奸了。这在别人看来不过是笑谈而已，可对于单皇后的亲生儿子北海王刘义来说，却是奇耻大辱，他恨得牙根都发痒。正当此时，略阳出了一个敌酋，也就是敌族人的首领，叫蒲红。相传他是夏朝初年有扈氏的后裔，他的祖上世世代代都在西戎做酋长。这个蒲红因为家里的池塘中忽然长出来了一只长约五丈的蒲草，所以就以蒲为姓。蒲红身长力大，权力过人，威震一方。汉王刘聪想笼络他，特意派人到略阳加封蒲红为平原将军。谁知蒲红还不买账，把使者给轰回来了。不久，蒲红自称黔州刺史、略阳公。刘聪虽不高兴，但也无暇过问，忙什么呢？接纳王儒。这个王儒乃雍州流民的首领，寄居于南阳，因为晋朝廷逼他还乡，他就插旗造反，自称大将军，向汉称藩。刘聪接纳王儒之后，又任命石勒为并州刺史，让他攻取河北、河南等地。晋朝的并州刺史刘辉一看，唯恐孤立无援，于是就结交鲜卑部的首领拓跋依卢。他上表晋朝廷，请求封拓跋依卢为大单于代公。执掌晋廷大权的太傅司马越一看，当然明白其中的原委，所以就准如所请。可代越属幽州管辖，所以已把他封给拓跋依卢。幽州都督王俊就当然不高兴。刘坤可不管这些，他只管和拓跋依卢搞好关系。拓跋依卢呢，却得寸进尺，率起一部一万多家有云中进驻雁门关，向刘坤要地方。刘坤只好把行北五县的老百姓迁到行南，而把行北地区让给拓跋依卢。他哪成想，大祸就在眼前，正是贪欢无度命归天，临终托孤意枉然。刘聪巨国火狼性，兵锋难止祸无边。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晋汉交兵十日长，互有胜负两茫茫，朔方劲旅又难止，怀帝被俘在洛阳。书接上回，晋朝并州刺史刘坤把行北五县让给了鲜卑拓跋部的拓跋依卢。这个鲜卑拓跋部也称为鲜卑缩头部，因为他们喜欢用绳索、丝绦等东西把头发变起来，所以称为缩头。他们世世代代都居住在北方荒僻之地，与中原地区没有往来。到了酋长毛在位的时候，他们开始逐渐强大起来。又过了

五代，到了推演在位时期，他们往南迁到了大泽地区，又过了七代，酋长之位传到了林的头上。这个林有兄弟七人，他们分统部众，也就到这个时候，鲜卑拓跋部分为七个部，其中林是总头，林传位给儿子杰芬。在杰芬的带领下，鲜卑拓跋部又进一步南迁到了原来匈奴人所住的那个地方。杰芬死后，他的儿子利威继位，利威又进一步把部众迁到了并州塞外的圣乐城。晋朝初年，这个利威曾两次派世子沙摩罕到洛阳朝贡。这个沙摩罕英年早逝，他爹还没死呢，他就死了。所以他爹利威死后，就有他的弟弟西路继位，西路传位给兄弟绰，绰传位给儿子福，福没有儿子，所以他死后就有他的叔父陆官继承酋长之位。这个陆官把他们所谓的鲜卑国分为三个部分，他让沙摩罕的儿子伊托居住在代郡附近，让伊托的弟弟伊卢住在圣乐城，而自己则居住在上古的北边。其中伊卢啊，也就是咱们方才所提到的那个拓跋伊卢，他善于用兵，屡破匈奴乌桓各部，降服三十余国。刘渊起兵以后啊，有一次进犯幽州，晋朝的幽州刺史东营公司马腾曾向拓跋伊托求援，拓跋伊托就约同他的兄弟拓跋伊卢一起率众增援司马腾，把刘渊杀得大败。为了感谢他们，司马腾就向晋朝廷请旨，加封拓跋伊托为大单于。后来拓跋伊托和陆官先后死去，拓跋伊卢就总掌三部，成了他们鲜卑国最高的首领。碰巧那个时候刘琨到并州上任，他想讨伐匈奴的后裔胡氏的，所以就派人送厚礼结交拓跋伊卢，请他出兵相助。拓跋伊卢呢，慨然出兵，帮刘琨打了个大胜仗。于是刘琨就和他止水为盟，结为兄弟，并且还派长子刘尊前去做人质。随着刘汉帝国的一天天强大，晋朝的并州刺史刘琨所受到的威胁也就越来越大。正因如此，刘聪任命石勒为并州刺史以后，这刘琨就赶紧请旨把拓跋伊卢封为大单于，并封代公。怎么，他要进一步结交拓跋伊卢，一被石勒来犯之时，自己也好有个依靠。可是刘琨却忘了，代郡那是幽州的地盘，这么一来就势必得罪幽州都督王俊。结果王俊抗旨不遵，并且还派兵出击拓跋伊卢，被人家杀得大败。从此这王俊与刘琨之间就算结了仇了。进居代郡后，拓跋伊卢还不满足，刘琨只好把行北五县让给他。这鲜卑拓跋部也称缩头部，缩头是因为他们喜欢用丝绦把头发变起来。那么拓跋又是什么意思呢？拓跋二字也有寓意，在鲜卑语中称土
为拓，称后为拔。那么拓跋也就是土著人的后裔的意思。闲言少叙，汉主刘聪任命石勒为并州刺史以后，便加紧准备，他要举兵灭晋，一统天下。一切齐备之后，他便兵分两路，大举伐晋，一路由河内王刘粲、始安王刘耀和大将王弥率领，一路由镇东大将军吉郡公并州刺史石勒率领。晋朝的并州刺史刘琨得知此事后，当即就和拓跋一路约定，要一同进京擒王。在举兵之前呢，刘琨先派人到洛阳禀报，说我们要来擒王。没想到太傅东海王司马越还拒绝了，怎么回事呢？前者东海王司马越让苟晞移镇青州，他自己兼任兖州牧，苟晞心中很不痛快，司马越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他唯恐苟晞乘机作乱吸取并州，所以才命刘琨固守本镇，不得轻举妄动。但这并不是说京都洛阳不需要援军，随着汉军离洛阳越来越近，洛阳城中又粮草匮乏，兵民疲惫，所以太傅司马越也就传檄四方征兵入援。可这檄文诏书也发出去了，地方上的官员却大半不肯应召，只有征南将军山俨、荆州刺史王成率军前来。谁知走到半道，山俨被王儒的义军一阵掩杀，尽皆溃散。王成听说王儒兵围襄阳，他又撤回去了。正当王儒兵围襄阳之时，石勒率军渡过黄河，直取南阳。王儒虽然和石勒同为汉臣，但他此时却不愿奉迎石勒，不但不奉迎，而且还派兵到襄城据守。石勒一看勃然大怒，他马上就引兵攻打王儒，把王儒杀得大败，王儒是落荒而逃啊。石勒呢，趁热打铁，马上就进去襄阳，得胜之后他还住襄城。面对此严峻形势，晋朝的太傅司马越向怀帝请旨，要亲自征讨石勒。他命王妃裴氏、世子司马丕、龙骧将军李运、右卫将军何伦、长史潘涛等人守卫京师，自己带领司徒王衍等朝廷重臣率兵四万进驻项城。到项城之后，他自领豫州牧，命豫州刺史冯嵩为左司马，而后又发布檄文，要纠集各州郡的人马顾抗石勒。结果这次发布檄文根本没人响应。司马越离京之后，晋怀帝满以为可以轻松了，哪知道留守京师的何伦等人更不是东西，他们对晋怀帝就像看罪犯一样毫不放松。东平王司马毛这时已经被改封为晋陵王了，他给怀帝出了个主意，让刺杀何伦。没想到宫中卫士都是何伦的耳目，马上就把这件事给何伦说了。何伦带剑入宫，非逼着怀帝说出此事的主谋，怀帝没办法，只好说出了司马毛三个字。幸亏司马毛早就逃跑了，才免于遇害呀。而这个时候还住襄城的汉将军石勒又攻陷了许昌，消息传入洛阳，晋怀帝寝食难安，他赶紧降旨命河北各镇的大将星夜进京擒王。青州都督苟晞接到圣旨之后，便起草檄文遍告诸郡，称颂自己的功劳，陈述太傅司马越的罪状。

并约同各州进京勤王。碰巧这时汉将王弥命左长史曹仪东略青州，所以这狗歇就被搬到青州了。他在青州一带与王弥开兵见仗，被杀得大败，逃往高平。这个时候怀帝又传下一道密诏，让狗歇讨伐司马越。狗歇呢就给怀帝上表，说是要先到项城诛杀国贼司马越，然后再同心协力同仇敌忾，荡平呼虏，对付那些汉兵。接到狗歇的表彰以后，晋怀帝每天都盼望着狗歇能早日兵到项城，于是就更觉度日如年。再看看眼前的何伦等人，他们更加有恃无恐，竟如同强盗一般纵兵抢掠，甚至还闯入广平、武安两位老公主的私宅，是为所欲为呀。晋怀帝忍无可忍，于是就给苟西发去了一道诏书。苟西接诏之后，便派王赞、陈武二将率军构奔项城，同时又写了一道表彰让天使官带回。没想到当天使官回京走到城高的时候，却被太傅司马越的人给抓住。抓住之后他就被押到项城司马越的面前，命人一搜查，把狗西的表彰以及怀帝的诏书都给搜出来了。可把司马越给气坏了，他马上调兵讨伐狗西。狗西闻讯之后便迅速派人秘密进京去收捕司马越留京的那个长史潘涛。谁知潘涛消息还真灵通，跑了。不过尚书何曾、侍中程颜却被抓住了，一审问是司马越的死党，当即就把他们推出斩首给杀了。司马越听说后连憋气带窝火，一口气没上来，死了。留守洛阳的何伦、李运等人一听说太傅司马越死了，知道大势已去，当即他们就协同裴王妃等人出都东行，出了洛阳往东走。晋廷在京的48个王还有城外的一些老百姓，一看这架势都以为汉军要到了呢，所以就在后边紧紧跟随，要一块去避难。这么一来，偌大的洛阳城便只有晋怀帝和后妃、宦官、宫女们在那儿，俨然是一座空城啊。司马越病死的消息早有人报给了汉将石勒，石勒闻听立马就率轻骑从许昌出发进行追袭。怎么，他有全歼司马越所统领的那支人马。石勒背道前进，飞速追击，追到苦县的宁平城，终于把给司马越送丧的队伍给追上了。给司马越送丧的就有谁呢？主要有司徒王衍、襄阳王司马范等人。石勒的人马一上来将这些人四面围住，开弓放箭，无一走脱，连一个逃跑的都没有，大部分都被射死了。司徒王衍、襄阳王司马范等那些有一定身份的人都被生擒活捉。石勒审问他们时，王衍竟然还恬不知耻卖国求荣，没想到被石勒一顿呵斥，和那些人被一同处死。继而石勒又劈开司马越的棺椁，把司马越焚骨扬灰，也就是把他的尸体给烧了，骨灰也给抛洒了，并且宣称乱尽天下实有此人，我今为天下泄恨，故焚骨以告天地。之后石勒拔营起寨，又够奔洛阳。当走到小仓的时候，正碰到从洛阳逃出来的何伦、李运等人，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

0: 李运、何伦先行逃跑，其他如进士四十八王及司马越的世子司马丕等人全部被石勒掳走，只有司马越的王妃裴氏侥幸逃脱。司马越死后，晋怀帝改任大臣，封副职为司徒，玄藩为司空，王俊为大司马，司马模为太尉，张伟为车骑大将军，司马睿为镇都大将军，并让王俊继续主持幽冀二州军务，让司马睿继续主持阳江湘交广五州军务，继而他颁诏四方，促令秦王。可是在大晋国朝境内早已是遍地烽烟，各镇将领自顾不暇，又怎能入卫京师？新任的大将军大都督苟晞一看这洛阳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就请求迁都沧源，但怀帝却犹豫不决。公元311年的六月份，汉将军刘耀、王弥、石勒三路人马会同先期到达的汉将呼延晏攻入洛阳，晋怀帝被俘，所有在京官员全部被杀，而后妃和宫女们则都被刘耀搜出来分赏给诸将做妻妾。那个曾被武费武力的晋惠帝的杨皇后，那个杨皇后的杨是山羊绵羊的羊，如今也真正如羔羊一般没能幸免，被人家分赏给众将做妻妾了。这正所谓晋朝宫廷内斗忙，招来外寇乱家当，一旦洛阳被攻破，金枝玉叶凤豺狼。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奸淫烧杀如恶狼，后妃宫女任蹂躏，铁蹄肆虐丧天良。书接上回，晋廷的后妃和宫女们都被汉将刘耀搜出来分给众将做妻妾，那个曾被武费武力的晋惠帝的皇后杨氏这时候也真如羔羊一般没能幸免，被分给众将做妻妾了。不是分给谁了呢？刘耀啊，没舍得往下分，干脆分给我自个儿吧，感情他自己得霸占了。就这刘耀也不满足啊，怎么他还嫌抢的东西少？因此对于先入洛阳的大将王弥，刘耀十分不满，心说你小子也太贪心不足了，都快把洛阳城的东西抢光了，都以至于我来的时候差不多就剩下碎铜烂铁了，我呀我跟你没完。刘耀对王弥不满，但王弥却一无所知啊，他还劝刘耀让他表奏主上刘聪把都城迁到这儿。刘耀呢则借题发挥，说洛阳四面受敌，不可固守，况已被你等抢劫殆尽，只剩一座空城，还有何用？王弥一听就火了，他骂骂咧咧的带着人马出了洛阳，就被相关的方向下去了。刘耀一看王弥走了，他就派大将呼延晏压着晋怀帝赶奔平阳，然后他一把大火就把洛阳的宫阙给烧了，进而他带着杨皇后也率军北去，

将失落呢？因为他最后进洛阳，一看洛阳已被抢光，自己没什么可抢的，二话没说，早在王弥走之前，他就率军回许昌了。洛阳被攻破，怀帝被俘虏的消息早有人报给了晋朝新任的大将军大都督苟晞。苟晞现在正屯兵在沧源，前者他曾上表惠帝请求迁都沧源，但怀帝犹豫不决，没能成行。洛阳城破之时，太子司马权的弟弟豫章王司马端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好不容易才逃出京城。逃出京城之后，他就到苟晞这儿来了。大将苟晞一看京城失陷，天子被俘，他就奉这个司马端为皇太子，迁居蒙楼，建设行台，他自领太子太傅，总督朝野兵马。但是这个苟晞纵容部将王赞虐待百姓，以致怨声载道，将士离心，他还不听劝告，结果部将温吉、傅宣等人相继叛去，他自己也被汉将石勒生擒活捉。不过石勒可没杀他，而是用他为左司马。正这个时候，屯兵在相关的大将王弥给石勒来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把石勒夸奖了一番，说石勒用苟晞为左司马，令他拜服。石勒看罢信之后，就问他的军师张斌，说王弥与我官位相当，却说出这么肉麻的话来，必非好意。张斌一听也笑了，说王弥无非就是想具有青州，自安故土，因为他是青州人嘛，他唯恐闵在后边偷袭他，所以才来这么一封信。明公啊，您不收拾他，将来他还要收拾您呢。石勒一听言之有理，他来个将计就计，让张斌给王弥写了一封回信，说愿意与他交好，并且主张让他做青州之主，自己呢只主政并州也就行了。同时在书信的最后还约定了两个人会晤的时间，可把王弥给乐坏了。他当即回书一封，说就这么办。于是石勒就拔营起寨，奔王弥来了。在离王弥军营不远的地方，他安下营盘，请王弥到营中赴宴。王弥手下有个长史叫张松，张松就劝王弥说，酒无好酒，宴无好宴，你可千万不能去。王弥呢说什么也不听，结果到那就被石勒给杀了。杀了王弥之后，石勒又把王弥手下的所有人马都收到了自己的麾下。这么一来，王弥从洛阳所抢来的那些美女玉帛也就都归石勒所有了。汉主刘琮得知此事后，马上降旨把石勒给狠狠地申斥了一顿。石勒呢赶紧又拜本上奏，说王弥谋反，事出隐疑，所以才没有请旨就把他给杀了，还望陛下恕罪。刘琮转念一想，反正王弥已经死了，我已经损失了一员大将，现在还得仰仗这个石勒，所以就加封石勒为镇东大将军，命他主持游并二州军务。石勒这个高兴劲都甭提了，可高兴了没几天，出了件烦心事儿。怎么？原来被他生擒活捉用为左司马的那个苟晞，竟然伙同部将王赞要谋杀他。石勒一怒之下，就把苟晞、王赞、豫章王司马端以及苟晞的兄弟苟纯等人全给杀了。而后这石勒引兵南下，屯驻阁陂。这个时候汉将刘耀正在进攻蒲坂，蒲坂的晋朝守将赵冉

城出下，然后刘耀就以这个赵冉为先锋，会同河内王刘蔡直捣潼关，进去长安。因为这时关中正闹灾荒，饿死的人遍地都是，没什么可抢的，所以刘蔡就引兵退去，只留下刘耀据守长安。不久，汉主刘聪晋封刘耀为中山王、雍州牧。刘耀顿时精神大振，马上又派兵四处劫掠州郡，抢占地盘，勒令那些晋朝的官员归降刘汉。晋朝的安定太守贾雅慑于刘耀的军威，刚要投降，南阳王司马模的从事中郎冯异太守梭林突然赶到，说是南阳王镇守长安，已经为国捐躯，我等当为他报仇雪恨。于是贾雅就被推举为平西将军，安宜护军屈允、平阳令梁肃、雍州刺史居特、新平太守朱辉、扶风将军梁宗等人先后引军来到。很快他们聚集了10万人马，军威大振，这10万人马浩浩荡荡就奔长安杀来。一路之上，晋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抢官夺寨，势如破竹。结果时间不长，他们就把长安城团团围住。正这个时候，有人向贾雅禀报，说是前豫州刺史严鼎奉拥着前王司马邺已经走到蓝田了，让贾雅前去迎接。贾雅闻听，赶忙就派兵相迎，把这前王司马邺接进了雍城，准备等收复长安后再做安排。这个前王司马邺，那是吴王司马彦的儿子，后来过继给秦王司马衍做世子，司马衍死后他就承袭了爵位。这个今年才12岁的司马彦，那是司空寻藩的外甥。洛阳城破之时，寻藩和兄弟寻祖跑到密县避难，这司马彦也去了，正赶上严鼎召集流民也到密县，所以寻藩就奉司马邺为主建立政权，由严鼎辅政。这个严鼎那是天水关人士，想回家乡，于是就和众人商议要奉拥秦王入关。可寻藩他们却不同意。碰巧这个时候，河阳令傅畅给严鼎来了一封信，说是不如速到长安起兵雪耻。于是严鼎就决意西行，走到半道，寻藩等人都跑回去了，严鼎追也没追上，他这才保着秦王来到南田，由贾雅派人接近雍城。他们被接近雍城了，半道逃跑的寻藩等人跑哪儿去了呢？寻藩一行啊，总共是4个人，寻藩和他兄弟寻祖还有李树，他们3个人先逃往荥阳，收集部众之后又走保开封，只有周济却投奔了江东的司马睿。这个时候大晋国朝境内到处都在打仗，只有江东稍微安定一点，所以那些士大夫们为躲避战乱都陆续来到江东，江东一时之间人才云集。周济到江东之后被司马睿任命为军资祭酒，继而前期都尉桓仪也来到了江东的建业，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啊。他见司马睿势单力薄，就私下里对周济说，我因中州多故来此求全，乃单弱至此，怎能济事？周济闻听颇有同感，可当他们见到司马睿的军师王导之后，经过一番交谈便信心百倍，认为王导有寡

人众之才，江东无忧。江东虽然人才云集，可大部分人都崇尚空谈，真正有志于匡扶进士的却寥寥无几。军师王导虽然有志要振兴江东，但最终也没能改变崇尚奢华空谈的社会风气。江东初造百废待兴，可忽然有警报传来，说是汉将石勒在葛皮治兵，有进攻建业之意。于是琅琊王司马睿就命镇东长史纪瞻统兵去讨伐石勒，结果两下相持了三个多月，因为阴雨连绵，石勒的军中瘟疫横行，粮草奇缺，以致士兵死亡过半。面对此严峻形势，石勒就采纳军师张斌的建议，从容撤军，摆渡黄河，直取邺城。晋朝的邺城守将刘演把所有守城的军兵都放到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之上，石勒的部将孔长正要猛攻邺城三台，军师张斌说话了，说是邺中三台易守难攻，何必在此劳师，方今王俊刘坤乃主攻大敌，已先往归去，区区一刘演不足为虑，且天下激乱，民工拥众游行，人无定志，终非上策，不如集聚要地，广聚粮储，西并平阳，北掠幽并，方可图王称霸。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呀，邺城中的这三台不好打，没必要在这耽误事。如今你的大敌是幽州都督王俊和并州刺史刘坤，你应该先去对付他们，可总带着这么多军队来回跑不是事儿。眼下最紧要的是找个地方先扎稳一个根本。石勒一听有道理，马上就问应选哪儿作为根本呢？张斌说邯郸、相国这俩地方都行。石勒说那我就进据相国吧。于是石勒就带兵占领了相国，也就是现在的河北邢台，他把相国作为都城。而后石勒又采纳张斌的建议，一面收割野谷充作军粮，一面派将出兵北掠冀州，一面又速报平阳向刘聪求援。正当此时，晋朝的并州刺史刘坤派人把石勒失散多年的母亲给送来了，并随书信一封劝石勒归降。石勒呢只是厚谢了刘坤，刘坤见目的没达到，就整日之间听歌看舞，排遣惆怅。护军令狐胜直言进谏，竟然被他杀了。令狐胜的儿子令狐泥一看老爹被杀，就跑到汉主刘聪那儿哭拜于地，请求刘聪发兵给他爹报仇。刘聪一看是个机会，马上就派从关中败回来的中山王刘耀等人兵发并州，两下一交兵，刘坤损失惨重，无奈之下他便向拓跋一路求援。鲜卑兵这一参战，便把汉兵杀得大败。此时贾雅、苏林等人早已进占了长安，他们奉秦王司马邺为皇太子，将其迎入城中，初步建立政权，控制了关中驻郡县大部分地区。但是他们内部仍然争斗不已，贾雅战死以后，在争权夺利的过程中，梁宗严鼎先后被杀，屈允、梭林两个人最后掌握了大权。紧接着噩耗传来，身为阶下之囚一年多的晋怀立被汉主刘聪毒死。闻讯之后，
秦王司马邺在长安为怀帝举哀，继而他在屈原、梭林两位大臣以及魏将军梁芬等人的推带之下即皇帝位，这就是晋闵帝。闵帝即位以后传旨大赦，改元建兴，这正是支离破碎尽江山，尸横遍野刀光寒，秦王关中登帝位，改元容易建兴难。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健康知识讲解。说到身体的一些疾病问题呢，有一种疼痛让大家呢也是非常的难忍，比如说关节痛。那这个痛呢好像还能忍一忍，但是如果肾坏了就晚了。提到高尿酸，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痛风，那种什么半夜脚趾剧烈疼痛，痛到都醒了，关节红肿热痛，这种惨痛的经历。而这个方面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比痛风更隐蔽更危险的是无声无息侵蚀肾脏的，叫做痛风肾。也就是你的痛风它不只会侵蚀你的关节，它可能还会是肾脏的隐形炸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清这尿酸是如何一步一步来伤害肾脏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专家，和大家一起来深入了解痛风和痛风肾，从中医和西医不同的角度探讨预防治疗和护理的办法。今天在节目现场为大家就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的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中医基础理论博士王小婷王主任。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和了解，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是正在开通大中，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上面进行文字留言，也欢迎持续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进行关注，获取更多有关于痛风肾方面的健康知识讲解。现在我们就有请王小婷主任。王主任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
4: 王主任您看啊，说到了痛风啊，好像大家并不陌生了这些年，但是说到痛风肾好像大家并没有特别的熟悉。我觉着甚至是痛风患者本人可能都不太知道痛风肾。所以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不是先给大家来抛开这个概念，就是痛风和痛风肾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或者是叫结果吗？
5: 是这样的啊，我跟大家先交代一个概念，叫痛风，还有高尿酸血症，还有痛风性肾病，还有痛风相关性的一些疾病。那么今天呢，它总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呢，就和嘌呤代谢紊乱有相关性。它是体内呢，嘌呤代谢紊乱而导致的这个血尿酸的增高而引发的一系列的症状。那么如果说这个血尿酸它堆积于我们的关节当中呢，会引起关节局部的红肿热痛，这是我们常常经常发生的，也是近些年来逐年增高的这个一些临床症状。那么大家只关注到了，这就想到了痛风这件事。但实际上呢，在这之前呢，我们的肾脏已经深受其害，是在肾脏呢，就这个高尿酸血症持续的这个超标状态呢，它就会体内形成尿酸盐性的结晶。那么这个结晶呢，它在肾脏当中的一个堆积，它会堆到肾小管、肾间质，对肾的组织是慢慢的、逐渐的进行损害的。那早期呢，我们是比较隐匿，就感觉不到，可能会隐隐的疼痛啊，或者是夜尿会增多呀，偶尔。

0: 有点那个尿的颜色变深呢、啊，但不被大家重视，
1: 因为远没有关节疼痛来的那么的疼痛，是吧？
0: 对的，对的，
1: 所以容易被忽略。
0: 是，
1: 但是它的这种隐匿的杀手在那儿藏着，实际上是一个定时炸弹。
0: 是的，就是肾脏嘛，本身是我们一个体内最重要的排泄尿酸的一个器官。我们正常那个尿酸的形成呢，比方说有我们食物、饮食摄入的一大部分。现在的人的那个营养状况都非常好。那比方说摄入的比较多，运动的比较少，那么这时候代谢呢就容易形成堆积、代谢不掉的这个嘌呤更多的这样一些那个产物吧，在体内进行堆积。另外一个呢，有一部分是体内的酶学的缺乏，或者是没有那个消耗的那个出口，这里边比方说汗液的排出，还有三分之一的那个血尿酸是通过粪便的排出。我们大部分有三分之二的这样的那个血尿酸呢，这个尿酸盐是通过我们的肾排出的。所以呢，就是肾呢很早就担负起了在我们体内清理垃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如果浓度长期的超标，那我们的肾小管肾组织间隙它就堆满了这种结晶，那么它会受损呢，在慢慢的长期的状态下呢，它可能临床就会出现腰痛啊，那个小便有的时候会尿黄，甚至于血尿。还有的人就是慢性的会形成尿酸盐性的结石。那不经意当中呢，可能喝水多或蹦跳过多的时候，运动剧烈的时候，有小的结石就会排出，这叫砂石尿。还有呢，有的人会血尿酸增高，嘌呤代谢紊乱带来血尿酸增高对肾的损伤。那么其他的组织会不会损伤呢？除了关节以外，我们对心脑血管，对于那个血压的影响，血管壁的那个一个斑块的形成，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那个冠状动脉的缺血的一个影响，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1: 也就是痛风实际上可能它比较叫做显性的特征是关节的红肿热痛，那它的隐性的这种特征可能就是对脏器的影响、对血管的影响，这些实际上是更应该引起大家重视的。
0: 是的，
1: 那今天呢，您看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别让痛风缠上你的肾脏，痛风肾病知多少，这也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谈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可是刚才王主任给大家已经概括了痛风它所涉及到的或者叫做累积的那些方面，那这些希望大家都能引起重视。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肯定要抓住一个重点来给大家讲解，我们的节目就是要给大家科普健康知识，如果把这些方面都科普可能需要几档节目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就抓住这个肾脏方面的重点。那您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的主任王晓婷王主任，所以我们也想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了解了解痛风和痛风肾。从这个方面好像中医特别讲究叫做通而不痛啊，痛而不通啊，这些哈，不知道在痛风和痛风肾这些方面它涉不涉及到这些知识或者是这些理论，又或者是身体的这些反应。
0: 那个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痛风呢，首先咱关注一个疼痛，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通而不痛，痛而不通。那么体内我们存在着不通这样的一个脉络不通、血脉不通和经脉不通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会引起疼痛。那么我们都知道，它在疼痛的时候呢，表现在关节，关节呢是。

0: 灸、育儿化热，还有血脉淤堵，还有最严重的叫浊毒的出现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从中医的那个这个角度，我们既分析出它的本质和它的邪气所在，那么在控制方面呢，我们就要从那个痰、浊、毒、瘀、寒这几个方面来驱邪扶正
1: 啊。一般的叫做痹症，那这算是痹症吗？
0: 刚才说到了一个疼痛，疼痛就叫痹啊。从中医的角度呢，这个就是痹而不通。而被阻塞的意思。另外一个呢，为什么叫还有一个叫那个力竭呢？和关节有关。另外一个，我们就从字面上看都知道叫痛风，既痛又风。风的特点呢是什么？叫善行硕变。所以说这个痛风的关节疼痛的一个特点叫游走。
1: 因为风是不固定的。
0: 对。这个特点叫游走，从这个关节串到那个关节，所以我们在治疗当中，哎，要从西风的角度，也要从肝木主风来疏肝的角度，也要干预这个关于这个病。那么从肝的角度呢，我们就要考虑到从情志上怎么来调节体内，来关注干预这个痛风的发生。
1: 那您看，您刚才说到了寒湿热痰瘀，那这个寒湿热痰瘀是和一个人他的饮食起居有关系，还是说和他体质本身有关系呢？
0: 是这样的啊，咱们痛风吧，就是比方说过去很多年前对痛风呢大家都没有什么认识，因为发病率很低。而目前呢，随着我们生活起居啊，那个饮食的丰富啊，还有那个就是运动量的减少，你看现在坐车的人多，运动量减少，消耗的就减少，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呢，我们的摄入量相对过多。这个过多呢就是所说的饮食的肥甘厚味，这个造成了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叫胃强。胃强是什么？我很能吃的
1: 啊，
0: 我就愿意吃，
1: 是啊，
0: 我能吃得进去。
1: 对啊，这不感觉上就是这个人的胃口特别好，
0: 对，
1: 这个胃很强壮，
0: 对，叫胃强。还存在一个叫脾弱，我吃进去了，但我消化不掉的那个往往叫所说的半成品呢，垃圾成品、代谢半产物都在体内堆积在堆积的过程当中，就对我们的器官呢、和那个组织啊和细胞啊就进行了一个攻击，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内环境的稳定就不那么好所以呢，就是咱们提到了一个痛风呢，我往往都从胃强脾弱这个角度先去给它截流，截流什么？引入的外邪。这里面体内吃的过多，我们需要去消耗它，这就会造成我们的脾肾阳虚就因为食而造成虚的一个状况。那么你需要消化它，消化它的同时需要能量，那就给你体内就减少你体内身体的正气了阳气就不足。所以呢，就是寒湿是那个是它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日久呢还形成瘀，这脉络不通它就日久就堵了，堵了之后叫瘀，瘀而时的话还容易形成热所以你看局部的红肿热痛往往不是全身的一个热的一个
1: 淤积在那儿了，
0: 而是局部的热所以对于痛风的真正急性发作的时候是那个叫虚实夹杂寒热并存是这样的一个
1: 状虚实夹杂寒热并存，
0: 对，
1: 冰火两重天在一个人的身上具象化了，
0: 对的，叫局部火热实际上我们体质是寒湿体质其实现代医学也是这样解释的，对于那个血尿酸吧，在体内呢比方说人体在37度这是一个我们体内稳定的一个温度，你超过37度咱说体内发热发烧哈，你要低于这个温度呢身上冰凉，就是体温过凉过低也不利于我们的人体细胞的代谢准确的应该是37度有利于我们每一的代谢消化和对食物的吸收和利用营养身体的运转呢代谢呀这些那么还有呢体内的酸碱度，比方说 pH 值在7左右，这个时候我们那个血尿酸的溶解量，就是你在体内给它溶成液体的这个状态是最大的，是380毫摩尔每升。如果超过380了，那它就溶不掉了溶不掉怎么办？容易形成结
1: 晶，
0: 对，
1: 就是石头了，就是沉淀开始，我们说的这种肾脏的小结石
0: 叫玻璃碴子，开始扎人的那种是结晶。那么再堆积大的话，就形成在那肾脏就容易形成结石。

0: 如果是你饮水过少，那么在肾脏的那个比方形成尿液的过程当中，你这个血尿酸过高，那它就很容易形成那个尿酸盐性的一个结石，那么堆积在肾盂那个小管输尿管就严重的也会引起肾绞痛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1: 那你看，刚才从中医角度，我们在了解痛风的时候，其实从两个方面啊，我大体上，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理论知识也很多，我是觉着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也一样，大家记住一部分其实就很不错了。那您看刚才提到了一个是我们的胃强但是脾弱，还有提到了一个体内的酸碱平衡。其实这里面呢，您看整体来讲，就是人体是一个平衡的场，如果它打破了平衡，可能问题就出现了。那这个痛风的所在，就是一个是我们的胃肠的这种脾胃的失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酸碱的失衡。那脾胃很强，但是你的脾弱，这就不行。如果你的胃很强，脾也很强呢，是不是就能更久的扛一些？但我刚才又听您说，如果胃太强了，你的饮食过剩了，那你就会出现逐渐的阳虚，是吗？刚才提。
0: 对，它是这样的，是这个给你造成的阳虚，你比方说肉本身，我们有一部分肉，比方猪肉啊，或者是那个更多的那个一些那个油炸食品，看着是热量很足的，但实际上我们要消耗它，我们要消化分解它的过程当中，需要带走你体内的能量的，就是食物被我们吃掉了，实际上食物也是消耗我们体内的能量，这样会给我们造成很多的一个就是体细胞的一个，就是你要分泌更多的那个酶呀、消化酶，或者是消耗你体内的温度，来进行那个把这食物消化掉、转化利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造成了一个这个一个流失啊。这种流失需要什么？需要我们重新体内自我再修复。你修复不过来，就造成了长期慢性的损伤。要能修复过来，那我们体力修复能力是很强的，因人而异了。
1: 对，那这里面还是看你的整体哪一个脏器是不是都特别的强壮，就是老百姓话讲扛不扛造了，
0: 对的，
1: 是
0: 对
1: 不是？
0: 的，是是是。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看今天所谈到的痛风肾。刚刚呢，说到了从中医理论里面，我们来看到痛风形成的这个因素，实际上也就是痛风和痛风肾的直接关系，我们也已经是了解了。那是不是高尿酸就一定会痛风？那痛风就一定会发展成痛风肾？进展的路径是这样的一条路吗？
0: 实际上这是一个人嘌呤代谢紊乱的三个状态啊。这三个状态呢，比方说高尿酸血症，有的人高尿酸血症已经很高了，那么比方说到临床来看的时候都已经700-800，就是正常，我们应该是正常值，应该是有的医院的值是420以内毫摩尔每升，有的呢是380以内的毫摩尔每升，就跟他做法不一样。但有的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呢，他已经达到700-800，但他很自豪的说：“哎，医生，我一点症状没有，我什么症状都没有。”所以，好像这个事儿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似的，但是我跟他说，我说有一种是有知有觉，你在你异常的情况下，你不知不觉，你觉得你正常吗？所以
1: 反而
0: 呢，
1: 比
0: 哎，对，损
1: 已
0: 伤更大，
1: 知，对，反而比已知
0: 对，
1: 更危险。人已知的还知道啊，我有问题了，我去看一
0: 去
1: 看。
0: 看一看，或者是哪怕多饮水，因为咱们在日常的管理当中，饮水是一个重要环节。你哪怕知道了，你把多喝水放在很重要的一个位置，然后少吃点东西，控制一下，这样的话呢，你就避免你各个身体的一个损伤。但是他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他很骄傲，所以呢，就是可能伤害性就更大。
1: 那这是我们说到的叫做痛风，它是高尿酸形成之后造成的这种威胁。那这种比如说痛风了，就一定会形成痛风肾吗？
0: 痛风的情况下，不一定会形成痛风性肾病，但是呢，会给肾脏带来负担。肾脏呢，就是如果一旦痛风形成的话吧，一定是血尿酸高于正常，或者血内高于正常，或者组织间隙内的血尿酸高于正常。

0: 常而形成的局部的那个炎症的发生。那么这个高于正常的情况下呢，最早受累的还是于肾啊，它呢是经过肾脏的排泄，那肾脏排泄的能力下降，或者是你摄入的过多，都给肾脏带来负担。但是肾脏是咱说默默的、悄悄的和心甘情愿的承受着这个排尿酸的这个过程。最开始呢，它是有代偿能力的。我们人体是有两个肾，左侧和就是左右两个肾。它的那个它每日呢，每天晚上，都是负责清理垃圾。白天呢也是那个负责代谢，但是晚上呢是负责修复我们的人体细胞。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说那个痛风发生了，就是但是呢你没有进行及早的关注你的血尿酸的一个水平，那么就会给肾脏带来负担。虽然没有发生血尿蛋白尿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但是呢这叫隐匿，起病比较隐匿，不被你发现。当他一旦累了，说出话来的时候，就是不能可逆的了。所以要预防为主。
1: 千万别让他说话，他说话的时候就很吓人
0: 了，
1: 来不及了。
0: 对的。
1: 那这个痛风肾它一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痛风肾我们说，肾脏呢是在那个这个腰腹，就是在脊柱的两侧。那个第十一、十二，那个就是腰胸椎以下的那个位置，它的大小呢，长度应该是10到12厘米，
1: 挺大呢。我们的肾子，
0: 对，大概是，
1: 而且还是两个
0: 双侧的，叫蚕豆型的，是这样的一个蚕豆型的。那它在腰部呢，我们中医叫腰为肾之府。那它的首先的症状呢，你要不适感，表现在腰痛，
1: 痛哈，
0: 腰隐痛，腰酸，腰膝酸软，乏力，那个你比方说你想包括蹲位，现在我的很多患者蹲不下去
1: 啊。
0: 其实我在宣教的过程当中，更主张大家，我说蹲便好，坐便好，然后实际上呢，我们能够下蹲的这个动作，既保护肾，又让我们督脉能够叫通畅，就蹲的这个动作就是一个保肾的动作。
1: 我明白您刚才说的蹲便好还是坐便好这事儿了，
0: 对，
1: 就是我们蹲的时候少了。那这么说的话，其实大家平时也要没事多蹲一蹲呗，是不是这意思？
0: 练蹲，尤其是老年人，你要把蹲的这个动作，你练完了之后呢，你整个膀胱经的梳理、督脉的运达，包括肾气的一个补偿，包括有比方说前列腺的疾病，你可不可以考虑你蹲便？还有呢，就是大脑有时萎缩的人，记忆力不好的人，你考虑你练蹲这样蹲的时候，整个我们的后背的膀胱经和那个督脉呢，它是往我们大脑输送那个精微物质的那个精气神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简单的呢，这个呢，就是想给大家做一个，就是一些其实中医有很多小妙招的。后边这个痛风这事儿，我也可以告诉大家。急性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所以就是关于这个肾呢，那个它的症状，再回过来说呢，就是首先是腰啊，腰的症状酸软痛。
1: 那它为什么蹲不下呢？
0: 蹲不下的话呢，就是中医叫肾脏主技巧。技巧生言，这内经当中告诉我们，当你这个肾气亏虚的时候呢，你的动作就会下降了。
1: 笨拙了。
0: 比较笨拙了。这个是和肾有关系，蹲不下。那么我们练起来的时候就是补肾的过程。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肾组织受损了之后呢，刚才谈到了血尿。这个血尿呢，咱们肾呢里面呢是肾单位是由血管，小的血管组成的，这里边叫肾小球、肾单位，它是很多的毛细血管在里边进行交换。它产生尿液的过程当中呢，是血液和尿液它同源的，就血液也是我们尿液当中一部分，只不过肾脏还有把营养物质再重新吸收回来这样的功能。所以呢，我们的肾脏如果受损了之后呢，它先从血尿会出现血管被破坏了，毛细血管破坏了之后，或者是基底膜破坏之后，它是那个血细胞就会流出来，这样的话会出现血尿，还有蛋白。

0: 尿。蛋白尿呢，它是大分子量比较大，一旦蛋白尿出来了，我们基底膜就是漏的筛子就比较大了。
1: 嗯
0: 啊，它一旦漏出来之后呢，想修复恢复正常的，比较难啊。方法也比较少啊、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刚才说了，除了血尿、蛋白尿、腰痛啊，其实还有一个早期的信号就是晚上尿多了。夜尿
1: 频多，
0: 嗯，正常夜尿我们0到1次，
1: 嗯、
0: 啊，但是呢，我们很多患者呢，一到晚上就起夜，晚上半夜还喝水，嗯，起来喝点水完再上厕所，
1: 觉也睡不好了，
0: 对，叫不良循环、
1: 嗯。
0: 那喝水呢，咱也要科学的喝水方式，
1: 嗯
0: 啊，我也可以一会儿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嗯，然后呢，就是这个那个。沙石尿，刚才谈到这沙石尿，就说这个小的石头吧，0.5以下的，肾脏的一个结石，
1: 0.5毫米吗？
0: 0.5厘米
1: 啊，那就是5毫米
0: 之内的石头、
1: 嗯嗯，
0: 我们输尿管的那个宽度是能够把它挤压出来的
1: 啊、嗯，还挺宽的哈。
0: 冲刷、
1: 嗯、
0: 啊，但有的人在肾脏里边形成了大结石、
1: 嗯、
0: 啊，那0.6以上的呢，那它就很难通过了，
1: 嗯
0: 啊，所以呢，这时候呢，可能就要碎石啊、取石啊，
1: 嗯、
0: 或者是溶石啊、
1: 嗯，
0: 那个还有激光的那个，或者是手术介入啊等等、
1: 嗯，
0: 把那石头取出来，然后再进行那个就是所说的，再进行消炎冲刷，
1: 嗯，
0: 哎，多喝水，这样保证那个肾盂的一个就是尿液的一个。就是正常的排出，
1: 嗯，
0: 不然的话堵到那儿呢，如果这个小石头要堵到输尿管上，那肾绞痛
1: 疼起来
0: 真是很要命，叫如刀割，
1: 嗯、
0: 那种的就是濒死感，
1: 嗯、
0: 肾绞痛、大汗淋漓，甚至于休克都可能发生、
1: 嗯。也就是它在肾脏里不一定有症状，
0: 嗯、
1: 但是它如果是下滑到你的输尿管。嗯它就会有症状，而且这个症状让你疼得汗珠噼里啪啦直掉那种，
0: 出现肾绞痛
1: 啊、那时候是肾绞痛，
0: 对，
1: 就是如果肾绞痛、嗯，这石头就不在你的肾脏里了，是这意思吗？基本上
0: 一般
1: 是这样的，
0: 嗯、对、嗯，这样的可能性大一些
1: 嗯。嗯，那这里面又体现出来了肾脏的这种沉默属性啊。
0: 嗯、
1: 你看它在肾脏里面的时候，它出现这个那个，
0: 嗯，
1: 它都没有什么反应。只不过你看，通过尿液才看出你是、就是叫做血尿、
0: 嗯，
1: 蛋白尿也是在尿液里面来看见的、
0: 嗯。
1: 蛋白尿在尿液里面是怎么个呈现？血尿我们大家知道，平时尿的
0: 颜色
1: 淡黄色或者清亮色，
0: 嗯、
1: 那血尿就肯定有点红色呗，是吧？
0: 嗯、是这样的。
1: 那蛋白尿什么颜色呢？或者什么特点呢？
0: 一般呢，现在人好多也都知道出现的泡沫尿。
1: 泡沫尿，这个泡沫不散开是吗？
0: 哎、对，也正常的尿液呢是，早上起来是淡黄，
1: 嗯，
0: 比较清澈，
1: 嗯，
0: 比较就是水液的一个略带的颜色，
1: 嗯，
0: 但有的人呢，你感觉它的里边呢就溶脂比较多，张力比较大，
1: 嗯、
0: 哎，一排尿一堆泡沫就出现了、
1: 嗯嗯、
0: 啊，那这时候呢，大多数你要去看看医生，做个尿化验。
1: 嗯啊、
0: 然后其实我们那个就是血尿酸增高的人呢，经常的自我管理过程当中要监测自己，一个呢就是定期的查一下血尿常规，看看有没有血尿、蛋白尿、尿的 pH 值，尿的比重，如果那个结晶过多的时候，它会有那个，比方草酸盐结晶啊，或者是什么尿酸盐结晶，都在尿里都能尿常规里都能体现出来，另外一个呢，做一个肾功能的检测。
1: 嗯，
0: 这里有二氧化碳结合力啊，还有那个血尿酸呐、肌酐呐，这些你给自己做个小评估，如果有一旦有问题、
1: 嗯，
0: 咱及时跟医生沟通，早期救治是可逆的。
1: 嗯啊、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这种几种检查方式，一个比如说我们大家一般做叫肝肾功能，叫肝功肾功可能会做、
0: 嗯，
1: 然后您刚才说的是要做一个尿常规，这也要看肾的。
0: 对，
1: 那他俩是。比如说我们体检的时候、
0: 嗯、
1: 大体同时做还是做
0: 同时做
1: 就是你做了肝功肾功没啥问题也最好再做个尿常规是这意思吗
0: 是的
1: 就是因为好像每个检查其实它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嗯、那我的肝功肾功表现没有异常也不代表真的就没事吗
0: 是的但是我们可以先从尿检开始如果尿里没什么问题的话、
1: 哦、
0: 那你要是肾脏功能呢你可以暂时不用去检测、
1: 啊、
0: 但也有一部分个别的病人他是以肾损伤是以肌酐表现为主尿里面他可能会正常、
1: 嗯、
0: 这个就看病人和他看他的诱因、
1: 嗯、那所以最好就这两个都查一查、
0: 对的
1: 啊，
0: 是的，
1: 尤其是痛风的患者就更应该这两个别忽视，你可能比其他人还要更重视这两项检查。
0: 对的，
1: 那什么样的人更需要警惕痛风肾呢？
0: 这个呢，其实过去呢都是比方说有基础疾病的。特殊疾病呢，比方说白血病啊，多发性骨髓瘤啊，这是有这些疾病的。它的血尿酸，因为它是代谢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发病的过程当中，它这个会出现这个血尿酸的这个就疾病导致的它代谢增多啊。还有呢，就是常吃一些可以产生那个血尿酸增高的药物。这里边比方说就是有阿司匹林呐、利尿药啊，好多人那个吃那个就是抗心衰的药的时候会吃利尿药或者是腹水的病人他会吃大量的利尿药，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血尿酸是都可以达到1000多的。
1: 那这个时候因为他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
0: 对，
1: 那这个就必然会升高呗。
0: 一部分，不是所有的人
1: 那他停了药之后会不会
0: 改善？
1: 会改善，
0: 对。
1: 那如果是长期用药，你的意思是要注意这方面，
0: 是要关注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有基础病，比方说高血压、高血脂，这些代谢紊乱、基础代谢紊乱的这样的一些人，还有那个运动量比较少的，再有一个老年人，还有肥胖的现在呢，特殊讲的是一个肥胖，这个体重增加呢超标的人呢，现在是已成为我们的社会现象而且呢，现在就是高尿酸血症也好，痛风也好，代谢性那个疾病，就是痛风引起的相关疾病的年龄在逐渐减小
1: 也年轻化。
0: 对，年轻化。其实现在我见最早的是初中生就有血尿酸增高的超过600以上的。
1: 这就和饮食有关，和运动都有关。
0: 对，小孩子饮食吃的什么油炸的，能量过高，然后座位过多，没有更多的消耗，那么这个时候是在体内进行堆积，你看很多都是小胖孩儿
1: 所以就堆积的各种东西都多，
0: 对
1: 所以
0: 孩子的成长，对，所以目前呢，我还建议大家通过关注自己的体重来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是有必要的。
1: 您看，我们今天说到叫痛风肾，痛风肾，那只有痛风才会引发痛风肾，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0: 不是，
1: 不是的，
0: 就是痛风和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性肾病。痛风性肾病是我们习惯这样叫的，实际上也可以叫尿酸损伤性肾病。
1: 就是也许你没有痛风，
0: 就是没发生在关节，
1: 没发生在关节，
0: 但
1: 是你直接痛风肾了。
0: 对，肾脏已经出现问题了
1: 有，
0: 就是和高尿酸血症是本源
1: 高尿酸血症是本源。
0: 对，
1: 那这一块确确实实和大家要搞明白。
0: 对，
1: 有的人可能，那我没有痛风，我完全不用关注痛风肾，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么一听，就高尿酸血症，它是一个本源，它在那儿作妖的。所以你有可能你没有什么关节的红肿热痛，你没有常规痛风的这种体现，但你直接可能有痛风肾。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意味着刚才您说到的那些警惕痛风肾的人群，不是说痛风的人你啥样的你才要去警惕痛风肾，而是说我们整体的人群你是属于什么样的问题，比如刚才您提到这些我就不重复了，都要关注痛风肾。
0: 对，
1: 嗯，
0: 关注我们的肾脏。
1: 那这种就是高尿酸它是累积到一定程度又代谢不出去，就会在我们的肾脏形成痛风肾。我们简单的一个普通百姓的理解可以这么去认为吗？
0: 可以，
1: 可以就这么认为。那刚才我们在说到的这种就是肾脏它的本性是沉默的，它是没有神经吗？
0: 不是，有的。
1: 那为什么它什么什么病都体现不太出来？就是在他肾脏，他没有那么多的，比如说我肾脏这块疼了，我这儿这个胀了，我难受了。
0: 说到肾脏的一些症状哈，刚才说咱们往都说的比较轻，
1: 对，都说的是外在的，比如腰酸背痛啊，然后血尿啊，什么什么蛋白尿，都好像在其他地方表现出来的。他总甩锅那感觉。
0: 这个词儿用的挺好哈，甩锅。但实际上就是咱们肾脏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叫五脏六腑之精气都要归于肾，藏于肾然后我们肾为先天之本这是我们需要维护的，就是那个肾气充盈，我们人体就那个就和免疫啊、长寿啊和寿命都是有相关性的那当他有问题的时候呢，他的相关的症状是比较多的。往往呢就是所有其他的 脏腑的疾病，其他脏器的疾病都会累积于肾。
1: 嗯
0: 啊，那么刚才说是肾脏默默的承受、
1: 嗯，
0: 那个承受到不能承受为止，他开始说话了。
1: 嗯，
0: 那这时候呢，比方说肾脏有哪些症状啊？
1: 对
0: 啊，除了腰膝酸软，那么我们临床好多表现在消化系统的症状，比方说恶心呕吐。
1: 嗯，
0: 那当肾脏出现问题的时候，酸中毒了，就是肾脏代谢过程当中，对，在肾小管当中，对于二氧化碳结合力，就是这个氢离子的一个代谢的过程当中，我们酸碱会失衡，它出问题的时候，体内的内环境会改变，那么表现为就是那个酸中毒，不是这个酸中毒，我们会表现啥呢？就是恶心呕吐。
1: 嗯，
0: 所以肾脏有问题，它会表现为恶心呕吐，
1: 以为胃病，
0: 以为是胃病。很多人在消化科去就诊，
1: 嗯，
0: 但最后查的过程当中，酸中毒是因为肾功能不全了。
1: 嗯，
0: 我们两个肾为啥他说是默默的、沉默的呢？两个肾，我们给别人捐掉一个肾，还能正常工作，对吧？
1: 嗯，
0: 你剩50%的肾脏的功能的情况下，依然能维持我们的生命，它不影响我们就是平均寿命。啊，可以继续就是一直
1: 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生存。嗯，
0: 哎，就是很就是比方说回归社会，回归自然，回归家庭，
1: 嗯，
0: 很正常的就生活。我们，
1: 嗯，
0: 就是你减掉一个肾，这样能理解了吗？
1: 嗯，
0: 有的人说捐肾，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剩一个肾的情况下，他依然会工作，
1: 嗯，
0: 他在默默的工作，
1: 嗯，
0: 啊，但是呢，当这一个肾剩10%，就是我们整个肾剩30%或者是40%的功能的时候，
1: 嗯嗯，
0: 它就会出现了一些变化了。
1: 嗯，
0: 比方说我们清除垃圾的能力，肌酐尿素氮清除的能力就下降了，那么体内就会肌酐水平升高了。
1: 嗯，
0: 啊，然后呢，随着那个这个随着肾单位的损伤，我们剩50%-10%的功能的这个肾细胞，它在工作的情况下，我们肌酐就要飘到多少？就要发展到700以上，
1: 嗯，
0: 肌酐体内到就是增高到700以上，
1: 嗯，
0: 那二氧化碳结合力这酸碱度就不能够平衡，
1: 嗯，
0: 不平衡情况下，咱除了恶心呕吐，肾脏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垃圾的东西排不出去，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它对造血功能，这个造血功能是什么呢？它分泌储红细胞生成素，我们出现贫血。贫血呢，
1: 哦，
0: 就会乏力呀，啊，心慌啊，气短呐，啊，
1: 嗯，
0: 哎，还有呢，我们肾脏是不是排尿啊？排尿尿排不出去，心脏负担是不是就很重？
1: 嗯，
0: 你这个水排不出去，心脏负担一重，心衰出来了，我们胸闷气短，
1: 嗯
0: 嗯，所以这些诸多的症状，那它都会使我们肾脏本源没好好工作，或者剩的单位不多了，
1: 嗯，
0: 它一直在工作，工作到你都不知道他还在工作，
1: 嗯，
0: 他已经受损伤了，
1: 嗯嗯，而且受损很严重了。像您刚才说到的，他剩了30%才出现症状，那就意味着这个他是个劳模啊。但是劳模也是有这种节点的，他
0: 是
1: 不是累到什么样都能继续好好的工作，他也干不动了，其实就是干不动了。
0: 对，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吧，就是随着科技的发达呢，
1: 嗯，
0: 发展咱们肾脏替代治疗，现在的那个就是。对，也是就是透析，
1: 嗯，
0: 就到了周末期，我们也是有办法的，
1: 嗯，
0: 啊，就是咱现在医保政策也好，现在的那个透析技术也好，
1: 嗯，
0: 是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就是人的正常的继续生存下去的，
1: 嗯
0: 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肾脏在受损到什么样程度，它会有才会有表现，但是我们说受到了这样严重损伤程度的时候，刚刚。王主任已经给大家了一个希望，就也不是没有办法的。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要谈一谈。现在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中医基础理论博士王小婷王主任。痛风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谈到的一个前提，那我们重点来说的是痛风肾，而刚刚王主任讲解当中我们会发现痛风和痛风肾也有关联，但是不是绝对只是痛风肾都是由痛风来的，我可以这样去解释是吗？王主任，也就是我们要关注痛风肾，其实要关注高尿酸血症。
0: 嗯
1: 嗯，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的时候呢，我们看刚才所说到的这些，意味着我们要早期 预防控制痛风和痛风肾的话，就是要控制高尿酸血症，是这意思哈。然后呢，我们普通人呢，以及什么痛风高危人群啊，就整体大家怎么预防这个疾病，您能不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先把这个知识给我们？

0: 就是预防呢，就是当一旦出问题了，我们跟医生进行沟通。但是平时我们的生活起居呢，更是我们的重点啊。
1: 对，
0: 这个重点呢，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围绕这个控血尿酸啊，这个控制血尿酸的水平是我们自己要监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减少诱发因素啊，这个诱发因素呢，就是比方说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那个就是饮水呀、饮食啊、运动啊、情绪呀，这些都是那个我们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是能够完全的那个改善或者
1: 您
0: 是
1: 说
0: 预
1: 不
0: 防。
1: 良的生活习惯，给我们列举一下。
0: 刚才说到了胃强体弱，就是大家吃的欲望很强烈，活动比较少，其实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生活的方式吧，
1: 对，
0: 这个我可以先从吃的开始啊，
1: 好，
0: 这个
1: 民以食为天
0: 民
1: 呢，
0: 以食为天，现在人呢，就是你看有的家长就是喂小孩追着喂，所以说。就是你妈觉得你很饿，
1: 是，
0: 还有一个妈妈觉得你很冷，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个就包括这个，咱们在那个运动上哈，就过度运动和那个不运动，有的时候就是比方心疼孩子，哎呀，你看把他累坏了，所以这个都是不正确的，那个。其实要讲这个养生呢，可能是一大堂课或者是多长
1: 对，
0: 时间讲完的。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们的生活起居。咱们《黄帝内经》有一个叫一年24季的，一年有那个四季，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1: 是，
0: 我给大家那个就是一个生活理念，就是春天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按照这个理念来养护自己。那么我们一天24小时当中也分着春夏秋冬，就是
1: 早起是春
0: 哎
1: 呗，
0: 对，就是中午是夏，到傍晚是秋，到我们深夜入眠的时候是冬，
1: 就是该藏了，
0: 哎对，按照这个一个理念，我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那么春天我们吃，就早晨吃，我们不要吃，就有的人说早上喝一大杯凉白开。这个非常不建议的啊！早上起来，阳气刚刚出生的时候呢，我们要动养阳啊。这个
1: 别
0: 吃
1: 给它
0: 东西
1: 浇
0: 呢，
1: 灭。
0: 对，有的老年人呢，我早上我说你就一碗姜枣水，3片姜，一个大枣，就能助一天之脾
1: 阳
0: 胃之
1: 气
0: 阳。对，你看四肢冰冷的那些，那你喝上坚持喝上一段时间，那么它就会手脚温暖起来了。
1: 姜枣水，
0: 啊，对。
1: 3片姜，
0: 3片姜，就我们日常生活的叫药食同源嘛。一个大枣
1: 一个大枣
0: 加
1: 就
0: 三
1: 够，
0: 片姜，
1: 煮一
0: 对，
1: 煮，
0: 每天早晨一碗一杯一小
1: 一
0: 杯
1: 杯就可
0: 100毫升
1: 以，
0: 左右。这样的话呢，体内既有叫做健脾啊、温阳啊，
1: 温
0: 那个
1: 阳，
0: 对呀，温通脾胃之阳，还有补脾气，还有那个补气血，大枣补气血，哎，这样做到叫坚持不懈。这一年四季都可以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大家吃的时间啊，咱们到了冬藏的阶段呢，吃的是少的啊。那个有的现在人把吃饭的时间都放在一家人聚
1: 晚
0: 在
1: 上，
0: 晚上，又吃又喝，朋友聚会晚上，然
1: 是，
0: 后这是最重要的家庭团聚的那个说的不吃不行啊。再一个最重要的晚饭都在晚饭上，那么吃的鱼肉。肥甘厚味都在晚上。实际上，我们晚上需要的很少。你吃的太多的话，你体内消化酶分泌的不多，就变成了什么垃圾食品啊，代谢的半产物，堆到体内，堆到胃、肠胃，其实也是除了痛风的发作，也是什么血压高、高血压、糖尿病，包括肿瘤啊，胃肠道肿瘤都是高发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吃饭呢，我经常问患者，我说你早上起来你有没有饥饿感？他说：“要是有，我说的，你早上起来一活动有饥饿感，你头一天就吃对了。不然的话，你就要么少吃点，要么你再吃的再早一点。
1: 晚上再早一点。
0: 对，7点以后呢，我基本不让我的患者吃东西了。不吃不喝。
1: 所以你看，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就是叫做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
0: 对的，
1: 看来是有一定道理。
0: 非
1: 那
0: 常
1: 就
0: 有
1: 是中
0: 道
1: 午的
0: 理。
1: 时候，我们应该是营养丰富一些，
0: 对，
1: 好好吃那顿饭。
0: 对的，
1: 然后
0: 因
1: 晚
0: 为。
1: 上少吃一些，清淡
0: 对，
1: 一点，好消化一些。
0: 对，好消化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喝水对于痛风和痛风性肾病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儿。很多的患者呢，就是他发病， 往往和喝水少有关系。
1: 嗯
0: 啊，体内呢，就是咱说这个烧，你这个锅快烧干锅了，你这水喝的特别少，
1: 嗯，
0: 啊，怎么喝水呢？我也给大家一个喝水的一个正确的方式啊。有的人白天工作了没有时间喝水，到了晚上一通补，各种补，又喝茶又喝水，几百毫升进去了。那么这时候能不能用上？这也是不科学的。有的人告诉你喝八杯水，但不知道你什么时间喝水。
1: 嗯
0: 啊，这里也是一个时间医学。
1: 嗯，
0: 这个呢，我也建议大家。叫正泡无限喝水法，
1: 正泡无限
0: 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咱们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这个过程，
1: 嗯，
0: 早上七点呢逐渐增加，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之间让大家喝水，
1: 嗯，
0: 那喝水量呢，咱们是在2000到3000，
1: 嗯，
0: 或者2000到2500吧，
1: 嗯，
0: 那个痛风的患者可以多喝一些，夏天多喝一些，
1: 多代谢代谢，
0: 对，
1: 嗯，
0: 促进代谢，
1: 嗯，
0: 然后呢，你要是那个冬天呢，我们可能就要少喝一点。
1: 嗯，就像您刚才说，一年一天也分四季，所以
0: 一年
1: 晚上也要喝少一点。
0: 晚上七点以后
1: 就不喝了，
0: 能不喝尽量不喝。有的时候晚上怕血栓形成，
1: 嗯，
0: 实际上你晚上少吃，它不会血栓形成的。
1: 嗯嗯，
0: 啊，就是晚上吃的少。或者是有的老年人可以到两餐的，
1: 嗯，
0: 小孩你可以到五餐的，
1: 是
0: 啊，就是人的阶段不一样，
1: 嗯，
0: 他生长需求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是要有区别的，
1: 嗯，
0: 就正泡无限喝水法呢，就是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充分喝水，
1: 嗯，
0: 你喝充分了，那么你晚上是不需要那么
1: 多，不需要了，身体足够量了。
0: 足够代谢的，
1: 嗯，
0: 那么到了三点到晚上七点之间呢，
1: 嗯，
0: 我们再逐渐减少，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水就算充分喝足了，
1: 嗯，
0: 然后呢水在体内代谢，白天的尿量呢我们应该就是24小时尿量也要达到1500到2000，
1: 嗯，
0: 这样你把你的垃圾产物呢代谢出去
1: 、
0: 啊，少了呢我们体内也存，
1: 嗯，
0: 多了呢我们要考虑为什么会多，
1: 嗯，
0: 啊，就是也是肾脏封藏不住，
1: 嗯，
0: 所以喝水也是在我们范围之内的。
1: 嗯，运动呢？
0: 运动呢？咱们有一句俗语叫“闻鸡起舞”，
1: 是，
0: 啊，
1: 是。
0: 闻鸡是什么时间？
1: 早晨。嗯，
0: 所以现在很多人呢是晚上进健身房的，
1: 嗯，
0: 这个我们从中医的理论也不建议的。
1: 消耗阳气是吗？
0: 叫动养阳，静养阴。晚上我们是处于静
1: 啊，要养阴，啊，
0: 养阴要静，要慢，要入眠。
1: 嗯，
0: 啊，
1: 嗯，
0: 你呢就是血液一动起来之后，它阳气充盈，热量充足。
1: 嗯，
0: 那你就不利于你的就是体内脏腑的那个养护
1: 啊，
0: 到了晚上过多的运动是不可以的
1: 啊，
0: 也是伤人的
1: 啊，
0: 建议还是就是比方说我们正常早上起来循序渐进的运动，
1: 嗯嗯，
0: 叫动养阳，静养阴，日养阳，夜养阴
1: 啊，
0: 是这样的，
1: 所以日养阳，夜养阴，就是等你要白天运动，晚上休息，
0: 对的，
1: 这有的很多时候大家都反了，确确实实，
0: 现在
1: 因为它存在一种现实情况，就是白天上班，嗯，晚上回去，我上健身房才能运动，
0: 嗯，
1: 但是大家适当的怎么调一调哈，啊，这个就交给自己来管理了，
0: 对自己管理时间，
1: 嗯，
0: 这样对痛风啊，痛风性肾病，
1: 嗯，
0: 都有好处。
1: 那治疗上面呢？
0: 治疗上面吧，给大家就是比方说疼痛，目前呢，
1: 嗯，
0: 现代医学呢给你止痛，比方非甾体抗炎药啊，
1: 嗯，
0: 那个还有那个秋水仙碱呢，这些呢既治疗疼痛也是伤肾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但是都得要充分的水化，在体内要水化，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降尿酸的，有那个有预防尿酸形成的，还有肾脏排尿酸增多的这些西药，
1: 嗯，
0: 那么我们在中药当中呢，我们是以温补脾肾之阳，去寒、去湿、
1: 嗯、
0: 去瘀、去痰为主啊，
1: 嗯嗯，
0: 是这样的。那这就是因人而异的。
1: 嗯，
0: 小的方法呢，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痛风的患者，就是因为你别的你干预不了，疼痛你受不了，在家的情况下怎么处理？
1: 嗯，
0: 第一要多饮水。
1: 嗯
0: 啊，是热水，不是是温热水啊，
1: 温热水，
0: 对，
1: 嗯，
0: 就促进体内体温汗出啊，或者是体温升高啊，是这样的那个一个过程，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叫血有出处，我们有简单的叫刺络放血法，那么在家里准备一个针，小针，
1: 嗯，
0: 这个针是什么呢？你可以是一毫升注射器的针，
1: 嗯，
0: 也可以是测血糖的针，
1: 嗯
0: 啊，那么在这个在家的时候，如果你疼痛红肿热痛的部位，那你就是要阿是穴嘛，
1: 嗯，
0: 你可以点刺放血
1: 啊，
0: 就是给它消毒，局部碘伏消毒之后，
1: 嗯，
0: 进行针刺，针刺完之后把血挤出来，
1: 嗯，
0: 你就发现立刻不疼了，
1: 啊，
0: 就局部减压
1: 局部减压，
0: 对，
1: 嗯，
0: 然后就疼痛就缓解，
1: 嗯，
0: 另外一个严重的疼痛呢，我们都采用静脉的一个那个去血 趋于疗法。
1: 嗯，那那个就需要到
0: 医
1: 院了，
0: 对的。
1: 嗯，这非常好。刚才告诉我们一些小技巧。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于痛风肾还包含了中医理论当中其实养生的这种知识，在节目当中，我们的王主任也给大家设计了。所以在节目最后提示大家，尿酸高了就别只盯着那个脚趾头，是吧？我们还要看一看肾脏才。

0: 是那个默默承受伤害的苦主。我们要控制尿酸，也不只是为了远离痛风发作时的剧痛，更是为了保护我们一生的叫什么化工厂，净化工厂就是肾脏。
1: 嗯，
0: 希望大家都保护好它。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的主任王小婷王主任，谢谢您。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说声再见。
1: 好，再见。
0: 嗯，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再会。

0: 和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九零点四。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8: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付瑶，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清爽秋日的一天正式开启，欢迎大家每天早晨六点整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付瑶陪伴您开启全新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哈尔滨市气象部门预报，9月16号，全市大部分地区多云，双城、阿城、宾县等西南部局部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步入仲秋，冰城昼夜温差进一步加大，白天体感温和舒适，一早一晚寒意凸显。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早晚出行建议增添薄外套，遵循洋葱式穿衣原则，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感冒。白天紫外线强度中等，户外徒步、通勤出游依旧建议做好基础防晒，局部地区可能出现短时零星小雨，外出可随身备好雨具。未来三天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没有大范围强降水，气温整体波动不大，适宜城市出行、公园休闲、近郊短途游玩，但早晚低温特征会持续显现，市民要持续关注气温变化，做好秋日健康防护。接下来关注槟城本地民生新闻。哈马赛事圆满落幕，3万跑者逐梦松江，城市服务保障交出暖心答卷。 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哈尔滨马拉松明显开跑，3万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相聚松花江畔，奔跑在被誉为

最美赛道的城市沿江道路上，感受冰城秋日城市风貌。本次哈马围绕赛事组织、医疗救护、交通疏导、志愿服务、文旅配套多维度统筹部署，打造五好哈马全新赛事体验。全市千余名志愿者分布在起点、赛道沿途、终点各个点位，提供补给发放、赛道引导、应急帮扶等志愿服务。公安交管全警上岗，实施临时交通管控，疏导车流人流，及时处置赛道突发状况。遇到选手体力透支等情况，第一时间上前救助，守护参赛群众安全。医疗保障力量全程驻点值守，沿途布设多名开放。哈市文旅部门提示，哈马消费券有效期仍在持续，外地游客和本地市民均可线上申领，可用于景区购票、酒店住宿、特色餐饮消费，欢迎大家深度解锁冰城秋日风光。供暖筹备进入冲刺阶段，哈市明确今年10月10号起全市实现达标供热，较往年提前10天。记者从市供热主管部门了解到，当前全市供热管网上水、打压、分段试压工作正在各小区有序推进。供热企业坚持冬病夏治，前期已经完成绝大多数换热机组、板式换热器、循环泵等核心设备检修养护，对老旧管网隐患点位开展改造升级。现阶段重点开展管网注水试压，排查管网接口渗漏、管道破损等各类问题。全部试压检修任务将于9月底全部收官，为提前供热筑牢硬件基础。目前各个小区陆续张贴试压通知、公示具体试水时间以及供热维修报修电话。供热企业再次提醒广大市民，管网试压阶段家中的暖气片、管道阀门、接口极易出现跑冒滴漏，请市民务必留意小区通知，试压时段尽量家中留人，提前自查家中采暖设施状态，一旦发现漏水，第一时间关闭暖气前端阀门，做好积水处理。简单临时处置之后，立刻拨打供热报修电话，请维修人员上门处置，避免漏水泡坏家具地板，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共同保障今冬供热安全平稳运行。主城六区保障房资格年度复核全面启动，规范住房保障惠民生。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哈尔滨市道里、道外、南岗、厢房、平房、松北六个主城区正式启动2026年度保障性住房资格复核工作。本次复核面向正在享受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相关保障待遇的家庭，重点核验家庭人口、收入、住房财产等关键信息，精准甄别保障对象资格。既要把政策福利给到真正有需要的困难群众，也要杜绝不符合条件的家庭占用保障资源。工作人员介绍，复核采取线上填报、社区线下提交材料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相关家庭需要按照通知时限完成信息申报，如果家庭情况发生变化，要主动如实上报，逾期没有按要求完成复核申报的，将按照相关规定暂停住房保障待遇。主管部门也同步开通咨询渠道，市民有政策疑问可以前往所在街道、社区住房保障窗口询问了解，切实把保障性住房这件民生实事办细办好。城市环境品质提升行动全面开展，大干50天半量冰城秋景专项行动推进实施。眼下秋意渐浓，哈市园林环卫城管多部门协同发力，开展秋季城市环境提质攻坚。园林部门抢抓秋季养护窗口期，对城市公园主次干道绿化带开展树木修剪、杂草清理、秋季补植工作，优化彩叶植物景观。环卫部门加密城市道路清扫保洁，加大商圈、江边沿线、公园周边保洁频次，及时处理落叶垃圾。城管部门开展市容秩序整治，规范占道经营、户外牌匾、非机动车停放秩序。同时，哈尔滨科普地图再扩容，新增10家科普展馆，哈工大博物馆、北大荒博物馆等场馆纳入科普地图名录，面向市民、青少年开放。

0: 解骑行不戴头盔带来的安全风险。与此同时，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巡回宣传走进县域乡镇乡村集市，民警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面向农村驾驶人村民讲解农用车出行、摩托车骑行安全要点，提升农村地区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守护城乡道路出行安全。道里区开展你点我检惠民生食品安全专项行动，守护群众舌尖安全。为切实筑牢秋季食品安全防线，道里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你点我检民生抽检活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群众想要检测的食品品类，围绕农贸市场、商超、早餐店、校园周边餐饮门店，重点抽检粮油米面、肉制品、蔬菜水果、糕点零食、餐饮餐具等群众关注度高的食品及相关产品。检测结果会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示，如果检测发现不合格食品，市场监管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处置流程，开展下架、溯源、立案查处工作。监管部门也提示广大市民，采购食品时要留意生产日期、储存条件，遇到食品安全问题，保留消费凭证，可以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哈尔滨市非遗保护成果丰硕，全市现有29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现中西合璧、多元共生的城市文化特质。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我市持续加大非遗挖掘、保护、传承、推广力度，涵盖传统美术、传统戏剧、传统技艺、民俗、传统医药等多个门类。其中，木兰剪纸作为市级重点非遗项目，近期开展师生作品征集展示活动，线上作品点赞评价工作已经完成，进入综合评审阶段。通过以赛促传，推动剪纸非遗走进校园，走进大众生活。接下来，哈尔滨还会组织多场非遗进商圈、进社区、进校园公益展演，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冰城非遗独特魅力。职工文体惠民，好戏连台，家门口唱响文化运动盛宴。哈尔滨市总工会持续推出系列文体惠民活动，市工人文化宫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接连举办公益音乐会、职工文艺展演，中外经典曲目轮番上演，面向市民开放低价公益票。松花江面上开展职工帆船拉力赛事，丰富水上群众体育活动。公益电影巡放走进社区、企业厂区，把文化服务送到职工群众身边。系列活动兼顾音乐欣赏、体育运动、大众观影，覆盖不同年龄群体，进一步丰富市民秋日业余文化生活。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中秋国庆长线游哈尔滨搜索热度跻身国内城市前三，文旅消费潜力持续释放。随着秋日出游热度攀升，外地游客陆续来到冰城打卡傣棉街区、松花江各大文博馆，不少游客选择哈马结束之后留下来深度游玩。市文旅部门提醒，中秋国庆临近，各大热门景区文博场馆客流将逐步上涨，建议游客出行前提前线上预约场馆门票，合理规划游览线路。冰城味道系列特产快递寄递业务火热，不少游客购买红肠、大脸巴等本地特产，通过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带动本地特色消费提质升级。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付瑶，欢迎在这清爽秋日的清晨收听新闻早知道。再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9月15号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获悉，8月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呈现三稳两快发展特征，生产供给稳，就业物价稳，市场预期稳，新兴产业增长加快，消费市场恢复加快，经济延续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国家统计局介绍，面对复杂外部环境和国内转型压力，各地持续落实稳增长各项政策，工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服务消费

会持续回暖，高技术制造、数字相关产业较快增长。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合理区间。同时也要看到外部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国内部分行业恢复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下一步要持续扩大内需，提振市场信心，落实好惠企利民各项政策，巩固经济向好态势。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2026版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议范本，进一步规范定点医院、定点药店医保服务行为，守护医保基金安全。新版协议进一步细化医保基金使用要求，针对冒名就医、虚计费用、串换药品耗材、违规刷取个人账户等欺诈骗保行为，完善约束条款，同时优化对创新药、谈判药品落地使用相关规定，保障谈判新药能够顺利在定点医疗机构、双通道药店落地供给。新版协议将下发各省市参照执行，指导各地加强定点机构管理，压实医药机构主体责任，既方便参保群众看病购药，又扎紧医保基金监管篱笆。国新办此前召开的开局起步“十五五”发布会还明确，下一步将持续优化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政策，超大城市逐步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探索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折算职工医保年限，方便新业态从业者参加职工医保，扩大医保保障覆盖面。多部门联合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主题活动，聚焦老年群体防诈骗、权益保障，开展全国巡回普法宣传。本次活动由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指导，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单位主办，针对养老诈骗、保健品虚假宣传、电信网络诈骗、财产继承、赡养纠纷等老年人高频遇到的法律问题，通过线下宣讲、科普短视频、社区讲座等多种形式开展普法，帮助老年人提升风险辨别能力。同时面向社区工作者、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开展普法培训，动员全社会共同守护老年群体合法权益，助力老年群体安享幸福晚年。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国家标准近日在我国正式发布，新标准将于2027年9月1号起实施。据国家药监局介绍，该标准是全球首个针对 AI 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专项标准，对脑机接口设备的数据采集、算法处理、安全风险、性能指标作出统一规范。脑机接口技术在康复医疗、神经疾病诊疗等领域拥有广阔应用场景，此项标准出台将推动国内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规范化研发生产，保障相关产品临床使用安全，助力我国脑科学医疗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中小企业账款拖欠专项治理，切实化解中小企业回款难题。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相关工作通知，明确压实大型企业、央国企付款主体责任，对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坚持动态清零要求，对恶意拖欠账款的市场主体开展联合约谈，督促整改，推广应收账款电子凭证应用，通过数字化手段记录账款往来，缩短账期，保障中小企业及时拿到货款，同时完善投诉举报渠道，中小企业遇到被拖欠账款情况可以通过平台提交线索，相关部门依法督促落实清偿，实实在在减轻中小经营主体资金压力，保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激发民营经济活力。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9月15号正式开启，来自世界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北京，围绕全球安全热点议题开展对话交流，共商安全合作路径，共促世界和平稳定发展。本届论坛聚焦地区安全、全球治理、军事互信、非传统安全等诸多议题，坚持平等、开放、包容的对话理念，搭建中外防务学界沟通交流平台，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化解国际分歧、维护全球和平贡献智慧。国家文物局持续推进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各项工作，全面摸清我国文物资源家底。本次普查覆盖
地上地下水下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坚固不带遗存，近现

0: 现代重要史迹，重点加大县域乡村文物资源调查力度。普查过程同步完善文物档案数据库，对于新发现文物及时落实保护责任，统筹做好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推动文物资源更好融入城乡建设，让文物保护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文旅部持续推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印发相关指导意见，提出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提升乡村民宿服务质量，挖掘乡村民俗农耕文化资源，打造一批高品质乡村旅游目的地，鼓励各地结合地方特色开展农事体验、民俗节庆、乡村研学等多元化旅游产品，完善停车场、旅游厕所、通信网络配套设施，同时规范乡村旅游经营，加强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监管，助力乡村旅游成为带动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显示，全国快递进村工程建设持续深化，全国绝大多数行政村已经实现快递服务通达，下一步将继续推动客运、邮政、快递网点共建共享，整合县域快递资源，进一步降低农村物流成本，打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出村双向流通通道，让农村群众收寄快递更加方便，助力农副产品走出大山，赋能乡村产业发展。教育部发布通知，部署秋季学期校园安全重点工作，聚焦校园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心理健康、校园周边综合治理等重点领域，要求各学校落实校园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开好心理健康课程，完善学生心理疏导机制，联合公安、市场监管部门整治校园周边环境，守护广大中小学生平安健康成长。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最后再来重温今日的天气提示。9月16号，我市多云，西南部局部有分散性阵雨，全天气温10到23摄氏度，昼夜温差显著偏大，请市民朋友早晚出门及时添衣，随身携带简易雨具，做好秋季养生保暖，合理安排出行，平稳舒适度过秋日时光。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早知道，我是主播付瑶。新的一天，新的起点，愿大家元气满满，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0: 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 今天，新中国成。

0: 历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2: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4: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5: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

0: 通后的平卢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卢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1: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4: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5: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4: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5: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4: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5: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7: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6: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 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

0: 药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4: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5: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6: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5: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6: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5: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7: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5: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3: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 截至八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

0: 高20步。
1: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0: 昨天14:26，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 16.68 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0: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1: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0: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 其中2029年

0: 式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劈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哈尔滨空港跨境空中物流通道持续畅通，前八个月出口货量增长62.3%，向北开放活力释放。各职能部门多措并举，赋能产业工人成长成才。黑龙江发布产改5年成果。稻虾共生风景美，优质小龙虾热销南方南端市场。哈尔滨中国寒地小龙虾之都招牌越擦越亮。哈尔滨秋季城市环境十大整治行动启动。

0: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记者从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了解到，依托哈尔滨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持续推进，叠加向北开放区位优势，国际航线网络不断拓展。今年前八个月，哈尔滨航空口岸出口货运包机业务量稳步攀升，跨境空中物流通道持续畅通，外贸出口动能持续释放。请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1: 一至八月，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监管出口货运包机207架次，货物2329.8吨，同比分别增长32.7%、62.3%。这份亮眼增长背后是多重因素叠加。作为我国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哈尔滨立足对俄核心区位，持续织密东北亚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同时外贸市场多元化拓展。对俄、日韩及东南亚订单持续增长，吸引国内多地货源经哈尔滨空港中转出境。进入九月，出口包机加密至每周6至7班，海关提前对接企业，依托智能查验设备压缩通关时间，提升作业效率。
2: 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值机监管科副科长刘新红：
3: 我们能实时了解货物进出海关监管区的情况，货物从运抵到放行全流程都能监控。高峰时段，我们最多要同时保障3个国际航班进出港。目前呢，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线已覆盖俄罗斯、日本、韩国、东南亚等9个国家和地区。
1: 在运力增加的基础上，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主动靠前对接航空公司、货代企业与外贸主体，动态掌握航班计划、货物品类与出口流向，前置开展政策宣讲，从源头压缩通关准备时间。在严守国门安全底线前提下，依托智能查验设备，提升查验精准度与作业效率，最大程度减少对货物流转的影响，实现监管提质、通关提速、服务提优，有效降低企业跨境物流成本，吸引更多外贸企业选择哈尔滨空港出货。
0: 9月15号，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48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哲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副主任林艳秋、王文丽、王喜全、余泽明，秘书长白文丽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杨慧、市法院院长程显波、市检察院检察长江凯志、市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哈尔滨市音乐艺术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部分市16届人大代表变动情况的报告，关于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草案，部分人员任职议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哈尔滨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草案、哈尔滨市城市居民居住环境保护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及整治社企服务问题情况、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快建设东北地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工作情况、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8个5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和哈尔滨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政府债务管理、推动装备、食品、医药、传统重点产业提质升级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分别听取了市政府、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以及市检察院关于提请审议撤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滨江地区人民检察院议案的说明。9月15号，市政协召开14届38次主席会议，市政协主席孙申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席胡宝忠、刘百辉、袁德柱、张荣华、张雪春、徐永斌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协14届20次常委会会议筹备情况汇报，原则通过市政协14届20次常委会会议日程、议程草案、 会议议程草案将提请市政协十四届二十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研究讨论市政协十四届二十次常委会会议有关材料。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将提请市政协十四届二十次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定于9月22号召开市政协十四次二十次常委会会议，围绕提升哈尔滨智慧城市建设水平、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协商建言。昨天上午，省委宣传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黑龙江省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进展情况，邀请市总工会主要负责同志做情况介绍，并与省委社会工作部、省教育厅等部门负责同志共同回答记者和网友提问。发布会上，省总工会介绍，我省产改连续三年全国考核优秀，五年来，我省强化思想领引领，培训职工思想政治引领骨干5.5万人，岗位云讲述视频42万部，建成各级创新工作室3212家，建成市级以上工匠学院160家，培育龙江工匠598名，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较2021年分别增长9.5%和12.9%，较想做实有一种温暖叫工会在您身边服务品牌。省委社会工作部聚焦快递骑手、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联合17个部门建立协同机制，发布暖心服务清单，建设韩地特色暖心驿站、司机之家，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不断增强群体归属感。省教育厅推进产教融合，全省现有职业院校219所，近五年累计培养毕业生88.1万人，组建27个市域产教联合体、37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校企联合培养，培训了产业工人2.1万人，近6000人在联合体内企业。

0: 来培养评价激励全链条机制。据了解，十五五期间，我省将从思政引领、技能提升、建功平台、维权服务四个方面持续发力，目标到2030年培养造就25名大国工匠和500名龙江工匠，推动技能人才总量达到400万人，为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汇聚工人力量。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建强社区工作者队伍，用数字化手段激活基层治理效能。平房区紧扣冰城堰镇赋能续航建设部署，以全市全港通职业能力大赛为抓手，搭建起育才、立才、用才全链条培养体系。同时用好区、街道、社区、网格四级数字治理体系，把数字技术融入网格服务、隐患排查、民生帮扶全过程。请听报道。
2: 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讲解的是咱们平房区智慧网格的这个技能实操。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手机拿出来，打开咱们的手机，找出智慧网格的这个平台页面。
3: 以赛促学，以练促干，一场基层业务大比武，淬炼出一批能干事、善服务的社区骨干。平房区构建投雁领航加群雁齐飞培养模式，常态化开展专题业务培训，落实月考核计测评级制，依托智慧网格平台以考促学，通过层层比武练兵，选拔骨干组队参加全市全港通职业能力大赛，斩获铜牌雁阵称号。
4: 平房区新伟街道万米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佳
5: 回来之后，我也是积极地发挥投雁领航、群雁齐飞的这么一个带头作用，之后呢带领着大家进行了智慧网格的一个技能培训，包括还有一个这个比赛的交流心得分享，详细地做好这个人员的精细化管理，真正地把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3: 针对平房区老旧小区多、酒小场所分散的特点，建立了三级核查机制。平房区依托智慧网格数字化平台，打破基层治理单打独斗格局，建强社区工作者专业队伍，打通网格摸排、平台上报、部门联动、闭环处置工作链条。尤其通过网格与消防等职能部门精准协同，高效化解辖区安全隐患，以数字化联动治理模式，让基层服务更精准，隐患处置更高效。
4: 平房区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董航：
6: 社区的网格员可以登录这个系统，来针对于这一个场所发现这些里边的隐患问题啊，然后逐项啊去填写啊，需要我们消防大队到场处理的话，我们那个后台是可以看见的。然后我们管片的监督员就会跟社区的和民警一起，会形成一个闭环。
3: 在安全隐患治理提质的同时，智慧网格联动服务同样温暖民心。平台依托大数据精准研判，主动预警，开启政策找人服务模式，自动筛查辖区高龄老人未申领补贴人员信息。社区工作者依托平台数据，联动公安、住建、卫健等多方力量，为高龄老人提供政策代办、反诈宣传、健康义诊、居家安全排查等一站式暖心服务，让数字化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5: 韩姨马上80了，然后预警信息也到了，我就赶紧入户。我跟我韩姨说，我说韩姨呀，你眼看着80了，我给你来收材料来了。因为咱这8089对于这个卧床的呀，或者行动不便老人，他是可以代办的。
7: 说你每月能领25块钱，我说谢谢，社区的关心，国家的照顾。
3: 从赛场练兵抢本领，到数字联动解难题，从单点服务惠民生，到部门协同护安全，智慧网格加职能部门联动的治理模式已经成为平房区基层治理的鲜明特色。
4: 平房区委社会工作部部长、两新工委书记李双燕：
8: 基层治理成效关键呢在基层队伍建设，核心呢在服务能力提升，持续建强基层一线骨干力量，推动社区工作者从经验型服务向专业化治理转变，着力提升全区基层治理质效。
9: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 每一种安顿

0: 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金秋时节，稻花飘香，稻虾共生的生态种养模式实现一水两用，一地双收，造就寒地黑土特色丰收图景。最近，稻李双城等地寒地小龙虾集中捕捞上市，凭借长生长周期、错季上市的优异品质，热销南方南端市场，实现从北吃南虾到北虾南销的反向输出，中国寒地小龙虾之都招牌越擦越亮。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孙思佳的报道。
2: 三二一，切！
3: 龙，
2: 爆龙了！
4: 这个小龙虾就是咱们黑土寒地养出来的稻田小龙虾，个个啊都非常的紧实，而且肉质也特别特别的足。
3: 这个全是泡头，
5: 泡头
6: 这啥叫
3: 泡
6: 头、啊？泡
3: 头就是9000以上的，最大的100克，相当于2两。
7: 眼下正值寒地小龙虾风驰捕捞的黄金窗口期。在双城区与稻李区交界处，一家家稻虾共生基地连成片，昆德农业基地、瑞和家庭农场、穗满塘家庭农场等种养基地连片稻田水清稻熟，虾肥膏满，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起笼捕捞，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
8: 在最基本的稻田地的产值之上，能给我多收加400到500块钱左右。我每天现在起虾大概得起300多斤虾，300多斤虾以现在卖的一个趋势，我大概每天能卖出8000块钱，这一块地能让我收2份钱。
7: 不同于南方养殖产区，哈尔滨寒地小龙虾生长周期更长，昼夜温差更大，水质土壤纯净，低温慢养的独特生长环境造就了虾体紧实、肉质饱满、膏黄丰盈的独特品质，90%以上为大规格优质成虾，市场辨识度与竞争力突出。在昆德农业基地内，小龙虾分拣、打包、冷链装运工作同步开展，来自湖北、南京等全国多地的采购客商定点驻场收购，优质寒地鲜虾通过航空冷链直达全国餐饮市场。
9: 季节岔开了，湖北也有这种虾，但是湖北这种大虾很少，像你们这边的黑土地它才能养出这么大块，然后多，主要是多，行情好的话一般这种虾子要卖到100多。
10: 我们要的是准母虾，你看，所以我们要上客称，因为我们是7000起步，35克起。那现在你们这边这个龙虾的品质相对来讲可能要求更高一点。
7: 哈尔滨依托得天独厚的寒地黑土生态禀赋与科研技术优势，2024年成功获评中国寒地小龙虾之都，是全国寒地小龙虾特色养殖错季产销的标杆城市。目前双城、方正、宾县、通河等多区县连片布局标准化种养基地，形成集科研育种、生态种养、冷链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
1: 马迭尔阳台音乐再度响起，复古经典的青灰色马迭尔宾馆亮相中央大街。昨天第11届中国西餐文化节暨百年摩登新序荣光马迭尔宾馆开业112周年庆典在中央大街启幕。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7: 作为2026年商务部中华美食会促消费活动之一，本届中国西餐文化节以“环球美味汇冰城，商旅文体新融合”为主题，西餐主题花车巡游、传奇星厨课堂、阳光音乐演出等一系列活动将中央大街的烟火气拉满，以龙江味道激发全域餐饮消费潜能。
3: 哈尔滨就是这种特色，一种这个异域风情，是吧？这种这个面包石的街道，包括这种这个哥特式的建筑，那么它西餐跟它是相辅相成的。
7: 在中央大街美食展区前，市民游客排起长队，争相品尝百年西餐的醇厚风味。企业纷纷推出优惠活动，让沉淀百年的西餐记忆轻松融入现代消费场景。加上精彩的演出，市民游客沉醉于音乐之城的浪漫旋律。
6: 昨天也是在广播上听说的，现场特别热闹，有花车，还有表演，还有美食。我特意买了一个面包，我一尝还特别不错。
11: 刚才我又看到了，就是马蒂尔方砖的那种面包，它确实也是承载着，我觉得不仅是时光的岁月，然后历史的味道，然后也是我们哈尔滨这座城的故事。
7: 适逢马蒂尔宾馆开业112周年，老字号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成为本届文化节的重要内容。开幕式正式发布龙江传统美食哈尔滨俄式红菜汤标准化成果，这是马蒂尔股份公司主导编制的第五部省级地方标准。
12: 马蒂尔宾馆副总经理、马蒂尔餐饮第四代传承人田凯，
13: 这次发布的红菜汤是采用龙江传统美食哈尔滨俄式红菜汤，具有哈尔滨特色的红菜汤标准一旦统一了，那可能呢各个家的口味也会统一，就不会出现了很多的偏颇，能让消费吃得懂、看得见、吃得明白。
7: 马蒂尔是哈尔滨的城市文化名片之一，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十大俄式西餐品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年以来马蒂尔深耕宾馆住宿、中西餐饮、食品制售、文化旅游行业，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发展变迁。升级改造中的马蒂尔宾馆近日已完成中央大街一侧外立面修缮工作，青灰色历史风貌正式亮相。未来围绕红色经典、欧陆风情、音乐艺术、美食珍品四大文化主题打造的博物馆式主题酒店，也将在升级改造完成后与市民游客正式见面。
1: 哈尔滨市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昨天启动，本次宣传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监管人员现场为大家详细讲解安全用药、用装、用械和消费维权相关常识，以及常用中药饮片鉴别方法等。接下来，市场监管局还将通过举办公众开放日、良品一械互动体验、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等活动，提高公众安全用药、用械、用装意识，让公众近距离了解药品监管工作，增强对药品安全的信心。
14: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5: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第9届亚洲风景印特区。
14: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6: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7: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资讯。根据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公报，2026年全市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为9月15日至11月15日。其中10月1日至10月31日为秋季森林草原高火险期。

0: 防火期内，相关部门将加强火源管控和巡查值守，确保秋季森林草原安全。
1: 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印发《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工作方案》，对全省生态环境系统法典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进行系统部署，全面推进。方案明确深化学习贯通，强化宣传引导，狠抓精准落实，健全长效机制四项核心任务，着力构建生态环境法典全流程宣贯体系。
0: 9月14日，哈市召开大干50天秋季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动员部署会议。即日起，哈市全面启动秋季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十大行动，集中时间，集中力量，破解城市管理痛点、难点、堵点。十大整治行动具体包括：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道路桥梁和设施专项整治行动、园林绿化专项整治行动、城市容貌专项整治行动、街面秩序专项整治行动、秋菜销售管理服务专项整治行动、市场摊区专项整治行动、街路公共设施专项整治行动、建筑垃圾违规排放专项整治行动、城乡结合部专项整治行动。整治行动周期自9月14日至11月2日，共计50天，分集中攻坚、巩固提升、总结验收三个阶段推进。
1: 9月15日，哈尔滨市推进静态交通管理智能化提升项目第一期封闭停车场。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建设，现对该项目施工监理进行公开招标。本次一期工程共计建设54处封闭停车场，分两部分实施。其中第一标段建设26处封闭停车场，可提供约1490个停车泊位；第二标段建设28处封闭停车场，可提供约1110个停车泊位。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合计2600个社会停车泊位。此前，哈尔滨市已启动69处闲置地块改造停车场项目，预计新增泊位8786个，其中19处已建成投用，提供泊位2275个，配套充电桩137个。
0: 日前，黑龙江省工信厅为哈尔滨锅炉厂、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等省内企业送出一份数字化转型大礼包，省内首批算力券。不同于传统事后奖补模式，算力券直达一线，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算力资源支撑。
1: 以智能农机新装备、智慧农业新发展为主题的2026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将于9月19日至21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北大荒集团作为支持单位深度参与。北大荒农垦集团现有耕地4874.4万亩，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稳定在99.7%，高于全国23个百分点。依托北大荒智壤全息一张图，集团为4800余万亩耕地、60万种植户、57.38万台农机建立数字档案。2025年以来，在21个农场实施30个智慧农业示范项目，成功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北大荒未来农场技术模式。
0: 今年前8个月，哈尔滨市推动204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新增营收50.3亿元，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58亿余元，4个创新创业生态圈、新生成科技型企业40家。哈尔滨市支持博时自动化，牵头组建智能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哈工大牵头组建哈尔滨市聚变与超导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选派291名校所科技人员赴企业兼任科技总师，帮助企业攻关产业发展难题。
1: 9月15日，呼兰区发布2026年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拟纳入人员公告。按照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中共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的工作方案，黑农厅联发2026/49号要求，经区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0: 同意将程文秀一户二人拟纳入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现予以公告。
1: 连日来，哈尔滨群力外滩湿地公园内大片格桑花迎风怒放，与远处的阳明滩大桥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秋景画卷，成为市民游客秋日打卡的网红地。走进外滩湿地公园，粉紫、深红、洁白各色花朵层层叠叠，生机盎然。作为这片花海最独特的背景，远处的阳明滩大桥横跨江面，现代桥梁的宏伟轮廓与格桑花花海的柔美浪漫遥相呼应。
0: 九月的哈尔滨凭借舒适宜人的气候、超高的出游性价比和丰富的全域文旅资源，持续圈粉海外游客，掀起东南亚入境游热潮。据本地旅行社介绍，九月将迎来近2000名东南亚团队游客，接待规模创下近年同期新高。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滨州铁路桥、东北虎林园、哈尔滨大剧院、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等热门景点人气高涨。东南亚游客的游览模式不再局限于传统观光打卡，深度化、特色化、康养式游玩成为新趋势。数百名东南亚游客在游览哈尔滨后，搭乘高端旅游列车伊春号奔赴伊春，开启秋日山林赏秋之旅。本地旅行社为多个旅行团量身定制康养休闲行程，配备随团保健医生，主打少油少盐的清淡健康餐食，并增设挖山参等特色民俗体验项目。
1: 9月14日至16日，第11届中国西餐文化节暨马迭尔宾馆开业112周年纪念活动在哈尔滨举办。9月15日上午，开幕式暨哈尔滨西餐美食文化展在中央大街西6道街举行，包括西餐主题花车巡游、百年欧陆冰城味道主题展、马迭尔112周年新品推介、俄式西餐星厨现场技艺展演、马迭尔宾馆阳台音乐表演等环节。马迭尔美食文化交流会于当日11时至13时在马迭尔西餐厅举行。
0: 与你同行，走进黑龙江大型文旅直播活动，以探秘北国生态、寻迹边境风情为主题，从9月13日至23日，历时11天，串联哈尔滨、牡丹江、鸡西、抚远、黑河、漠河等地的文旅资源，集自然风貌、边境历史、民俗风情于一体，开展沉浸式文旅直播。首站设在哈尔滨，团队计划走访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等地。
1: 文旅深度融合正在哈尔滨慢慢展现。从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拍摄，到悬崖之上、白日焰火、飞行家等佳作取景地，哈尔滨不仅承载着中国电影的诸多第一，更成为影迷追寻代入感的光影目的地。中央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内藏着10几处经典电影的取景地，游客漫步其中，仿佛与银幕时空交错。圣索菲亚教堂的穹顶在白日焰火悬崖之上中留下肃穆身影，深度游的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留影，而是品读其岁月变迁。深度游尔滨将电影 IP 与生活方式嵌入了游客的体验中，让游客不再是匆匆过客，而是化身风景里的人。从看电影到入故事，哈尔滨深度游的文旅叙事在光影与现实的映照中悄然迭代。
0: 从黑龙江省电影局获悉，即日起至11月15日，一场覆盖全省的观影惠民季强势来袭。哈尔滨、大庆、佳木斯、牡丹江、鸡西、黑河、伊春、双鸭山、绥化、鹤岗等10余个地市的居民和游客，只需登录龙影通微信小程序，即可享受单张立减10元的超值电影票补贴。
1: 2026年，哈尔滨暑期档电影票房达8156万元，同比增长约10%，超出全国大盘增速1倍多。全市暑期档总出票223.55万张，平均票价为36.5元，低于全国暑期档平均票价。如意影城、哈东万达广场。

0: 店的 IMAX GT 影厅，拥有全国商业体最大的一块 IMAX 银幕。暑期档期间，该影城外地跨城观众占比飙升至接近60%，暑期档票房同比暴涨78%。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继续播报。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0: 我是 AI 主播嘉林。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近日，一段南昌地铁多名年轻人钻闸机逃票的视频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引发公众对公共交通秩序与公民诚信的热议。9月14日，南昌中铁穗城轨道交通建设运营有限公司通过官方渠道发布情况说明，就事件经过和处置情况作出正式回应。截至9月15日，事件仍在持续发酵。围绕逃票行为背后的规则意识、管理漏洞与公民教育等议题，舆论讨论不断深入。
3: 据南昌地铁官方通报，经调取车站监控确认，该事件发生于2026年9月13日16时左右，事发站点为南昌地铁斗门站，涉事乘客共计3人，利用工作人员巡视空窗间隙钻闸后离站。网传视频画面显示，多名年轻人在地铁闸机口以弯腰侧身等方式从闸机下方钻过，快速离开车站，动作熟练且神情坦然。视频传播后迅速引发广泛关注，不少网友对逃票行为表示谴责，也有声音呼吁地铁方面加强闸机管理与巡查力度。
0: 南昌中铁穗城轨道交通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在情况说明中表示，公司第一时间开展核查处置，目前已固定相关证据，将按规定和程序开展后续票款追缴工作。此前，南昌地铁方面曾回应称，将调取监控核查相关人员，一旦查实逃票行为，对涉事者每人罚款45元。这一处罚标准依据的是南昌市轨道交通相关管理规定，对无票或持无效票乘车的行为，处以全程票价5倍以下的罚款。9月15日，南昌地铁客服人员向媒体表示，后续将持续加强车站巡查频次和闸机区域监控力度，同时呼吁乘客自觉遵守乘车规则，共同维护公共出行秩序。
3: 此次事件之所以引发较大关注，不仅在于逃票行为本身，更在于视频画面中涉事者的坦然姿态。多名年轻人并非因操作不便误闯闸机，而是在观察到工作人员不在岗后，以明显的主动行为集体钻闸离站。这一细节令公众对部分年轻人的规则意识产生忧虑。有网友评论指出，45元的罚款或许不是关键，关键是这样一种心态，把违规当成小聪明。也有评论认为，逃票行为看似是占了小便宜，实则损害的是城市公共交通的公平与秩序。每一位守规矩的乘客都在为逃票者的行为买单。
0: 公共交通是城市运行的基础设施，地铁闸机的正常运转关乎运营秩序和票务公平。逃票行为表面上损害的是地铁运营方的票款收入，实质上侵蚀的是全体乘客共同维护的公共秩序。近年来，国内多个城市地铁均出现过逃票现象，从冒用老年卡、学生卡到翻越闸机、贴身过闸，形式多样。各地运营方也在持续升级技术手段，如加装高清监控、引入人脸识别、辅助稽查等，以提升违规行为的发现率和追责率。然而，技术手段终究是事后追惩而非事前预防，从根本上减少逃票行为，仍需依赖公民规则意识的普遍提升。
3: 目前，南昌地铁方面已明确将对涉事3人进行票款追缴。事件虽小，但折射出的公共文明议题值得持续关注。 如何在技术防范与公民教育之间找到更有效的平衡点，如何让公共交通的规则意识真正内化为每一位市民的行为习惯，是城市治理中一个需要长期面对的课题。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公共交通秩序的维护不仅关乎一个城市的文明形象，更关乎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当每一个个体都能将规则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城市公共空间才能真正实现有序与和谐。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0: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规划围绕健全退役军人事务治理体系，深化思想政治引领和褒扬激励，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提高拥军优属工作水平，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等方面部署了一批重点任务。规划的出台标志着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从有向优的目标跨越进入系统性推进阶段，将为国家“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在退役军人工作领域落地落实提供制度保障。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规划还明确推动直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促进汽车与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生态互联。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四项矿山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从源头排查管控风险，进一步健全矿山安全生产标准体系。标准的发布旨在以更严格的技术规范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为矿山行业安全发展提供标准化支撑。
3: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自2026年9月15日起正式施行，规定共19条，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健全了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要求外交、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以及驻外外交机构根据有关国家和地区安全形势，及时发布安全提醒和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提示，完善了不准出境情形。对中国公民因骗取出境入境证件、非法出境入境受到行政拘留处罚的，以及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依法不准其出境。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313批次样品，检出47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此次抽检覆盖了粮食加工品、食用油、调味品、肉制品、饮料等多个食品大类，不合格项目涉及微生物污染、农兽药残留超标、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等。
3: 民政部9月14日发布风险提示称，近期有不法分子假冒民政部工作人员身份，以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为名，诱骗公众进行项目投资、融资理财等活动。民政部明确表示，从未组织此类项目，提醒广大公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0: 国家统计局9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数据，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1，七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加快，表明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各地在加快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投资向新赛道集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从细分行业来看，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应用需求快速增长， 驱动企业加大对相关产业链的投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8.5%和12.0%。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叠加市场的储能需求旺盛，带动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20.6%。与此同时，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前八个月设备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比7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到19.5%。
3: 中国人民银行9月14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八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前八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8.99万亿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值得关注的是，根据测算，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50.31%，已超过贷款占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直接融资占比首次超过贷款，贷款提质降速成为新常态。八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1%，均处于历史低位。
0: 中国人民银行9月15日公告称，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当日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鉴于九月有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意味着本月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等量续作为连续第二个月等量续作。分析师表示，短期内包括买断式逆回购 MLF 在内的中期流动性工具整体上仍有望加量续作，以保持市场流动性处于合理充裕水平。
3: 国家药监局9月14日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2027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标准的发布标志着我国在脑机接口与人工智能融合领域的标准化建设走在全球前列，为相关产品的研发、审批和临床应用提供了技术依据。
0: 国家卫健委9月14日消息，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这是国家推进分级诊疗、优化儿科医疗资源配置的重要举措，旨在缓解儿童就医难、儿科资源集中于大医院的结构性矛盾。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下一步将继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儿科诊疗能力。
3: 上海市医保局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明确，自9月15日起，上海市参保人员可按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服务费，同时支持医保家庭共济，进一步减轻市民接种负担，助力健康上海建设。
0: 南水北调集团数据显示，引汉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该工程有效缓解了关中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为西安及周边城市的生产生活用水提供了重要保障，是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标志性工程。
3: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个方面推出具体举措，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方案特别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回应老龄化社会的现实需求。 方案还明确，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
0: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这一数据反映出中国创新药企在全球医药产业链中的竞争力持续增强。License out， 对外授权模式已成为中国药企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路径。
3: 9月14日，重庆市井口嘉陵江特大桥最后一段无闸轨道道床板浇筑完成，标志着新建成都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无闸轨道完工，为成渝中线高铁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成渝中线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缩短成渝双城间的时空距离，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重要交通支撑。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于9月14日在山东济南举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在原有版本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对大模型安全评估、数据合规使用、算法透明性等方面的规范要求，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更加完善的治理指引。
3: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第13届中法环境月近日在北京开幕，以生机勃勃的地球为主题，将在中国30多个城市推出近200场活动。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在开幕式上表示，面对气候和环境挑战，法中两国应继续加强合作，为气候和环境问题寻找长期解决方案。本届中法环境月推广大使、歌手兼演员姚琛在开幕式上表示，担任推广大使并不只是一个称号，更是一份责任，倡导公众践行无痕山野理念，做自然的守护者而非索取者。活动涵盖展览、研讨会、讲座、公众科普、工作坊等多种形式，围绕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塑料污染、光污染等议题展开。
0: 9月15日至17日，2026年郴州旅游发展大会暨投资促进大会在资兴市举行，主题为山水画卷郴州相见，东方水城诗画资兴。大会设置投资促进大会、文旅项目观摩、开幕式实景夜游、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4大主体活动，本次共谋划10个重点文旅项目，总投资约4.5亿元，社会资本占比85%。2025年资兴市接待游客超129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135亿元，文旅产业正从单一山水观光向多元文化沉浸式体验升级，办会兴城，办会惠民。资兴以大会为契机，通过微改经题，盘活废弃水泵房、环湖闲置老屋、老旧厂房等资源，改造为音乐辅导、公益美术街、复古餐厅等文旅新场景。
3: 9月15日至18日，国际山地旅游联盟在贵州省安顺市举办2026可持续山地旅游专题培训，以体旅融合共生、可持续山地旅游与社区韧性发展实践为主题。课程内容涵盖山地旅游、可持续发展路径、社区参与机制、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平衡策略等。安顺作为黄果树瀑布所在地，近年来在文旅人才培养方面持续发力，通过靶向实训模式，面向当地大学生和村民开展户外领队、教练、山地服务者等技能培训，推动农村劳动力转型为专业文旅服务人才。
0: 河北省衡水市精心打造的城市文旅 IP 湖畔时光欢乐集活动将于9月25日至10月6日举办，主会场设在马拉松广场、彩虹桥及园博园全域，每日开放时间为10:30至22:30， 活动以三大精彩看点、六大欢乐篇章、多重优惠福利为框架，集合美食、音乐、赛事、游玩、购物多重体验，旨在激活城市消费潜力，丰富市民游客假日生活。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恰逢熊商高铁正式开通，衡水正着力打造京津冀短途休闲旅游目的地品牌。
3: 第四届中国武汉木兰瑜伽嘉年华于9月12日至14日在黄陂区木兰水镇举行。作为黄陂区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的重要实践，本届嘉年华依托木兰水镇国家4A 级旅游景区的生态人文优势，将瑜伽运动、康养体验与木兰文化有机融合。活动延续了技术加经管双维度的导师阵容，力邀海内外30余位顶尖行业大咖，设计了超过35场不同主题的深度工作坊与主题讲座，吸引来自五湖四海的瑜伽人齐聚木兰故里，在山水之间开启一场身心共修之旅。
0: 9月14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小组赛继续进行，中国队以105-61大胜卫冕冠军菲律宾队，以3战全胜的战绩位列 C 组第一，晋级8强。全队共有7人得分上双，王俊杰得到全场最高的20分，并抢下14个篮板。1/4决赛将于9月16日举行，中国队将对阵沙特阿拉伯队。
3: 9月14日，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38周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以9115分超越队友孙颖莎的8975分，职业生涯首次登顶女单世界第一。由于两人均缺席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身为去年冠军的孙颖莎被扣除1000点排名积分，去年亚军王曼昱被扣除700点。王曼昱凭借140分的优势完成反超，此次排名变动也终结了孙颖莎长达217周的女单世界第一纪录。
0: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比赛设男女子速度赛、男女子速度接力赛及混合速度接力赛5个项目，中国队获得3金3银1铜，位居奖牌榜首位。赵一成和林永志在男子速度接力比赛中先后爬出9秒75追平世界纪录、9秒58改写世界纪录的成绩，最终以9.67秒的稳定发挥夺得冠军。中国队获得女子速度、男子接力速度、女子接力速度3枚金牌，男子速度、男子接力、混合接力3枚银牌，男子速度1枚铜牌，共计7枚奖牌。
3: 9月15日，2026国际篮联3人篮球 U23 世界杯在武汉红山江滩公园正式拉开战幕。中国女队由后场核心丁亦可领衔出战，与李若莹、刘佳杰、吴梦洁一同出战。首日一日双赛，16:55对阵法国队，20:45迎战埃及队。全球5大洲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支队伍参加本届赛事。中国男队由刘翔龙、刘子鹏、张家豪、于硕。
1: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 该怎么开始呢？
6: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7: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